0: 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九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5点，升41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啊。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沙田围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农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嗰个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豪景花园嗰个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啦。咁但系后少少近住加农村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呢一段嘅屯门公路近住加农村咧就开始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着郭德杰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尔登华庭。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一下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这么多节目，你有没有什么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6: 五台小天梯界。
5: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呢一件是什么法宝来的？
7: 它是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给你，逢星期六下午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今早起身咧，翻嚟电台嘅时候啊，出边啊落住雨，提醒大家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嘅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开始我哋两小时自在早晨，打头阵有刘文静。

七八十年代台湾乐坛的巨星刘敏晶，奈何真是奈何一阵间咧个天气咧就不停落雨，一阵间咧就热到傻咗啊！总之就系一切靠天意。另一位七八十年代红透半边天嘅，就系1953年今日喺台湾出生啊！佢就系凤飞飞啊！嗱，呢一首咧就系佢嘅成名作啊！

一代嘅拇指歌后啊，冯菲菲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祝你幸福》。咁而喺70年代咧，佢都可以话系电影界嘅大红人啦，有好多嘅电影插曲又或者主题歌曲都系由佢主唱。不过仲有一位咧同佢平分秋色嘅，佢就系 Jenny 恩妮啦。哇，佢都唱咗好多嘅电影歌噶。嚟到香港发展，成绩更上一层楼啊 ！Jenny。

改編寫首英文歌啊。Sometimes when we touch，有呢一隻嘅莫彷徨咁唱歌嘅係 Jenny 欣妮啊。咁啊，欣妮就係鐵肺啦，咁而同佢喺香港經常合作，亦都係天衣無縫嘅拍檔咧，就係巨肺。鐵肺加巨肺啊，所以佢哋合作嘅《鐵血丹心》啊，《世間始終你好》啊，都係超級經典啊！冇錯啦，佢就係我哋好懷念嘅羅記羅文啊。送上嘅呢首歌咧，係改編自日文歌啊。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呢一台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0: 1983年嘅《愿望就是明天》啊，作词嘅系郑国江，而主唱嘅系罗技罗文。
1: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喺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

0: 你自在早晨。
1: 有冇登入 Facebook 睇到陈永业嘅留言啊？中意听老歌嘅朋友发达啦！九点钟之后又可以欣赏李厚霜啊，呢位著名嘅音乐创作人啊。佢喺1946年至到49年间所写嘅经典国语老歌，保证你听出耳油啊！可能呢个时候要同呢一位台湾嘅玉女歌手林慧萍讲声生日快乐。佢1963年今日喺基隆市出生嘅，81年咧喺一张嘅合辑叫做《青年创作原地二》里边咧唱咗两首歌，然之后被唱片公司赏识，决定打造佢成为一位出色嘅歌手，亦都非常成功喺82年推出首张嘅个人唱片《往昔》啊。当时咧就系以日本偶像嘅造型啦，受到乐迷嘅追捧嘅，好快好快。凭住靓声，再加亮丽嘅外形，成为当年嘅偶像，而且非常成功。去到1998年咧，佢结婚啊，就嫁到去美国啦。后来离咗婚，咁而喺2002年咧，佢又再次重返歌坛。

熟口熟面的这首歌啊，周慧敏唱过粤语版本，带来原装正版啊，就是林慧萍在九十年代初所发表的中式小调《情难寻》。

林慧萍啊，台湾啊玉女掌门人嘅第二代啊，一位非常成功嘅歌手啊，系有呢一首啊《情难枕》啊。8:30啊，我哋要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

0: 特加劇蔓延，不單止衝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亦都為地區和平穩定帶來消極影響。希望韓國在自身根本利益出發，獨立自主，並行不悖發展對外關係。訪問韓國的王毅昨日在首爾和韓國外長趙顯舉行會談，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應詢介紹對朝鮮半島局勢看法，說中方始終致力為半島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樂見韓朝兩國逐步邁向和平共處，最終實現半島長治久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03 点，升57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510.8 美元，卖出 4,511.6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33，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咧喺快线噶，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永德里大厦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水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大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嘉龍村嘅交通意外啦，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嘉龍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麟體育館。咁後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咧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啦，同埋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喺朗平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涌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

0: 子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翻查资料，1967年今日，一张嘅国语唱片推出，就系叫做《纸背壳》，系一张嘅电影原声唱片，里边咧就收录咗同名嘅电影主题歌曲啦。咁而呢一部戏嘅男女主角咧就系凌云同埋江枫啊。咁故事咧系改编自琼瑶所写嘅同名小说《纸背壳》。带嚟就是电影主题歌曲，唱歌的是敏华。

0: 佢个名叫做敏华，《紫背壳》就系台湾出品嘅一部电影啊。咁而喺60年代啊，香港出品嘅电影中咧，都有改编琼瑶小说嘅作品嘅。柳智一样喺67年面世，由何丽丽、金汉、井莉、杨帆主演嘅《船》，当年系票房爆折，好受观众欢迎。
1: 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胜在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妙，过海洋，渡过河川，来来往往无牵绊。

諗咧最驚喜係喺呢一首歌裏邊咧，可以聽到何 Lily 嘅獨白啊！有呢一首啊《船》啊，電影嘅主題歌曲，唱歌嘅係 Mona 方日華。

都是一首电影歌来的，六十年代尾有这一部电影叫做《花样的年华》，主题歌曲由萧芳芳和薛家燕合唱。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唱歌嘅呢位啊，就是1923年今日在美国德州出生的香摇歌手叫 Jim Reeves。未加入乐坛之前，他曾经是半职业的棒球手。而1953年就开始发表他第一张的单曲了。一共累积有11首香摇榜的冠军单曲，犀利。刚才的就是其中一首的冠军，叫做 Is It Really Over？ 而影响 Jim 最深的还有他的前辈香摇歌手，除了 Jimmy Rogers， 还有这位 Eddie Arnold。 这首是 Eddie 的一首超级经典。

You Don't Know Me。 70年前的这首歌就是 Eddie Arnold 他原唱的作品，而这首歌有超过300个不同的版本，记得 Patty Page 都重唱过，凭着他一把靓声，分分钟他的翻唱版本是胜过其他歌手的，这首是其中之一， The Tennessee Waltz。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咁牵引狗只，而嗰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说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7岁的仔阿奇和5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

0: 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日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嘅消息，目前并冇俾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嘅计划，两人嘅官方身份预计唔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嘅方式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2点，升945点；港金报42,105蚊，升1,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4.99美元，卖出4,496.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港交所寻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項市場成交包括現貨、衍生產品、滬深港通、大宗商品業務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創歷來半年度新高。其中現貨市場日均成交達到2830億元，按年上升18%。行政總裁陳奕婷說，港交所優秀的業績主要是受惠於市場氣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業融資需求強勁，以及海內外投資者積極參與，充分彰顯香港市場的韌性和重要性。他還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是很多非內地公司越來越想來香港上市，大約10間是外國企業，已經提出上市申請。文匯報報導。
2: 信報報導，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落實在今年9月實施，為期5年，比市區7個指定地區的合資格住宅樓宇重建時可以獲得20%的額外樓面面積作為獎勵，並且可以作為原有地盤增加樓面，或者以固定金額轉化為地價，用在北部都會區等投地以至補地價的用途。業界預期一些並購入面而暫緩的項目可以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個別規模龐大而業權分散的龐然大物有重建機會。信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沙田新城市廣場一間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銷顧客，海關昨日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涉案的公司兩名管理人員，分別是42歲本地男財政經理和25歲本地女行政經理。海關說，兩名被捕人士參與涉案公司的營運，故此拘捕他們調查，但暫時不便透露兩人涉案的行為，又說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明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元朗日前發生大狗咬死細狗的事件，漁護署控告52歲男狗主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署方說，涉事的狗隻正在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的男子已經簽署了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當局。对于涉事大狗的去向，渔护署说，若果狗主打算将狗只交给政府，署方是会了解他的意向，在有需要的时候是会作人道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回收是要通过三关，这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是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天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亦都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嚟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本地航空公司系会喺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嘅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嘅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1: 喺社评方面，商报嘅时评话，受益香港股市交投畅旺，港交所寻日公布嘅半年业绩再创新高。在地缘变局和创科兴起之下，越来越多投资者将亚洲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展望未来继续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能够往上加旺。这个是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飙升，折射出杭州培育硬科技的成功路径。评论说，香港虽然无法复制杭州模式，但都应该学习它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自己的创科之路。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科技是本港的强项，以 AI 作为横向赋能的工具，都有助孕育出全球领先的 AI 制药企业。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说，元朗狗咬狗的案件，其中一个讨论焦点在于狗只的主人应该负上什么责任。狗只的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主人的法律责任就应该越重，唯有主人依法守规，宠物的行为良好，才可以确保人种共融的友善环境不被破坏。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中国第一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支腿回收。评论说，中国航天在可回收火箭的领域有一个历史跨越。运载火箭迈入了可回收的阶段，它的商业价值都会因为发射成本指数级下降而日益凸显出来。这场太空突围生动诠释了中国航天国有以及是民营分工协作齐头并进的协同优势。大公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緊，车龙分别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嘅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沙田马场分别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係封闭緊㗎，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翠山庄，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同时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海达村。咁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加龙村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小寿上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排到去小寿上村。而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加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车龙咧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龙尾是影响到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沙田医院。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博爱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想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第二个礼拜同你分享李厚霜的音乐创作。今日早上集中火力就是在二战和平之后46年至49年间的音乐创作。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而最早就是1946年，他为欧阳飞鹰写了两首歌，一首就是电影《飞鹰人间》，应该是《鹰飞人间》里面的一首插曲，叫做《自由的歌唱》，另一首就是叫做《怀想》。然后在1947年他就为姚莉写了好几首歌，包括有《流浪之歌》，然后在1948年又为他写了《心归怨》、《月夜觅芳踪》。而日文他亦写了几首歌，包括有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荔枝红》，另外有一首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互伴良宵》。而1948年李厚霜的音乐创作是非常非常丰富，可以话系好多产添啊！有阵时更加系曲词包办嘅，例如呢一首啊，1948年啊，张璐嘅《成名之作》《你真美丽》，就由李厚霜包办曲词啊。

除咗呢首《你真美丽》啊，喺四八年啊，李厚昌咧亦都写咗一首啊好轻松嘅作品，叫做《春游曲》嘅。咁当然啦，以呢一首《你真美丽》咧系最受欢迎啊，而喺香港年代，张老都重唱翻呢一首歌嘅。

李厚湘呢位张老啊，写咗呢一首啦，佢嘅成名招牌歌啊。咁而另一位歌手咧，都要多谢佢嘅，因为佢有好多歌都系出自李厚湘嘅手笔嘅。咁啊，包括咧有《何日再相逢》啦，《恨不钟情在当年》啦，《秋华月满》啊，《爱情永远在身旁》，《听我细数》，《茫茫神州》，《拢上一朵玫瑰》，哇，真系好多啊！仲有呢一首添。

李厚霜就以高劍星的名義作曲，亦都以司徒庸這個名義就作詞。這首歌叫做《吻江夜曲》，亦都是吳鴻欣的其中一首名曲，記得在香港演唱會上吳大姐經常都會演繹這首歌。

张路吴恩音都可以话咧喺二战之后崛起嘅经典歌手，咁但系其实喺战前咧已经成名嘅仲有好几位噶，咁除咗头先提及过嘅欧阳菲恩啊、姚莉之外咧，仲有佢。三十年代尾已经出道嘅白光啊，李厚霜咧就写咗《魂萦旧梦》，仲有呢一首作品，佢只系负责作曲嘅《秋夜》。

李友昌除了为他之外，也都为另一位的歌影巨星李丽华写了一首《墙头草》，当时都有很多乐迷很留意的。

1948年啊，白光嘅呢一首《秋夜》啊，系《流浪文庵》里边其中一首嘅插曲啊。咁啊，讲到咧，李厚霜啊，写俾边位歌手系最成功嘅咧？你可以话吴庵音啦。咁另外仲有一位都系非常成功嘅，写咗好多好靓嘅歌俾佢啊。咁佢就系金桑子周旋啦。啊，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喺1948年嘅时候啊，为周旋所写嘅《流浪之春》。

四十年代初咧，李厚湘就为周璇写咗《真善美》啊，《忆良人》啊。咁喺四十年代中后期咧，就有《一片痴情》啊，《月下的祈祷》同埋呢一首电影插曲，亦都系相当受欢迎嘅《流行之春》啊。

除了为一些一线的歌手演员写歌之外，李厚信也都为一些二三线的歌手写过一些不错的作品的。譬如说今日有一首叫做《人间尽是新希望》，白云有一首《金陵之夜》，云云的《夜色蒙蒙意悄悄》，今夜的街灯梦魂无所依，都是挺好听的。咁当然上海三十年代出道的大明星白虹呢亦都唱过佢几首歌嘅。包括有一首我自己好鍾意嘅《光头残月》啦，同埋乘风破浪嘅。好啦，送上最后嘅呢一首歌亦都係三十年代已经成名嘅一位歌影视朋友，佢就係张帆啦。呢一隻歌呢虽然呢应该就喺贺年期间呢经常听到。咁如果喺呢个时候播呢，可能你会觉得有啲唔惯，但係实在是一首家传户晓的贺年歌，又不可以不听的。因为李厚昌为张帆写过好几首歌的，除了家乡、新月上草原、桃花朵朵红、梦浓月，还有这一首，这一首叫做《贺新年》。

0: 我哋有张凡嘅呢首贺新年啊。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33.76跌4.04元，腾讯控股449.8升2.8，阿里巴巴125.7升0.5，金丝瑞生物科技32.5升3.14，石药集团9.905元升1.2元，小米集团27.7升2.6，紫金矿业37元升2.1，盈富基金26.2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927点，升587点。港金报42105元，升1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81美元，卖出449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时影响到大老山公路通往沙砾公路的支路一带较为挤塞。大老山隧道咧，现时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而另外咧，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跟住樱桃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葵公路，去喺青葵公路跟住祖尧村。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一带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都比较长，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较早前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运头塘村。再同大家跟进翻之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德联谊总会利金小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同时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富健花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生日快乐 ，Agnes 陈美玲啊！咁佢好犀利啊，凭住一首 Circle Game 咧就冲出香港，咁去到台湾发展啦。咁当时咧都拍咗好几部嘅电影嘅，咁而其中一部咧就系《燕飞翔》，头先送上嘅就系主题歌曲啦。咁跟住咧就由台湾去到日本发展，亦都系大受欢迎噶，亦都系香港第一位啊！出席红白大赛的本地歌手。

真係好佩服啊 Agnes 嗰種嘅毅力，同埋咧永遠都係充滿正能量啊！繼續佢嘅工作啦，咁又到處演講啊、登台啊，甚至乎咧係出書添啦，我都唔知點解佢可以有咁多時間噶。嗯，祝啊陳美玲生日快樂啊！最重要身体健康啊！头先呢首歌是他八十年代中期的《爱的 Harmony》啊。咁而以下呢位歌手都曾经系出席过红白大赛啊，不过他咧就系以音乐交流的身份出席嘅，但亦都大受欢迎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深俊一的歌。

0: 我哋有谭校长，系呢一首终词日曲《八十岁后》。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剩下十分钟左右啦，我就要离开五台的直播室啦。一阵间有三个钟头香港联流啊，有阿以玲啦，还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今日8月20号咧，系一位日籍嘅作曲家、编曲家兼创作歌手林哲思嘅77岁生日。佢喺70年代初出道嘅。咁当时咧就系唱歌，咁后嚟咧就系主力喺幕后啦，为其他歌手啊作曲啦。咁而哇，真系写咗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而我哋香港亦都有唔少歌手系改编佢写嘅歌噶，例如嗱女歌手先啦，就有谷姐关谷英嘅呢一首《火一般心思》。

火一般心思，我哋有谷姐关谷英啊。啊！呢个时候有两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希望大家留意嘅。咁沙田区咧，分别有两宗嘅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往九龙方向咧，近住隔田村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嘅。龙尾咧就系水泉澳村啦。咁同时亦都系影响到沙砾公路啊，通往狮子山隧道方向嘅大挤塞。龙尾咧就系大老山公路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家请留意途经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的，请考虑使用港铁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就是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咁現場啊，城門隧道往沙田方向實施間歇性嘅封閉措施啊！好啦，送上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咧亦都係林哲思啊佢所寫嘅歌啊。香港就有 Danny 陳百強啊，改編咗成為佢嘅招牌歌之一啦。深愛著你。你說

Danny 陈百强心爱着你，一首歌是他的同班同学林敏聪所填词的，亦都是今个早上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了。记住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我哋听朝早小周末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0亿。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公司

0: 人、就業崗位和供應鏈，亦都將增強北美經濟，他對此有信心。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說，目前正是朝著一項協議邁進，有關協議將進一步鞏固加拿大的優勢，包括在最重要的戰略領域爭取最佳條款，並為未來貿易關係提供更大確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话，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嚟。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7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4.04元，跌3.76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2.8元，腾讯控股453.2元，升6元，阿里巴巴125.5元，升3元，小米集团28.44元，升1元，石药集团10.08元，升1.3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6元，升6.6元。金思瑞生物科技33.52元，升4.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77，瑞士法郎9.814，澳元5.58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7，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23点，升715点。港金报42,010元，升1,2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64美元，卖出4,4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兴田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隔田村那段都是比较挤塞，但是仍然影响到沙砾公路去回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回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村。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日樱桃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车行到北去翻洪水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擎天半岛对出，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在今朝的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在该区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1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16年8月20日啊，农历七月初八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有依玲、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继续留喺度陪住大家嘅。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依玲妹妹早晨啊，10:14啊，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食咗早餐未咧？应该就食咗噶啦，个心里边已经谂紧啦。嗯，究竟今日有啲咩搞作啊？咁冇乜搞作啊。一出門口就以為戴住太陽眼鏡，成家人唔係成家人喺個 lift 度咧，所有喺個 lift 度啲人望住我，咁我一入 lift 就已經戴太陽眼鏡，跟住咧啲人望住我，跟住我再出落到樓下一打開 lift， 見到啲人行入嚟嘅時候係揸住遮嘅，哎呀出事啦，冇戴遮啊！
0: 你又冇戴遮啊 ，Harry 哥哥？
1: 有啊有啊，
0: 尋日。咪同咗你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讲，记住要带翻把遮傍身啊，又可以遮太阳，又可以遮雨。然之后你第二日同我讲，我今日唔记得带遮。
1: 唔系又唔紧要啊，咁我咪翻。
0: 你又识扇水啊？
1: 我又翻，我系我踩水啊！今日我咧就翻转头攞翻把遮，好闲嘅事啫。攞遮同唔攞遮咧，系睇到自己个人即系嗰种嘅性格系点嘅，就系、是、觉得第一就
0: 系、
1: 是，今日都系有阳光嘅。第二咧就系、是，就算系落雨都应该唔系好大雨。嘅啫咁啦，总之就觉得诶唔使攞嘅咁咯吓，咁、结果就冇噶，但系结果要攞啦，咁上翻楼上咪攞遮咯，
0: 都系嘅，好彩你又上去攞翻把遮，
1: 有嘅有嘅有嘅，
0: 因为天文台咧都话今日咧都有机会会落雨嘅，天文台点话咧？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而部分地区咧雨势亦都会比较大噶，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啊，间中亦都会骤雨同埋雷暴啊，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记住，真系咧把遮唔好离开自己嘅身边啊！
1: 现时气温27度，湿度89%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2至3啦，咁系一个属于低嘅呢一个警戒，而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属于低嘅警戒嘅，只系得。两即系得一二字咁样嘅啫。我成日都尝试咧用20个唔同嘅方法咧去讲我每日都要讲嘅嘢。因为咧其实咁样样咧就会令到我个脑咧就一路咁唔停咁转啦。听讲话咁样样系令到你个人会后生啲嘅。咁而雷暴零零咧就
0: 系
1: 有效嘅时间咧，直至到今日嘅12:30。
0: 咩叫做雷暴零零咧？
1: 系啊，
0: 雷暴警告。
1: 系啊，即系你嗰啲曱甴、曱甴嗰啲咧。
0: 诶，曱甴、曱甴系影相啫。诶，
1: 系啊。咁今日咧，我咧就有个少少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嘅噃。不如听完呢首歌之后咧，话俾大家听啦，系关于三个愿望嘅。
0: 三个愿望？
1: 系啦，有一个咧，校长就问三个学生：你哋有啲咩愿望啊？边一个愿望系呢个世界上最强嘅咧？一阵间话嚟听。

0: 小凤姐徐小凤的这首歌《情比雨丝》啊，今日我哋嘅情咧，我哋嘅爱啦，就真系满满地，好似啲雨水咁咧，系源源不绝咁样俾大家嘅。
1: 吓，我哋真系咧，嗰种嗰种暖流咧，有少少似我街头嗰度咧，就有个花，有个公园。
0: 你街头？
1: 我街头，我住嗰度，我街头嗰度咧就有个公园仔。
0: 系
1: 个公园仔嗰度咧，就有一部机，就系我嚟装水嘅。而家咧好新穎嘅，你冇玩過嗰啲機啊？即係成部棟喺度，一棟棟喺度嘅。咁咧你好先進嘅喎，你隻手咧輕輕掂一掂佢咧，佢有道門，有玻璃門打開，
0: 啫咁啊，
1: 冇聲嘅。
0: 但係唔係都啲玻璃門打開，唔係都成啫咁
1: 啊？你配音啦，你好好靜啊！咁啊，打開咗道玻璃門，咁啊由上而下係啦，好啦，字啦字啦。咁又跟住咧，你就攞你已經準備咗嘅水樽啦，或者水杯啦，放埋去。咁跟住仲有得揀嘅，暖水或者係凍水。
0: 咁好。
1: 係啦，仲有啊，
0: 即係得凍水㗎。
1: 冇錯，仲要佢，仲要佢咧 detect 到你幾時。嗰、那個樽滿咧，佢停過自己，好、
0: 哦、
1: 先進嘅喎，係啊，咁就所以咧，嗰、那個所以你幾多人排隊都好咧，佢唔停咁有水嘅，
0: 係源源不絕，
1: 源源不絕，就好似徐小鳳呢首歌咁，
0: 係
1: 就係講緊呢一部機咧，嗰啲水咧一路人係最緊要飲水噶嘛，係除咗唞氣之外就飲水噶啦。好啦，咁啊頭先就同大家講啦，我今日有個故仔要同大家分享啦，一定要而家講啊，而家唔講咧，一陣間你知我哋今日節目咁豐富咧，冇時候講啊，
0: 冇錯啊，
1: 係啊，但係唔講唔得啊，因為太好啊一個故仔，三個小朋友咁啊，校长就考佢哋，就话喂，你哋如果想要一啲嘅最大嘅梦想系乜啊？咁咁第一个小朋友就话，我要一个游戏机，啱咪住先，要打得电话嘅，即系可以打游戏嘅电话啦。OK， 好好好，咁啊，好啦，第二个，我唔系，我要有一间游戏机铺，咁我就可以日都打啦。
0: 系
1: 啊，都几好啦，
0: 合理啊。
1: 好啦，第三个劲啊，第三个就话，佢话我要。有一個擁有一個生意，係直情咧係做呢個品牌遊戲機品牌，咁所以咧我每一區都有，咁所以咧唔係淨係一間遊戲機鋪，我咧去到探我阿嫲咧樓下都有得打。
0: 係
1: 好啦，咁啊三個講完啦喎，咪住先，有第四同埋第五個，係啊，咁嗰兩個就喂輪到我哋啦，點解我哋冇份玩？校長可唔可以俾你玩啦、啊、咁？咁第四個就話我唔係要呢啲嘢，完全唔係啊，我要三個願望啫。嗱，不過咁，第一個願望要完之後咧，就係話第二個願望完咗之後，要有再有兩個願望嘅，咁之後咧，源源不絕咁唔停咁願望，有願望，咁我咪即係用極都唔完咯。嗱，咁呢個贏曬啦，
0: 即係又係神燈嘅理論咁啊！神燈又俾三個願望你，第一個願望就係我要一萬個願望咁。
1: 咁呢個係啦，咁呢個係咪已經完曬先？
0: 但係咁係犯規嘅喎。
1: 你冇啦，嗱呢一個咧就唔好講規則，因為咧係講一個人性同埋咧有邊啲嘢係人生最珍貴同埋最重要嘅，那個先至係重點。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成日問雞生先定蛋生先咧，其實呢、這個问题是不必要去问的、
0: 嗯
1: 啊、反而我们要找一个超越了这个问题更加重要的答案。好了，第五个小朋友呢就在撩个鼻哥，校长说好了，轮到你了，他就很静地说了一句，他说我只是希望我经常都快乐，我不需要有愿望。
0: 嗯。

0: 哇！呢、這个小朋友讲嘅嘢完全就系真谛，而小朋友先至讲到嘅。你谂下，我哋一生人唔停咁做咗几十年，成日就希望有呢样，希望有嗰样，又想阿仔今日翻嚟食饭，个孙又乖，我又谂下今日可以做啲乜，系咪啊？嗰啲系好嘅，因为咧嗰啲系打发时间。不过咧，如果讲自己点样先至有嗰种愉悦同埋舒适嘅感觉，同埋觉得自己幸福咧，好简单嘅啫。就係成日都覺得自己係喺呢個福裏面，咁就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憂啦。
1: 咦？突然之間啲文學修養勁咗咁多嘅，
0: 呢、這個嘢一定識嘅，因為我阿嫲教我
1: 的。啊！所以我頭先咧喺咪後咧，咪即刻問 Harry 哥哥你，咁我有冇美音啊？因為福分呢一樣嘢，福氣呢一樣嘢咧，真係無論係三歲定八十歲嘅哥哥姐姐咧，都好希望擁有嘅。
0: 係啊，咁啊講説話咧，如果有美音嘅人咧，係自然。有福分，你问下我哋啲哥哥姐姐啦，净系听你把声都觉得系好开心、好舒服。见到你个样就更加觉得，如果我有个孙好似你咁就好啦。
1: 其实我都系大家嘅孙女嚟噶，
0: 冇错。边个唔想要一个珠圆玉润、肥肥白白嘅孙女咧？
1: 咩话？珠圆玉润系多咗嘅 Harry 哥哥啊，肥肥白白都多咗前面个肥肥。
0: 你唔好咁贪心，
1: 白白就可以噶。
0: 你唔好咁贪心啦。
1: 咁唔系嘅，做人梗要贪心啲。我哋要有贪心嘅心咧，先至可以去追求一啲新鲜嘅嘢噶嘛。嗱，就好似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一样，都系将好多新鲜感啦、有趣嘅事情啦、快乐嘅事情啦，全部送晒俾大家噶。
0: 系啊，今日有好多好嘢噶，有五号远线啦，然后跟住咧，今日大件事又非常之特别啦，呢样嘢实关你事啦，然后有池中意啦，好啦，咁劲嘅嘢，三个咁大嘅环节。都系去到十一点啫，
1: 系啦。
0: 跟住咧，十一点至十二点咧，今日就有一位特别嘅医生嚟讲一个好贴题，香港人好需要知，甚至乎喺呢个年代啊，无论你系生存喺边一个世界嘅角落，都应该知嘅一样嘢。
1: 因为咧呢一个嘅话题咧，其实系。都真系近几年成日会俾人攞出嚟讲啦，
0: 而且咧呢一个嘅名字咧，呢个名衔咧，我谂只系呢几年先开始，
1: 系咪啊？好似以前系冇嘅，听过噶。
0: 我哋净系话你黐线咩？你神经病噶你？你系咪思觉啊？思觉失调都其实都系
1: 系一个嘅，
0: 对于啲老人家嚟讲都新嘢嚟嘅，都新嘢嚟嘅。但系咧。精神內耗呢一樣嘢啦，真係算係幾新
1: 嘅
0: 吧。
1: 我會講佢係一個情緒嘅困擾咯，因為真係嘅，特別係一啲嘅哥哥姐姐啦。如果你對自己要求好高，又或者好希望做好一件事咧，其實精神內耗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成日困擾大家嘅。因為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話：，哎呀，我湊個孫仔孫女咧，好緊張佢哋啊，又唔知湊得好唔好啦。佢唔飲奶，你又好担心啦，佢可能隻手仔损咗少少咧，你又好紧张啦，有好多唔同嘅担忧，而呢啲嘅担忧咧，可能未必完全系必要嘅。
0: 精神内耗究竟系咩嚟嘅咧？对于咧一班嘅长者咧，可能咧都要更加深入了解。我咧亦都系用咗一个几得意嘅方法咧，想去话俾大家听点样。Harry 哥哥點樣去解釋精神內耗呢四個字
1: 咧？你有自己嘅獨特解釋。
0: 係啦，留翻一陣間十一點鐘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
1: 好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記住留意我哋十一點到十二點啦，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好玩醫學》啦。精神科專科醫生曹國柱醫生就會同大家詳細講解精神內耗呢一樣嘢啊。咁當然唔少得啦，我哋嘅極速十五秒啦，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無論係好玩醫學。定系极速十五秒，都欢迎大家打嚟嗱嚟噶，因为咧真系见到寻日咧我哋嗰个贴文啦，好多人留言有一啲嘅需求嘅，咁以玲系同 Harry 哥哥咧商量过，我哋希望可以做得到之余咧，我见到其中一个留言咧就是、有一个听众话，哎呀极速十五秒好难打啊，
0: 系啊，咁啊合理噶，因为越嚟越多人中意玩啊嘛，
1: 系啊，
0: 系难打噶，
1: 咁所以都知道系唔容易嘅，不过咧而家咧时间上涨到1872312 而咧，快啲打嚟登记咧，就有机会可以博到出街，同 Harry 哥哥玩到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噶啦。二十二点到一点咧，系时候煮餸啦 ，Harry 哥哥。
0: 今日咧会拣一个好得意嘅一种材料嘅，而呢种材料咧，我真系都要做少少嘅资料搜集咧，先至可以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咧，一定系美味，一定系健康，因为咧一阵间希婷咧就会喺呢一个星期四嘅十。二点至一点钟咧，喺呢一度咧就同我哋喺呢个嘅暖流厨房度见面啦。
1: 系啊，因为呢个嘅食材咧，我好似小朋友嘅时候系冇接触过噶。
0: 你接触咗都唔知嘅。
1: 好似真系冇食过呢一样嘢。
0: 食咗你都唔知嘅。
1: 真系。
0: 一定系。
1: 不知不觉咁，等阵就要
0: 听下。肯定你细个嘅时候食咗唔知食咗。
1: 咁等阵就要听下 Harry 哥哥讲下啦。
0: 精彩嘅三个钟头节目都系一个原因，为咗希望你今日过得开心、舒服同埋健康。
1: 冇错啊，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邝美云嘅《心声》啊，希望无论系我同 Harry 哥哥嘅心声，定系大家嘅心声，都可以传递开去啊！

0: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睇。

0: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4: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3: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

0: 好，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嘅睇法，兼赢取奖品。
1: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哥哥考下你啊！
2: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2: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2: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3: 五号院线。
1: 咦 ，Harry 哥哥，
2: 近排咁多好戏，点解会睇呢套嘅咧？
1: 呢套唔好睇咩？呢套好似几刺激喎、
2: 啊！刺激呢？
1: 即系佢个名够刺激啊嘛！
2: 你一系就去到古罗马，即系呢套嘢咧，又唔系话旧到好紧要，唔系去你知而家好兴啊嘛？嗰套木马屠城嗰套嘢咧，系啊，一系就唔该你俾啲蝙蝠侠啊。咩合咩合嗰啲俾我，
1: 即系嗰啲英雄片系嘛？
2: 系啦，呢套又有啲英雄 feel， 系啦。咁你话啦，有啲英雄 feel， 但系咧又有少少怀旧，但系又唔系去到木马屠城，
1: 系啊，
2: 但系又唔系嗰啲即系蒙住块面嗰啲超人 feel 嗰啲，
1: 系
2: 咁点解睇呢套戏？
1: 唔系啊，我怀疑因为我中意个刀咯，你知道我对刀有。
2: 你
1: 系
2: 好奇怪，
1: 我逢星期四都中意攞刀噶嘛，咁所以呢、這个
2: 刀啦剑啦，你好得意噶噃，罐头刀你都杀噶，
1: 罐头刀系啊，咁冇罐头刀又点
2: 煮饭
1: 开罐头咧？系咪
2: 煮饭啊？
1: 罐头刀好重要噶，Harry 哥哥，
2: 难得一身好本领。其实你即系小李飞刀，其实就系嗰把罐头刀啦，系咪？
1: 系，
2: 唉，咁啊漏咗少少口风添。
1: 系啊，嗱，咁其实咧，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香港暖流的贴文都已经放了上去了，而在留言区那里其实是有一幅卡通的图片的，大家都可以去估一下到底我们今天五号院线是介绍哪一部的电影。不过 Harry 哥哥，我们都要讲一下元素先的。
2: 没错，我们不如这样，我们就今天玩这个游戏，就斗快看看哪一位听众是估到我们这套戏先的。因为这套戏应该不是那么容易估的，我觉得。好了，但是我们就会讲一下故事简介，又会讲一下就是主演的人物。但是我们总言之，点都好咧，尽量避咗嗰啲一讲出嚟系人都会知嘅嘢，好
1: 嗱。
2: 咁首先咧，我就会讲下先啦。编剧就有两个好劲嘅人啦，已经楚原同埋文俊啦。咁啊，喺呢一个1981年嘅一套戏啦。咁而且咧，呢一套戏嘅出现咧，应该就系同啱啱嗰阵时嘅一个好红嘅电视剧有关啦。讲呢啲都几好啊，系咪啊？咁元素方面咧，就有武侠啦，就而且咧就会有以玲好中意嘅嗰一样嘢啦。再讲啦，因为再讲又危险嘅。
1: 我中意好多嘢嘅。
2: 系啦，咁咧好啦，咁啊有啲咩人做噶？咁有姜大卫啦，有徐少强啦，最特别系呢个女主角系跳芭蕾舞嘅，系啊，就系张天爱，好靓女嘅张天爱啦，同埋一位嘅一位外国嘅一位打星啊，就系仓田宝超咁啦。好啦，咁呢个故事咧开始啦。呢一个人咧，哎呀，唔讲得佢个名啦。咁佢绰号咧，哎呀，又唔讲得啦。咁佢咧就江湖传闻咧，佢就哎呀，又唔讲得啦。
1: 咁
2: 但系好准嘅，但系就
1: 好难、啊，
2: 即系
1: 总
2: 之佢就好精准嘅，系啦，呢、這个杀手好精准，
1: 即系佢嗰样武器好精准。
2: 啊，有一样嘢可以讲，佢咧自从18年前咧跟阿、哎呀又唔讲得边个，就决斗咗之后咧，跟住咧就杀咗阿边个，哎呀又唔讲得咧，跟住咧就不知所踪噶啦。
1: 边个知道你讲嘅啲乜嘢 ，Harry 哥哥，样样都唔讲得。
2: 于是好啦，开名啦。于是农家少爷自幼咧就受呢个母亲嘅呢一个叮嘱，之后咧要改名，咁咧就叫自己做李怀。
1: 李怀
2: 系啦，就是、由姜大卫饰演嘅。
1: 系
2: 佢咧点样叫李怀？佢就扮咧。嗰个人咧就四周围咧就向武林高手挑战，即系话咧佢一嚟咧就系其实一个坏人，但系佢就扮呢、這、一个我哋所讲嘅呢一套戏里边嘅主角，
1: 系
2: 啦吓，即系你谂即系好简单啦，即系有明明个个都知道蜘蛛侠咁先算啦，咁但系有个人又蒙住块面出嚟就即系作恶多端做啲坏嘢，咁就其实就想咧就系、是。 令到蜘蛛俠嗰個朵啊差啲咁咯。
1: 係個明星啦。
2: 係啦，即係想破壞佢嘅聲譽啊嘛。
1: 係
2: 咁咯，係啦，就係咁啦。哇，好新！

0: 苦啊！俾你講下先，原來好難嘅，要備曬所有。
1: 但我相信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啦，我哋嘅聽眾啦，同耳鈴一樣咧，都係一頭霧水嘅。
0: 咁就啱啦，
1: 完全唔知道 Harry 哥哥你有講緊啲乜。
0: 咁我睇下你點樣可以即係兜圈，但係又要講到啊！
1: 啲關鍵字全部都係冇曬啦。嗱，
0: 啲關鍵字唔講得啊嘛。
1: 我見到
0: 佢叫咩名唔講得。佢绰号又唔讲得，系佢用啲乜嘢又唔讲得，咁就有啲咩？
1: 咪就好易估到啊嘛！
0: 系啊，
1: 因为我见到咧，我哋有听众啦，阿 Lily 咧，佢就话早晨啦 ，Harry 大侠侠女玲玲，
0: 多谢你啊 ，Lily。
1: 是不是如来神掌？
0: 不是啦，梗系。
1: 嗱，呢个嘅电影嘅名咧有12345666个字嘅，
0: 系。
1: 系啦，咁咧，
0: 咁啊就好啦，咁啊越嚟越难估啦。
1: 系啦，六个字嘅，1981年嘅作品嚟嘅。咁咧，当中呢六个字咧，有两个字系重复嘅、哦。
0: 哇，越嚟越难啦！即系你越呢套戏好得意嘅，越俾得多 tips 咧，就越难估嘅。系啦，咁啦，我俾一个好好嘅 tips 啦，好唔好？
1: 系咩咧？
0: 就系咧，之前。嗱，唔係呢套電影啊，但係咧影響到呢一套電影出現嘅嗰套電視劇咧，就四個字嘅，個聲係咁嘅，哈哈哈哈，係啦，哈哈哈哈，
1: 咁哈哈哈哈哈哈啦，
0: 係啦，哈哈哈哈，咁而呢套戲咧個名咧就叫哈哈哈哈，啱唔啱先？
1: 又啱，
0: 梗系啱。咁究竟呢一套系咩戏咧？系咩戏咧？
1: 系咪我哋都系唔开估啊？
0: 都唔开估啦。
1: 定系我哋要等到我哋有听众估到为止啊？
0: 嗱，咁啦，点都唔开估噶啦，连首歌都出埋先。系啦，听埋首歌，首歌咧就唔拉更嘅，郑少秋唱嘅。有冇啊？你有冇呢首歌先？
1: 郑少秋有嘅，不过我见到我哋有个听众
0: 系
1: 已经估到啦。
0: 好啦，咁就唔讲俾你听，听完首歌话俾你听，今日我哋五号院线究竟系乜嘢戏啦？郑少秋咧又唔关佢事嘅吓，因为咧呢套戏佢系冇份演嘅。
1: 唔系，我哋纯粹系食个字嘅啫，
0: 冇错，
1: 因为同有关啊嘛。
0: 系啊，
1: 系为大家送上呢首唔讲得歌名住嘅歌曲。

0: 秋官郑少秋的这一首歌曲现在可以讲歌名
1: 吗？这些这样的歌呢首先你听一下呢其实是1981年嘛。这些歌呢其实很接近呢当年来讲呢就是台湾地区有很多那些的国语歌呢都是有这种这样的气味的。同埋呢怕死你不知道首歌完呢之后呢出晒啲喇叭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好拍手掌啦唱完啦啵啵啵咁嘅咁我幾好笑啊咁呢首歌呢其实如果你知道呢首歌一听就听到知道秋官啦知道呢首歌个歌名呢就已经成套戏六个字有四个字已经喺嗰度出现咗啦。
0: 係啊而我哋亦都有听众啦阿 Matt 呢係非常非常之犀利喺呢首歌呢都未响起嘅时候呢已经留咗言讲咗呢部电影呢到底係乜嘢名啦。
1: 係
0: 呀。呢个呵呵呵呵呵呵嗰啲呢。
1: 再来一次嗱，所以边个话你五音不全呢其实你唔系五音不全嘅，我冇话过你五音不全，我从来唔讲呢啲嘢嘅。喂，咁同自己即系我
0: 系
1: 教人唱歌嘅，咁样即系倒米
0: 嘅。咁唔系，咁你要点出咗我嘅问题，你先至可以教到我噶嘛？
1: 你呢个唔系问题嚟嘅，系啊，
0: 呢个系缺陷啊。
1: 你冇问题，你冇问题，呢个先至系问题啊嘛。
0: 咩话？
1: 系啊，
0: 嗱，冇错，其实阿 Matt 啦都已经估中咗啦，而阿 Fontam 啦、Connie 啦，其实佢哋都有留言嘅。冇错，就系哼哼呀，哼哼咧，就系飞刀又见飞刀。
1: 系啦。冇错啦，
0: 而头先嗰首咧就系秋官嘅《又见飞刀》，好辛苦啊！呢个
1: 我觉得咧改套咁嘅电影名咧，真系飞刀又见飞刀，咁即系点啊？
0: 即系见完一把又一把咯。
1: 究竟系飞刀佢自己系即系以人法，阿飞
0: 刀
1: 咧就见到自己，阿飞刀见到飞系飞刀见到飞刀啊？定系飞刀 dot dot dot 又见飞刀？即系话又嚟啦佢咁咧？
0: 两个解释都应该可以嘅，咁就要睇完套戏之后啦，大家就会有自己各自嘅解读啦。但接住落嚟啦，我哋呢一个咧，今日大件事咧，呢个嘅解读就唔需要太过头痛嘅。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1: 今日大件事啊！8月20号
0: 系，唔系我扮下先。
1: 20号
0: ，Harry 哥哥扮下先。呢今日咧系同呢样嘢有关嘅。
1: 好。好嘢，好。
0: 我头先可以走个音喎。
1: 唔系啊，冇。好嗱，我已经好10分满分，有6分，
0: 有
1: 好
0: 6分咋？
1: 系听住，但系咧。好明顯係一種動物啦，係啊，你飛咗啲音樂先，咁就聽唔到。
0: 使唔使再嚟多次啊？
1: 等等先，有要求，好啦，就有分工乸嘅，先做。
0: 哇吓，佢哋有分嘅，
1: 系啊，你话俾我听，
0: 有分嘅，
1: 佢哋有分。你
0: 但
1: 系
0: 个声应该冇分。
1: 你话俾我听，呢只系公定乸先？
0: 乸
1: 听乸，几好喎、啊。有掌声喎呢下，好搞到大家已经开始惊，想攞嘢出嚟喷佢。好啦，咁呢只系乸嚟嘅，
0: 系
1: 好轮到公，
0: 沉啲为公咯，高啲因为乸咯。
1: 其实唔系噶，其实公冇声噶，
0: 系
1: 啊，
0: 因为公系唔会针人嘅，即系唔会吸血噶嘛，佢系
1: 冇错啊。而家我哋讲乜嘢啫？仲有点解啲声？你知唔知声点嚟嘅先？我对呢一个动物咧系好深入研究噶，因为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好鬼中意呢一种动物噶。
0: 你中意佢？
1: 系，因为我唔知点解好中意佢。
0: 点解啊？
1: 我解释唔到。系啦，好啦，不如讲下先啦吓。嗱，8月20号咧就系、是、世界蚊子日，就是、叫 World Mosquito Day。系
0: 系要继续 V 嘅。
1: 首先咧，蚊呢一个字咧，英文嘅我都亦都唔知系咪英文嚟嘅。
0: 系 mosquito。
1: mosquito。
0: mosquito。
1: 嗱，佢有个 Q 字噶嘛 ，M O S Q U I T O， 应该就是。

0: mosquito 噶，因為叫 queen 嘛 ，mosquito， 但唔係嘅，係叫 mosquito， 係啦 ，mosquito 係啊 ，mosquito 係愛斯基摩人咁 mosquito 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咧就希望咧全球咧就要對呢一個蚊嘅呢一個傳播咧就要大家要提高警覺啦，因為佢好多花神嘅，因為咧我哋嘅 malaria 啦，即係嗰啲疟疾啦、登革熱啦、黃熱病啦，同埋塞卡病啦，其實好多
1: 寨卡病毒
0: 係咪寨卡嘅？係
1: 啦，寨卡病毒。
0: 咁啊呢啲病咧，總之好多嘅，唔止呢幾個，呢幾個係最即係最熱門啦，
1: 係大家最熟知嘅疾病。
0: 我哋好細個已經係有一幅咁樣嘅有一幅嘅海報，然後跟住咧見到有個人隻手，跟住有隻蚊，然後跟住再嚟一個咧就係大特寫，咁啊見到一隻蚊咧就你會覺得佢其實好弱嘅啫嘛，咁係啊得幾隻腳咁哇，但係佢搞到你咁鬼痕嘅，我就覺得佢都幾乞人憎嘅呢樣嘢。咁啊跟住咧，原來喺1897年8月20日咧，英國嘅醫生咧阿 Ronald Ross 啊，咁佢係一個爵士嚟嘅話，咁啊發現咗咧原來咧黐性嘅蚊咧就係傳播呢一個嘅疟疾途徑嘅最大，即係最嚴重嘅。咁而呢個咧就係最大嘅醫學突破，而最大嘅突破係咩咧？就發現原來蚊咧就係淨係黐性，即係蚊乸咧先至係會抽你啲血嘅啫，蚊弓咧係唔會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對於我嚟講好緊要，因為蚊弓咧係話俾我哋聽，原來呢個世界上咧所有雄性嘅動物咧係蠢啲嘅。
1: 咁又唔好咁讲，
0: 我成日觉得打唔系，你捉亲啲蚊咧，永远咧啲草蚊啊，啲蚊你两下就拍得死嗰啲全部蚊公，
1: 系嘅系嘅，
0: 啲蚊乸好蛊惑噶噃。
1: 咁佢要保护自己下一代嘛，喺呢个遗传学
0: 上面，仲有蚊乸咧有晒女人嘅特色噶，
1: 咩即系咩意思？
0: 即系佢知道呢度有，佢知道呢度有，佢就唔停咁同你抽噶啦，即系知道呢度嘅老公有钱咧，就系咁抢你噶啦。
1: 咁唔系嘅，佢都会离开嘅，佢惊俾你拍死噶嘛。
0: 你错啦，佢离开一阵嘅咋，你以为离开咗咧，你拍佢唔死啦，佢冇几耐又翻嚟噶。
1: 同埋佢中意咧针嗰啲咧鬼鼠位啊，嗰啲眼眉啊、脚板底啊嗰啲啦，
0: 好人真系啊，嗰啲咧又即系零舍又痕痕痛痛嗰啲位嘛，所以呢啲蚊乸咧，我覺得係真係零舍麻煩嘅。但係咁，你咧要點咧？你要一定要讓佢吸你嘅血
1: 啊？點解？
0: 因為佢吸得多咧，佢就開始肥，肥咗咧佢就
1: 燉啦，
0: 飛得慢就容易打死。咁同埋咧，但係最唔抵就係佢咧吸到已經成身肥曬，而你打佢唔死咧，好唔抵嘅。因為你好開心就係佢喺你嘅手度，你一打落去。有一撇血咧，
1: 我唔開心噶呢啲。
0: 哇！嗰樣嘢你就我仲捉你唔到，因為嗰啲唔係你啱啱食完嗰堆血咪我嘅咯，
1: 就見到自己啲血就出現翻啦。
0: 冇錯啦，咁今日咧就一定要大家要即係注意多啲蚊蚊啦。
1: 係啊，因為咧喺人類啦未發現蚊咧係病毒同埋寄生蟲傳播媒介之前咧，其實我哋熟悉嘅所謂疟疾啦，同埋各類咧用蚊傳播嘅傳染病咧，都係被視為咧係某種神秘而且唔可以控制嘅。瘴氣或者天災嚟嘅，因為大家揾唔到原因啊嘛，咁所以咧，當時嘅人類係幾乎冇辦法進行有效嘅預防同埋對症下藥噶，咁所以咧，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嘅重大發現咧，其實真係對我哋啦世界嘅歷史同埋人類嘅文明咧，產生咗一個咧都幾重要嘅影響噶。
0: 我就知道蚊咧係好怕啲香嘅嘢嘅，所以咧而家其實咧處理蚊嘅問題咧都多咗好多，但係咧我哋都叻咗好多噶啦。第一件事要處理下我哋啲污水啦。咁同埋咧，有陣時去到啲郊外嘅地方啊，或者你唔熟悉嘅地方啊，你見到咧好簡單啊。如果咧連啲嗰啲便利店咧都有蚊泡水賣咧，即係話其實有蚊噶啦。
1: 係，
0: 如果唔係嘅，佢唔會有蚊泡水賣。
1: 我之前咧睇過一篇嘅文章講咧，其實咧世界上咧殺死人類最多嘅生物，你知唔知係咩啊 ，Harry 哥哥？就係蚊
0: 啊！係啊，
1: 係
0: 啊，呢個又係新資訊。
1: 有一個嘅統計咧，就係一班嘅科學家咧就研究咧，原來咧殺死人類最多嘅生物就正正係呢一隻好似好唔起眼，大家可以任佢吸血嘅蚊啊！
0: 係啦，仲記得咧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阿婆婆咧都有个蚊帐嘅吓，最烦系咩啊？最烦你啲蚊唔系喺个蚊帐出边啊，喺蚊帐嘅里边，即系成晚真系多得佢唔少，
1: 困住咗佢。
0: 咪啦，好啦，我知道啦，已经，我知道今日你会拣边首歌噶啦。
1: 会拣边首歌？
0: 我哋一齐唱啦。
1: 吓，
0: 一齐唱啊！
1: 呢首歌
0: 唔使你播，
1: 呢首歌我唔谂住播俾你。
0: 咁我哋一齐唱啦。
1: 好啦，你唱第一句啊。
0: 打开蚊帐，
1: 打开蚊帐，
0: 有只蚊，
1: 有只蚊。
0: 咦，你真系五音不全嘅
1: 嗱，不过我五音不全，但接住落嚟呢一个嘅环节就一定冇事啦。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 50年代广东歌开始

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着的字字深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持中意今日要介绍嘅歌曲，卢冠廷作曲，潘元良填词，林子祥主唱，《最爱是谁》。爱呢一样嘢从来都系好难去定义嘅，而最爱就更加难啦。不如问下同事们，睇下佢哋觉得最爱嘅人应该系点嘅呢？
1: 我最爱嘅人当然系我朝思暮想嘅人啦。
2: 最爱嘅人就梗系想将所有嘢俾晒佢啦。
0: 两位女同事嘅答案都俾人一种恋爱大过天嘅感觉，不如问一问浪漫嘅 Harry 哥哥啊。
3: 你最爱嘅人系点样我唔知道，但系经历咗好耐，你发觉有好多你本来令人黑人憎嘅嘢，你都顶得佢顺，仲要好多年都系咁，你肯定好爱佢。
0: 相处耐咗会接受对方嘅缺点，但有时亦都会因为相处耐咗而厌倦咗对方嘅。我哋听一听黄志华老师点样评价林子祥主唱嘅呢一首《最爱是谁》啊？呢一首歌咧就讲咗一啲中年男女面对婚姻啦、爱情啦、人生抉择嘅一啲纠结啊，有别于一般嘅情歌，即系表达爱嘅情歌。呢一首歌反而系讲咗好似怀疑自己会唔会有拣错，佢想表达嘅其实系乜嘢啊？
4: 人到中年又发觉情感上好似又开始有啲变化，而本来爱开嗰个好似又淡咗啦，咁就。之前爱嗰个又突然间好似又拉近咗关系啊，咁样样。歌词嘅好处就系话，好善于用一啲副词嚟去连接呢啲句子，即系令到呢啲句子好似系唔止系表面上嘅意思，仲有一层深层嘅意思啊。咁头两段短短四行就即刻勾勒咗一个一男二女之间即系充满波折嘅情史嘅。
0: 例如系偏偏又后悔啦，其实呢一啲歌词，佢就算唔加呢一个字，你都可以表达到意思。你可以话我又后悔，比较隐晦少少，但又会表达到嘅方法嚟到同你讲嗰首歌嘅感觉系点啊？咁咧，其实呢一首《最爱是谁》，如果简单讲，用两个字去贯彻成首歌。就是选择，以前的年代又没有现在那么资讯发达，可能你的对象真是你一面之缘你就选中了的了。是不是表达了很多对当时社会的人的心声呢？
4: 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恋爱总是比较浪漫的，但是当你共同生活的时候就是另一种艺术。其实影响爱意的浓淡的因素就变得更加多，不是成日见面那种浪漫经常维系得到。
0: 咁去到歌曲嘅最后啦，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啊？呢个证据系讲紧啲咩啊？
4: 通常爱情系好自然同埋自发噶啦，一旦你话你要攞出啲证据去证明你有冇爱过我咁样样，都已经系会令嗰份爱失真嘅，因为普通人都一定会即系习惯咗为自己嘅爱揾一份证据啊，或者为对方嘅爱揾一份证据啊。
0: 爱咧呢一样嘢可以系好感性，亦都会有人当咗系理性。咁证据咧就必然系理性噶啦。但无论你系一个感性定系理性嘅人都好，喺深夜时分听呢一首歌，好可能你都会俾歌曲嘅感情渲染啊。听歌之前继续送上歌曲《当年事》，相传这一首《最爱是谁》是潘元良填给影星李丽珍的。两人在1986年因为电影《恋爱季节》认识，情路纠缠了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最终2018年潘元良和圈外女友结婚。婚后接受访问，要他形容和李丽珍的关系，他说了一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正式为这一段恋情写下终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2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唔超越2米嘅绳底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U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0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快手33.44，跌4.36，盈富基金26.18，升1.8。腾讯控股454元，升6.8。阿里巴巴125.1，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3.4，升3.4。 小米集团28.34升九毫，石药集团9.91升1.25仙半，金思瑞生物科技34.78升5.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1，新西兰元4.6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982点，升656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对出啊，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大老山公路啦，近住启程村。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青沙公路咧，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啊。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呢就排到去青朗公路啦，啱啱上丁九桥嗰个位。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啦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过晒下角道噶啦。咁而家去到告士打道啦，近住龙压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啊，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6: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嘅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嘅，就会发现幸福。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1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
9: 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0: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緊聽緊嘅係港台電視31以及香港電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逢星期四都會為大家送上好玩醫學。
1: 今日醫學咧就非常之好玩嘅，因為今日我哋請嚟呢位醫生咧，我見到佢咧，我已經好興奮啊，好後生啊佢，係啊，估都估唔到，原來咧問咗佢個歲數，佢又唔介意講俾我聽咧，我就幾乎跌咗落地。
0: 但我哋係唔會暴露，
1: 我哋唔會講，係啊，因為咧佢真係好。好年青，而且咧仲系我头先咧入嚟，我话哇呢位医生真系好 fit， 跟住咧原来佢好出名噶。我哋咧机组人员系啊，曹医生多才多艺噶，你记住一阵间咧叫佢要表演啊吓。我话做咩啊？咪做翻套魔术俾你睇啦，佢好犀利噶。我系咩？
0: 咩话魔术？唔系唱歌啊？
1: 唱歌，唱歌都可以。咁但系咧今日我哋呢个话题咧，以玲都。幾有意思
0: 嘅，係啊，因為咧最近可能近呢三四年呢一個嘅詞語咧，好似經常都會環繞喺大家身邊啦。成日聽到有人咧講兩個字就係內耗啊。
1: 內耗
0: 咁到底乜嘢係內耗咧？可能大家都話內即係自己入邊啦，耗即係耗損啊，
1: 自己消自己
0: 耗用一啲嘅嘢啦，係啦，係咪就係自己燒自己咁簡單咧？當中到底係講緊啲乜嘢咧？嗱，1872312 1872312呢條嘅二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稍後咧就有四條嘅選擇題咧，考考大家有冇留心咧，聽我哋稍後嘉賓咧曹醫生嘅分享噶。咁當然啦，如果博得通、博到出街啦、答得中嘅超市現金禮券就會送俾大家，就唔需要內耗嘅。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我哋好玩醫學。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曹国柱医生在这里。曹医生你好。
1: 曹医生你好。你好，是不是很后生啊？
2: 今天 Harry 哥哥学一下东西啦。
1: 多谢你好客气啊。你如果告诉我你小时候有看我信啦。
2: 我就同我大家姐个仔仔一齐又睇嚟嘅，
1: 系啊，
2: 系啦，哇！嗰时我读紧中学啦，
1: 已经读紧中学嗱，咁唔好讲岁数啦，但系咧觉得由你咧去讲今日呢个问题咧，好好啊，因为咧个医生咧一嚟到咧，你见到佢好阳光啦，好快乐啦，佢会同大家讲精神内耗呢个问题，即系你会好信佢咯，
0: 都系嘅。咁但系咧，首先大家就要知道乜嘢系内耗先，因为可能好多哥哥姐姐话啊，听有听过啊。可能自己啲孫仔孫女都有講過，哎呀，我內耗得太勁啦，好辛苦啊，等等等等唔同嘅説話。咁其實乜嘢係精神內耗？可唔可以請曹醫生簡單同我哋講下咧？
2: 好啊，其實咧唔單止老人家嘅，其實啊，細路啊、青少年到老人家都可以有呢啲咁嘅

0: 內耗嘅現象，
1: 即係咩年紀都得，
0: 咩年紀都得。咁就可能內容有啲唔同啦。咁我哋慢慢研究一下啦。咁所謂內耗咧，耗係耗啲咩咧？通常咧就喺裡面係咁諗嘢啦。耗咧就耗咗啲時間，同埋耗咗啲腦汁咧。咁耗咗之後咧，就即係冇乜作為，即係或者所謂咧有啲無謂。好多時都幫唔到我哋咧，係做出一啲嘅理性嘅決定啊，同埋咧即係幫唔到件事嘅。
1: 係，即係諗完一輪之後咧，其實都係無無謂謂，咁所以即係燒咗唔知啲乜。我頭先咧就同依玲講咧，醫生，因為我哋有好多啲哥哥姐姐咧，我想將件事形象化啲，我又諗到一樣嘢，唔知啱唔啱咧，就係點咧？而家我哋咪好興有啲嗰啲。電話咧冇電嘅時候，我哋咪要插電嘅，咁咪有個叫尿袋啦，有個 pad 咁啦。咁其實內耗即係有陣時你就係咁插啦，插嘅時候，你會發覺咧嗰個電話熱過佢自己，係啊，佢好似喺度損耗緊，即係有一種同埋個電話有陣時都係嘅，你有陣時會覺得你揸住好耐啊，或者點，佢喺度一路喺度好熱嘅，你明明好似冇做噶，但係你感受到係，喂佢喺裏邊。做得好辛苦咯，
2: 好焦急啊，好焦躁啊，
1: 系啦，且
2: 不停谂咗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头先曹医生所讲嘅就系、是，可能呢啲你谂咁多嘢系冇乜帮助。
1: 咁算唔算系即系嗰种算唔算系内耗咧？
0: 算噶，
1: 内耗呢两个字
0: 算噶。咁如果用嗰嚿电芯嚟到比喻咧，我哋个大脑咧不断喺度内耗咧，就会产生可能会生热嘅，不过咧就会有好多负面情绪走出嚟嘅。焦慮啦，唔開心啦，嚇，同埋咧，好多時候咧，都市人咧都係瞓覺嘅時候，搭上張床嗰時嚟到內耗，死啦！聽日老闆出數啊，死啦！一定要諗通先至開會，聽日講咩，跟住先至瞓覺。但係呢個過程咧，因為佢內耗咧，就 activate 咗，即係。
2: 激活咗，
0: 激活咗我哋个大脑咧，好难瞓得着觉。
1: 咁啊，最弊啦，
0: 失眠。
1: 因为最需要休息嘅时候，你反而就开掣。
0: 系啊，咁呢啲咁嘅负面情绪啊、失眠啊，或者强迫思想啊，咁啊，不断喺度嘥我哋啲时间啊，大脑又休息唔到啊，吓个人又唔开心啊。咁其实咧就好讽刺嘅，因为我哋成日都想好 perfect 完美主义，
1: 好完美噶。
0: 系啦，但系咧你越想。越係鋭意去 perfect 咧，咁你出嚟嗰件事咧就越唔 perfect， 因為你第二日咧就冇精神啦。你越想得到100分先至開始做，咁你份 project 可能會遲交啊，搣唔到 deadline 啊。0分，我問你 perfect 唔 perfect？
1: 係啊，
0: 係啦。
1: 有陣時都唔係咁樣，即係好似自己想做得件嘢好啲咧，未做到之前已經俾自己好多壓力咧，已經瞓唔著啦。啲老人家有陣時咧都係噶，就唔係自己有啲咩事嘅，係阿孫聽日要做啲咩，或者阿女聽日出門咧，我媽夜晚黑已經瞓唔著噶啦。
2: 係特別嗰啲去旅行啊，去旅行咧真係㗎，我可以分享咧我嘅經歷就係咧，我每一次去旅行，如果唔係同屋企人去嘅話咧，我爸爸媽媽係緊張過我㗎，
1: 佢
2: 係成日講：哎呀，你有冇執啲乜嘢落個行李箱啊？你有冇留低帶咗啲乜嘢啊？佢會諗咗好多唔同嘅假設，我係會遭遇好多唔同嘅意外啦。而呢啲嘅意外就要喺個行李箱入邊揾到一啲急救嘅用品啦。但其實係唔需要嘅。
1: 咁你個行李箱裏面就好多急救用品啦。
2: 係啦。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另類嘅內耗嘅其中一個症狀嚟嘅咧？
0: 會啊會啊。咁第一就反映啊，你係。好後生啦，喺佢哋嘅心目中，你係一個細路女啦，
1: 係噃。
0: 佢唔掂嘅，佢執唔齊啲嘢嘅，佢冇記性噶呢個人，
2: 係
0: 仲係一個細路女嘅形象。咁第二咧就反映到，其實會唔會話個問題喺個家長或者老人家嗰度咧？係佢大個女咯，做 DJ 咯，你仲唔放手？佢已經教人做節目噶咯，諸如此類。咁呢一種咧，我就也許叫佢做一種。保護性主義或者過度性保護，係啦，佢咧老人家咧太過擔心小朋友咧會犯錯，咁犯錯咧好大鑊噶，
1: 係啊，
0: 完美唔100分好大鑊噶，
1: 諗到啲最好大嘅結果啊，
0: 冇錯冇錯，牽涉一啲嘅所謂災難性思想，
1: 係
0: 一唔完美咧就好大鑊嘅，要我走去機場攞俾佢噶，佢唔識喺外國買嘢噶，咁佢呢一啲無限喺度 loop 嘅一啲思想咧，喺頭先你媽咪嗰個 example 咧就會令到佢產生咗衍生咗好多嘅焦慮、負面能量，再產生好多一啲。內耗變外耗啦，變成輸出咗一啲係好囉嗦嘅語言咧，咁到時就變成你嘅內耗啦。
2: 但係咧， 好想問一下曹醫生咧，其實內耗呢一樣嘢咧，其實同本身嗰個人嘅性格有冇關嘅咧？因為好似 Harry 哥哥咁啦，我覺得佢好少內耗嘅。

0: 因为佢系一个好快乐啦，好识得感恩，好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人嚟嘅。但系相比以玲咧，我系一个内敛少少啦，同埋我好想所有嘅事情就好似头先曹医生都一再强调啦，就系完美嘅。我好想所有嘢系完美主义，系做得好好嘅。其实性格系咪都会造就一个人佢内耗严重定唔严重嘅咧？
1: 啊，梗系会啦。嗱，譬如我。Henry 哥哥呢啲咁 expressive 說話上咁能夠表達自己啦，甚至無用歌聲表達自己嘅人士咧，嗰啲思考啊或者累積嘅負面情緒咧，即係好不容易咧就可以透過表達自己去消化咗，organize 咗喺個腦咧就輸咗出嚟。
2: 係
1: 講緊一啲比較所謂比較 I 嘅人士啦，
2: 咁自我啲啊。
1: 係啦，佢哋咧就可能嗰啲叫咩啊，受成坐困啊，困住咗，佢未必
2: 受成坐困。
1: 係啦，係啦，孤立咗自己，佢有嘢咧，照自己諗爆佢，諗通佢。呢一種性格嘅人士咧，就會比較容易內耗咧。咁性格咧，都係好多時咧，我哋追尋。都係細個啊，或者家庭一啲家庭背景去形成嘅。譬如話我哋細個嗰啲爸爸媽媽教我哋嗰個 style 咧，嗰個形式咧，係一啲比較權威性嘅，係啦，尤其是一啲
2: 唔同嘅風格嗬，
1: 係啦，佢爹哋媽咪比較係一啲譬如啲專業人士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啦，咁可能咧佢哋嗰套嘅完美主義啊，或者即係好高嘅標準咧，可能會向個小朋友輸出嘅，係啦，一百分唔得啊，98分。
0: 點解你個兩分
1: 做乜嘢啊？
2: 其實真係講得好精準，因為我認識得有好多專業人士咧，啲仔女就係最有問題嘅。
1: 啊，
2: 尤其是阿爸阿媽都係律師咧，嗰啲仔女真係肯定出事咁滯。
1: 阿爸媽醫生都會
2: 嘅，醫生啦，總之越專業啦，佢哋係搞唔掂啲小朋友，而啲小朋友真係會有呢啲好多精神上嘅問題。但係醫生頭先想講到嗰樣嘢咧，就我諗緊就係性格啊嘛，以玲話，但係其實係一種思考模式啊，講得實啲，係啊，因為性格就會導致到你做嘅嘢啦，而嗰樣嘢其實就係你用嘅方式啦。咁思考模式係會影響到噶嘛，
1: 係
2: 啦。咁不如醫生話俾我哋聽，邊一啲嘅思考模式就係會容易令到你會有呢個內耗嘅情況咧？
1: 完美主義啦，講緊呢種完美主義咧，就係一種比較狹義嘅完美主義。比較咧 focus 喺聚焦咧係一啲表面嘅指數，譬如嗰啲 KPI 啊，分數啊，攞唔攞到幾多個，
2: 要攞冠係啊，唔好錯啊，要攞100分啊，
1: 係錯咗咧，哎呀，唔錯得㗎，好大鑊㗎，即係。阿媽會鬧啊，老師會鬧啊，老闆會鬧啊，咁樣會捽噶咁樣，
2: 甚至乎去到咧已經唔知點解唔好，總之唔錯得啦，
0: 總之唔可以啦，
1: 錯得
2: 就唔諗噶啦嚇。
1: 係啦，變咗咧，我哋由細到大咧都好容易咧有呢一種諗嘢方法嘅人咧，就好容易會唔肯去 commit 啊，因為佢得個諗字，佢向個老闆 send 個 email 咧，佢其實可能度咗成個鐘，
2: 係啊，反而係咁啊，
1: 係啊，度咗好耐，係啦，喺度內耗，佢冇乜 output 嘅，佢唔撳嗰個即係 send out。
2: 哦，內耗。嘅人反而冇乜 output， 因為搏命喺裏邊係咁燒，係咁燒，就冇放出嚟，
0: 就做唔到一個確實嘅決定啦。
1: 會啊會，仲有啲人咧，頭先講緊諗嘢方法啦，有啲小朋友咧就由細開始就心理有啲扭曲或者諗歪咗，譬如咧佢哋細個有一啲嘅大嘅轉變啦，譬如屋企好早冇咗爸爸，或者好早冇咗媽媽，或者佢哋異離啊咁樣。咁加上咧冇人咧去輔導佢嘅話咧，佢有時咧會諗歪咗，譬如話啊爸爸媽媽鬧交，梗係我默書，梗係我唔乖啦，梗係我上次測驗得個98分啦，講咗好多次爭2分，好過分咩？攞埋2分，咁佢又不斷內耗，佢想透過整到自己好高嘅要求水準咧，係換取一啲佢想要嘅 outcome 啦，佢想要嘅屋企好啦，哎呀，如果我好多過100分啊，爸爸唔會過身啊，媽媽唔會走出，諸如此類，佢諗歪咗。
2: 呢個係一個好好。 醫生講咗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咧，原來做爸爸媽媽啦，係會影響到啲小朋友會諗錯咗嘢喎，
1: 絕對會非常之大責任。
2: 即係話，如果冇咗一個 father figure， 冇咗個爸爸啊，佢會怪責自己啊，媽媽唔開心，佢可能會因為佢係錯嘅呢樣嘢，但係錯唔錯唔緊要啦，個思想模式就會導致到佢內耗啦嘛。
1: 會啊會啊，我哋做爸爸媽媽需要情理兼備啦，
2: 係
1: 或者唔好淨係情緒掛帥啊，唔好淨係話即係。

0: 輸再起跑線，贏再起跑線，唔好淨係講呢堆嘢，
1: 講呢堆嘢，
0: 唔好係 balance 啲，
1: 係
0: 係啦，我哋要理性啲。
2: 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初步了解咗到底乜嘢系内耗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啊，就系、是、梁先生啦。梁先生你好，
1: 早晨，早晨梁，
2: 系早晨梁先生。是留意住个电话就可以噶啦，因为咧电视机咧嗰个播放系会有少少延迟嘅。梁先生，
3: 我系啊，
2: 系梁先生你好啊。嗱，你嘅问诶听得清唔清楚啊？
3: 清。
2: 好，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哪一种的思考模式最贴近精神内耗呢？
3: 曹医生以令 Harry 哥哥早晨。
1: 早晨，早晨，梁先生。
2: 记住听住个电话就可以的了，是的，因为电视那个信号是会有少少延迟的，是的。我重复多一次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哪一种思考模式最贴近精神内耗呢？
1: 是的，有三个给你揀的，第一个呢就是条理分明 ，A 咧系条理分明 ，B 咧就系反呢一、這个叫反初思考，系啦，即系不断咁思考啦。C 咧就系不顾后果啦 ，C 就系不顾后果。
3: B 啊
2: ，B 反初思考系你最后嘅答案系咪？咁就要问下曹医生啦，唔啱啦。
0: 正確，
2: 恭喜曬梁先生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但頭先咧，我哋初步了解咗啦，內耗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諗得太多啦，消耗我哋自己嘅努力啦、精神啦。咁但係咧，除咗真係會我哋臨瞓之前，如果會出現內耗，就會失眠之外啦。其實整體嚟講，內耗呢一樣嘢對我哋嘅身體仲會有其他邊一？部分的影響呢？
1: 是啊，是啊。
0: 哦，嗱，呢個呢影響呢可以很深遠的。
2: 是。
0: 譬如話呢，因為內耗形成了一個pattern 啊，咁變咗呢，我哋大腦呢就會長時間呢即係會受壓啦。咁開頭呢，我哋個大腦呢就想抗衡下嘅，咁透過調整啲腦分泌物想頂住呢個壓力嘅。但係長年累月呢，呢啲即係呢個呢個情況咧，就會失衡啦。
1: 係啊，
0: 咁呢個腦分泌物咧就會唔正常咁運作啦。佢會引發一啲情緒上嘅一啲問題。咁再者啦，再反攬落去咧，呢啲腦分泌物嘅問題咧會蔓延到我哋嘅身體其他嘅部分，譬如話我哋嘅大腦會 send 咗一啲信息咧，就話俾我哋嘅內分泌系統聽咧，而家咧長年好大壓力啊，請你分泌一啲嘅即係壓力荷爾蒙
1: 係
0: 出嚟啦咁樣。
1: 係係係。
0: 當呢啲荷爾蒙走出嚟嘅話咧。咁咧就會引致我哋嘅大腦咧出現一啲咧類似係一啲慢性發炎嘅現象。
1: 哇！
0: 咁會損耗到啲大腦嘅神經細胞嘅。點樣影響咧？佢哋會好似營養不良咁樣樣咧，會消耗咗啦。同埋咧嗰啲神經嘅連結啊，叫做突觸啊，佢哋會鬆脱咗，咁變咗啲腦細胞咧，佢唔係話嗰個我哋叫 network 個網路個網絡就比較鬆散啲。出咗嚟嘅現象咧，就會你見到嗰個人冇乜精神啦、啊，思考好慢啊，個腦好實啊，咁啊冇乜活力啊，約佢又唔出街啊，同埋咧個人咧可能會消瘦，好似咧落曬型咁樣，係啦，
1: 係啊，
0: 所以咧我哋有時經過一排冇見過一個朋友啊，WhatsApp 佢又唔出嚟啊，隔一排出嚟咧佢內耗得多咧，佢消瘦曬，
1: 瘦曬、
0: 啊。你冇，我哋仲以為佢即係會生咗一啲即係嚴重嘅大病，係啊，係陰質咁樣。咁原來呢一啲情緒上啊，或者啲內耗嘅情況咧，絕對會影響到身體嘅各個部分嘅。
1: 哦，直情係睇到啦，
0: 睇得到。
1: 頭先醫生所講嗰樣嘢好特別嘅喎，有好多時候我哋話哦咁啊，去醫生咧，通常就叫你去檢驗啊等等。但係醫生頭先講到咧。有少少似我覺得好似睇相咁啊，有好多你會睇到佢嘅徵象啊，但係一定當然係一個專業嘅醫生啦，專業嘅人員先至知啦。咁其實係咪有一啲嘅情形，你係淨同佢傾下偈，譬如個病人嚟到，甚至乎有好多人唔覺得自己病嘅喎，其實可能已經好嚴重都唔頂嘅，會唔會醫生？
0: 會嘅，咁我哋睇啲比較明顯嘅一啲嘅所謂 warning sign
1: 係
0: 啊，咁我啲市民
1: 亮起紅燈係啲咩位
0: 咧？亮起紅燈
1: 係啦，
0: 食飯食唔到飯，
1: 食唔到飯
0: 係啦，瞓唔到覺，想瞓就瞓唔到，係啦，咁或者譬如突然間 Henry 哥哥話我唔再中意唱歌咯，冇心機啦。
1: 明明好中意嗰啲，
0: 我哋覺得好大問題。Cassie 話突然間唔去旅行啊， 好有問題，就話佢對平時中意。

0: 嗰啲嘢咧，佢話冇 feel。
1: 哦，失去咗興趣，
0: 仲係啦，亦都唔享受嗰件事，
2: 係
0: 同埋成日都話好攰啦，係啊，明明瞓八個鐘頭噶啦嚇，咁哇，禮拜六日已經瞓十個鐘頭啦，不過係啦，不過都話好攰嚇，有時咧唔單止係一種身體上面嘅攰啊，佢有時會話俾你聽心倦啊，啊諗得太多嘢，個腦攰曬，心倦。
2: 哦，
0: 咁呢啲咧都係一啲亮起紅燈嘅一啲跡象啦，
2: 係。咁好啦，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知道佢出事啦。咁但係我知道去到醫生度啊，梗係食藥噶啦。咁其實藥物又扮演啲咩角色咧？喺呢咁嘅情況底下，
1: 藥物嘅角色應該都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等陣再問下曹醫生，因為咧其實喺電話旁邊已經有我哋第二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就係、是、曹先生啦。曹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系早晨，曹先生，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种性格最容易成为精神内耗嘅高危一族呢？
2: 系啦，有三个俾你拣嘅。A 咧就系成日追求完美嗰啲人啦 ，B 咧就系随遇而安嘅 ，C 咧就系得过且过嘅啫。边一种系最容易会成为呢一个精神内耗嘅咧？
1: 系曹先生，都系留意住个电话就可以了。
2: 系啦，
1: 系。
3: 我就答A 咧
1: ，A
2: 覺得 A
1: 時時追求完美，咁就要問下曹醫生啱唔啱啦？
0: 最後答案係啱嘅，
2: 正確了
1: 嘅，恭喜曹先生！咁都係嗰句啦，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可能咧，大家都好想知道啦。頭先 Harry 哥哥都問住一個問題啦，到底可能喺精神上，即係精神科嘅藥物點樣可以幫到內耗嘅朋友啦？又或者其實喺香港啦，其實內耗呢個嘅情況係咪真係好嚴重咧？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可能普遍都係一班嘅哥哥姐姐，一班嘅長者。其實長者喺本港會唔會咧內耗嘅情況都嚴重？这些问题呢，我就稍后再请曹医生跟大家解答的。因为接着下来就跟大家轻松一下先，不要成日讲到内耗就觉得哎呀好像很多困扰这样。因为我就会请出我们香港暖流其中一个的王牌 Harry 哥哥跟大家玩这个极速15秒的。
2: 王牌咩？
1: 没错啦，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稍后再请曹医生跟大家讲一下内耗这个题目。

0: 我哋又嚟啦，极速十五秒同大家见面啦。咁头先咧，子玲就话我系王牌，你哋唔使惊，我系唔会出王牌嘅。而且咧，佢話而家輕鬆一下呢樣嘢，亦都係錯嘅，因為咧只要接聽電話嘅話咧，我肯定你已經開始內耗緊噶啦。咁啊，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唔該放鬆一下先，最緊要打通電話。遊戲點玩啊？好簡單嘅啫，打通咗電話有兩位嘅聽眾喺十五秒裏面揀 A 或者 B 信封裏面有一個題目，十五秒裏面盡量講多。你話點會唔緊張係咪先？不過咁最緊張係究竟打唔打通個電話嘅啫。1872312等你。
1: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咧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好中意玩夹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2: 我就系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嘅张伟基啦。这里有。

0: 好啦，今日咧打通电话嘅第一位朋友参赛者系黄女士，不过黄女士都有好多位啊，系咪你啊？
1: 系啊系啊，Henry哥哥。
0: 早晨，黄女士，系咪有少少紧张啊？

0: 系咪好嘢啦？已经俾一分你啦。好啦 ，A 信封里面咧就话港产嘅电视剧嘅名称，你有冇听香港暖流噶？
1: 有啊。
0: 系啊，我哋咧每逢礼拜二咧，我哋都会玩噶、哦。咁我会讲好多港产嘅电视剧噶。好啦，而家咧我哋就准备咯，只有十秒，港产嘅电视剧名称，一、二、三，开始。
1: 爱回家。
0: 嗯。
1: 讲到咩啊？
0: 系啦。我唔知噶。
1: 咩咩法庭嗰、那个？
0: 谂翻你细个睇嗰啲啊。嗱，你咪日日都睇《爱回家》嘅咧，所以你净系谂紧《爱回家》嘛？哎呀，唔紧要，都有一分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林女士啦。你好吗？
2: 好，大家好。
0: 嗱，你咧就淡定好多，你咧就冇紧张。林女士，
2: 多谢 Harry 哥哥，
0: 唔使
2: Harry 哥哥，
0: 系点啊？你系咪预备 B 信封啊？
2: 系啊，冇得拣咯。
0: 系啦，冇得拣噶，系啊。好啦，我哋睇下先吓，港产片啊，电影啊，头先讲咗电视，而家讲电影啦。
2: 电影话好难噶、
0: 哦。唔系嗱，你唔好谂而家嗰啲，你谂以前细个拍紧拖嗰阵时睇嗰啲咪得咯。得唔得？嗱，预备咯，嗱，翻翻去少女十八岁嗰阵时，预备一二三，开始。
2: 网中人系电视剧嚟噶喎。
0: 讲啦，讲唔好理佢，讲。
2: 网中人啊，
0: 好。
2: 朱建恩受禄啊，
0: 好。
2: 汪明荃嗰只，
0: 系
2: 咩啊？
0: 咩？
2: 好难。
0: 系，继续讲啦。系啦，够钟啦。如果你系捞乱就好啦。你好似讲咗两套都系电视剧嚟噶，林女士，多谢晒你参与啊。今日咧，如果俾我计分，我真系唔知点计法。
3: Hello， 我系华姐啊。我试过写网，跟住啲影片做运动，都唔知做得啱唔啱嘅。
4: 吕博士啊，睇片做运动咧，好似好方便，但系靠唔靠得住噶？
5: 原則是好的，因為我們看著片的時候令到我們有大肌肉的活動，提升健康，但都留意局限就是因為片和我自己本人沒有一個互動，各些動作有時未必能夠掌握得到，所以都是按照你的能力感覺你能夠跟得到就 OK， 跟不到的話就不要勉強了。
6: 今天我們做一個大腿前肌的伸展，我們就要借用一張穩正的椅，右手我們扶住椅子，然後我先做左腳大腿前肌的伸展，我的左手扶住腳腕，然後慢慢膝頭屈曲，感覺一下我哋大髀前面的肌肉咧係有一個伸展的動作。但係呢個注意，因為很多老友記的話咧，其實佢的膝關節咧本身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啦，所以如果屈的時候你有一啲唔舒適啊，咁就唔好夾硬嚟啦，就要循序漸進去做啦。
4: 李博士啊，咁呢一個動作對於我哋都市人有咩幫助呢？
6: 大腿我哋嘅肌肉嘅穩陣咧，對於我哋預防膝關節呢個嘅健康咧好有用。咁所以都市人咧好多時咧就特別係老友記啦，膝關節呢啲痛楚咧久不久都會有，所以維持翻我哋腿部肌肉嘅一個有效嘅伸展咧，呢個都可以有效預防嘅關節痛咯。
3: 李博士啊，呢個動作又要維持幾耐啊？
6: 呢啲腿部伸展嘅動作一般維持15到30秒就足夠噶啦。
4: 李博士啊，咁睇片做运动有啲咩要注意噶？
5: 通常喺片度咧都有啲初阶版啦、中级啦，同埋系高级版嘅。咁所以按照翻你自己嘅能力，你系属于初级啊、中级啊，定系高级，跟翻你嘅能力做咧，呢个就安全好多啦。

0: 風暖流啦。首先我想考考 Harry 哥哥，呢一個係一個咩嘅標誌呢？
1: 就係頭先咧，我一路玩緊十五秒嘅時候咧，以2016唔停咁樣話俾我聽，Harry 哥哥你做得好好啊，OK，very good。咁啊，我幾開心，我未見過佢咧幕後咁興奮。
0: 並不是，因為我喺側邊啦，就係咁喺度咁樣咧。其實唔係講 OK， 亦都唔係讚 Harry 哥哥做得好，而係我想講我哋主題曲對對碰係逢星期三，唔係逢星期二啊。
1: OK，
0: 係
1: 冇錯，冇錯。所以咧，真係要有以玲喺度先至得，係逢星期三嘅。不過咁啊，今日咧呢一個十五秒咧。真係幾精彩㗎喎！
0: 係啊，因為個菜果咧，頭先我哋嘅同事都話啊，真係。

0: 係要好仔細地去檢查一下嘅。
1: 好老實啦，黃女士，即係如果電視劇嚟講，你淨係記得愛回家，真係贏面好細噶嘛，係咪先？
0: 係。
1: 好啦，咁啊輪到阿林女士啦。其實你要講電影嘅時候，你講兩套都係電視劇嘅話，其實即係係咪貼錯咗門神咧？你同阿黃女士。
0: 但又並不是喎、
1: 但係好奇怪喎、因為點解咧？原來喺你講嗰兩套裏邊，《書劍恩仇錄》咧，原來真係一套電影嚟嘅。
0: 係真係有電影係叫《書劍恩仇》。
1: 網中人咧就 sorry 啦。就未拍成電影嘅，係啊，因為 Dodo 姐未傾掂，
0: 期待未來啊，睇有冇機會啊。
1: 咁所以咧，大家每人都有一分，咁所以個賽果咧係我哋最中意見到嘅嘢。
0: 冇錯，就係一比一得喎。
1: 係好啦。
0: 咁就雙雙都有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就一定唔會內耗啦。咁而1872312啦，呢條嘅熱線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兩條嘅選擇題啦，係邀請大家一齊嚟參與之外啦，如果大家都發覺自己有內耗嘅問題啦，唔知道點樣處理好想咧？請曹醫生啊，俾一個初步嘅意見你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都等緊大家。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2: 好玩醫學，
0: 好玩醫學係 Harry 哥哥同以玲身邊咧，繼續有曹國柱醫生喺度嘅。曹醫生你好，
1: 曹醫生，我今日見到你，我好開心嘅，因為講呢啲嘅精神問題咧，如果我去睇個醫生嘅話咧，我見到你咧，我好翻一半噶啦，
0: 好放鬆
1: 嘅。咩啊？係我會好 relax 啦，我會覺得感覺好有活力啦，同埋好自然，我覺得我真係好想同你傾偈
3: 嘅。咁我都好開心，我都係做翻自己啫。
1: 傾偈係咪一件好緊要嘅事嚟嘅咧？
3: 傾偈重要噶，其實傾偈都可以係一個治療嘅。有所謂講嘢治療啊，啲西人就叫 talk therapy。
1: talk therapy
3: 係啦，即係心理治療。
1: 你用得多唔多啊？呢一樣嘢
3: 多㗎，
1: 係啊。
3: 其實咧就好多時以為大眾市民以為醫生又唔係好講嘢嘅，開粒藥咧就走得㗎啦。咁其實咧就一個全面嘅醫生其實唔應該嘅，有藥物治療，有心理治療，要好平衡，缺一不可嘅。
0: 冇錯啊，所以咧，其實唔同方面嘅治療咧，都係要經過醫生專業嘅診斷啦，就可以做一個詳細嘅配合啦。但頭先就講到啦，內耗呢個嘅問題啦，咁當然係要處理嘅，因為頭先曹醫生都講到，如果唔處理嘅話咧，其實你身體唔同嘅部分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噶。咁接住落嚟就當然要回應翻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嘅問題啦，就係、如果真係發現啦，有一個嘅病人內耗得好嚴重啦，而家嚟揾曹醫生你啦，佢就坐咗喺你隔離，即係耳鈴而家咁樣近嘅啫。咁你會有啲咩方法去幫佢嘅咧？其實
3: 嗱，咁咧嗰個我哋要了解一下咧，嗰個內耗嗰個程度啊，去到邊度啊，會唔會已經衍生咗一啲緊要嘅情緒問題，好似抑鬱病啊、焦慮症啊、失眠啊，咁有啲叫強迫症。再者咧，有啲病人咧，佢嗰個內耗引申嘅其他部分，譬如對食物或者體重嘅思考咧，有時會變咗一啲嘅飲食失調啊、厭食症啊咁樣。
1: 係。
3: 咁所以咧就嗰、那個點樣去對症下藥咧，就好視乎嗰位病者嗰個嚴重程度啦，而家緊唔緊急啦，會唔會話？已經是去到一些不等得的情況，因為治療的方法呢就對症下藥，同埋看下那個病者作出一些針對性的治療啦。比如話如果是比較初期的，佢純粹是內耗嘅啫，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點解你內耗咗咁多年，咁點解今日你會即係踏入嚟去睇醫生咧？
1: 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喎，
3: 係 OK 㗎、
1: 一定有個原因㗎，係咪
3: 啊？係啊，
1: 點解咁耐都唔嚟？突然之間你會嚟實有啲嘢？
3: 係啊，可能女朋友叫佢睇啦，或者佢嘅內耗已經影響到其他人啦、lecturer 叫佢睇啊，點解你咁？點解你之前嗰年成100分，點解今年成0分啊？可能有一個。有一個誘因咧，就推動到。咁我哋咧就會同佢研究一下啦。你嗰啲內耗情況係點㗎？我哋都會研究一下，或者甚至無適當地 challenge 下佢啊。
1: 係啊，
3: 你諗到咁完美啊？咁點解啊？點解咁多零分啊？哦，原來你諗得好完美。用邊張紙啊？用邊隻 PowerPoint background 啊？諸如此類，一定要100分。咁啊，出咗嚟嘅 end result 就零雞蛋。咁啊，呢個要諗下喎，好似你要諗完美，你好似越唔完美喎。
1: 哦，你就會啟發佢點樣去諗嘢喎。
3: 大家研究一下
1: 啦。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其實就開始令到佢諗嘢嘅方式就有啲唔同啦。
3: 係啊，咁如果

0: 佢嗰個內耗變成一個唔係再短路啦，係有啲意思可以向前行啦，就變咗有個好好嘅意思喺度啦。咁、如果嗰個病者佢唔係淨係得嗰個諗字啦，已經引申到一啲其他嘅病同埋情況，有啲危急啊，佢諗嘢亂到咧，幾日都失眠啊，情緒好差，佢自殘啊，例如咁樣樣、去到一啲比較緊急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叫佢會考慮一下一啲藥物上嘅治療，可以快脆去急救佢嘅情況。咁、兩者都可以會用到嘅。
1: 係、
2: 咁但係藥物嘅角色啦，喺內耗嗰度咧，其實佢係有啲咩作用？係點樣可以幫到一班嘅病者咧？
1: 做啲咩咧？
0: 藥物有好多種嘅，有一啲咧就比較醫治個治標性啲啦，有啲治本性啲啦。譬如咧內耗者引申好多嘅失眠問題啦，咁我哋咧都會有時咧係短期處方一啲嘅瞓覺藥。咁透過幫助病人咧進入一啲深度嘅睡眠咧，其實咧呢一個咧係我哋非常之有用嘅一個治癒嘅機制嚟嘅，自己醫好自己。
1: 係啊，
0: 係啦，你消化到啲內耗嘢，你瞓得好好，消化到啲內耗嘢咧，咁其實你可能已經好翻一半噶咯噃。咁所以咧喺坊間咧，我哋唔需要太過擔心。哎呀，嗰啲藥唔食得㗎，依賴㗎，未到必要唔好食㗎。
1: 係啊，食開咗上癮啊，
2: 好多呢啲講法嘅。
0: 其實咧係啦，每一樣嘢都有個平衡嘅。你過分擔心咧，又得唔到適切嘅治療。
1: 冇錯，
0: 係啦。那邊廂咧，有啲治本性嘅治療咧，就係透過一啲調整一啲腦部嘅神經分泌物質，嘗試咧去打斷呢一啲嘅即係啲 vicious cycle， 即係一啲惡性嘅循環啦，醫翻好嘅情緒啊，或者咧抗衡咗嗰個我頭先講嗰個不斷諗嘢嗰個短嗰、那個神經短路。
1: 係啊，一路唔停翻轉頭，唔停喺度。係
0: 啦，幫佢向前行翻。
1: 係。
0: 咁而家仲有啲新啲嘅治療方法咧，有一啲叫做抗抑鬱嘅噴霧啊！
1: 哇，呢個好新喎，唔係口服，係噴，
0: 係噴霧，會喺診所或者喺醫院嗰度做嘅，唔係攞翻屋企嘅。
1: 係
0: 嚇，咁特別咧係針對內耗引申出嚟嘅一啲情緒病，譬如一啲我哋叫做環節性抑鬱症啊，即係食。咗兩三隻藥，佢都唔停嗰啲病人啦嚇，患自性抑鬱症，同埋呢一啲自殺思想比較緊要，比較危急，我哋想快啲，快過藥物可以減低個風險，
1: 係
0: 咁可以引申到呢一啲嘅新科技啊。
2: 所以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法咧，係可以幫到手嘅。無論係藥物啦，定係可能傾談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幫到一班嘅病患者嘅。但係咧，其實內耗啦，最大嘅其中一個嘅問題就係嗰個嘅病者係會不停喺度諗嘢啊嘛。咁其實我又想問下曹醫生，你有冇一啲方法係可以幫佢哋中斷一下佢哋嘅思路，令到佢哋唔好成日諗咁多啦，嚟放輕鬆啦，
1: 係啦，
2: 冇嘢係。一定是完全完美的呢，
1: 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0: 那我们经常说想事呢，我们分三个角度去看啦。
1: 是是是。
0: 是就是过去现在将来。
1: OK。
0: 是啦。那我们过分容易想前面将来的事其实是一种焦虑啦。
1: 是啊。
0: 过分想后面那些其实都是一些懊悔啊。
1: 没错。
0: 衰
1: 咗。挤不低啦啲嘢。
0: 是放不低啦。
1: 放不低啦。
0: 那呢如果我们有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呢，聚焦喺而家嚇，活在當下，
1: 係
0: 任何幫到呢一樣嘢嘅方法咧，都係值得去採用嘅。咁啊，頭先咧咪後咧已經聽到咧，阿 Henry 哥哥有一啲高水準一啲嘅嚇好 technical 嘅方法，
1: 有啲有技巧嘅嘢
0: 係。係啦，不如咧我哋講下個原則啦。其實個原則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哋唔諗前，又唔諗後，
1: 係
0: 不如咧我哋靜心。專注在當前你見到的東西啊，嗱呢、這個哇呢、這個 jar 咧，佢有啲反光幾靚喎嚇，不如聽下兩位 DJ 主持的聲音好好聽喎、啊、不如聚焦一下我呼吸啊，有啲空氣吸入嚟又呼翻出去，喂都幾得意啊！咁我哋呢一啲嘅靜觀嘅方法咧嚇、啊，或者一啲腹式嘅呼吸方法咧，就是、幫助我哋 focus 翻聚焦翻喺依家。唔盡量唔諗前唔諗後，依家已經好好啦。
1: 哇！醫生頭先咧輕輕講咗啲咁多咧，已經突然之間令到我嘅心情唔同咗。嗱點解咧？因為我哋大家做緊嘢嘅，而家工作咧，我哋對住三部鏡頭啦，又聽住耳機啦，咁喺熒光幕前講嘢，究竟要講啲乜啦？又留意要聽住醫生啦，又要睇下究竟咧拍檔會唔會講嘢。其實我哋係好多嘢諗緊嘅，
2: 係一眼關七
1: 嘅
2: 真。
1: 突然之間，醫生頭先話：你而家就睇下個樽上高。反光，突然间成个人放松晒。

0: 成放鬆，真係放鬆咗。
1: 四個字，活在當下。
0: 係啊，咁嗰個原來就係醫生頭先用咗兩個字就係內觀呢一樣嘢。係啦。
1: 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最後兩條問題嘅就係麥太啊，第一位係麥太你好。
0: 麥太。
2: 係啊，係啊，
0: 早晨。
2: Henry 哥哥嚇。
0: 早晨，早晨。
1: 係唔使緊張，仲有曹醫生喺度陪住你嘅。嗱，麥太你嘅問題係咁嘅，精神科藥物扮演住乜嘢嘅角色咧？
0: 嗱，慢慢讀俾你聽，有三個俾你選擇嘅。A 咧嘅答案長啲嘅，就係調節大腦化學物質嘅一個斷路器。咁 B 咧就係強力安眠藥嚟嘅，而 C 咧就係成癮品。個問題就係精神科嘅藥物究竟係扮演咩角色嘅咧？呢啲藥物究竟係做緊啲乜咧？係 A、B 定係 C 啊？
2: 講多一次。
1: 好，冇問題啦。以力好快咁講多一次嚇，精神科藥物扮演咩嘅角色呢 ？A 就係調節大腦化學物質嘅斷腦器 ，B 咧就係強力嘅安眠藥 ，C 就係成癮品。
2: A
1: 係啦，調節大腦化學物質嘅斷腦器就要問一下曹醫生啱唔啱啦？
3: 恭喜你，答案是正確的。
1: 恭喜曬麥太，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咁除咗麥太之外啦，唐女士都喺電話旁邊啦。唐女士你好。
4: 喂，
1: 早晨，唐女士。
4: 早晨。
1: 早晨啊，唐女士，系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系最好中断思考嘅方法咧？
0: A 咧就强迫自己谂一啲完美嘅答案 ，B 咧就唔停咁食零食去奖励自己 ，C 咧就深呼吸同埋感受当下嘅。
1: C 深呼吸同埋感受当下，咁当然
0: 食零食啊，
1: 要问一下曹医生咧。
3: 是啱的
0: 哇，都啱埋啦！
1: 好嘢，咁稍後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哎呀，原來食零食係唔得
0: 㗎。係啊，
1: 我一直都用錯方法。
0: 如果你俾我，我都答錯。我覺得食下零食咪開心啲咯。
1: 係，咁但我又想問一下曹醫生啦。咁其實頭先都講到內耗呢個嘅問題咧，其實都市人咧係一定會發生嘅，基本上。咁其實咧，根據你嘅接觸啦，你平時可能臨床嘅一啲嘅經驗啦，哥哥姐姐多唔多內耗嘅問題？
0: 係老人家有冇呢啲問題？
3: OK， 都會嘅嚇，尤其是咧喺某一啲嘅內容咧，咁譬如話咧，佢哋最常咧就係譬如話腳唔行得啊，瞓唔到覺啊，係咁噶啦，冇用噶啦咁樣啊，我唔係贊成佢個，
0: 咁都係叫內耗啊，
3: 好內耗，
0: 咁樣諗嘢都叫內耗，
3: 好內耗，
0: 但係佢其實係放棄啫喎，醫生，即係咧我只腳唔得噶啦，都係冇用噶啦，係咁噶啦，唔使睇啦，唔好搞啦。佢放棄啫喎，
3: 佢通常咧，放棄，佢唔係諗一下嘅，
0: 係
3: 佢通常係諗好多下嘅，
1: 不停諗啊，
0: 不停話唔得啊嘛，
3: 係啦，咁啊唔得啊，冇用啊，咁呢個過程咧，亦都令到佢呢一個嚿電咧嚇，好興嘅。
0: 啊，咁又係，只要唔停咁話唔得，一味就咁啊，越講越真係唔得噶啦，
1: 同埋會否定咗自己啊。
3: 佢講唔得噶啦，我都係唔得噶啦。通常咧就有以下呢個動作嘅，
1: 一個大嘅嘆氣，
0: 係咁係啊，嘆氣大嘆氣。
3: 呢個係一個抑鬱情緒嘅一個標誌性嘅動作嚟嘅，
1: 標誌。嗱，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咧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關女士喺度，就想問一下佢其實有冇好似頭先曹醫生所講，都有個好大嘅嘆氣咧？關女士你好，
5: 係你好，
1: 係早晨啊，關女士，你有啲咩想請教曹醫生？
5: 冇，我就係瞓唔到同埋。冇胃口食嘢咯，但係即係又即係情緒就好，即係 down 一啲咯。就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都睇咗醫生噶啦，醫生咧就俾緊一啲嗰啲叫做抗焦慮嘅藥，我食半粒，我喺度諗會唔會係唔夠咧咁樣。
3: 哦，關姐姐你好。
5: 係。
3: 咁咧，我哋咧就要諗下嗰個效果唔好咧，就第一咧就係。好常見嘅喺市民裏面咧，就係話佢哋跟唔足嗰個時間同埋份量去食嗰啲嘅治療嘅藥物。咁呢個第一樣嘢咧，就藥物嘅依從性，我哋要諗一諗。要跟得足。
5: 我都係食半粒啊！我即係喺度諗會唔會唔夠啊？
3: 係醫生叫你食半粒啊，定係話你決定食半粒嘅咧？
5: 係醫生啊。
3: 咁我哋咧一定要如實。就反映翻俾阿醫生聽，其實咧我都係食咗半粒都係瞓唔到，都係胃口唔好，同埋有啲down，你要反映翻俾佢聽啦。
1: 嗯，
3: 係啊，
5: 食咗成個幾禮拜咯，食 食咗成個幾禮拜係啦，未見效果啫。
3: 有時個幾禮拜咧，就可能就未係時間俾啲足夠嘅時間咧去發揮一啲嘅效果嘅。咁我諗咧，如果個情況係唔緊急嘅，咁譬如話咧，你可以等到覆診嘅時間再同醫生反映。
5: 兩個月喎，仲要等兩個月。
3: 等兩個月啦。嗱，如果呢兩個月咧，喂有啲嘢唔對路喎，我諗自己冇用喎，成日嘆氣喎，又諗不如即係生命冇乜意思喎。嗱，如果有一啲咁嘅諗法咧，咁就需要咧提早你打翻去門診嗰度咧，要求一個早啲嘅覆診啦。咁咧嗱，第二樣嘢咧嗱，我哋都好多一啲咧，一啲人性化、一啲生活化嘅一啲嘅小確幸啦，或者一啲嘅小動作啦，就可以令到我哋咧放鬆啲嘅，係啦。咁譬如話，咁啊食餐好嘢咯，
5: 嚇。但冇胃口喎。
3: 冇胃口啊？咁你中唔中意？我有個病人咧，佢好中意咧煮嘢俾啲仔同埋啲孫食噶。見到佢哋食得好開心咧，自己雖然未必好好胃口啦，但係咧佢個心都即係都好 warm 嘅，都會發出呢個會心微笑嘅。咁所以咧，生活不妨留意呢啲生活上咧，可能有一啲簡單啊做到嘅嘢咧，令到自己可以放鬆一丁點咧。都可以㗎，係
5: 啊，係我哋成日都放鬆唔到自己，都係開心唔到，唔知點解。
3: 係啊，咁呢個就當然咧，要即係有治療啦，要有適切嘅治療啦，藥物嘅配合啦。咁但係咧，咁就算佢叫你下個禮拜翻去覆診都好啦，咁你呢個禮拜咧都要可以嘅話咧，就選擇一個輕鬆正面啲嘅角度一個姿態咧。是過呢個生活啦，嚇，盡量冇內耗咧。
0: 係啊，
1: 因為都明白嘅，可能關女士而家就覺得好似所有嘢都提唔起勁咁咧。但我相信咧，其實藥物會慢慢幫到你嘅。就好似頭先徐醫生所講啦，如果真係好大困擾嘅話咧，可能真係打翻門診，講翻你自己嘅情況咧，我相信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安排喺度嘅。
0: 係，
1: 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啦，亦都唔需要覺得好似好多嘢都冇乜興趣咁樣，就唔需要太過害怕呢一種嘅感覺嘅，一定會有醫生可以幫到你嘅。咁今日咧就好多謝曬曹醫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3: 謝謝，
1: 好，拜拜，
0: 下次唱歌。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高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可以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用长度唔超过两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牌系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去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可以參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動態的人才清單，定期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同時應該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發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托兒延長服務時間等，並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等，讓市民可以兼顧家庭和事業發展。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0。

0: 190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快手34.08跌3.7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腾讯控股455.2升8蚊，阿里巴巴127.1升2.9，小米集团28.48升1.04，石药集团9.95升1.25.65，云顶新耀39.56升15.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9，瑞士法郎9.811，澳元5.584，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8点，升582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9.89美元，卖出45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而另外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有意外，目前咧亦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会场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格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教
8: 周以玲 show 啦。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3: 是。就係邊個啊？
4: 有周以玲 Cassie，
3: 仲
5: 有萧希婷希婷，
3: 两位一齐介绍我啦。
2: Harry 哥哥，
3: 系啦，咁样嘅阵容系咪好顶啊？
4: 你知唔知系你啊？先至有两个女主持介绍嘅咋，平时咧邓添乐咧系冇人介绍佢嘅。
3: 点解咁样？你哋虾佢啦。
4: 我哋会叫佢自己介绍自己，
3: 你
5: 自己嚟啦。
3: 你哋虾佢啊！你哋咁仲有，其实咧阿家嫂咧嗰边咧仲会接下大家电话添嘅。咁所以咧，我哋去到第三个钟头咧，好虚撼噶。咁今日咧星期四啦。啦啦啦啦啦，
4: 煮嘢食，
3: 好嘢，
4: 好嘢，
3: 嗱，咩咩咩咩咩咩咩，睇下今日天气先啦。我哋其实一个唔小心已经漏咗啦。
5: 吓，我刀都攞埋嚟，而家叫我讲天气。
3: 你放低把刀先。
5: 好啦，咁我放低把刀讲天气先啦。
3: 嗱，放低把刀做法。
5: 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噶，而周末期间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会增多嘅。
3: 现时气温系29度，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点啊？希婷
4: 系2-3，健康风险属于大。而紫外线指数咧
3: 就系4，强度属于中等嘅。同大家玩个游戏好冇？嗱，希婷呢、這个游戏系特别同你玩嘅。
5: 吓，我冇份。
3: 当然有，当然啦。其实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我哋亲爱的都有得玩。咁咧就由以玲咧去发功嘅。
5: 系。
3: 嗱，以玲咧而家咧就会扮演一样动物嘅声音，请大家估系乜嘢？
5: 系咪头先嗰只啊？
3: 系啊。系咁啦。
4: 你可唔可以再扮多次啊？以玲。
3: 唔够。
4: 我估外星人。
3: 唔系啊。
5: 外星人系 we 嗡嗡嗡嗡嗡嗡嗡
3: 动物吓，咦有噶，
5: 有
3: 嘅，
5: 有
3: 嗡嗡啊，
5: 好啦，
3: 系啦，呢一个系咩系咩咧？我觉得佢扮得似嘅，吓，系啊，好似嘅。嗱，好，等等，仲有有分男女嘅，呢只系女版 ，OK， 男版
1: we，
3: 喂，呢只好差，呢只完全唔达标
5: we。
3: 呢个回音啫，
4: 咩啊？越嚟越唔同嘅，点解？点估啊？
3: 男嗰啲系冇声嘅，其实系啊。
5: 系女嘅，我扮多次。
3: 好啦，你估唔到嘛？等，俾个提示你，嚟再嚟多次，再嚟多次。
5: 哦。
3: 系咪啊？
4: 乌蝇。
3: 去歌版啦、
4: 啊。喂，我觉得我估得好合理喎、
5: 啊。乌蝇系。
4: 都系
5: 乌蝇都有呢啲声嘅，
3: 系蚊啊，希婷系蚊啊。
5: 头先 Harry 我仲赞我话你真系扮得几似，
3: 系啊，我觉得佢扮得好似啊，
4: 我觉得佢似乌蝇。虽然我咁讲出嚟好似好衰咁，但系个声音系似乌蝇。
3: 乌蝇边度有声嘅啫？
4: 有
5: 噶，有噶。
4: 边嗰度咪就系咁嘅声咯。
5: 系蚊同埋乌蝇都好中意喺你耳仔嗰度飞嚟飞去噶。
3: 系咁啊，蚊咧其实点解会有声？知唔知啊？唔系因为佢哋唔系有声带噶。蚊原来啲声咧系由两只脚咧，大家喺度擦下擦下而。
4: 咦？
3: 系啊，系佢哋两只脚仔喺度捽下捽下捽出嚟嘅啲声。
4: 嫌弃我即刻？咦？
3: 点解耳啫？又唔系要你食？
4: 因为我好惹蚊。
3: 是吗、
4: 啊、
3: 咁都会嘅。
4: 好嘢蚊
3: 嘅。是啊，你是肥肥白白。
4: 我就是那些呢蚊香咯，天然蚊香。
3: 你不是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嘢蚊呢？因为你成日都收埋自己嘛。即是等于呢，你上个礼拜咪讲几个礼拜之前呢讲牛油果呢怎样可以保鲜啊，就是搵啲石子包住嘛。你咪就是包住石子
4: 牛油果。
3: 咪所以咪好襟咯，咪好新鲜咯。你俾我是蚊我都嚼你先啦。不过唔得，我唔会食人嘅。我唔会食人，因为我是蚊公。我唔系蚊乸，
4: 咬人嘅
3: 系啊，蚊乸都唔咬人噶，蚊唔系咬你噶，
5: 吸你系嘛，
3: 系吸你嘅啫嘛，
4: 佢锡我，
3: 佢
4: 锡晒你，
3: 使乜讲我食成
4: 锡晒你？
3: 喂，做乜嘢啊？我哋今日礼拜四完全唔系做呢啲嘢噶，
4: 今日礼拜四我哋有香港私房菜。

0: 讲嘅呢个食材咧，我今日一讲出嚟啊，小直就话啦，
1: 咦，我唔食嘅。
2: 诶，佢好多嘢都唔食嘅，我发觉直直。
0: 但系呢样食材就真系要请教一下大家，因为如果自己喺屋企煮咧，好似唔系好常见嘅呢个食材。今日要讲嘅就系百合啦。
3: 我咧就投晒行啦。今日呢样嘢咧，我就唔可以够胆话自己系最叻啊整呢样嘢。因为咧之前嗰啲咧好多花神噶嘛，咁百合呢样嘢咧系太过斯文啦，太过典雅啦，
0: 太过斯文。
3: 同埋仲有咧，百合呢一样嘢咧，我后生嘅时候系冇噶，系、
0: 哦、
3: 啊，又或者系咁新鲜嘅百合真系我好少食。咁、到其实呢十零年啊，先至见到有新鲜百合噶咋、
0: 欸。又或者咁讲 ，Harry 哥哥讲出个重点来啊，就系、是、新鲜咧同干咗嘅百合。两样嘅做法好似都有啲唔同。
3: 系啊，嗱，咁不如讲下啦。百合系咪真系同百合花有关噶？请问，我真系唔晓喎。系啊，佢系咪真系百合花里边嘅？
0: 冇错啊。
3: 咁佢系百合花嘅咩部分嚟噶？请问，
2: 花粉
0: 系啊，那個、那个粉咯，就我哋今日张相啊，我哋今日张相好多白色嘅
3: 百合就咩啊？百合就系百合花嘅花瓣嚟。
2: 唔系，你觉得佢系咩啊？
3: 我唔知啊，因为佢一粒粒咬落去好似莲子咁噶嘛。以前系莲子百合。爱嚟煲红豆沙嘛？
2: 咪住莲子百合，莲子同百合系两样嘢嚟嘅。Harry 哥哥，我唔识煮餸，我都
0: 唔系。但系佢觉得系一个配搭。
3: 莲子加百合就煮红豆沙嘛，所以我头先咪话俾你听咯。以玲，你细个嘅时候有食过，你唔知咯。
2: 但系
3: 莲子百合红豆沙嘛，喂，好出名
0: 嘅。以前一定跟住咧，绿豆沙就系咩啊？臭草。
3: 臭草
2: 系。
3: 系啊，臭草绿豆沙咯，莲系啊，莲子百合、哦。两样嘢嚟嘅，莲子加百合嘅红豆沙嘛、
2: 啊。我以前比较少食红豆沙。
3: 哦，咁啊，
2: 同埋食红豆沙，我净系食红豆噶咋，同埋嗰啲沙噶咋，
3: 同埋食啲沙，
0: 我系会陈皮啊嗰啲啊撩晒出嚟，
2: 我会撩晒出嚟。
3: 你边度撩得出嚟嘅啫？其实
2: 会噶，因为你
3: 佢嗰度溶晒
2: 口嘅时候咧，你会觉得苦苦地嗰啲咧，我就会即系小朋友就会掠出嚟。
3: 嗱，百合咧就喺药材铺有得卖嘅，
0: 系
3: 啦，咁就其实我就觉得佢系中药嚟嘅，成日都觉得。咁但系又等埋莲子咁啊，喺嗰啲干货铺度有冇百合卖嘅咧吓？咁同埋百合，其实除咗莲子百合，我谂唔到有第二样嘢。我唔知道你今日开呢一个咁冷门嘅题。
2: 咪炒百合咯。因为我食过有一啲咧，系用啲蔬菜再加埋百合，
0: 冇错，
2: 好似个素菜咁样嘅
0: 荷兰豆啊。
3: 啊，咁我都食过，咁我都食过，又系荷兰豆，
0: 红萝卜啊嗰啲咧。
2: 嗱，红萝卜就唔需要出，
3: 仲要跟住就会有，仲要跟住就会有咩咧？有嗰啲咩桂花蚌啊，或者系带子，
0: 系、哦、啊，系啊，
2: 都系都系。
3: 呢啲咧就系酒楼嘅拿手菜式嚟嘅，
0: 有啲蚌类、海鲜类啦，
3: 系啦，嗰啲
0: 落埋去一齐，
3: 系会落埋一齐炒嘅、嗯。因为百合本身理论上就话系淡口淡味嘅嘢嚟嘅，我就觉得食落口咧就觉得佢系一啲好清凉嘅嘢，应该系有啲药用嘅价值嘅。
0: 系嗱，我哋咧俾翻一个啱嘅资讯大家啦。当大家以为百合系咪就系嗰片花瓣啊？其实唔系嘅，反而咧系百合花嗰个球茎啊，
3: 系
0: 喺泥土入边。种百合花出嚟，地下嗰个波咧就系攞嚟食，
3: 咁就 make sense 啦。
2: 所以点解会爽？
3: 喂，咁就好 make sense 啦。佢似咩咧？我话俾你听啊，似蒜头
0: 啊，系啊，
2: 系
3: 系咪啊？佢一反反噶嘛，咁而且佢根部嘅嘢嚟噶嘛，咁就似啦，因为食落去都似系根部嘢嚟嘅。
0: 系啊，仲要咧，根据《本草纲目》嘅记载啊，原来食用百合咧系补气啊、益气，仲要系润肤止咳啊，所以
2: 好。
0: 嚟緊啦，臨近秋天咧，係好啱。
3: 嚇，你講嘢好似李時珍咁嘅，
2: 上百草。
0: 根據《本草綱目》嘅記載咧，
3: 唔係根據我自己寫，你寫嘅嘛，李時珍。
0: 嗱，我呢本書咧，
3: 我呢本書咧就話俾你聽，
2: 就話咧係咁樣
3: 嘅。其實李時珍點會知道咁叻嘅咧？嚇，點會知道百合花？即係其他啲花又唔會俾佢食嘅，硬係百合花嗰個百合，哦，原來百合真係咧呢一個咁樣嚟嘅。
0: 系啊，同埋啊，以前咧其实唔系好多名贵嘅食材噶嘛，
3: 系啊，
0: 但系百合咧系一种高级宴客嘅食材，
3: 唔怪得知啦，所以系高级食府咧先至食到嘅，
0: 系啊，
3: 吓咁呢样嘢咧就系叫做你。俾我咧，我覺得叫可有可無嘅嘢嚟嘅。
2: 但係我睇翻資料，
3: 我覺得佢冇乜味道。
2: 係，我睇翻資料咧，有樣嘢。

0: 都值得同大家讲嘅，因为咧无论系干百合啦，定系新鲜百合啦，大家都会中意食噶嘛。咁但系咧，原来喺咧喺中医嘅角度啦，话咧两个百合嘅价值咧，其实个营养价值系差唔多嘅，不过。干嘅呢个嘅百合咧，就唔系食得越多越好嘅，亦都唔系每个人都适合食咁话。
1: 呢个就真系想知道。
0: 系啊，因为佢话咧，中医认为咧，百合咧真系有啲性寒嘅，所以咧对粪便稀软啦、肾可能有一啲衰退嘅问题啦，同埋脾胃虚寒嘅人士咧，或者会有反效果嘅，咁所以咧就需要避免进食啦。
1: 哦，咁但系所有嘢都有两边噶，如果你系太过热啊嗰啲就唔好食啦。咁即係佢有清熱嘅作用咯，係咪先？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係想清熱嘅話咧，佢又會做到呢樣嘢疏肝喎。
0: 係啊，
2: 另外仲同大家介紹一個資訊咧，就係話原來新鮮嘅百合咧，佢入邊咧含有澱粉啦、蛋白質，仲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同埋維他命 C 嘅。
1: 哦，咦，有維他命 C 咁犀利啊？
2: 係啊。
1: 哦，咁好啦，我又真係好大嘅問題要問啦。嗱，而家就可以買到新鮮嘅百合啦，亦都喺藥材鋪買到啲乾嘅百合啦。
2: 冇錯。
1: 嗱，首先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我都想做一個精打細算嘅呢一個主婦咁啦。邊樣嘢貴啲咧？
2: 新鮮。嗯，
1: 吓、答得咁快嘅，
2: 嗯，
1: 新鲜系贵啲嘅。
2: 干嗰啲咧，我自己平时就有攞嚟煲红枣水啊，即系红枣原玉百合莲子茶。
1: 哇，喂，饮咗好好瞓噶，
2: 系
1: 啊，
2: 话有凌晨嘅作用。
1: 诶，饮咗好好瞓噶呢个。
2: 我话俾你听啊，好平嘅啫，我讲嗰啲材料。
1: 系啊，
2: 即系可能十零廿蚊你一大包啊。
1: 喂，這個、呢一个咧，你而家咁样讲咧，我屋企有个人原来整百合好叻嘅，就系我老豆。就是我阿爸啦，
2: 点整
1: 肯定系啦，因为咧我阿爸咧就乜都唔识整，净系整识三样嘢嘅啫。第一样嘢就煲翅，哇，佢煲翅好劲嘅，系啊，咁啊唔好讲啦，今日唔系讲翅啊。另外嗰两个就是糖水嚟噶啦，一个就系红豆沙，
0: 嗯，
1: 咁佢一定红豆沙咧就一定会有咩咧，就系百合噶啦，
0: 系，
1: 佢一定有百合嘅，未必一定有陈皮，但系有百合嘅。第二样嘢，第二个糖水咧就系佢话饮咗好好瞓，佢成日都会煲俾我哋饮，咁就。是咩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嘢啦，圆玉啦，这个红枣啦，莲子、杞子同埋百合。系啦，咁啊好快嘅啫，一煲完之后就落啲糖咁啊饮得噶啦。最好笑就系佢成日咧都系我第日又要考试啊，嗰晚其实唔可以瞓啊，咁佢又俾嗰啲我饮咯。
2: 饮呢个啦，
1: 饮完我咪瞓觉咯。
2: 你考试啊嘛，
1: 饮完我咪去瞓觉咯。
0: 瞓着咗，
1: 瞓着咗又冇读书啊，咁跟住翻到嚟成绩又差，又俾佢打镬金。
0: 即系咁，你读书唔系临急抱佛脚噶嘛 ，Harry 哥哥。
1: 哇，你讲嘢咁似我老豆嘅，
2: 因为前一晚系咯。
1: 嗱，你咧读书唔系临急，又趁。跟住佢講翻，佢又喺屋企嗰度好喎。佢話嗱，其實咧讀書就唔係即係，唔係即係臨逼就臨不佢話佢嘅飲咗啲糖水先啦，咁樣樣飲完之後咪冧啊，
0: 瞓夠佢啦。咁其實咧睇翻資料啦，原來咧新鮮百合同埋咧呢一個咧嘅乾百合咧，原來處理嘅方法都會有啲唔同嘅。
1: 咁犀利
0: 係啊，因為咧原來新鮮嘅百合咧，只係需要簡單清洗乾淨咧，你咁就可以攞去煮噶啦。不過就會有輕微少少苦味喺度嘅，
2: 少涩味
0: 系啦，咁但系咧，希婷爱用嘅呢个干百合咧，喺用之前咧就需要浸泡佢，系啦，浸到佢软啦，咁就多数咧真系攞嚟煲汤或者煲糖水嘅，而且嗰个苦涩味咧就会比鲜百合咧就淡少少嘅。
2: 不过如果干嗰啲咧，就算你浸翻水都好啦，食用嘅时候咧，佢个口感系绵绵嘅，佢唔会做到爽脆嘅，
1: 唔系爽
2: 嘅，
1: 系佢淋淋地
2: 嘅，要新鲜嗰啲先爽脆。
1: 我又反而咧，突然间喺度谂紧，我好中意咧豆啊，而嗰啲嘢咧等埋一齐喺度煲啊，然后煲完之后，我又即系用啲方法啊咁嘅。咁我谂紧咧，其实百合可唔可以整即系大堆啲嘅咧？成日大百合，你知唔系好多嘅啫。其实百合莲子，咁我可唔可以加埋薏米咁样咧？咁我就咁煲嘅啫。
0: 哦，你煲汤？
1: 唔系啊，我就煲，又唔系汤，又唔系糖水。煲完咗之后咧，其实就好似个糊仔咁样咯。系啊，咁就爱嚟匹嚟食咯。
2: 或者有啲人会用搅拌器咧搅烂去做个汤啊。
1: 系啦，我就唔搅烂，我就咁食添。点解咧？因为我前嗰排咧就睇咗套戏啦，嗰套戏咧就系讲嗰啲木马屠城记咧，咁啊睇到嗰啲以前啲罗马兵个个都好大只嘅，好威猛嘅。原来咧讲紧就系啲罗马兵其实食啲乜嘅咧，个个以为佢哋哇，梗系食好多肉啊。原来佢哋唔系嘅，食菜噶佢哋，同埋原来佢哋咧主要佢哋冇饭噶嘛。咁其实嗰个
2: 能量嘅来源。
1: 冇錯啦，個碳水化合物係咩咧？你估都估唔到，原來佢哋食好多。

0: 米，佢哋就咁煮薏米嘅啫。咁你去打仗啊嘛，十几年啊嘛，咁其实有啲咩就是、薏米啦。薏米其实即系好容易就会同埋好顶肚噶嘛。你食薏米，你有冇试过煮嗰啲咩薏米水咧？生熟薏米水啊，其实好多人唔食噶嘛，啲薏米煲完之后系咪啊？但系咧，原来啲薏米系食得，食咗咧仲好有益噶。不过咧，好似话食得多又好凉，
1: 啊系啊，同埋会肚屙噶，食得多
0: 系啦，食得多好寒凉嘅咁样样。咁啊，肚屙咧系好系唔好啦。有阵时，譬如你真系食得咁多杂不楞嘅嘢，其实有阵时就系靠食嗰啲嘢
2: 清肠胃。
0: 清补两咪就系要等佢落去，咪就系咁咯。咁清补两里边其实都有百合嘅。咁我就喺度谂紧啦，会唔会系将百合然后？跟住咧，蓮子百合加呢一個嘅薏米，咁啊煲完之後咧，就咁樣落嚟食，又如何咧？係咪一啲健康嘅嘢嚟嘅咧？你哋咧做咗幾十年人噶啦，食咗百合咧，其實你食百合多過我食米啦，係啦，食唔多我食米嗰啲，係啊。其實有冇啲咩一啲新穎嘅食法啊？系啊，其实有冇啲咩好处啊？
1: 最紧要你哋参与，我哋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
1: 听听罗大佑嘅呢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今日嘅食材系
0: 百合，咁都有歌嘅，你好嘢。

0: 啱听过有罗大佑嘅《野百合也有春天》，我哋今日嘅食材就系讲百合，
1: 好好啊！呢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一路几担心咧，今日讲百合咧，其实冇人打电话嚟，原来咧连野百合都会有佢嘅春天，所以咧今日咧原来竟然咧我哋系爆 line 嘅，
0: 系啊，估唔到啊！
1: 我估唔到百合呢样嘢系爆 line
0: 嘅，我本身都谂紧会唔会可能得一个歌已经系好开心，又唔系喎，
1: 唔系啊，
2: 因为我哋以为会偏满啲啦呢个食材。
1: 即是说呢其实有很多的食家呢就围住个收音机成日都留心紧的。咁我哋今日呢开正呢一饭呢，嗱大家如果平时冇乜点食百合呢，今日听完个节目呢应该就会可以学到好多嘢啦。
0: 係呀，尤其是素食嘅朋友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百合呢都有好多方法可以烹调嘅。我哋而家就问一下 Angela 先。
1: 早晨。
2: Angela, 你好。
3: 你哋呢就其实就好为食嘅。
0: 俾你發現咗，
2: 你做咩識穿我哋呀、
1: 啊？你一嚟就呢句中曬嘅，點解？
3: 識穿我係好老實咁講啫。
1: 係，
2: 你咁樣叫我哋情何以堪咧？
1: 係啊，
3: 其實你哋講咁多咧，其實都係啱嘅。但係不過咧，因為我嗰陣時係做蔬果批發嘅，咁。因为咧就呢个百合咧，好初时咧真系好少人买嘅，同埋咧就亦都系好贵嘅。咁所以初初嗰阵时嗰啲大厨嚟到咧，咁佢都系系咪有个新鲜百合啊？咁系啊，咁样咁佢就开始试菜啦，咁样。咁但系佢试菜唔系做炒喎。
0: 咁佢攞嚟做咩啊？
3: 用鲜奶嚟煲百合。
0: 吓！
1: 哇，好特别、啊，何来谂到一个咁有智慧嘅嘢咧？系啊，
3: 嗱，但系咁，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咁你将啲百合咁样嗱，不过而家啲百合都系污糟，嗰时就冇咁污糟嘅。
1: 我记得，百合咧，我买咧就系急冻嘅，然后跟住咧就好干净，但系好贵。
3: 唔系，其实咧佢就系一个个，就系出嚟咧就要慢慢撕咗佢，撕咗。咁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
1: 哇，咁多功夫噶！
3: 系啊，咁、哦、跟住你想煲糖水咧，你首先咧将啲糖溶咗先。
1: 系
2: 系。
3: 咁样咧就跟住摆啲百合落去。
0: 嗯。
3: 煲一煲，咁啊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
1: 哦。
0: 系咪等到个百合入咗味，吸咗个甜味先咧？
3: 系啦、啊，但系咁唔使煲噶，百合已经系。好好食噶啦！
1: 即系话百合其实系可以生食，系咪咩意思咧？
3: 冇错。
1: 哦，咁啊合理，因为牛奶又系唔可以煲好耐噶嘛，好快滚。
3: 鲜奶啊，鲜奶
1: 系咯，系咯，
3: 系啦。所以你都好叻啊，系生食都得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话咧，等落沙律咧，其实就系一个几好嘅做法嚟嘅噃。
3: 不过最紧要处理到佢咧，俾啲盐水浸咗佢先咯。
1: 系啊，如果我系百合咧，你攞我去煲糖水，我会好矛盾咯。
2: 点解啊？
1: 嗱，我系身为百合啦，你首先将我浸落啲盐水度啦，咁我咸晒啦，跟住你又抌咗我落啲水度，跟住落啲糖啦，你搞乜嘢啊？
2: 又咸又甜，
0: 搵啲糖嚟煲下啦。
3: 其实你因为你擎嗰时都用筲箕擎水，
1: 系都要擎咗啲水嗬。
3: 因为擎咗水之后咧，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我多谢个大厨咯。
1: 系啊，使唔使搣皮噶嗰啲百合？
3: 唔使噶，
0: 一反搣开佢，
1: 一反搣开就得噶啦。
3: 系啦，因为佢初出咧，好饱满嘅，好靓嘅，
1: 系啊，
3: 真系好好食嘅。
1: 咁你当佢系糖水咯，系咪啊？
3: 直头系糖水咯。
1: 嗯，好好啊。
3: 嗱，通常食完饭啲人咪食呢个鲜奶百合咁咯。
1: 哦，哇，好骨子啊！其实仲要有好骨子啊，
2: 好高级啊，成件事我哋真觉得
1: 好典雅吓。
3: 同埋因为同埋少食啊嘛，所以我翻嚟整俾屋企人食，哇，真好味喎！咁，哇系啦，即系我都谂唔到个大厨做呢啲嘢喎。
1: 你呢个你今日讲呢样嘢咧，破天荒搞到我哋咧，今日
0: 咧
1: 会多咗好多人咧去街市揾百合买。咁啊，Angela 百合啦，嗱，你做批发噶嘛，你系最熟噶啦。咩时候有啲即系咩当做啊？百合有冇做噶？
3: 其实有嘅，不过但系而家咧，因为太多啦嘛，你明啊？
0: 系啊。

0: 覺得一樣貴，但係咧，但你好，即係以前我哋食嘢真係有季節性噶嘛，
1: 有啊有啊
2: 有
1: 啊有啊，嗯。
0: 你而家唔係啊嘛，冇季節性，啲嘢咪唔好食咯。
1: 系啊，你讲得啱，冇咗季节性咧，反而咧你觉得冇咁开心啊。因为以前咧你好珍惜噶嘛，哇榴莲，尤其是嗱，好啲几样嘢，榴莲咧以前好贵，又唔系度度有得卖，而家周围都有几廿蚊买到个榴莲噶。
0: 系啊，吓，所以你话系有冇季节性咧？咁我成日都话冇季节性嘅嘢真系唔好食咯。
1: 冇季节嘅嘢唔好食，即系先系当做先食嗬。
0: 系啦，因为以前我爸爸种嘢都系咁噶嘛，咁你有季节性嗰啲嘢真系好靓，哇！一见到就哇好多啊咁样咯。
1: 你爸爸种嘢噶？
0: 系啊，我爸爸
1: 哦，哇！你爸爸系种嘢，你系做呢一个嘅蔬果批发。
0: 因为咧，点解咧？我点解会做到呢样嘢咧？
1: 系咯，
0: 就因为我媽媽係賣菜嗰個人咧，就揾唔到人識睇佢啲數字，就一直要請我幫佢手做數。
1: 係，係，哦。
0: 啲數字冇人識睇噶嘛。
2: 原來都係媽媽嘅策略嚟嘅。
0: 係啦，咁我哋做慣咗噶，咁我哋咪識睇咯。
1: 係啊，
0: 佢咪你幾時得閒啊？出嚟做嘢啦，唔好喺屋企湊女啦。咁我啲仔都大咗先，我先翻工咁樣咯。
1: 原來咁。
0: 做呢一行咧，就其實我哋以前即係等於嗰啲火龍果咁啫嘛。
1: 係啊，係點啊？
0: 專登去到三藩市啊，去到美國去試呢個火龍果嘅。
1: 咁犀利啊！
3: 火龍果你去到咁遠啊？
0: 因為嗰陣時佢喺嗰度出產咧，啲人未見過啊嘛。
1: 冇錯。
0: 咁啊好啦，咁我哋做呢样嘢咧，我哋梗要揾啲特別啊，或者有嗰啲買手啊，話俾你聽嗰度有咩嘢啊咁樣。咁我哋都想去做呢一樣嘢咯。
1: 咁啊，
0: 去到咁遠去試咗佢啦，都得都幾好咁。咁啊又問下嗰啲酒店啊，需唔需要用啊咁樣咯。
1: 哇，其實都好多唔同嘅嘢要做噶喎、哦。吓、
0: 啊，
1: 好多策略噶、哦，你同即系你同做嗰啲宝石嗰啲冇乜分别噶，有嘢有个 convention 啊，
3: 要去采购
1: 啊，又去外国又去采购部啊，咁样样又要试下货啊，咁吓。
0: 系啊，所以有阵时话而家讲乜嘢，有时我屋企人都讲呢啲乜嘢，我得啦，你哋唔使讲噶啦，总之而家大做冇得办法咯，咁。
1: 系啊，系啊，
0: 系嘛，
1: 咁啊，
0: 所以。系啊，试下咯，即系，但系有呢排又唔见有嗰啲百合卖喎，少咗。
3: 啊，系啊，冇错 ，Angela， 我都发觉最近少咗百合卖啊。
1: 我以为你哋攞出嚟讲就系因为近排周围都有咋。
0: 唔系啊，因为
3: 系少见咗。
0: 啲人食到唔食咧，同埋百合咧好易烂嘅。
1: 嗯，
3: 好易烂噶。
1: 唔系好等得。
0: 因为你保养得唔好咧，佢好容易烂嘅。
1: 系。系
0: 嗱，佢譬如嚟到咧，咁佢就雪咗先啦。咁佢卖唔晒，又摆佢又雪咗先。咁你谂下，你翻到屋企，你又唔食住，又摆翻落雪柜，又烂咗。
1: 如果系咁，佢一样咁，佢一定会卖得贵啲啦。第二样嘢，因为消耗得犀利啊嘛，系咪啊？
0: 佢就快啲去。
1: 咪咯，咁同埋仲有系啊，咁同埋真系要好珍贵咯，变咗系啊，一嚟就要买噶啦，一有就买啦。
0: 太多啊，太多咧，所以而家咧。啲人可能又唔係好鍾意食啦，佢食下呢就話覺得其實都冇乜嘢。
1: 冇味嗬，係啊，覺得佢冇乜味呀，係咪啊，
0: 即系佢唔吸引咯，
1: 系啊，我都觉得嘅。你好难啊，百合你好难话佢特别甜啊，你好难赞佢啊，你明唔明啊？
3: 其实你嗒落咧系有少少清甜嘅味道，
0: 系嗱，你所以你做到最呢一个糖水咧，你就会食到，真系好好食。
1: 所以 Angela 头先介绍呢一个咪一流咯，好简单咯做，同埋你讲完之后你想做咯，
0: 系个大厨。
1: 是咪啊？
2: 咁唔系你打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先知噶嘛。
1: 系啊，同我哋多谢个大厨啊，真系好聪明啊呢、這个。
3: 我哋都多谢 Angela，
1: 多谢晒
2: Angela，
3: 拜拜
2: 拜拜。
3: 听一听呢首先，我唔可以搭住佢啊，因为佢一嚟就唱，一嚟就讲嘢咁
1: 啊。系咪啊？咁我哋深呼吸一齐。
2: 咁心急嘅咩佢？
3: 系啊，有学有嘅，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

0: 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1: 陈嘉上导演，
0: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估唔到今日讲百合引嚟咗咁多人打嚟，
1: 咁啊抵赞
0: 教我哋。
1: 希婷嘅你几叻嘅，即系我觉得你捉到路啊今日。
0: 我捉唔到噶，我估佢哋唔到噶。其实 Harry 哥哥，
1: 唔系因为估唔到系咩咧？就系如果你睇我哋嗰张相啊，真系估唔到啦。
2: 系，
1: 即系你见到我哋企咗喺一个咁靓嘅百合花嘅一个花，即系喺一个 garden 嗰度啦，系咯。咁但系你估唔到我哋讲食得嗰样嘢嘛？食噶，系啊，原来就系讲百合呢样嘢。
0: 仲以为你哋讲风景添。
2: 个风景系真系几靓嘅，不
1: 过
2: 我哋系想食晒后面嗰啲百合，
0: 同埋人啊再靓啲咯，我哋三个
2: 人我唔够胆讲嘅，希婷
1: 呢啲留翻俾其他人讲啦，好唔好？嗱，多谢阿 Connie 先，咁啊 Connie 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西芹百合就炒腰果，听起上嚟咧都想食啦，系啊，真系原来炒下腰果有西芹，咁啊再加埋个百合。其实落两片红萝卜都好 OK。
2: 红萝卜真系唔需要嘅咧，可以学落其他嘅嘢，但系红萝卜我哋就摆埋一边先。咁除咗 Connie 嘅分享之外咧，仲有阿 Lily 啊，佢就话 ：Hello Harry 哥哥、希婷、玲玲，百合可以炒青瓜木耳、莲藕片。佢就话咧素食成日都见到嘅，煲汤咧就成日会落嘅，而佢屋企咧都有百合系会嚟看门口噶。
1: 咁又真，通常咧百合咧我所记得。应该都是炒的，因为自己是不懂整，所以都是有时候吃饭、啊、在外面、飲宴的时候呢、
0: 哎、我刚刚想说、啊、
1: 飲宴是会有的、
0: 啊、飲宴是有一味菜呢，很多时候是会有百合的、
1: 是啦、就是
0: 那个蚌、
1: 就是那个蚌、
0: 啊、
1: 因为它卖得少少钱、啊、所以呢，同埋呢你想真啲呢，其实它是两送饭这样的、那个、其实那个餸不难做的，同埋它可以一炒佢可以炒咧，成個鍋可以炒咗好多個 portion 出嚟，跟住咧佢分翻開十張台咁樣，佢好容易一劈落去就搞掂。
2: Harry 哥哥原本人哋好高級噶嘛，
0: 有一個咧
2: 百
0: 年好合紅豆沙，
1: 百年好合。
0: 其實你又係落百合噶嘛，
1: 係啦係啦，
0: 所以你一個材料翻嚟可以做到兩味餸。
1: 所以咧，百合喺咩時候要用咧？我諗到啦，就係、是、因為咧、如果大家係有嗰啲分。个叫做乜嘢？即系喜宴啊 ，wedding anniversary 啊 ，wedding anniversary 即系
0: 周年纪
1: 念，系啦，周年纪念咧就可以用百合呢样嘢，系啊，好意头啊，
0: 系啊，好意头亦都好味道啦。我哋又问下黄太点样教路先，黄太你好，
2: 黄太你好，
1: 黄太，
3: 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1: 大家好啊，黄太，
2: 我叫以玲啊，仲有希婷同埋 Harry 哥哥
3: ，Harry 哥哥啊，
1: 系啊，你好啊，
2: 同埋古哥，
3: 我想同你倾偈。不过好难揾力打到电话嘅，
1: 今日就真系好有缘分啦。
3: 系啊，好彩啊。
1: 系啊，
3: 我想讲系啲百合啫。
0: 嗯，系。
3: 往阵时啊，啲鲜百合就好容易买到嘅，不过而家去街市好难有嘅，超级市场就可能有。不过我好少去超级市场，好贵嘅，好似一粒蒜一个蒜头咁。咁大个十几夜蚊一个嘅，
1: 我咧就成日都觉得百合咧系好贵。你嗱，你形容紧一个个，我记得咧，我以前初初见到咧系一包包啊，佢已经系拆开晒一粒粒咁嘅，
0: 已经剥开咗噶嘛，有啲
1: 系啦，
3: 解开啊，得好少食得嘅咋，佢俾嗰啲有字。嗰啲遮住嗰啲係專門係變咗啡色嘅、
1: 哦啊，哦，原來咁嘅，
0: 人參先會變啡色噶，
1: 嚇、
3: 哦，係啊，好易爛嘅，因為佢好甜又好粉嘅、嗯，
1: 啊，你又講得，
3: 但係佢又好有益嘅，
1: 嗯，你形容得好好，佢好甜又好粉，
3: 係好好好味好甜嘅，若果失眠咧。上次食啲百合咧，真系瞓得好啲嘅，
0: 系啊，有凌晨嘅效果，
3: 凌晨嘅，
0: 系啊，冇错。
1: 原来失眠食佢，唔怪得知我阿爸以前咧煲糖水都要放落去啦。
3: 系啊，我就好少煲糖水。

0: 糖水嘅，翻嚟处理好洗干净，拣咗拣翻白色嗰啲，啡色嗰啲就唔要咁实在。一包三粒，
1: 系
0: 都系得一粒松啲食得嘅啫。咁为成十几夜蚊一个咯。
1: 咁你会点样煮噶？
0: 我就洗干净佢就。用隻碗就蒸熟佢就咁咪食噶啦。
2: 哦，好、哦、简单啫喎。
1: 咁系咪
0: 好快熟嘅啫？好鲜甜，好好食嘅。
1: 有好多时候有好多嘅餸咧，都系我哋啲阿妈教落啊嘛。咁啊，呢一个餸咧，细个嘅时候我真系未见过有人食噶、哦。
0: 我去食饮宴啊，去食晚饭啊，咁系有嘅，炒嗰啲。帶子啊，蚌啊，有啲、其他嘅菜，紅蘿蔔、芹菜啊咁咧，就有啲鮮百合嘅，都係得好少嘅啫。
1: 都係啊，
0: 同埋有啲湯咧都有鮮百合嘅。
1: 係冇錯，
0: 好似冬瓜盅咁，往陣時啊有嗰啲夜蘭花咧，而家都冇嘅。
2: 哇！
0: 俾幾粒？正瓜粒咁啊，代表食夜蘭花嘅。
1: 你啊真系讲得好重、哦，你讲得好幼细啊，黄太。我琴晚咧先至喺某一间嗰啲嘅快餐店，而家好兴夜晚黑有冬瓜盅噶。
2: 嗰啲迷你冬瓜盅，
1: 嗰啲迷你冬瓜盅噶。咁咧，你食落去个味道都唔错。咁冬瓜味都好够，因为佢咧喺嗰个蒸炉度蒸咗好耐啊嘛。不过咧，你讲嗰个夜蘭花系我好中意，因为佢咧金金地啊，系好有嗰种即系好需要有。嗰样嘢嘅，江瑶柱冇我唔介意啦，你唔系俾好多钱啦，系咪啊？咁但系咧，
0: 滚汤都。

0: 好味嘅椰蘭花買嚟。
1: 椰蘭花都係新鮮嘢嚟嘅喎，應該係咪啊？
0: 新鮮嘅。
1: 係啦，即係都要喺嗰啲菜店。
0: 賣花嗰啲係有
1: 嘅
0: 啦。
1: 賣花就有嘅，係啦，椰蘭花冇啦。你講得啱，佢落咗幾粒聖瓜咁樣算係。但係百合咧，你唔講我又唔記得，真係喺冬瓜盅裏邊有㗎，係啊。係
0: 啊。不过而家啲鲜百合好好少啊，
1: 系咪啊？
2: 系啊，少咗好多啊，黄。
0: 系啊，
1: 睇起上嚟你都好中意食喎。
0: 我唔系话特登中意食噶，我因为失眠，啊啲中医生话食百合好，咁、我又受得佢寒凉，日日蒸一碗嚟食，
1: 系
0: 咁啊，
2: 咁系真系好瞓咗嘅，
0: 好快熟嘅啫，蒸熟又有少少。汁啦，咁啊，又唔使俾糖，又唔使俾油盐，就咁食，又好粉，又好鲜甜，好好味嘅。
1: 咁系咪好好瞓咧？又
0: 食咗系好瞓嘅。
1: 咁你系咪要夜晚黑食咧？又
0: 唔系嘅，我唔瞓嘅，求其几时整熟啊，几时食嘅啫。
1: 哦，即系唔使话临瞓食啦，咁然后跟住去瞓觉就好瞓啲，唔使噶啦，
0: 冇嘅，
1: 食都得嘅。
0: 系啊，
3: 啊，多谢晒你啊，黄太，
2: 今日
3: 又
2: 学识咗好多嘢啊。
3: 系啊，
2: 多谢你打电话嚟啊，黄太。
0: Andy 哥哥，我好想同你讲嘢噶，你系万能太斗嚟嘅，
3: 万能太斗啊，
0: 镇台之宝嚟嘅，有你讲嘢咧，我就。唔会中眼瞓嘅，
1: 系啊，
3: 咁就好啦。
1: 其实你知唔知点解冇中眼瞓啊？因为你冇食百合啊嘛，近排贵啊，系啊，
2: 所以失眠。
1: 系啊，你唔系听完我节目失眠啊？几好笑，
2: 多谢晒
1: 黄太啊！我都好开心听你嘅声音、啊，你今日又教识咗我哋一样嘢，第日我哋再倾过啦。
2: 多谢晒黄太，
3: 拜拜
1: 拜拜。
2: 另外仲有一位大厨等紧，就系吴女士啊，你好，
3: 吴女士你好。
4: 阿希腾妹妹，
2: 你好啊，
4: 周晓宏妹妹，
2: 系啊，
4: 阿希利哥哥，
1: 你好你好，吴女士，点啊食咗饭啊？系，
4: 你话冇百合卖，超市有得卖噶，
2: 哦，超市有得卖啊，
1: 系啊，
4: 惠康啊，冧包啊，
1: 得，
2: 啲超级市场啦，系，
1: 好多间超级市场都有嘅，除咗呢间之外，系，
4: 好靓噶，
2: 即系最近啲百合好靓啊，吴女士，
4: 系啊，我上次长年亲啊，都系企嗰度卖卅几蚊个包。
1: 哇，都三十几蚊，贵系啊！我就啱想问，三十几蚊一包，食几多个人啊？食几多日啊？
4: 佢好大粒嘅，
1: 好大啊！
4: 有时三个，有时四个，
1: 系啊，三个都有，三个都有。喂，吴女士啊，你点样预备，同埋你点样煮噶？
4: 我有时煲汤
1: 咯，
2: 煲汤，煲汤都好啊。
1: 你煲咩汤？
4: 唔知我炸嗰个汤翻嚟，俾水舀去，测嗰条苗几高啊？好
1: 翻
4: 嘅。
1: 甜味好高，
4: 好靓啊，出得噶，
1: 咁犀利，
4: 系啊！
1: 你落啲咩？你使唔使落啲红萝卜去煲啊？煲汤
4: 冇噶，我去俾啲淮山啊嗰啲多过呀。
1: 哦，淮山系，
2: 哦，淮山同百合都几夹喎。
1: 咁淮山百合系啊，
4: 超市有淮山买，有百合买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咪有啲
4: 嗰啲，咁我龙口话落鸡子咯。
2: 哦，几子？
1: 咦，有啲似清宝两喎，已经开始越嚟越，你呢单嘢越嚟越清宝两喎，已经。
2: 同埋系凌晨茶呢个都系。
1: 系。系啦。
4: 系啊。你去超市请下啦，惠康啊。
2: 系，
4: 去
2: 某啲超市啦，系超级市场就会
1: 有好多
2: 名噶啦，
1: 都有好多唔同嘅超市嘅，系啦。
4: 去惠康啦，惠康。
2: 系，再讲名。
3: 系有好多超级市场，系啦，多谢你。
1: 好啦，多谢
2: 晒。
3: 系啦，
1: 嗱，其实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超市嘅，唔系一定呢间，系啦，每一间咧都可以去揾下嘅。
3: 超级市场都
1: 应
3: 该揾得到嘅。
1: 好多谢晒啊，黄女士，
2: 吴女士，
1: 系啊，
2: 佢好肉紧，
1: 系啊，佢今日啦，你听得出佢食好多咯，
2: 系
1: 啊，几好中气啊，
2: 佢唔想大家走步，
1: 系咁咯，真系好开心。咁今日咧，其实我哋学咗好多嘢，
2: 真系。嗱，首先我翻去一定会试咗咩先咧？我试甜嗰个先，
3: 牛奶
2: 百合，我好有兴趣。我仲想加多一样嘢落去。头先佢一路讲咧，我就觉得嗰样食材好啱加落去，就系加桃胶落去。
3: 我头先系谂加芋圆，
2: 诶，都得。
3: 系啊，我觉得会有啲咬口，好似系好食好多。
1: 嗱，呢一个咧真系几好啊，同你哋一齐倾，因为咧你哋呢个年纪咧后生咗咁多咧，你哋会拣一啲材料咧，可能我哋都会冇谂噶。譬如桃胶呢啲咧，去食甜品有阵时会有啦，但我谂都唔会谂会自，我谂都唔会谂自己去买到桃胶呢样嘢。系啊，系咪文具铺有嘅？请问？
3: 嗰個叫做泥膠或者
2: 擦紙膠，
3: 係擦紙膠，
1: 或者 OK 膠啊。
2: 其實桃膠又係咧好平，就有一大盎可以買到。

0: 就买到陶家，
1: 咪就系买干嘅莲子百合嗰啲
2: 铺头
0: 咯，有的，
1: 系买红枣嗰啲咧有噶啦，
0: 使唔使又要浸水啊？
1: 要嘅，早一晚浸定，
0: 系啦，然后跟住就等佢淋咗，佢干嘅系嘛？
1: 佢本身干嘅，硬骨骨嘅，
0: 硬骨骨嘅，
1: 好似玻璃珠咁，
0: 系啊，呢种嘅得意，咁又跟住浸湿咗之后就爱嚟补鞋啊咁噶嘛，系嘛？
2: 嗰个叫做白胶浆，
0: 系啊，我嚟补鞋嘅啫，
2: 就唔系叫陶胶，
0: 嗰啲叫牛皮胶。系好啦，咁另外仲有咧，你讲紧嗰啲咩乜圆话？
2: 芋圆咧，
0: 系啦，芋圆系啊，诶，芋圆就唔芋噶咯，
2: 唔系芋圆都有芋嘅，
0: 系啊，喺边度有芋圆？
2: 诶，咩？你可以搵啲芋头整噶嘛，芋圆
1: 系啊，我都系自己整，
2: 系啊，我有试过整过
0: 噶，你有整？
2: 我有试过整过噶，
1: 周以玲，你试过自己整？
0: 话紧先，除了开罐头，还有整芋圆，
1: 我哋要交俾周以玲讲。
0: 呢个节目要即系佢讲多啲先得，因为佢好冷门嘅做亲啲。
2: 咪住。点解我会做过呢？就系因为我见到
1: 家政堂嘅又系，
2: 唔系家政堂，系我哥哥好严肃，佢走去无啦话要整芋圆。
0: 你哥哥好严肃，
2: 咁然之后我就话：，咦，你整咗啲咩啊？芋圆咯。佢话：好啊，我嚟搓啊，我系负责搓嗰个嚟嘅。
0: 哦，
1: 即系你负责，
0: 即系济公咧搓个粒老泥咁样嗰啲咧。
2: 所以我都有份整啊，咁我系咪有份整啊？但系具体嘅步骤我就唔知。我记得好似唔知蒸咗啲芋头，跟住又唔知落啲咩糯米粉搓咁样，跟住就整成一粒粒。
1: 你听唔听到啊 ，Henry 哥？佢完全系 skip 晒嗰啲材料啊，
2: 芋头咯，
1: 做啊
0: ，Hating 啊，你有冇兴趣 ？Hating 啊，你其实咧好简单啊，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减肥嘅话咧，
2: 系
0: 就叫阿依玲煮一餐啦。我谂
2: 点解啊？
0: 吓，系啊，
2: 乜嘢食我嗰啲嘢先唔健康啊？你谂下，如果日日煲罐头汤俾你，又包保你好快，好似依玲咁嘅身形，
0: 系啊，唔系。佢咁样初发都唔知几时一日食，
2: 已经头痛啦，佢已经负超咗头痛。
0: 佢系会帮到我
2: 呢个人，
0: 佢就会自然会帮到我哋做 fasting 嘅，你明唔明啊？
1: 因为头先咧，佢好理直气壮，
2: 有我有整过噶，
1: 我有整过，
2: 我有整过啊。
0: 一次啦，唔系佢讲呢啲系一次半次嗰啲，佢实记得噶。人生嘅嘢一次发生嘅嘢，佢实记得噶。
1: 好难忘噶嘛，因为唯一嗰一次
0: 系啦，
2: 芋头切粒。
0: 芋头切粒，跟住咧，
2: 然之后蒸熟佢，
0: 蒸熟，
2: 跟住咧，跟住又唔知好似加啲糯米粉落去，搓，然之后咧，
0: 使唔使再落啲咩嘢啊？
1: 以嚟嗰啲咪糯米粉啊，听众唔好落错啊，
2: 系地瓜粉，
1: 嗰啲地瓜粉，
2: 总之落啲粉落去啦，
0: 地瓜粉，
2: 然之后就搓，
0: 佢已经好叻噶啦，佢唔系落爽身粉啊，
2: 唔系咁呢个我知唔食得噶嘛。
1: 或者佢会话落面粉，
0: 系面粉都好，佢都冇系，
1: 但就做唔到嗰种口感啦。
0: 好，
2: 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啊。
0: 依玲啊，好多谢你，本来我咧都几肚饿噶，而家咧我冇乜胃口啦，已经
2: 系啊，
0: 我饮两啖水，我饮两啖水得啦。好多谢今日咧，大家咧同我哋一齐陪我哋一齐，继续黐住我哋啊，因为有好多精彩嘅节目咧喺我哋呢个节目之后咧会等紧你嘅。
1: 系啊，如果你话你有啲秘方今日打唔到上嚟分享，唔紧要，可以继续上对面书专。五台之友度留言，我哋嗰张好靓靓嘅百合相嗰度留言啦，
2: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去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号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用长度唔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0.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 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5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3.2；快手33.88，跌3.9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6.4。阿里巴巴127.8，升3.6；腾讯控股456蚊，升8.8；小米集团28.3，升8.6；云顶新耀40.54，系升16.74；石药集团9.89，升1.21仙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74，瑞士法郎9.808，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欧元9.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5点，升809点。港金报42,010蚊，升1,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3美元，卖出4,4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啊，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广福公园咧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完，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它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8: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蜂蜜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8月20号星期四的下午，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1:12，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骤雨增多啊！
0: 系啊，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位于海南岛嘅低压区咧，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咧，同埋咧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嘅。本港方面啦，过去数小时咧，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啊！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会之音环节会喺一点至三点咧送上多首名曲嘅。咁啊，我哋头一小时有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有除旧更新，由新海泉、蓝凤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就《长恨歌》，由陈锦鸿主唱嘅。
0: 之后到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啦。咁啊，听完翻嚟咧就可以欣赏一下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啊，仲有一个现场录音嘅《赵子龙无胆入情关》，选嚟有朱剑丹、陈嘉明合唱嘅。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个主题讲咩咧？
0: 讲下六月雪啦，六月飞霜。
1: 六月雪，你做过未啊？
0: 做过。我应该做过
1: 折子戏系咪啊？
0: 长剧真系难做啊！
1: 同时咧，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其中一首系《六月雪之十秀香囊》，由任剑辉、方艳芬合唱嘅；另外一首《六月飞霜》，哇，紧要啦！呢两位前辈唱呢首歌都系头一次听，
0: 系
1: 就
0: 系
1: 由吕文成、朱老丁合唱嘅。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喺两个同场说戏台里面咧，又讲下前辈嘅演绎法啦。
1: 冇错，我都想知啊。
0: 我就听你讲就谂住你啫。
1: 都有嘅，笛梅香嘅时候，
0: 你自己有做噶实。
1: 六月雪，我唔记得有冇做啦，
0: 即系
1: 但系转咗生咧未做过、花旦会做过，
0: 咁、真系要听下你做花旦嗰阵时，嗰阵时嘅六月雪
1: 系
0: 点样啦，
1: 系
0: 啦，好，依家先送上一首嘅名曲啦。
1: 呢首名曲就系《除旧更新》，由新海泉、蓝凤合唱。

人家已食天年饭落土土，我仲要向风霜底下受煎熬，怪不得话善恶到头终有报，灰灰天眼实难逃，想我一世做人只会把荣华冇，更不惜奸贪险恶为利是图。

听得婆顶硬上啦，鬼叫你穷咩？唯有沿路高呼，收买猪骨鸡，无鹅无够烂面胎。

0: 真正难捞，确系恶做咯。收买嘅生涯堪遮道，从朝行到日黄昏，叫到阿爹唇焦兼舌燥，最衰系唔发誓，成日往新老。
1: 睇落今日嘅情形啊，都几难得有钱入路咯，唔通我哋注定系要挨穷，日直奔波亦难饱肚咩？若果我大二世投胎啊，一定共阎王佢讲个数，讲个数啊！
0: 哎呀呀，女啊，你莫猪。

0: 女，实在你已经识得投胎添噶啦。
1: 仲话我识得投胎？假如我识得投胎，当然投入朱门守护，断不作贫家女子，要为衣食衣心操。
0: 你知乜得假女？嗱，等我讲你听啊。当你出世嗰阵时，你阿爹唔系咁老到噶噃，兼且系有权有势。

0: 好嘅，只不过人哋开当铺就收翻正当嘅入息，有相当时间至断噶。即系维氏你老豆就唔同咯，正一系九出十三归嘅雷公君，十日一期，三期唔足就断之灾。唉，呢啲系好鬼阴公噶嘛女。
1: 咁啊，真系唔怪得你会咁啦，爹。
0: 仲讲乜？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除旧更新，由新海泉蓝凤合唱嘅。
1: 嗯，系啊，呢首歌咧，通常我都会喺农历年嗰阵时送俾大家听，但系咧又觉得啊，又要等咁耐，不如
0: 听下先，
1: 半年就听下啦。
0: 系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嘅一点，接近35分啦，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时间嚟到下午嘅1:35，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骤雨增多。
0: 同埋咧，位于南海北部嘅系位于南海海南岛低压区嘅，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咧，过去数小时咧，南部地区咧超过10毫米嘅雨量记录噶，大家留意啦。好，继续听曲。
1: 送上呢首名曲就是《长恨歌》，由陈锦鸿主唱的。
2: 你看西宫南苑秋草偏多，工业满街落红不扫，回忆马颓坡下，婉转蛾眉归来对此，唉，真是伤感如何。

例如紫帝白发身，椒房柯减青娥老，今日直殿迎妃，益增俏颜痴感，唉，真是孤灯挑尽。

0: 音。
1: 原来呢首歌咧就现场录音，咁多掌声嘅，就系啊！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长恨歌》，由陈锦鸿主唱嘅。
2: 嗯，系啦，我哋准备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继续粤曲回之音，同埋三点钟之后嘅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

0: 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到2021年间，恒大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团诈骗、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资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身穿绿色上衣，佩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分别指去在7月10日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逗留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运输署今年底起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约3500万，两名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去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约830万元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名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约3500万。进一步调查之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拘捕两名涉案男子。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之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2点，升286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388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8。阿里巴巴127.7，升3.5。南方恒生科技4.64，升4.4。快手33.96，跌3.84。腾讯控股454.6，升7.4。小米集团28.12，升6.6。 雲頂新耀37.64，升13.84。石藥集團9.54，啱轉咗9.55，升8.65。金思瑞生物科技33.16，升3.8。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3，英磅10.671，瑞士法郎9.806，澳元5.581，加元5.684，新西蘭元4.669，歐元9.1567。每百日元對港元4.94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57。日經平均指數66,147點，升821點。港金報41,870蚊。比上日收市升1,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8.9美元，賣出4,49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一段系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系交通大致正常。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太古大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由于有临时嘅道路工程啦，一带系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车多，龙尾丰盛苑。至于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交界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的，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小欖，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雖然行車線信號平時會顯示綠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當見到黃燈閃緊，就代表前面有危險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駕駛，隨時準備停車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噶，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几系猫？妈妈叫我留意下呢、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咁多节目，你有冇啲乜嘢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2: 五台小天一界，
1: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呢一件系咩法宝嚟噶？
3: 佢系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俾你。逢星期六下昼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4: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展览。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4: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0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行嘅两点十二分系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刚才我哋喺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听过两首嘅名曲《除旧更新》，同埋咧《长恨歌》呢个小时继续粤曲会之音啦。
2: 粤曲会之音。

0: 好，粤曲回指音呢、這个小时里面咧，送上两首名曲，即系三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两套同场说戏台嘅。继续听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的奇怪了，何以亭内花神五官容貌竟与我的梦里红颜生得一模一样呢？

神姐姐，花神姐姐，可惜你是华女真真，人间偶像，倘真是瑶池仙子凡间艳色，我凡是天蓬，自东不辞艰苦，任教海角天涯关山阻隔，我也心随明月寄赠灵犀，此世石难海枯，天蓬飞轻不脆。花神姐姐，你可曾了解这个俗子凡夫？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1: 时间依家系下午嘅2:32，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系属于低嘅。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1至5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知音。

0: 繼續回到嚟粵曲會之音啦、不如預告一下陣間三點鐘之後有咩環節，有咩節目呢？
1: 咪就係、是、兩代同場說戲台啊！
0: 係啦，咁同時咧，我哋個主題就係六月雪啦。
1: 六月雪
0: 係啊，六月雪咧有啲咩發生呢？就係、是、咧一個。
1: 即系讲下个故事啊，讲下套戏啊，咁啊，讲下以前前辈系点样演绎嘛？你话
0: 系啦，咁啊，同埋咧都系会送上六月雪嘅片段嘅。
1: 咁啊，有两首歌、其中一首就系六月雪之十首香囊，由任剑辉、方艳芬主唱嘅。另外一首我从未听过两个前辈嘅合作，就系六月飞霜，由朱老鼎。吕文静合唱嘅
0: 系啊，咁啊呢个环节里面咧，四个前辈嘅歌声咧，同大家一齐分享，而且咧，我哋又讲下六月雪嘅故事啦。
1: 好啊，
0: 咁啊，依家先听一听一个1992年嘅现场录音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赵子龙《冇胆入情关》，由朱剑丹、陈嘉明合唱嘅。

0: 乡之外，忽闻环陪之声，更有纤纤倩影，是谁歌到此呢？
1: 相君又来呀！
0: 哦，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又来，
1: 又来呀！
0: 时已而今，不传而尽，未知有何见教？

又冲。

0: 陪我饮酒。哎呀，轻寒又何惧啫？相君啊，呢一杯酒乃是为嫂相敬，相君请用啊！
1: 你放下夜吧。
0: 哎呀，

0: 数数，子龙这杯奠于地上，作为任性。
1: 哦
0: 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啊？
2: 我话饮酒啫嘛，将军。嗱，饮成一杯，你应该再添一杯，咁咪即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就系子龙亭。

此情沙场，并无热情还思念，一生意不停白阴，目不观五色。你身太野。

切忆连

0: 日消暑劇場。
1: 老孫，我今日要大鬧天宮啊！飲翻幾杯酒，再飲埋咖啡提神，一陣功力一定大增啊！
2: 大聲，酒精同含咖啡因飲品飲得過量，可能會加快水分流失。天氣咁熱，身體好容易缺水噶，都係飲翻清水啦。
1: 太白金星，你講得啱啊！等我補充下水分先。
2: 馬騮仔，乖乖地唔好倒蛋好唔好啊？
0: 香港電台第五台，請你防暑貼士。
3: 粤曲回字音，
4: 刚刚听完嗰首歌咧，就系赵子龙《冇胆入情关》，由朱剑丹、陈嘉明合唱
5: 嘅
4: 噃。
5: 嗯，一个1992年嘅现场录音吓。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3点钟，3点之后为大家送上两对同场雪戏台啊。
4: 主题系讲六月雪
5: 啊，转头一齐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项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日同埋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嘅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

0: 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三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咗292点，总成交金额2,1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3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仙二升咗4仙二，阿里巴巴127.5升3.3。XL2 南方海力士38元升1.54，快手33.86跌3.94，腾讯控股454.8升咗7.6，小米集团27.94升5毫，云顶新耀35.94升12.14，石药集团9.58仙半升咗9毫，中芯国际71.9升跌咗0.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676，瑞士法郎9.816，澳元5.586，加元5.687，新西兰元4.668，欧元9.16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3美元，卖出4,487.96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目前一带交通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大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啦就排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跟住。

0: 交易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过咗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10: 该出影片应于1990几，
9: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翻到嚟戏曲天地嘅最后一个小时环节，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3:12，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呢、這个环节咧送上就系两对同场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好啦，戏台开锣啦，就系、是、送上六月雪。玲姐演过六月雪咧，你话做女嗰阵时
1: 系啊，真系做女嘅时候做过，反系做过。做
0: 但系之后做小生冇做过六月雪咩？应该都有啲机会啩。
1: 即系担入戏就冇咯，哦、做呢、這个小生就做过嘅，好、耐之前，即系就算。好多人都會加咁啊！呢套戲，因為佢唔係人多咧，個劇中人唔係人多啦。
0: 又有劇情，又有主題曲，
1: 係啦，冇錯，
0: 幾好做嘅。不過咧，就真係考每一位演員嘅功力。
1: 係啊，因為第一係文戲啦，第二咧就唔係靚衫。
0: 係
1: 好多時咧，嗰啲觀眾咧都好中意睇宮圍戲啊，因為佢個戲服靚啲啊，咁解咯，就係
0: 同埋陣容又強大啲啦，人物又多啦。
1: 一係睇啲打戲啊，緊張啊咁咯。
0: 但係我自己中意咧，就中意睇劇情嘅。我唔論個戲裏面啲衫有幾靚嘅，幾唔靚。但个剧情咧，
1: 角度唔同啊嘛，有好多观众就好中意，哎呀都冇衫着，我初头吓冇衫着，唔系冇衫着，即系冇靓嘅衫，好中意睇啲靓衫。佢话大戏根本就系靓噶嘛，咁样。
0: 咁譬如话六月雪里面蔡昌宗佢着嘅海青日字巾就比较朴素少少啦，
1: 系啊。
0: 咁但系我哋譬如我做。我唔会着一件普通嘅海青日字巾编花咁简单，我会喺个布料上面
1: 靓到不得了，咁啊唔啱咯，穷到咩咁样？
0: 布料靓啲啊嘛，
1: 哦，布料靓啲又唔同，
0: 即系我攞啲真丝嘅布料咪靓啲。
1: 你讲咧话要点样靓点样靓就唔系几合适。
0: 即系你唔会攞啲绣好劲嘅花落去，
1: 系啊，
0: 但系你布料上面就靓少少，个喺个舞台上面观感就靓啲啦。咁觀眾覺得啊，幾地優雅啦咁樣咯。
1: 咁係，其實呢套戲咧，根本雖然話文啫，佢個劇情咧都即係諗起咧就現時就唔係好適合嘅。但係以前嘅時代咧，就真係常有呢啲，即係婆媳之間啊，係唔啱噶，即係好難相處啊嗰啲咁樣樣咯。
0: 咁啊，但係呢套戲裡面咧，就係最衰就係個張露兒啦。即系佢识心起咧，佢中意咗窦娥咧，就好想趁人哋老公
1: 千般百计，睇下点样想得到佢。
0: 系啊，咁人哋老公上京赴试啊，佢一夜夫妻之后咧就分别啦。咁但系咧佢又陷害人哋咯，即系一又要整死人哋老公，谂住陷害佢，
1: 二
0: 就系谂住将自己啲有阻拦佢嘅人去赶走。咁得到窦娥又点咧？得到个人，得唔到个心啊嘛！但我觉得最难演系咩咧？个戏里面咧就系哑嗰个，
1: 系啊，唔使讲嘢嘅，
0: 系啊。
1: 但系即系你都要表达到嘅，都唔系易嘅。
0: 即系如果你话你唔讲嘢能够表达到，你真系
1: 其实咧，讲啊粤剧大戏吓，有两样系难嘅。第一系哑啦，第二有盲嘅噃，有一套戏系盲嘅。咁你想演绎到形容到你，咦？佢真係盲㗎喎，咁樣呢即係亦都唔係容易嘅。
0: 我睇下輝哥做過，佢演盲，但係佢係開住眼，但隻眼係向上嘅。
1: 總之係特別㗎啦，特別㗎啦。
0: 咁所以呢每一套戲裏面嘅特色呢都係會帶動到觀眾嘅。咁而且呢我哋喺呢個六月雪裏面呢最深入民心呢就係、是任姐任建辉同埋方姐方艳芬啦。
1: 其实咧，我中意任姐同阿方姐，就系小时候啊，即系未做戏啦，就我谂都读紧小学噶，即系认识到，就系睇佢呢套啦《六月雪》，同埋一套系《火网》啊。
0: 哦，吓啊，佢做李益。
1: 哦，原来开花结子，所以我而家我都识佢，记得佢啲曲词就系呢一套。因为以前跟我舅婆啊，咁如果你想睇电影咧，我哋嘅时代就唔系咁容易噶嘛。得，你想睇电影得2毫子嘅啫。 你洗咗你桶衫啦，哇，嗰、那个木盆大到不得了，嗰阵时好细，但系中意冇办法咯，
0: 咁就冇办法啦，咁所以要欣赏一啲好嘅戏就有代价嘅，
1: 系啊，
0: 但系要听好曲咧就好容易啫，同我哋讲就得噶啦，
1: 最紧要喺个收音机旁边，送上呢支名曲咧，就系《六月雪之十秀香囊》，由任剑辉、方艳芬主唱。

0: 三娘嚇，好似弱如姜，你暈得返牙床正樣啊！
1: 蔡郎，你明日便京華富士啦，所以為你夜受香囊啊！
0: 你夜受香囊何所用呢？
1: 使郎身伴，永留香。

0: 三啦。
1: 吓、啊！
0: 我去咗，你要孝顺我阿妈。
1: 呢层我会噶，你唔使挂住嘅，蔡郎。

只爱梅花白，不爱杏花红，野草闲花。

顿就甘来，不久你奉官头戴上。谁知道情花和女中，那阵重开特

0: 上衣，我右下边参详，何妨有青丝绕在身上啊？三娘，你真中啦，
1: 蔡郎，你真中啊！

0: 啊，刚刚咧，大家欣赏过就系六月雪嘅《十秀香罗》啦。
1: 冇错啦，
0: 嗯，
1: 虽然只歌咧就好平平无奇，
0: 啊、
1: 但系咧越平平淡啊，
0: 啊
1: 就越难演绎嘅、啊，你觉唔觉得咧？
0: 即、就、系、是、越简单就越能。佢即係點講咧？係好難去將個角色咧抽出嚟去表達俾觀眾聽。
1: 係啊，
0: 係啊。
1: 但係你聽到阿飲姐同阿芳姐咧、嗯，就真係好似現實生活一樣嘅喎、
0: 哦。好似兩個喺度訴緊情咁。
1: 仲要好有情感嗰種。
0: 係啦、啊，咁啊，剛剛聽過任建輝、方艷芬嘅一曲《六月雪之十秀香囊》，接住咧先聽聽電台宣傳聲帶，翻嚟繼續兩度同場雪戲台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

0: 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好啦，两代同场说戏台，继续讲下六月雪。头先咧就听过十秀香囊啦，即系蔡昌宗同埋咧窦娥，佢初初结合，跟住咧一晚佢哋嘅成亲之后就要分离啦。
4: 系啊，
3: 咁其实咧就做女嘅真系唔舍得，但系做女咧都好有呢个骨气啊，从一而终，又要照顾佢嘅婆婆，
4: 系啊，
3: 即系照顾蔡昌宗嘅老婆。
4: 现实社会咧，好难揾到呢啲女人嘅，我觉得
3: 有啊，总有睇下你个
4: 运气咯。又要受气啦，又要千依百顺啦。而家咁新潮嘅时代有冇啊？真系
3: 你咪系咯。
4: 唉，我系上一代嘅人啊嘛，点同啫？
3: 呢一代总会有嘅，系啊。不过咧，以前好多故事咧，都系反映到嘅社会里面嘅情况啦，同埋学习到咧啲孝弟啊。好多唔同嘅中國傳統。
4: 咁講真咧，如果你講演繹嚟講咧，花旦就比較容易啲嘅。只要即係順住去嚇，
3: 唱得好，
4: 又唔好駁嘴，又要做到好可憐，咁就得噶啦。但係男仔咧，我覺得真係呢套戲唔係容易嘅。
3: 最難係咩咧？我就覺得係大嬸嗰場，
4: 係大嬸嗰場戲，
3: 係啦，即係佢尾場嘅大嬸咧，同埋迎場裡面嗰個。
4: 但係女花旦嚟講都唔容易喎，大嬸嗰場，你冇得喐嘅喎，係咁啊跪喺度嘅啫喎，係咪成場戲喎，即係唔係易做。
3: 即係其實每一個環節都有佢難嘅地方。我覺得大嬸戲難係咩咧？個節奏，即係你口鼓對口鼓，口白對口白嗰個節奏。如果有任何一個演員鬆落嚟咧，
4: 你唔覺得係練白咧係艱難過唱情嘅咩？
3: 艱難過十倍，我覺得。
4: 係啊，人哋話最學唱歌就要首先要練白啊。即口鼓啊，口白啊，即系唔系容易一件事嚟嘅。
3: 所以我觉得戏咧，就当然要多演啦。但系我觉得又真系要多排。你净系开住本曲去念去背，真系冇用。
4: 你哋而家呢代人就咁幸福啦，成日有得俾你排啊，呢样排嗰样排，以前真系冇噶。即系靠你攞住本曲，个剧中人系乜嘢？你要怎样去方式来演绎你自己这样的嘛。
3: 那就是要靠自己的真是个人的修为。
4: 没错啊。
3: 刚才讲到六月雪里面的迎场大婶，就是其实 我有时呢都会看过一些影片呢，说为什么在个公堂里面变成迎场大婶，做一个折子戏的，有些即有时我又觉得为什么一些演出者又不考虑一下嗰啲環境點樣佈置啊？個佈景點樣去做啊？
4: 有嘅，有嘅。
3: 咁當然有
4: 個個演繹唔同咁解啫。
3: 即係有正確嘅安排，更加咧有時有啲安排咧，真係要考慮一下點樣去做翻好啲，做翻正確翻佢嘅。咁同埋咧，即係以我哋都睇過呢個六月雪嘅戲啦，咁都覺得真係最難最難都係大嬸
4: 大嬸嗰場
3: 係咁其實譬如十秀香囊都有佢嘅難度嘅因为以前我见好多前辈咧，佢哋做呢场戏冇乜喐动嘅，冇乜身段，系做同埋演，即系
4: 其实好多戏啊，前辈嗰啲唔系唔喐乜滞嘅，我哋新一辈嗰啲咧就喐身喐势，唔喐就唔安乐噶嘛，你唔觉得嘅咩？
3: 多身段啊嘛，咁所以咧，其实有各有各嘅表达，但系咧最紧要引人入胜。
4: 系啦，冇错，你要引到人咧，呢样真系最紧要噶啦。
3: 系啦，不如听下前辈嘅演绎啊。
4: 系啊，呢两位系前辈啊，朱老丁同埋吕文成合唱嘅《六月飞霜》。
5: 将我苦打成招，真系惨无人道啊！今日发场问罪。都太过无辜啊！阵阵惨痛被冤痛被冤痛， 知道半刻咁實在。

落線我。啊，河谷大暑嘅天。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呢，就是六月飞上由朱老丁、吕文成合唱的。
1: 是啊，时间呢好快好快，就来去到下午的四点钟啦。咁四点钟之后呢，送上有你同行节目。咁我哋下个星期四下午再见大家。
0: 再见。
1: 好啦，星期六下午的戏曲天地我就会同大家主持节目㗎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指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反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产权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

0: 特別重大經濟損失，社會危害特別嚴重，應當依法嚴懲。運輸署今年底起將推出多項 AI 效能提升項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及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首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整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伊朗實施經濟孤立行動，說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被問到美國的打擊對象，包括伊朗的貿易夥伴，有分析認為可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中方有什麼評論？林劍回應說，制裁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中方呼籲相關各方採取負責任的舉措，透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至於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在社交媒體回應，說美國對伊朗的所謂經濟打擊是在失敗的策略上加碼，只會造成進一步失敗，加深伊朗人民的敵意。日本東京成田機場早上有飛機引擎故障，沒有人受傷，成田機場一度關閉一條跑道。共同社報導，當地早上10:40左右，馬來西亞航空編號 MH89 的客機在成田機場 A 跑道起飛時，左邊引擎故障，客機隨即中止起飛。報導說，涉事客機型號是空中巴士 A330， 機上共有162人，原定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報導引述成田機場方面表示，受事件影響，機場 A 跑道關閉大約2.5小時。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位於海南島的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本港方面，過去幾個鐘頭南部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週初驟雨增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726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2,60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咗1仙6。阿里巴巴127蚊，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7.76升咗0.3，腾讯控股453蚊升5.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84升咗4毫，云顶新耀33.8升咗10蚊，石药集团9.51升咗8.25仙半，中芯国际71.7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89，瑞士法郎9.823，澳元5.588，加元5.693，新西兰元4.672，欧元9.17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13美元，卖出4,492.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起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

0: 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连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龙尾过咗几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方向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仲有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封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文儿喺度咧陪住大家噶、哦。先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咧系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噶、哦，健康风险咧就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咧就系属于中噶、哦。今日咧大家有冇行出街去感受下咧今日嘅天气咧？因为今日嘅天气都几舒服噶，有少少嘅微风吹埋嚟咧，都令到人哋咧系觉得好开心嘅，因为都热咗咁多日啦，再加埋成日都望到咧好热嘅太阳，有时候咧有啲风吹埋嚟嘅时候，觉得咧个人咧系零舍舒服噶、哦，今日咧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咁舒服嘅，天气度咧，一齐听听咧我哋嘅节目啊！因为咧头半个钟咧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啦，跟住咧就会开始咧同大家倾电话噶咯，电话号码系1872312 1872312啊！打电话嚟啊！有冇一啲歌你系想听嘅？又或者系点翻首歌俾你至亲至爱，又或者系好朋友听啊？跟住你落嚟嘅时间咧，就会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倾到去5:30之后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咁丰富嘅环节，大家就记得黐实我哋有你同行啦。节目一开始送上呢首歌俾大家，微风细雨点点情啊，今日有啲雨，有啲风，都几啱听嘅。

0: 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又嚟啦！
0: 哇，又嚟到金句王嘅时间啦！诶，今日咧我哋系讲食嘅，
1: 系啊，外卖啊，你多唔多叫外卖啊？
0: 都几多噶，有时候咧真系好攰啦，翻到屋企唔想煮啦，又会叫外卖啦，甚至乎咧喺电台度做嘢做得夜咧，诶、你知道冇嘢食噶嘛？咁、又会咧打开一啲嘅外卖程式，跟住就嗌个外卖食咁样咯、
1: 不过如果咧喺你叫外卖，食完的时候突然间个外卖盒有电话铃声，你会惊唔惊啊？
0: 都几惊噶。

0: 你諗下嗰個鈴聲，仲要唔係自己聽開嗰個鈴聲，即係講緊唔係自己電話響，跟住咧突然間聽到嘅話，可能會覺得啊，係咪有啲靈異事件出現咧？
1: 嗱、通常我哋咧送外賣咧，即係通常咪不外乎即係收到啲投訴，就話有蟲啊、有頭髮啦咁啦。咁但係你冇聽過投訴話喺話有手機啊？
0: 手机真系冇听过，之前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咧，话食过喺点心入边咧就有呢个胶布，我都觉得都系比较细机会发生嘅事情啦。电话我谂系更加细嘅机会添。
1: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呢次事件咧就发生喺即系有个女仔嘅身上啦。咁佢系叫一个海南鸡饭嘅。但系咧，跟住啲人就笑啦，话：，咪海南鸡饭？
0: 嗰个鸡系指手机个鸡，就变咗海南鸡饭。
1: 仲要系咁啱得咁巧，系嗰个人即系嗰位女士咧，系啱啱食完饭咧，先至个手机响我。
0: 我想问一下咧，嗰个手机咧，摆咗喺最底嘅位置，即系个饭嘅最底。
1: 系啊，啲饭遮住晒咯。
0: 哦，我谂紧咧，系咪本身个厨师咧，谂住不饭嘅时间唔记得咗，跟住就将个即系电话放咗落个食物盒度咧？
1: 啲人就话，可能系个厨师咧，系平时好中意玩电话，咁佢可能咧就谂住，摆住先啦，即系唔得闲啊，咁点知佢就唔记得咗攞翻咯？
0: 有一个情况可能都会咧导致呢件事发生嘅，就系、是、咧我平时可能喺屋企煮嘢食啦，
1: 摆埋一边。
0: 唔系，我咧有时贪方便，我会将个电话咧就放咗落个碟底啦，或者碗底，跟住上面咪不饭啊、不送啊咁，因为我懒得将个电话放埋一边啊嘛。咁唔知一个厨师个。刻嘅谂法系咪就见到个底有个电话，以为好似我咁摆咗落个饭盒底嗰度，咁啊滗完饭谂住出饭我就可以咧攞翻个电话走，点知唔记得咗件事？
1: 系啊，都唔排除可能性啦。咁但系咧，佢话有一样嘢系证实到嘅，呢盒就真系泰国人整嘅咯。因为点解咧？因为个荧光幕显示嘅系泰文咯，个手机
0: 咁啊正宗泰国餐咯。
1: 系啊，但系佢话最激气嘅地方咧就系当个电话响，咁佢走去听啦，咁跟住对方咧就话。点解个电话喺你度噶？仲以为系佢偷咗个电话啊！
0: 应该真系大懵，唔小心放咗落个食物盒嗰度，
1: 系佢同事
0: 不犯，
1: 系佢同事帮个厨师打电话，咁啊就话：咦，点解会把女人声听嘅？咁啊以为系佢偷咗手机，咁收尾先知道原来唔会咁咯。
0: 会唔会个厨师到呢一刻电话揾翻嘅呢一刻都未知道自己唔见咗个电话咧？因为都好忙住煮嘢食噶嘛。
1: 哦，系噶，咁所以跟住啲人咪话估唔到即系点解会即平时最多咪揾生菜垫底嘅啫，点知你个饭盒会揾电话去垫底咁高级嘅咧？
0: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咁多年啦，你食。碟头饭又好啦，或者喺堂食啦，或者外卖啦，试过你觉得最离谱喺入边揾到嘅嘢系咩啊？有冇即系概念或者有冇印象？记唔记得系咩啊？
1: 咁啊，好彩我又即系冇乜点样遇过呢个情况。
0: 头发嗰啲有冇试过啊？
1: 头发就冇嘅，但系我就想分享一件事咧，就系咧，我记得我嗰时帮衬一间快餐店啦，咁咧佢就明明系写住咩？鮮泰國鮮蝦唔知乜嘢飯啦，炒飯啦嚇，咁我就攞翻嚟嘅時候咧，咦成碟嘢都冇蝦嘅，咁你又用鮮蝦做呢個招來，即係引我買呢個飯咁，我於是就唔服氣咁啊，同佢哋反映翻，即係話，哎呀我碟飯點解一隻鮮蝦都冇㗎咁啦，咁跟住佢就入去廚房度即係。
0: 揾一隻蝦俾你
1: 不是、啊，唔係結果咧，你知唔知係點啊？結果佢俾翻我嗰碟嘢咧，係成盤都係蝦咯，即係啲蝦鋪滿曬我啲飯度咯。
0: 哦，即係佢補翻曬啲蝦俾你啊！咁都幾抵喎！如果佢係成盤，如果仲要係鮮蝦嘅話，
1: 係啊。不過當然係細細只嗰啲啦，即係剝咗殼嘅蝦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心諗嚇，咁你。即系呢个投诉真系好值得、啊，
0: 但系我都觉得个餐厅都算有良心噶啦，即系佢会补翻佢可能即系出少咗或者落少咗嘅料俾你啊。
1: 之前系
0: 应该系落少咗啫，即系可能炒饭嘅时候张单睇得唔清楚，即系有时候好得意嘅，佢哋出单咧系啲手写单啦，啲字咪好料嘅，又或者可能鸡摊湿咗水，可能前面嗰两个鲜虾嗰两个字就见唔到，就见到炒饭，咁所以你就最后得到嘅系一兜饭。
1: 一碟遮住晒啲饭咯。咁你又遇过啲咩经历咧？
0: 我咧其实试过咧喺呢一个即系外卖。

0: 入边咧试过食橡筋。但我覺得呢個已經唔算最出奇啦，係嘛？但係咧嗰種橡筋咧，唔係普通黃色咧，平時扎嘢嗰啲橡筋，
1: 係厚身啲，
0: 係厚身扎頭髮嘅橡筋。跟住我就喺度諗啦，應該個廚師係一個女廚師。但係嗰刻都還好嘅，會覺得好似個橡筋嗰個位嗰。個位置嘅嘢食我唔食咧，就好似冇咁嘔心，同埋都可以接受咯。
1: 但係你見唔見到條橡筋會掟令掟，即係點啊？會楞住
0: 啲頭髮咁樣係嘛？咁又冇喎。但係我自己煮嘢食咧，都會有呢一個唔小心嘅狀況嘅。經常性咧會跌咗啲咩落去咧？例如咧最簡單嘅，有時攞啲雞湯咧，咪會煮嘢食嘅，例如可能煮菜啦。咁我慣性咧就。好就手就喺兜菜上面咧就剪嗰个鸡汤嘅盒啦，咁嗰个盖即系嗰个叫咩？
1: 三角形啊，
0: 系啦，嗰个三角形就会跌咗落兜菜度，咁有时咧就真系会唔记得捞起嘅，咁跟住嗰阵时煮完出嚟就发现，咦？点解嗰个鸡汤盒嗰个笃笃会喺兜菜入边嘅咧？都有试过嘅，跟住咧仲有试过咧系煎嘢食啦，即系好似煎牛扒咁样啦，咁嗰刻咧。洗完菜出嚟咧，其實自己覺得洗得好乾淨嘅，即係過咗好多次水啦，浸咗好多次啦，又落鹽啦，又落蘇打粉，即係大家成日咁樣教噶嘛。咁結果煮完出嚟咧，嗰樖西蘭花入邊都仲係有條蟲嘅。
1: 嚇、啊！
0: 有冇試過啊？大家，你有冇試過？
1: 其實點解你咁容易發現西蘭花有蟲嘅？但我成日咧次次洗身西蘭花咧，我係學你話齋會落即係幼鹽啦，同埋呢個蘇打粉啦，咪？但我硬係唔覺有蟲咯。
0: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即系食过虫嘅经验啦。我系有食过西兰花入边嘅虫，所以自此之后咧，我系每一次食西兰花咧，我都会夹起身望一望之后先放入口嘅，就系因为咁样。我煮完之后，摆落个碗度，然后再夹起身望一望，咦？点解仲有条虫冧咗喺个西兰花？
1: 但系佢个西兰花嗰个虫系咩色噶？啡色？
0: 好似系绿绿地色噶，即系真系嗰啲毛毛虫嗰啲感觉嘅虫仔咯。所以咧成日都话喺食物入边咧会不其然咧会揾到唔同嘅食材啦，呢啲都好特别嘅食材啦。我身边嘅朋友话：，毛毛虫唔紧要啦，高蛋白质
1: 咁都系嘅。
0: 你煎塊牛排都是貪佢高蛋白質啫，即係有時候如果是食咗呢一個毛毛蟲，我諗對身體又不會話太大嘅壞處嘅。不過可能大家食唔慣嘅話，就會覺得有啲嘔心咯。
1: 不過咁都俾你發現到有蟲啊！
0: 當我發現過第一次之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習慣。當有一次嘅經驗，
1: 係就會特別小心啲
0: 嘅。係啦，就會特別小心啲咯。呢、這個咧都係大家會經常遇到嘅。咁啊，唔知道咧呢一個嘅姐姐啦，佢下次再點海南雞飯嘅時間咧，會唔會習慣撩下個底有冇電話？
1: 不過其實
0: 撩下嘢先食。
1: 不過其實有個危險咧，就係佢如果萬一佢擺嗰盒飯擺一段時間之後咧，跟住佢諗住我不如去放喺微波爐度叮一叮啦，咁咪出事咯。
0: 系啊，因为咁嘅话就会爆炸噶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外卖盒咧都系可以放喺微波炉噶，咁所以咧，
1: 其实几危险喎。
0: 你觉得下次我哋如果要翻热嘅话，系咪都应该转翻碗或者望望个底有冇电子产品？今次可能系电话，会唔会有一次系耳机 ？iPad 太大部啦，可能系啲平板电脑就太大啦，咁可能咧系耳机啊，又或者系其他嘅电子产品，咁大家咧。攞到外賣嘅話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大家咧記得咧，就係食外賣之前就一定要睇一睇，小心啲啦。
1: 外賣飯盒響鈴聲，廚師請你醒一醒。
2: 喂，
3: 媽，得咗啦，佢哋得咗啦。
2: 咩得咗啫？究竟邊個得咗啊？
3: 阿強姐同阿華女佢兩個好翻啊，佢哋好翻啊。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非常之得意啊！系徐小明嘅《明仔来的电话》。有时候咧，听到啲唔系自己电话铃声嘅电话响咧，都真系会吓一吓。如果喺呢个嘅饭盒底度听到咧，都觉得啊几离奇嘅。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呢啲嘅经验咧？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唔单止咧系分享呢件事情噶，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嘅故事啊！开心嘅，唔开心嘅，又或者打电话嚟点唱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噶。电话号码1872312，同时间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啊！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张相，摆咗个贴文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大家上去就会见到噶啦。记得赞好同埋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个礼拜，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佢涉及两宗控罪，指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嘅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留喺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3对已经接受预

0: 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日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咗2毫二。南方恒生科技报4.60仙六，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咗8.35仙，云顶新耀33.66升咗9.8，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2.91美元，卖出4,492.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的报告，在港岛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咁龙尾就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重复一次，就是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科士街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接近坚尼地城消防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就相当繁忙了，龙尾是过了纪元。 喺九龙方面，

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小隧道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些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3: 幸福就是放工回到家，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2: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日，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看法兼赢取奖品。
3: 幸福其实很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点去留言吧。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8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2%啊！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有讲过，今日嘅天气咧好舒服啦，亦都咧带俾人一种好开心啦，其实有一种满满嘅幸福感添嘅。如果有埋你哋打电话嚟去分享嘅话咧，就更加幸福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无论你是很久以来已经支持有你同行的朋友，定还是刚刚收听的朋友，都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来跟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一些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亦都可以揀返首你们喜欢听的歌。除此之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返个言给我，因为大家会见到有一个的贴文。我坐了在一棵树底望住个阳光啦，好惬意咁样就攞住杯咖啡啦，去享受舒舒服服嘅一个下昼。唔知大家有时候下昼咧，会唔会就系咁简单就会度过嘅咧？有时候幸福嘅时刻咧，真系好简单嘅啫。一杯嘅咖啡，可能望到一棵嘅树，或者系感受到暖暖嘅阳光，都会系好开心。邓丽君嘅呢首《美酒加咖啡》，听完又会唔会令到你开心同埋幸福咧？

0: 邓丽君嘅呢一首《美酒加咖啡》就送俾大家，同时间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312，等我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同大家一齐倾电话咧，都系我其中一个觉得好幸福嘅时间嚟噶。好啦，电话旁边咧有阿听喺度，阿听你好，
1: 系啊，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打嚟想同我分享咩咧？
1: 哎呀，好开心！我第一次打嚟嘅啫。
0: 咁我哋要记录今日嘅时间啦。8月20号系你嘅第一次同我哋通电话。
1: 多谢你俾个机会、哦。
0: 多谢你打电话嚟就真。
1: 系啊，我想同你分享一件好开心嘅事。
0: 嗯，系咩事呢？
1: 因为咧啱啱去完咧3个月嘅邮轮旅行啊。
0: 3个月啊？
1: 是啊，
0: 哇，好开心、哦、因为我相信呢3个月呢就真係唔係淨係喺邮轮入面係咪呀，会去到唔同地方都会停一停㗎。
1: 係啦，冇错，去每一个港口都会停一停。
0: 係、啊、去咗边度玩呀、啊、咁、
1: 去咗好多国家，去咗17个国家，2个城市咁样啦。
0: 哇，你觉得整个旅程入面令你最开心最值得分享嘅事係咩呀？
1: 值得分享，其實好多嘢都值得分享嘅，因為嗰隻船裏面咧，個個都即係好好人咯、啊，個都即係日本船嚟嘅，佢就日本人就為主嘅，咁、咧就亦都有香港人啦，有新加坡啦，有大陸啦，仲有泰國啦，
0: 嚟自世界各地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且每一個站咧都會有好多人上船，亦都有啲人落船嘅。好得意咯，我覺得即係見識好多。上船咧去咗好多地方，而啲地方咧我就從來都未去過嘅，咁、我先至去嘅。本來我就要去埃及啦，去埋呢、這個小白牆，希臘嗰邊，因為佢打仗，所以就冇得去咯。
0: 嗯，就改咗行程，就可能去咗第二個地方啦，係嘛？
1: 係啦，係啦，本來舊年4月已經要出發噶啦，不過佢就話唔去啲地方，我等到今年。今年佢又话唔去、哦，咁我话冇办法啦，咁都要去咯。
0: 其实咧，我觉得邮轮嘅呢一个旅行模式咧，都几啱哥哥姐姐嘅，即系有时候咧又唔使太急啦、太赶啦，就真系可以好好咁样去到一个地方，跟住就慢慢去感受啦。第二就系咧喺搭飞机嘅过程咧，可能耳仔会唔舒服啦。有機會呢亦都會喺飛機上面有一啲未必係好好嘅體驗啦。咁但係遊輪都係一個幾舒服嘅交通工具嚟㗎。
1: 係啊係啊，起碼你唔使成日匿住啲行李去轉呢個酒店先囉。
0: 哦、啊、
1: 因為年紀大呢，好似話真係好適合年紀大嘅人囉。
0: 或者係好啱想放鬆嘅人都係。
1: 是啊，好多唔同类型嘅人嘅，有啲人退咗休，亦都唔知道自己嘅方向系点样，所以咧就上只船嗰度咧，想即系揾翻自己系应该个路向系点样啊？
0: 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就系、是、沉淀下自己，然之后咧、啊、再去透过呢一个旅程去谂下自己想点？
1: 系啦、啊，咁、咧我就觉得有一对咧就系父女嚟嘅。咁咧，佢爸爸80几岁啦，咁佢可能已經有啲阿茲海默症啦。咁佢個女咧好孝順佢，佢話呢一次咧可能係佢最後人生嘅一次啦。咁、所以佢帶佢去即係去我哋呢個叫做環遊一周，環繞地球一周嘅。係咁咧，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即係識到佢，我覺得啊，知道原來世界上有咁孝順嘅女。好开心啊我都分享到佢爸爸俾佢个爱
0: 我就咁听都觉得呢件事好有意义啊！有时候患上阿兹海默症嘅哥哥姐姐啦，咁有时真係会唔记得嘢啦，咁但係呢成日都话佢哋就算唔记得都好，佢哋呢係可以感受到嗰份嘅开心，感受到嗰份嘅爱，所以千祈唔好觉得啊都

0: 记得啦，就乜都唔使做啦。其实有时候带佢哋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啦，又或者系陪佢哋多啲啦，都可以令到佢哋感受到嗰份幸福噶。
1: 系啊，我觉得嗱，初初见到佢嗰阵时，三个月前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唔系咁精灵噶，佢系不由自主地咧，成日自己拍手掌，
0: 系
1: 好怪嘅，觉得佢
0: 即系啱啱上船嘅时间
1: 系啦系啦，因为佢咧，我哋朝头早一齐做运动，咁佢亦都嚟同我哋一齐做，但系突然间佢就拍手掌啦，拍个不停，
0: 系
1: 咁后来我哋知道佢咧，原来系佢系即系好想去做一样嘢，去俾人 draw 人嘅 attention 啊，咁咧。后来到三个月差唔多我哋完嘅时候呢，见到佢哇精灵咗好多，仲识同人讲笑啊。咁我觉得哇，原来呢种爱呢係会令到人呢即係好大嘅改变，最紧要有爱囉，我觉得。
0: 呢、這个都系真㗎，即係将爱常怀心里，亦都同时间唔好呢淨係摆喺心入面，要将佢表达出嚟，系咪？
1: 是啊，仲有一对夫妻呢，就是佢个太太呢亦都系有啲事嘅。咁但系呢佢个丈夫呢，即系佢先生呢，成日陪住佢拖住佢。咁呢成个旅程呢佢都照顾得佢好好㗎、打理得佢好干净㗎。咁我哋啲人呢见到佢都好感动，见到佢即系唔止一日啦嘛，三个月都系咁样
0: 喎、
1: 啊。即系不离不弃喎、啊。咁你諗下，三個月佢又要同佢沖涼啦，梗係要係嘛？日常嘅生活都要同佢打理啦。佢又唔係好識食嘢喎，佢又餵佢食嘢。哇！咁佢同我哋講，佢話佢娶得佢就要負起做丈夫嘅責任。哇！我好感動咯、
0: 啊，好有責任感啊，同埋你令我覺得一啲好幸福嘅事啦，其實就喺身邊嘅咋，只需要多啲留意啦，就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佢表達愛啦，同埋展現幸福嘅一面。
1: 係啊，呢啲就好正面，亦都睇一啲好唔正面嘅，但係正面嘅嘢我就唔講啦，唔係即係反面嘅嘢就唔好講，講正面嘅嘢咯。
0: 我都感受到你呢趟嘅旅程咧，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唔单单系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啦，即系又可以放咗个假啦，去咗个旅行啦，同时间喺成个旅程入边，你都睇到咁多好有爱嘅位
1: 置。系啊，同埋咧好多地方我讲过未去过嘛，去见识一下，系我好想去做呢样嘢咯，因为后生嘅时候都唔得闲，而家咧就可以放松下，仔女大咗啦。咁我哋两个可以一起出去玩下咯，见识下呢个世界咯。
0: 真啊，三个月嘅时间，我相信咧，如果仲系一班在职嘅朋友咧，真系未必可以请到咁长嘅假，去到咁耐嘅一个旅行。所以成日都话退休咧唔系等于已经冇嘢做，而系咧开始发掘你哋应该要有嘅人生，做翻一啲平时咧做唔到嘅事，例如去三个月嘅旅行啦，系咪？
1: 系啊，其实我哋未曾全部退休嘅，即系未全退休嘅就。半退休嘅狀態啦，翻嚟亦都有好多嘢做，跟翻好多嘢咯。
0: 啊，但係都好值得噶，我就咁聽到。係
1: 啦，冇錯，我就想講，我就好值得咯。嚇、我覺得係即係自己好渺小啊，去到咁大嘅地方，尤其是成日見住個海啊，覺得自己好渺小。有句引用一句叫做既浮游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我覺得好即係好深深體會到咯。
0: 有时去旅行就是可以去体会更加多，有时可能平时感受不到的，无论是一些道理啦，一些事物啦，去了旅行之后可能回来呢又会令到你打醒十二分精神，又或者可能插足电，你就可以开展返呢你本身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你平时的生活啦。
1: 是啊是啊，回来做事更有干劲咯。
0: 哇，好开心啊。我想想听你都是我其中一个目标来的，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未来可能半退休或者是退休之后真的去个长的旅行。
1: 他这只船是即是宣扬和平的、又环保的。咁咧，同埋佢嘅費用咧，都係大眾化咯。
0: 啊，呢、這個就更加吸引啦。通常諗住去三個月嘅遊輪之旅，應該都幾貴嘅。但係你話大眾化嘅話，又可以考慮一下。多謝你啊，聽，多謝你。我知你今日揀咗一首咧都幾浪漫嘅歌喎，就係、張學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有冇話想點唱俾邊個啊？
1: 我想世界和平啫，
0: 冇问题啊！最紧要大家心想事成啦，
1: 系啊，同埋就嚟我生日，所以就

0: 点呢首歌，同埋咧就嚟结婚周年纪念啊！
1: 好，都祝你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啦，同埋祝你生日快乐啦！
0: 我多谢你，我都祝福你哋身体健康，世界和平。
1: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冇？
0: 好啦，唔多谢晒，拜
1: 拜。
0: 拜
1: 拜。

送给大家这一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首歌呢经常性会在婚礼当中听得到啦。是一首非常之甜蜜的歌，有时候呢同喜欢的人呢做很多事情都是很开心的，好像阿听咁同你的另一半去到游轮那里去玩，无论有没有见到身边的这些幸福事，我相信呢你们两个亦都是一段很开心很幸福。

幸福的一个旅程嚟噶。咁同时间同咁多位傾電話都是很幸福很開心的，打電話來1872312 1872312，打電話來跟我傾下偈，揀翻首你們喜歡聽的歌。在這裡送上曾路德和陳小寶的這首快樂時光給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约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0 million。公告话，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于2025年及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指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之一切权利及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

0: 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就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咗203点，总成交金额2,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22，升2.2。南方恒生科技报4.60仙6，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2 南方海力士37.64，升咗1.18；快手33.64，跌咗4.16；小米集团27.76，升咗3.2；石药集团9.52，升8.35；云顶新耀33.66，升咗9.86。中芯国际72.1跌咗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695，瑞士法郎9.833，澳元5.588，加元5.694，新西兰元4.67，欧元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16点，升咗890点。港金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9.81美元，卖出4,490.3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士美飞路去薄扶林方向近科士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去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港岛入口咧而家系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接近警察总部。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啦，因为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所以港岛入口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警察总部。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广

0: 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方向港岛。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6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6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9: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嘅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嘅，就会发现幸福。
8: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0: 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由而家到六点，仲有唔够一个钟头嘅时间，翻到嚟有你同行，翻到嚟文仪同你倾偈嘅时间啦。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五点十。

0: 分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嘅日常琐碎事，或者最近有冇啲唔如意嘅事遇到，不妨打嚟倾下偈，等我做你嘅树窿，将你咧唔开心嘅嘢一齐去分担一下。又或者打电话嚟点翻首你中意听嘅歌都可以噶，打电话嚟啦，1872312。同时间呢、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返个言给我，大家会见到我呢有一个贴文已经摆咗上去啦，大家可以睇完张相之后呢将你哋嘅感受啦或者啲回应喺留言那里呢打低，我逐个逐个呢都会去睇㗎喎。好啦，呢、這个时间梗係要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辉哥喺度，辉哥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文儀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想打嚟同我倾乜嘢？
1: 系啊，
0: 系啊，都有一段时间啦。
1: 啱啱听到嗰位听众咧打嚟、就好幸福啦。
0: 系
1: 去咗系嘛几个月嘅旅行系嘛、当然啦，即系都未全退休，都已经有呢一样嘢，一定系即系有，一定系好写意啦吓，睇佢大晒。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讲一个故仔。就
0: 系
1: 我嘅客人嘅。咁我个客人咧，今年就应该106岁噶啦。咁样咧，佢今年3、4月咧仲嚟揾紧我，依家咧就可能嘅时间问题啦，迟下嚟揾我。咁啊，讲个大爱咧，我觉得佢个孙就真系大爱。
0: 孙仔定系孙女啊？
1: 孙女嚟嘅。
0: 嗯。
1: 啊，佢个女嘅女。
0: 系。
1: 啊，外孙。
0: 外孙女。
1: 咁佢又系啊，咁佢十几年前咧，佢应该系一个博士嚟嘅。
0: 嗯。
1: 喺美国，40多岁到咧，就翻嚟香港。
0: 是
1: 陪住阿婆陪到今时今日、
0: 哦、
1: 将近20年陪咗佢辞咗份工。
0: 是。
1: 是。咁呢就即係你知啦，对住一个人呢一到咁上下岁数呢，又有啲嘢都乱啊重复啊，係真係要好小心保护佢嘅。佢一举一动呢都要好保护嘅，因为上个年纪呢佢一分钟可以问你几多次、我识咗你几耐咯，我哋去过边度？一分钟可以问好多次，
0: 要好有耐性。
1: 系啊，系啊，佢手诶点样斗，点样斗唔好斗咧？佢啊有阵时不自觉嘅啲嘢，佢可能佢自己都唔知。
0: 嗯，
1: 有阵时好清醒嘅，咁佢咧就双世代嘅呢、這个阿婆就，咁佢有一样嘢咧，即系有阵时咧，我哋要理解一下。除咗嗰个老人家或者系病患者咧，理解一下。护理紧佢个人，即系佢个孙女，佢有时真系猛震喺我面前都喊咁滞嘅。佢点解会咁噶？我叫咗佢唔好，我话你到咗佢一半嘅岁数啫，而家你再加多你嘅一半岁数咧，即系你80岁到咧，你感觉到你阿婆点解会咁样噶啦？
0: 系
1: 有啲嘢有阵时佢又惊交代唔落，啊叫我哋叫长辈啦，我都成70几。我睇住佢大嘅细路女，咁我就叫佢啊，你要俾啲耐心。有阵时咧，佢系惊你行差踏错。虽然你成50岁入过外，但系佢都系惊你行差踏错，踏错嘅呢个社会嘅层面啊，各样啊，佢知道你系好爱锡佢嘅。咁佢好多个孙，就净系呢一个外孙女咧，就陪咗佢啊，都叫10几20年啦，翻嚟香港。咁我覺得咧，人去到呢個時候咧，點樣講咧？即係應該無私咁奉獻啊，好有耐性啊，乜嘢都做齊噶啦。咁有時佢發下猛震啊，各樣咧都係好應該嘅。咁我都叫做係佢個細足百倍啦，我都叫做慢慢去開導佢。我話你無論乜嘢宗教、乜嘢親戚、乜嘢環境，你一去到咁上下咧。你是有啲顧慮，有啲思念啊，好似你咁樣，你咁乖咁錫阿婆，係咪？起居乜都要陪住佢，請埋個工人啦，陪住個工人一齊去服侍阿婆輪流24小時，真係好難得。咁我就話咁多聽眾啦，我知道你哋有櫃台好多聽眾嘅，咁都係要參考下咯。除咗我哋付出，仲要忍耐忍讓。或者去開導有啲付出緊嘅人，或者係接受緊人哋護理嘅長者，大家都要理解。可能到我哋去到咁上下歲數咧，可能仲論盡， 系咪啊？即系阿文怡你一样啊，你系好有进步嘅，感觉到。咁当然凡事就系冇一百分之一百嘅，等人喺侧边睇。
0: 系
1: 鸡蛋挑骨头，我唔紧要嘅，人提醒你啫。咁你啊有做加勉，冇做改之，或者点样都好啦，系咪先啦？即系向前边行。啊，原来呢度系有少少红线嘅。我哋就避咗佢咯，系咪？咁就一样嘅，即系不论家庭好、事业好，都系咁样嘅，就系咁多。
0: 有时候呢大家呢都会可能会将个注意力放咗喺呢被照顾者身上，就忽略咗呢照顾者。有时候做照顾者呢都几辛苦同埋几大压力㗎。我觉得呢个外孙女呢已经系做得好好啦。咁但系有时候可能长时间有啲位置佢自己都会有啲压力感受得到，可能佢都要搵一啲嘅方法去开解下。咁我觉得呢阿辉哥你有时可能同佢倾下偈啊，即系俾啲建议佢啊，可能都系帮到佢噶。
1: 我有嘅，我有同佢近日佢离开我铺头咧，我都会以一个长辈嘅身份，就话到佢听，佢真系连自己嘅时间乜嘢都冇晒噶啦，已经虽然有个工人睇住阿婆，因为佢年纪越大咧就越多麻烦嘢嘅，咁我就一味同佢讲，佢好中意同我倾偈嘅。讲咗之后咧，个人咧就开心好多咯。咁、我都开心嘅，系啊系系，即系有人即系呻下啦，即系我哋当自己系一个石头唔紧要噶。啊，听唔听得入耳冇问题嘅。咁啊，听完之后咧就将自己嘅嘢开解佢，可能系咁样嘅，唔紧要嘅。
0: 同埋辉哥，你都咧可以即系将以下嘅一啲说话转达俾佢听啦。有时候咧做照顾者都好需要一啲我哋叫私人嘅放松时间。我知道咧佢有请呢一个工人姐姐帮手啦。咁所以咧 有时候可能每一日抽半个钟或者一个钟，真系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放手俾工人姐姐照顾住阿婆婆？佢自己揾一啲可能兴趣嘅嘢做下，又或者可能做一啲佢自己中意嘅事情，可以放松到自己嘅。咁嘅话咧，佢个神经就会冇咁绷紧啦。咁当然成件事对阿婆婆亦都有好处噶。咁佢亦都会即系冇咁绷紧之后，个人会有耐性啲啦，系咪？个心情又会愉快啲啦。正如佢同你倾完偈，再翻去对住婆婆嘅时候，都会有一个唔错嘅效果噶。
1: 所以佢阿婆嚟咧，我就叫佢出去行个零两个钟头。
0: 系啊，行下做乜都好啊。
1: 系啊，即仲有一件事喺到佢嚟讲，又唔系咁光彩嘅一件事嚟嘅。因为有舅父咧，唉。就无时无刻咧，都去有少少骚扰嗰个工人。
0: 哦，
1: 咁你话佢点样放松咧？
0: 明白。
1: 系啊，所以我咪话，如果佢系咁样嘅，报警。或者阿哥走咗咧，或者你哋自己搬开住，唔紧要嘅。自己搬开住，系嘛？或者卖咗嗰个单位，要舅父自己出边住。有阵时你唔能够两头利嘅，虽然嗰个系舅父，你都要咁样做。咁佢所以好中意同我倾偈，佢嚟亲我呢度咧，就放咗两三个钟头假，学你头先咁样讲，放两三个钟头假出去行下花墟啊，买下花啊，搵啲老友啊。如果唔系，佢真系好惨啊！真系。
0: 所以，我谂呢个外孙女遇到阿辉哥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嘅，都系冥冥中注定等你咧可以开解下佢，令到佢可以继续咧去照顾婆婆，照顾得好啲咯。
1: 系啊，都识佢。佢三四岁大，我已经抱过佢噶啦。你谂下，
0: 由细睇到大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唔单止系婆婆眼中，喺你眼中都系，都仲系细路女嚟嘅。
1: 系，虽然我个细路都47岁啦，佢就细路啫。啊，咁样就嗱，祝福你吓，文言再进一步。
0: 好，
1: okay?
0: 多谢辉哥。咁呢个时间将你想听黄敏华嘅呢首提案送俾你，好冇？
1: 好，送俾大家听众吓。
0: 多谢辉哥，
1: 拜拜。
0: 拜拜。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黄敏华嘅提案啊，将佢送俾辉哥啦。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同黄太倾下偈啦。黄太你好，
1: 你好啊，你好啊，
0: 你好。
1: 我听你电台几十年噶啦，
0: 多谢你支持。
1: 啊，冇啊，我先生咧就80岁噶啦，咁就9月2号咧就呢、这个佢80岁生日，咁我就想喺呢度咧，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佢系一个好好嘅丈夫啦、爸爸啦、爷爷啦，啊咁样咯，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过埋我哋嘅美好黄昏啦。
0: 黄太啊，话佢系一个好好嘅丈夫、爸爸、爷爷，
1: 系、啊、
0: 一个好高嘅评语嚟噶、
1: 啊。
0: 嗯，佢做过啲咩事情，
1: 啊、
0: 觉得你觉得佢咁好呢？
1: 佢由后生咧就照顾佢屋企人啦。佢对爸爸妈妈啊，佢兄弟姊妹啊，咁个个都好照顾得好好嘅。咁我今年78岁啊，咁我16、17岁识佢咧，佢一直咧都系好咁样嘅，即系对我哋嘅。
0: 系
1: 我虽然即系
0: 17岁，
1: 系啊，喺澳门识佢嘅。
0: 系
1: 咁佢咧就我过嚟香港，佢啊过嚟香港揾我，我啊冇话俾佢听嘅。咁啊正式讲佢难听啲，追咗我10年8年先至遇到我噶啦。咁样佢嚟香港通过揾人揾我咁样，咁啊跟住咧就呢、這个。一齊咁啊，識跟住咁啊結婚啦，我就啱我小朋友兩個啦，咁佢對父母啊、兒女啊、家庭啊都非常之好嘅，對屋企人啊、嗰啲兄弟姊妹非常之好嘅。
0: 我想咧俾個讚阿黃生先。应该咧，你系黄太啦，咁你先生应该就
1: 系
0: 黄生啦。
1: 啊，
0: 佢由澳门追到你嚟香港，跟住仲要追咗咁多年，都几有恒心、哦。我谂你其中一样欣赏佢就系咁锲而不舍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因为我真系都初唔欢喜佢嘅，即系唔系话唔欢喜佢，佢样貌非常之靓嘅。几十年前咧，嗰啲明星即系古往个年代咧，啲人咧都响尖沙咀。追佢问佢做明星嘅，佢好靓嘅，
0: 系
1: 好靓嘅，
0: 但就咁啱一开始你就看不上眼，系咪？
1: 系啦，因为可能啲人缘啦，咁或者觉得佢唔系够好高咯，佢都有5尺10嘅，不过就即系我自己当时即系因为我又都叫做活泼啲嘅，咁又中意高少少，我自己都高嘅，咁样所以就麻麻地唔系咁中意佢咁样咯，不过佢就好好。咁啊，寫而不寫咁樣，一直咁樣等我啊，咁等咗我10年8年，咁啊後屘我都始終我屋企人話佢咁好，點解你唔自己唔咩啊？我
0: 開始助攻啦，係咪？屋企人都幫手
1: 啊！我帶佢翻嚟咧，就諗住介紹我屋企人嘅、
0: 嗯，
1: 介紹我個表妹嘅。點知我屋企人話佢咁好，你有咩啊？咩啊？咁
0: 係咯，自己要啦，係咪？
1: 哎呀，咁啊唔，佢一心系等我，佢唔系嚟想见第二个，咁冇办法啦。
0: 系啊，我觉得佢做咗个好好嘅示范啊，话俾我哋听咧，只要有恒心，无论系想追嘅女仔啦，点都好，都一定咧可以凭住你嗰份嘅诚心啦，一样可以追到手嘅。
1: 同埋佢对父母啊嗰啲啊，好孝顺嘅，好孝顺嘅，系啊，佢虽然系一个。即系五官好靓嘅，佢都唔会话花心啊，又唔会话
0: 骄
1: 傲啊咁，
0: 从一而终系咪？
1: 对屋企好好，系啊系啊，好孝顺父母最好，最欣赏咯。
0: 黄生真系有好高嘅评价啊，喺你口中得到10万个赞，我相信咧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所以咧，你今日就拣咗一首歌啦，叶枫嘅《我有个好家庭》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我喺新闻之后咧就送俾你啦，同时间亦都祝阿黄生80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冇？
1: 系啦，我亦都转晒俾全港嘅长者啊，即系好似我哋嗰辈嗰啲，个个都幸福快乐啦吓，健康啦，
0: 多谢你啊，黄太，都 okay, 你都要话继续幸福，继、okay. 续笑落去。嗯，好，
1: 拜
0: 拜。
1: Thank you，OK，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项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韓國和日本先後表示偵測到朝鮮下午發射不明飛行物，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偵測到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亦都表示朝鮮下午發射了可能是彈道導彈的飛行物。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指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機會。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措施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坏交通灯啦，位置喺牛头角道噶。现时牛头角道跟住牛头角上村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咁现场系有禁止转向措施噶，就系牛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唔能够右转去牛头角道。咁同时咧，牛头角道啦都系禁止右转去观塘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意外方面啦，青山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嘅何福堂輕鐵站啦，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係比較慢車。至於較早前啦，士美飛路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科士街嘅意外就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跟住管道入口比較車多。另外西隧港島入口啦，干諾道中天橋西行，跟住中山嘅。是近住顺德中心啦，曾经有意外噶，不过现时已经清场噶啦，车龙啦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同时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队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在九龙区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车多，龙尾去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西隧入口行人桥面去港岛、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夏日消暑剧场，
6: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7: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6: 本座设的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8: 我们经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6: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系下昼嘅5:36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4%啊。唔知道大家而家做紧啲乜嘢咧？不妨咧拎起电话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啊！我今日咧摆咗一张嘅相片上去啊，大家会见到我好写意咁样咧喺树底嗰度饮住杯咖啡，感受一个暖暖嘅阳光。

浪嗰刻又唔係真係好晒好熱嘅，都幾舒服嘅。有時候咁樣過一個下晝咧，都真係幾寫意、幾中意添嘅。唔知大家咧又中唔中意咧？啊，喺嗰度留個言俾我，或者俾個讚好我啊！啊，啱啱咧就同阿黃太傾完電話啦，感受到佢嗰份幸福啊！我哋一齊嚟聽聽佢點唱嘅嗰首《我有個

将呢首咧叶枫嘅《我有个好家庭》送俾黄太，亦都送俾黄生，祝佢咧啊80岁生日快乐啦。今日嘅时间咧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听到咧好多好幸福嘅故事啦，亦都听到咧大家一啲好开心见到嘅一啲好人好事。我相信咧身边有咁多好人好事嘅话咧，绝对咧系令到个人咧特别精神嘅，因为咧会觉得人生咧都好有希望嘅，因为啊有好多好嘅嘢会发生啊嘛。送俾大家呢一首歌，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希望大家咧每一日都系满满嘅希望。

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有时候咧幸福感啦、希望啦、一啲开心嘅感觉咧，都需要大家真系主动啲去揾翻嚟，或者咧主动啲去留意，咁嘅话咧先至可以感受得到嘅。就好似咧，我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发咗一个贴文啦，就有张相啦。喺嗰刻，其实咧只系一件好简单嘅事，攞住杯咖啡，感受一个暖暖嘅阳光，坐喺一个树底。但系当你细心去谂嘅时间，你会觉得啊，只要我将呢件事谂得正面啲，将开心嘅事谂多啲，咁嗰样嘢咧。就是一件好的事情了。正如这首歌这样说，试下打开你的心，试下张开你的耳朵，听多一些充满爱的事或者好的事，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幸福和感受到那份的爱。这首是谭咏麟的《张开那心》，一起试下张开你的心，感受到的会更加多。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咧，有冇带俾大家一种有时候咧，张开你嘅心，打开你嘅心灵，可能咧就会感受到更加多。可能咧感受嘅未必系一啲将来嘅事情啦，可能系。

往嘅一啲事都未定嘅。你又有冇一啲咧甜蜜啦、开心嘅往事？有时候百无聊赖坐喺度嘅时候会浮现呢？许冠杰嘅呢首《甜蜜往事》亦都喺度送俾大家，带大家一齐谂下你哋开心甜蜜嘅事。

0: 许冠杰嘅《甜蜜的往事》啊，有时谂翻起以前嘅事情咧，都真系几开心噶。就算系谂翻起一啲唔开心嘅事咧，都系俾自己嘅一啲提醒啦。同时间谂下自己有冇进步嘅空间，都系咧，一时冇嘢做，坐喺度可以做嘅事情嚟噶。咁当然呢个时间就梗系唔会冇嘢做啦。为大家送上咧《流行的岁月》俾大家，今日咧嘅嘉宾会有 Jimmy 咪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Mimi 姐喺新加坡唱咗几年歌之后，开始有人赏识，有机会上电视，有机会出唱片。

嗱，其实我喺新加坡都 OK 嘅，即系后期唱咗之后咧，嗱，所以啲人个口好衰。嗰个时候咧，我开始咧入电视台唱歌，因为新加坡歌星少啊嘛，咁啊有间唱片公司就揾我灌咗一只唱片，嗰个系唯一嘅，嗰个系我嘅第一只唱片。

0: 我唔知道我有冇俾你睇过？
1: 冇啦，梗系。
0: 哇，嗰张真系好经典啊！嗰张嘢真系。
2: 嗰阵时几多岁啊？
0: 十四。
2: 吓？哦、原来十四岁第一张唱
0: 片，你睇下我细个咧，你就会觉得啊、哦，原来怡宝出靓咧，佢嘢系啱嘅。
2: 冇啊，我攞翻你嗰两张诶。
0: 咦，你早讲同我讲呢个咧、啊，
2: 都好经典。
0: 嗰张同呢啲啊相差比太远啊，嗰张
1: 靓得多系咪？
0: 得一张啊，总嚟嘅咋。
2: 系系系。
0: 咁啊，仲有后期咧，嗰一张系第一张。咁后期我喺新加坡有灌其他啲唱片嘅、啊，我有喺电视台唱噶、啊。即系嗰时候，电视台新加坡电视台冇制作嘅，系、
2: 嗯、
0: 得。嗰啲综艺节目唱歌嘅，咁冇乜歌星㗎嘛，咪我哋几个新加坡歌星呀咁、样囉。所以我嗰个时候呢开始有人识㗎、啊、但係啲。
2: 有啲名气啦。
0: 係啦，啲人讲咩呢，切梗係啦，电视台梗係成日搵佢做啦，因为佢歌星佢家姐同边个有路㗎嘛。咁㗎啲人啲口衰到。但我梗係知道我家姐点㗎啦。其实我入电视台唱歌系完全唔系因为我家姐，系、因为个唱片。咁、后嚟我做咗第一只，嗰时候我拍一个唱歌嘅片咧，即系等于好似而家啲 MTV。嗰、个导演系啱啱由德国毕业翻去嘅，佢拍嗰、个拍摄个手法就好新。听讲嗰一首歌叫《无情火车》啊，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只为了想见你，临别一面。嗰首叫做《无情火车》，又叫做《泪流满腮》。
2: 系。
0: 咁佢拍嗰个嘅时候咧，佢就走到真系火车站，新加坡一个火车站拍。咁啊，叫我喺啲火车轨，但系我着紧高踭鞋。你知唔知几惨啊？成个鞋个踭化晒。唔系漫步慢跑啊，撞鬼追 camera， 跟住又要坐上去嗰、那个佢哋嗰啲推车嗰度咧，一路唱佢个机一路跟住我咁转，咁、啊变咗我后边啲景不断咁转。喂，嗰、个时候嚟讲，我拍摄手法就非常极之新。听讲嗰条片咧攞咗奖嘅，
2: 系再加上你好靓啦，当然系。
0: OK 啦，
2: 即系如果我睇你嗰两张旧相都唔及你当年，咁就当年真系好靓噶啦。嗰两张旧相我都觉得
0: 好靓。即系个纯字啦，你会睇得到，即系始终即系十零岁。

呢首咧系《香蕉船》啊，唔知道大家咧平时又有冇听开朱咪咪唱嘅歌咧？有时听佢嘅访问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喺佢字里行间咧，亦都听到佢成日笑啦，亦都系好有正能量啦。所以话咧，幸福嘅事情、开心嘅事情咧，真系好简单。我见到咧有听众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贴文下面留言咧，就话哦，原来早餐一杯奶茶加多士其实都已经觉得好幸福啦。我想翻起喺我呢几个月咧都食得好清淡啦。有时候如果嚟一份嘅奶茶多士，嚟碗沙爹牛肉公仔面，我谂喺食嘅嗰一刻咧，我都会觉得啊，好幸福，好开心啊。咁当然啦，亦都唔可以咧，净系俾幸福同埋开心冲昏头脑嘅。有时候咧都要注意翻嗰个健康饮食噶嘛。咁但系间唔中俾少少奖励自己，我谂咧呢个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唔知道你哋咧每一日有冇特登揾一啲开心嘅事情去做呢？如果你觉得听住五台都系一件好开心、好幸福嘅事，就记得咧扭开收音机，继续支持我哋五台啦。好啦，呢个时间节目差唔多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详细新闻内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九号启航，每星期将有三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同航点。任浩峰报道。
2: 本港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十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七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一月九号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话，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话，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话，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

0: 至旅遊都有幫助。
1: 香港咧就可以幫助，譬如哈薩克斯坦啦，嗰邊嗰啲農產品啊、礦產品，佢哋依方面嚟到香港。而接對內地和亞洲的市場，金融那方面或者專業那方面，香港作為全世界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可以為他們中亞的企業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資啦、資產配置等服務嘅。
0: 廠商會會長盧金榮認為呢一個航線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相信有助促進香港同中亞地區嘅商業、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中国飞机租赁与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于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引擎快修中心。运输及物流局形容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表示，非常高兴今个星期有多个与航空有关的好消息，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他说中国飞机租赁作为国家最大的独立飞机租赁商，具备全个航空周期的服务能力，庞大和多元化的机队为新项目提供稳固的营运基础。而香港飞机工程扎根香港大半个世纪，凭借世界级专业技术和先进设施，工程维修实力享誉全球。今次合作备忘录充分体现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是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4: 占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3: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去到 1.7%。 今年5至7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

0: 就业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仍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以及70亿元人民币。卢子清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

0: 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乜嘢评论？林健话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嘅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要停止，并呼吁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但是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警告，将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者运出伊朗港口。特朗普较早前先在白宫对传媒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形容目前局势非常好。另一方面，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军已经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日有几百万桶石油运出海峡。报道引述两个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星期，过去两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官员说，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然低过战前水平，但是它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明显影响。据报道，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中队驶入，航行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韩国和日本先后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发射不明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朝鲜下午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张子欣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喺本港，元朗大狗襲擊兩隻。

0: 制狗致死亡的事件，52岁的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卢志清报道。
1: 52岁男被告伍瑞婷朝早身穿绿色上衣、浅色短裤，佩戴黑色口罩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法庭秘书在庭上读出控罪内容，说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时，被告点头并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没有回应传媒提问。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只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死一只迷你贵妇狗和一只比熊犬，两只细狗伤重不治。涉事大狗在今年7月10号亦曾经在同一个商场袭击另一只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表示正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署方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又说，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并会同律政司紧密合作，做好调查和检控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的案件，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署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第一季亦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陈晓庆报道。
2: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逐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续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3: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个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2: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小时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五年，涉及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拆卸楼龄五十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再重建，可获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作为鼓励。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认为，今次的措施重要，额外的地积比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有助推动市人市场参与重建，减轻市建局负担。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振刚，听下他的分析。
2: 加咗兩成嘅地積比咧，就大約可以咁樣去睇咧，就將嗰個地價咧提升咗兩成。對發展商或者失聘舊樓嘅人士嚟講咧，佢就會有一個更高嘅土地重建價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計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項目。做咗一個咁嘅開始工作咧，有機會係因應呢個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項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啟動翻嘅。咁所以我相信係首批受惠嘅項目咧，就係呢類型嘅發展項目。
3: 涉及七個即係舊區咁樣啦，例如包括長沙灣啊、旺角等等嘅地區啦，係咪都真係相對係有較多嘅樓宇係需要重建？
2: 嗱，個選址係合適嘅，因為發展局亦都係因應翻咧以往做嘅調查啦，尤其是我哋會睇翻即係最近修訂嘅強拍條例咧，都係因應呢七個地區咧嚟將嗰個門檻降低嘅。而呢七個地區亦都係嗰個發展時間咧係比較早，所以有好多舊樓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試點，試一試呢個五年期嘅先導計劃，去選擇呢七區去處理咧，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3: 當局啦都有交代咧，就話嗰個地積比率嘅轉化就係做呢個地價嘅價值啦。咁除咗可以抵消發展商喺原址重建項目之外咧，亦都位於北部都會區啊，甚至係全港其他地區嘅任何土地交易咧，都係可以即係抵消得到嘅。你覺得係咪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來即係五年規劃又好，或者可見嘅將來所需要嘅發展咧？
2: 嗱，因為睇翻咧，我哋而家要支援市區重建啦，大市區其實嗰個發展密度都好高。咁早於我哋嗰個全香港嗰個2030加個全港性嘅規劃咧，其實已經有嗰個目標，希望我哋響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會區咁多發展響度咧，利用新嘅樓面響新界嘅樓面咧，嚟支援市區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將部分嘅呢個。加咗嗰兩成嘅即係地積比率嘅增加咧，將佢撥咗過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會區咧，尤其是而原本呢兩成嘅樓面面積轉化做一個金額，這個相信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3: 日前咧，市建局方面都有交代到咧，由規係轉型啦。今次即係發展局呢個公布安排咧，會唔會都有助市建局去即係做好佢嗰個嘅財政咧？
2: 會嘅，因為呢度我諗響市建局同埋私人市場咧都同樣受惠嘅。咁我希望就係多啲舊樓可以真係響合適嘅情況之下重建到，令到我哋市民係住好啲嘅。
3: 先導計劃咧都有提到就係話五年期啦。咁你覺得五年算唔算係一個中庸嘅時間咧？
2: 嗱，我覺得五年期定咗個時間表響度係亦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係個市場反應啦。我希望咧，發展局咧可以咧，就係響即係個計劃做咗一年啊兩年之後咧，就因應翻嗰個市場見到嘅收樓活動或者個申請活動咧，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嗱，咁個調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為佢嗰個申請計劃入面咧有唔同嘅要求響度嘅，包括咗嗰個地盤嘅面積係要講緊係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係重建嘅舊樓咧要以住宅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響個市區度有好多細小嘅地盤。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嘅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咧？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響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那個先導計劃入面咧？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嘅，唔係話做咗三年五年咧就做完。咁我相信呢、這個有關嘅計劃咧，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 亦都另一方面咧，希望係多啲彈性咧，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咧，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咧，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八项罪名成立，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四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0点，升大约0.4%。美团逆市跌超过1%，其余 ATMXJ股份就升大约1%或以上 ，AI 大模型股份反弹 ，Minimax 升咗超过6%，石药集团喺业绩之后升近10%，其他医药股亦都普遍向上，中生制药升超过12%，系升幅最大蓝筹股。至于其他嘅业绩股就表现不一，东亚银行急升近6%，友邦微跌，快手就急挫11%，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金价做好就利好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另外汽车股亦都上升，部分的消费股跌幅就较大。而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总结大市的表现。
5: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九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咁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4: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5: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二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嘅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唔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嘅。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

0: 有利翻个短线气氛嘅。
1: 友邦上半年多赚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升咗10%。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罗伟浩报道。
2: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9亿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1亿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7亿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说税项并不是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认为在全球分散投资等的结构性需求没变，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
3: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B business.
2: 陈荣升又指，新来港的居民已经占香港的本地客户大约30%，并且预计会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仙，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置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贷款减值今年已经见顶。另外又话，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好大影响。东亚冇停止见证开户服务。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2: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2亿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50%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是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6亿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4: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 loan 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亦都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讲都是 manageable。 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2: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在岸人民币收报6.7239对一美元，比起寻日嘅收市价升咗138点子，升幅系超过。

和0.2%，再创超过三年半新高。日内嘅波幅扩大去到135点指，在岸同埋离岸价一度逼近6.72对一美元嘅水平。至于人民币中间价，亦都创咗超过三年半嘅高位，报6.7808对一美元，比起市场预测偏弱超过610点指，系超。

0: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698点，升咗203点，主板成交额2,691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688点，跌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2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2元，升2.2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0.6仙，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元，升2元；腾讯控股451.4元，升4.2元；XL2南方海力士37.64元，升1.18元；快手33.64元，跌咗4.16元。小米集团27.76元，升3.2元；石药集团9.52元，升咗8.35仙；云顶新耀33.66元，升咗9.86元；中芯国际72.1元，跌咗9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星星集团、中国数字科技、斯路迪医药股份、华夏文化科技同埋云顶新耀。五大跌幅股份系海之乐国际、XI 二南策略、正荣地产、中国卫生集团同埋礼建德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0.43美元，卖出价4,491.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荃湾路嘅来回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两边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近住祖尧村，就系、是、去屯门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大涌道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前内心紧张，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对开。另外，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宏光道较早时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了，一带只是车多。牛头角道的坏交通灯都整翻好噶啦，跟住牛头角上村的灯号回复正常，较早时的禁止转向安排已经取消。另外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现在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正总。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是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龙尾是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係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意外清咗场㗎啦，龙尾去到祖尧村。 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

0: 来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近富健花园，另外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跟住大连排到的龙尾排到去葵芳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至到沥源村是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是找来汇丰香港区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零售及财富产品分销主管殷文辉 Frankie 和我们讲一下一些长者防骗的话题。你好 Frankie。
5: Hello， 你好。
4: 其实骗案呢就层出不穷啦，其实不同年纪都会中招的，大家有时比较担心的就是长者似乎比较容易成为骗徒一些目标啦。 Frankie，在银行一些骗案的数据当中会不会都反映到这件事呢？
5: 是啊，其实长者仍然是骗徒重点目标之一啦。我们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如果以金额计算，骗案里面有 22%， 即是差不多四分一是涉及长者的。跟过往相比，我们留意到有两个的新趋势。骗徒的手法更加贴身和即时，由传统的电话已经去到 WhatsApp、短信、社交平台，甚至假冒客服带着个老人家一步步地做。另外心理操控的成分更加重，例如他们会用紧急、保密、限时去逼老人家即刻转账，令到受害人没有时间跟家人和跟银行去做一些核实。亦都因为长者对数码渠道的熟悉程度各有不同，一旦他们遇到一些假冒或者引导式的操作，就会比较容易中招。其实我们见到银码由几千元、几万元至到过百万都有，即不一定是大的，因为有很多是逐样慢慢慢慢地骗老人家，是咯，亦都唔一定系老人家嘅。我哋见到一啲专业人士咧，其实佢哋受骗嘅个案都唔少嘅，吓咁啊，金额亦都唔少。我哋见过一啲可能系 professor 啦，
4: 系
5: 专业人士啦、医生啊，甚至律师啊，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
4: 即系不论身份啦，
5: 不论身份，
4: 当然一蚊鸡都唔想被骗啦。
5: 当然啦，系
4: 啦。你头先提到有个趋势，就系嗰个即时性同埋好贴身，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典型嘅例子？你哋或者系比较经常遇到？
5: 好啊，我讲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咧就系啲假冒银行啦，或者执法机构或者客服，咁佢哋用嘅方法咧通常都系恐吓你啦，同埋限时。譬如呢啲骗徒呢会冒充银行职员或者警方甚至金管局啊或者物流公司，就同你讲咩呢，佢话啊你个户口有啲可疑交易喎、又或者你个身份被盗用喎、又或者佢话你牵涉咗一啲案件喎、咁然之后呢佢就即刻要求长者呢就去转账去一啲所谓嘅安全户口、或者呢就欺骗个长者呢去提供个一次性嘅密码或者佢个人嘅资料。咁呢类骗案嘅关键系咩呢？其实真正嘅机构呢系唔会叫客户呢将钱转去一个所谓嘅安全户口嘅。亦都唔会要求呢客户交出密码或者个人资料。
4: 但系点解长者喺呢方面又好似相对容易堕入骗徒嗰个陷阱度？
5: 因为佢系用一个催促嘅形式，咁如果长者担心嗰啲嘢真系发生咧，佢就好心急想去解决，所以咧佢就未经核实咧，佢就已经听咗个骗徒讲就去做啦。
4: 即係聽到話啊，可能你個户口有啲問題，要即刻處理，唔處理可能就會點樣？
5: 冇錯，佢哋心急咯，就可能即係有啲講到係未必係佢自己本身可能。

0: 佢屋企人有关，咁啊长者都爱锡屋企人，咁就希望尽快解决，咁就跟住啲骗徒就讲乜就去做啦。
1: 系我咧想分享一下，因为早排我妈咧，我哋相信系骗案嚟嘅，但系佢就即系醒目，咁就即刻收咗线，咁就系类似打俾佢我系边个边个，跟住讲讲下咧就话你有冇现金啊？
0: 即刻轉咗問佢有冇現金
1: 啊？係啊係啊，跟住我媽嚇，跟住就收咗線。
0: 聰明啊，你媽咪，其實我哋成日教長者咧，最緊要係停一停，諗一諗，可以嘅話就查一查，打電話核實咯。
1: 但有時咧譬如你話打電話，可能打俾親戚，真係咁啱嗰陣時冇接到電話，咁就會驚咯。
0: 咁 check 下啲內容講咩啦？咁如果揾唔到你真係 involve 個親人，你再問下其他親人咯。你知唔知入面有冇件咁嘅事發生啊？咁咁同埋我哋咧，就算佢去到銀行咧，如果我哋啲職員咧發覺佢都有啲問題或者有啲 red flag， 我哋見到嘅話咧，我哋都要求啲職員問多啲，甚至咧叫我哋嘅同事咧幫佢一齊打電話。咁希望可以減少一啲即係騙案嘅發生。
1: 咁我相信對於即係前線嘅員工喺呢方面培訓咧，都應該落幾多功夫下喎。
0: 係啊，冇錯，我哋經常都會分享一啲例子嘅。逢禮拜三咧，我就會同同事咧做一個咧成個分享網絡嘅 con call， 咁啊幾千人一齊聽。我哋第一件事就講防騙，就將一啲成功嘅例子咧同前線同事分享，等佢哋知道咧啲騙案咧嗰個形式係點，亦都會讚賞一啲做得好嘅同事。
1: 除咗每個禮拜有一次嘅一個分享啦，咁即係實際同事再培訓方面咧，仲有啲咩嘢做咗咧？
0: 其實我哋就為咗令啲老友記咧更加容易學習呢個防騙資訊啦，我哋特別亦都同明愛同埋呢個力奇者合作製作咗一個咧防騙嘅故事書。咁我哋有一次咧有個義工活動咧，啲義工咧就用講故仔嘅形式，將一啲常見嘅騙案嘅情景，即係譬如假冒客服啊、投資群組啊、釣魚連結呢啲咧，就變成一啲好容易明嘅生活例子咧，去同啲長者分享。咁我哋亦都用一啲互動嘅方式練習啦。譬如頭先我講啦，最緊要就係幫長者咧停一停，諗一諗，查一查。咁唔係淨係聽，我哋用教埋佢咧點樣去分辨一啲咧危險嘅信號啊。例如咧就係、是、如果有啲人同你講，喂，你要即刻做，喂，你要幫我保密、哦。喂，你唔好同你屋企人讲喎，咁呢啲呢都系一啲危险信号嚟嘅。咁我哋鼓励长者呢遇到呢啲有怀疑呢，就要即刻同屋企人同埋同银行呢去做一啲核实囉。
1: 即系一啲字眼啦，即刻保密。
0: 係呀，唔好同人讲。
1: 唔好同人
0: 讲。係呀，呢啲都系危险信号嚟嘅。係啦。其实我觉得嗰个故事书对长者嚟讲就好好嘅。因为你就咁同佢用啲 poster 讲座呢就比较单方面。讲故仔我哋有埋本故事书呢，有图俾佢睇呢，佢哋就吸收得好啲囉。
1: 有图画容易入脑少少。
0: 冇错冇错。
1: 係
0: 啦。
1: 除咗呢样仲会即係透过啲咩形式去帮佢哋呢？
0: 其实喺前线嘅同事方面呢，我哋一直都系提升緊同事嘅敏感度啦。例如我哋见到客户好紧张啦，又或者我哋怀疑个客俾人哋用緊电话去指挥佢操作，又或者佢好急话要转账，又或者好似头先我咁讲，佢前言不对后语啦，啲原因呢成日都唔同嘅。我哋呢就教同事呢啲就係嗰啲 red flag， 即係你见到危险信号。咁我哋呢就要问多几句，主动关心个客，就等佢呢可以有时间去諗清楚同埋去核实。咁培训方面呢，我哋都有同专业机构呢合作制作咗七条全新嘅培训短片嘅。咁就提升全体员工呢对长者，同埋唔係淨係长者，我哋对于个认知障碍友善嗰个知识同埋沟通技巧。
1: 头先提到即係你哋同社企同埋非牟利机构就做咗一个防骗联盟嘅社区教育项目啦，一个几生动嘅方式呢，长者啲反应系点样呢？
0: 哇！嗰日咧係我哋防騙聯盟第一次嘅活動啦，有100位長者參加嘅。咁我成個氣氛咧，因為我都喺度，我有參加到。其實佢哋好投入嘅，一聽到有人同佢講故仔，佢哋就好興奮啦。我哋分組啦，佢哋亦都問咗好多問題，甚至有啲長者咧分享過咧佢自己被騙嘅過程。咁其他長者咧就聽得好投入嚇。咁同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希望藉住講故事形式咧，就係將嗰啲防騙警號同佢哋講得好清楚。因为呢防骗嘅形式有好多种，但嗰啲警号呢其实都系来来去去嗰几种，即系你要快啲啦，要保守秘密啦，唔好同人讲，呢啲就系一啲呢即系所有啲骗案嘅一啲我哋话 common 见到嘅一啲警号囉。咁好多长者呢之后都学习咗呢先停一停啦。

0: 最紧要我哋教佢就系要同屋企人或者银行 check 清楚先。嗰亦都有一样嘢系我哋觉得非常之好，就系、是、除咗佢哋自己识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佢攞住本故事书翻去同屋企人讲下啦。佢去飲茶又好，去神問又好，又拎出去同啲朋友仔講下，因為我哋希望係成個社會整體咧有呢個防騙嘅意識嚇，咁、所以唔係淨係嗰日100個長者受惠，希望佢身邊朋友都可以受惠咯。
1: 嗯，你哋暫時就希望做到目標，先對500位長者作出呢個嘅即係一個社區教育項目啦。
0: 嗯、
1: 如果即

0: 可以受惠咯。
1: 你哋暂时就希望做到目标，先对500位长者作出呢个嘅即系一个社区教育项目啦。如果即系真系个效果理想咧，会唔会都即系再扩展至更加多人，或者即系个社群更加大啊？
0: 誒，絕對會，因為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希望達到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接觸到更加多唔同類型嘅長者啦。咁我哋會同我哋合作伙伴咧研究擴展到去到唔同嘅地區啦，去到更多嘅社區中心啦，甚至安老院舍啦，因為嗰啲地方咧可能係更加貼近長者嘅生活圈。咁我哋亦都會同呢個匯豐銀行慈善基金咧連結更加多嘅社會機構網絡。咁啊，聯同我哋銀行嘅義工嘅力量咧，我哋好希望咧，將呢個防騙嘅知識咧，變成社區入面一個可持續嘅日常話題。
1: 好重要啊，可持续啊，同埋
0: 冇
1: 要
0: 錯，
1: 不断更新啊，
0: 你係啱，
1: 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啲骗案都不
0: 层出不穷，
1: 系冇错冇错，即系可能一个月前同一个月后咧都唔同嘅做法啦。
0: 冇
1: 嗱
0: 錯。
1: 咁即系除咗教长者防骗之外啦，今年银行嚟讲咧，即系仲有冇啲咩计划去加强一个长者银行服务嘅友善措施？
0: 有啊，其實我哋好着重呢一個，即係我哋叫做 elderly friendly banking 啦，即係長者友善服務啦。我哋一直都推廣緊呢個樂齡理財，所以今年咧，除咗防騙聯盟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方面咧係去提供呢個長者友善服務嘅。譬如早年咧，我哋出咗個流動理財 apps 簡易版啦，啲字大啲啦，清晰啲啦，操作就非常簡單，其實就係為咗方便長者使用呢個數碼銀行服務啦。我哋有一個咧叫做安越自主個人户口，其實咧就係配合一個持久授權書嘅安排咧，就支援一啲有需要客户嘅日常理財服務嘅。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Money Safe 至安全户口，咁呢個可能你都聽過啦，就係幫啲客户咧鎖定佢嘅存款，啊減低佢資金被盜用嘅風險啦。我哋咧亦都會繼續喺社區度咧做好多嘅教育，啊譬如分行有數碼學堂啦，同警方咧就合辦多場嘅老友記防騙研習班啦，同埋長者友善及數碼共融體驗日，我哋就目的咧就希望提升長者咧有信心去用呢個數碼服務，同埋提高佢哋嘅防騙意識。咁今年稍後咧，我哋亦都會按長者友善銀行服務嘅指引嘅方向咧，陸續公布更加多嘅優化措施啦，包括分行設施同埋服務安排等等。我哋嘅目的好简单咧，就希望我哋嘅长者咧喺银行方面系用得更加安心，同埋更加方便。
1: 譬如分行嗰边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即系嚟紧会点样再一个长者友善服务？
0: 分行其实喺设施方面咧，我哋见到香港嗰个人口老化，咁人口老化随之而嚟咧，就有机会更加多嘅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咁我哋知道认知障碍症患者咧，佢去到一个环境咧，嗰个灯光啦。嗰啲聲音啦，嗰啲指示牌啦，清唔清晰咧，係絕對影響佢可唔可以接受到嗰個環境，同埋攞到佢需要嘅服務。所以呢方面咧，我哋會揾一啲分行，我哋做一啲即係裝修，希望可以令到個環境咧，如果有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甚至老人家嚟到咧，佢可以更加方便去攞到佢嘅服務。
1: 即系佢哋去到比较舒服嘅、舒适嘅
0: 冇
1: 环
0: 錯，
1: 境。
0: 咁頭先我亦都講咧，有一啲新嘅培訓嘅片咧，培訓片咧係同一啲專業機構合作嘅。咁嗰啲片咧，其實呢7條片最主要咧都係教我哋前線同事，如果萬一遇到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或者去服務老人家，其實有啲咩 tips？舉個例啦，認知障礙症患者咧，佢嚟到咧可能已經唔記得自己想做啲乜，咁佢可能會重複好多次。咁我哋就要教啲前線同事咧，就第一你要有即係
1: 耐性，
0: patience 耐性啦。第二就係你唔好見到佢問咁多次咧，你就覺得佢有問題。反而咧，你係呢個 signal 你見到咧，除咗你要幫佢滿足嗰日佢嚟嘅需要之外咧，可能要揾下佢屋企人問一問，或者揾個客人問一問，你有冇需要去即係揾幫助嚇？咁我哋唔係就係純粹話個幫佢解決當日服務，就係、是、如果我哋見到有呢情況咧，我哋都希望咧成個社區啊，香港整個社會咧，對於認知障礙咧嗰個認知同埋認識咧有所提升。
1: 咁最后问一句啦，即系做呢方面嘅服务咧，会唔会嗰个人手都要即系增加多少少咧？
0: 我哋需要培训，未必需要人手。其实咧，我哋有44间咧长者流量比较高嘅分行，呢度咧总共有80位自省老友记，其实我哋同事嚟嘅。

0: 我哋将会提供进一步嘅训练，令到分行更加能够识别有需要协助嘅客户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Frankie 嚟倾到呢度啦，好多谢汇丰嘅殷文辉 Frankie 咧，就同我哋分享下咧点样教长者咧防骗啦，同埋嚟紧即系点样加强咧长者友善嘅一啲服务。唔该晒你，
0: 多谢你。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罚款接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同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同许家印透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他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虾尾新村路，一名年约2岁的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在留院观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已经有超过90%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局鼓励其他业主把握即将在今个月31日截止的机会，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下的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当中既有园区项目，亦有邻近的北区单位以及市区单位提供选择。而在今次10个项目当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一共大约2800个，比宏福苑1984户为多。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的需要，以供更多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呼吁相关国

0: 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大涌道。另外反方向去屯门，较早时近骏星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仲系排到去接近丽景站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都仲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是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龙尾是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喇沙利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慢驶，经过请小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另外喺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搭公路上水方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丁九桥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葵芳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拍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6: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说话不单止反映中国人顺应环境而生的智慧，还体现到人和大自然密不可分。长春社举行的展览就带参加者透过五感认识本地渔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他们的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就向听众推介一个关于生态食材的摊位。

0: 里面咧，其实通过一啲嘅小游戏去话俾大家听，究竟我哋嘅生态农间喺本地里面出产紧一啲嘅咩嘅食材咧？点解佢哋咁重要咧？而同时间喺渔业方面，究竟我哋嘅生态养殖啦，以至到系成个我哋所谓嘅一个永续渔业，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嚟嘅咧？咁佢系由浅入深，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大朋友都好，去玩完呢个摊位咧，可能对一啲嘅基本嘅知识上面咧，佢都会掌握得到噶啦。
1: 展览会场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介绍的剧场《水田动物派对》，
2: 主要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讲述呢在米田上面种米啦，就吸引到一些的雀鸟，而个主角呢包括了呢彩蛙这只雀和呢和花雀呢在入面的一些历程，他们有机会呢遇到其他的动物朋友，例如水牛啊、牛背鹿啊、农夫啊，甚至乎有位叫地主的，小朋友最后呢就要帮手游说地主去改变一些的决定，不过详细的内容就一定卖下关子啦。咁啊，呢个故仔咧系用一个应用剧场嘅方式啦，加入咗一啲互动嘅环节啦。小朋友咧亦都会变身成小彩蛙啦，体验呢个经历噶。
1: 展览《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即日起至8月31日，长春社绿满琳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5: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半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开始今日嘅悠闲安多芬，思静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先，本身你算唔算系一个眼浅嘅人呢？又或者咁讲，你会唔会好容易被感动嘅咧？有啲人就話啦，我唔係噶，我咧即係鐵石心腸噶，我好難被感動噶。咁當然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咁佢哋可能因為唔同嘅事情啦、唔同嘅畫面，讓到你感動嘅。這個亦都係我哋今日7点歌單嘅主題，感動啊！兼且今日礼拜四啊嘛，所以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冇错，系同感动有关嘅。嗱，问题系咁样嘅，试想象一下，你一个人走入一座咧非常之静嘅高山森林当中。咁当你好攰嘅时候啦，咁啊谂住坐低唞一唞啦，然后眼前出现一个好特殊嘅画面。咁你觉得边一个画面或者边一个情景最能够令到你即刻咧好感动嘅咧？譬如话即系感到个鼻都酸酸地啦，又或者咧有一种深层嘅感动咧？五个选择，五个画面。首先 A 就系喺前面棵树嗰度有个树窿啊，树窿里面有个微弱但系非常之顽强嘅发光嘅光芒。B 啦，就系有两只野生动物喺呢一个溪水旁边咧，就平静咁样互相依偎。C 啦，就系有一位嘅伯伯或者系婆婆拖住一个小朋友喺条路上面慢慢喺度行走。跟住到 D 啦，噃第四个选择。就是有个人呢将自己袋里面仅有的面包分一半给路过的流浪者。最后一个选择啦 ,E 啦，就是经过漫漫长夜之后第一道曙光照亮整座山谷的那一个瞬间。五个选择，不知道你会揀选哪一个呢？ 欢迎到我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嗱，就算你话啊，我都冇乜特别说话想留言啦，我净系想拣 A B C D E 嘅啫。冇问题，欢迎你喺个留言区里面写低落嚟啦，又或者互相之间打个招呼啦，甚至极度咧邀请大家咧去欣赏今日贴文嘅呢一张嘅相片啦。系啊，施政咧又喺度学紧用呢个 AI 人工智能啊，兼且咧就尝试画出呢五个选择嘅图画添。

林晓培的这一首歌心动啊。好啦，假如呢你有一次呢就一个人去到呢一个深山里面啦，当然呢个又唔鼓励嘅，因为係好危险㗎，尤其是当你一个人啦就去到呢一啲咁陌生嘅地方嘅时候呢，都真係呢千祈唔好啊。咁不过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呢的而且确就係设于呢一个咁样嘅场景嘅。好啦，虚构㗎咋，不过呢有五个选择俾你揀，就是话咧去到深山嘅时候啦，你好攰啦噃，于是你就坐低落嚟休息一阵间。咁啊，然之后啊，唔知点解咧，你面前咧就出现咗五个唔同嘅画面。诶，如果你会觉得咧呢一个画面系最令你感动啦，系咩画面呢？就系前面有一棵树。树上面有个窿啊，里面咧就发出呢个微弱但系非常之顽强嘅光芒。呢一刻让你非常之感动，会唔会咁样呢？如果真系咁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最容易被一啲逆境。

影当中坚持和希望而感动的。当你见到其他人在困境当中依然都是不放弃啦，默默咬紧牙关来到撑过艰难时刻，又或者在生命当中展现出韧性，都会让你深深感感动，亦都给予你面对生活的勇气的。至于如果你说，如果我见到有两只野生动物在溪边平静地互相依偎，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让到你非常感动的话，又反映出你的性格是怎样呢？转头话你知啊。

张信哲加上刘嘉玲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好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讲到咧，有边一个画面让你非常之受感动啦？如果你话啦，当你已经去到森林里面啦，行到好攰，坐低休息嘅时候，然之后喺你面前突然间出现一个画面，就系两只野生嘅动物喺个溪边好平静咁样互相依偎，你会觉得哇，呢一下好温馨，好感动啦！如果你真系拣选呢一个嘅话咧。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最容易被一些无条件的包容和理解所感动，你内心渴望着灵魂深处的契合，当看到跨越背景隔膜的真挚情感，又或者是两个很寂寞的个体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彼此的时候，给予安慰的时候，最能够融化你的心房。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至于如果你话啊，我如果见到咧有位老人家拖住小朋友，然之后漫步喺路中，你觉得呢个画面咧最令到你感动？诶，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转头话你知啊！

李乐斯的这首歌终有一天感动你。如果你说见到一位老人家拖住一位小朋友在漫步，这个画面最令你感动的话，根据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你最容易被时间流逝当中的传承和陪伴所感动，你非常重视情感的累积和陪伴的质感，看到细水长流的心情，长辈对晚辈无私的爱，又或者岁月都带不走的温柔，总能够触动你内心最温柔的一方面。见到这个选择里面的解释，突然间想起这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真是有一下感动的。嘉贤姐和女女石又山的这首歌《一秒感动》。

0: 嘉燕姐薛嘉燕同埋囡囡石油山一齐合唱呢一首歌，叫做《一秒感动》。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夏日消暑剧场，
3: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4: 我仲差3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3: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2: 香港电台第5台，醒你防。

0: 鼠貼士，
1: 一個是兵，一個是賊。當女扮男裝的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貓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愛很難？
2: 港台電視三十一週末大電影，今個星期六上映港產古裝經典喜劇《老鼠愛上貓》，
1: 陳家常導演，
2: 劉德華、張柏芝領銜主演，
1: 星期六晚9:30，港台電視三十一。
3: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像拍戏那么浪漫啊。
4: 那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4:00-6:00打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就行了。人杰、学熙、文怡还有玫瑰我都帮到你的。但如果你现在想听的话，不如等我现在唱给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5: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是播回原版给我啦。
6: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的活动和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这一个展览。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6: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0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啦。
8: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C，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C，相对湿度92%。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咧7:00歌单里面有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感动有关嘅。假如你话头先所讲嘅三个场景都唔能够令到你感动嘅话，以下落嚟仲有两个。假如在你面前你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有个人他、去到这个深山的时候，他只是剩下一个面包，但是他都会分一半给路过的一位流浪者。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画面很令你感动呢？如果是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最容易被纯粹的善意和无私的分享所感动。你非常在乎人世间的善良和正义，看到陌生人之间不求回报的互助，或者小小的善举，甚至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暖瞬间，都会让你对这个世界重新充满信心的。都真系噶，因为关心身边你认识嘅人咧，呢样嘢都系几常见嘅。但系对于一个你唔认识嘅人，你都愿意将你所仅有嘅嘢分一半俾佢，呢一个嘅善心，呢一样不求回报嘅一种善意咧，都真系世间罕有。相信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会觉得非常之受感动噶。就因为世间仲有爱咯。

Nacking Cole 呢一首歌咧，系教识我哋点样去串呢一个英文字 love 爱啊，就系 L O V E 啦。系啊，喺呢首歌里面就不断咁提醒我哋 L 系乜嘢啦 ，O 系乜嘢啦 ，V 系乜嘢啦 ，E 系乜嘢啦。咁就算你话哦，真系唔记得咁多，但系只要你记得呢四个英文字母 L O V E 咧，咁就知道啊，拼埋一齐就系爱啦，就系 love 啦。系啊，当年温拿乐队都有一首歌系教。我哋点样串呢个英文字嘅 L O V E 啊嘛？好啦，咁继续讲下咧，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嚟到最后一个选择嘅解释啦噃。假如你会觉得咧，你喺山上面行咗一整晚啦，然之后经过漫漫长夜之后，有第一道嘅曙光照亮咗整座山谷嘅嗰个瞬间，让你非常之受感动嘅话。啊，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最容易被付出终于有回报嘅圆满呢一种嘅感觉嚟感动嘅。你深刻理解努力过程当中嘅孤独同埋辛苦。当你睇到一个人经过漫长嘅等待，终于实现梦想啦，又或者系所有嘅汗水同埋泪水，最终化为美好嘅结果嘅时候，会由衷咁为对方感到骄傲同埋感动啊！唔知你会唔会有同感呢？我记得咧，曾经访问过一位嘅跑手，你可能都会认识佢啊。因为咧，之前一年咧有套电影系讲关于香港嘅一个越野跑嘛，一个四径嘅比赛啦。咁而早几年嘅一个优胜者，佢话俾我听就系话，去到临尾嘅一段嘅路程，咁就已经系过咗其中一晚啦。到第二朝早嘅时候，突然间佢一路跑落山，一路见。见到太阳射出嚟嘅第一下光芒嘅时候，佢话嗰个场景令到佢非常非常之感动噶。所以我就觉得头先所讲嘅最后嘅一个选择里面嘅分析啊，似乎每一句都真系讲中咗呢位朋友嘅各种性格特征。

郑秀文的这一首歌同一个旋律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国语版有这一首《不能承受的感动》，当然我们也非常熟悉的粤语版就是《终身美丽》，哪一个版本都好，都是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今天我们的七点钟歌单里面的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一些不同的感动的场面，我也见到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都发现大家会因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而备受感动的。见到大家有不同的选择的话，亦都代表着其实大家可能因应不同的事，因应不同的画面都会为之而动容的。就算你说平时我都可能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很难会被感动的，但是你总会发觉原来在人生当中你是会遇到一些的情况，可能在你完全没有预计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原来那样东西是会让到你的心会好像拿住那样，或者是会忍不住会流下一滴眼泪。不紧要，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人之常情，人应该会总会有情况是会让到你感动，让到你感到你会好关心这样东西，你会好紧张这样东西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4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C，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C，相对湿度91%。今日咧同大家拣选嘅歌单当中有好多都同感动有关嘅。头先你应该记得啦，嘉燕姐同埋佢女女石友山合唱嘅一首歌叫做《一秒感动》，同一个歌名有另一个版本，另一个演绎。

0: Ivana 黄婉芝的这首歌《一秒感动》，看到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当中，看到听众们因为不同的场景而受感动，看到你们的回应，也看到你们心里面充满着浓浓的爱，无论是你非常欣赏这些无私的奉献，一个大爱的精神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定抑或是你会觉得这句非常好，就是燃点黑暗发光芒，宣告人生满希望。是啊，有阵时一点的光芒也都让一些可能当刻感到非常失望啦，看不到前路的人，一见到一些光芒的时候，或者见到人地伸出援手的时候，心里面充满希望。其实这样东西也都是让到好多人非常感动的。咁亦都有听众就话啦，见到长者带住小朋友一路散步嘅时候，象征住世代传承同埋陪伴嘅温柔，呢一种亦都系令到好多听众为之而感动啦。所以多谢大家喺留言区里面嘅留言，亦都令到施政非常之感动啊！好啦，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公用飲水機上集。

炎炎夏日好容易会口渴，如果要出外工作或者有户外活动，饮水量更加会大增。而家四周围都有超级市场、便利店，甚至系自动售卖机，可以买到樽装水。但同时间亦都有好多人会自备水樽或者水杯，去到一啲公用饮水机装水饮用。咁到底边啲地方会引啲公众饮水机呢？现时有唔少政府场地、大型商场、港铁站以及郊野公园等地方都有公用饮水机，供市民自备水樽又或者水杯斟水。先讲政府场地先啦，喺康文署辖下场地，例如多个公众泳池、体育馆、公园以及游乐场都设有饮水机供市民饮用，有部分系向上出水嘅，方便市民以离口嘅方式饮用。另外，亦都有斟水式，即是可以将水樽放在出水口下面平台，然后按掣又或者以免触控方式斟水。另外，有部分港铁站大堂设有免费饮水机，方便市民斟水。根据港铁网站资料，设有饮水机的港铁站包括有大埔墟、大围、会展、金钟、柴湾、北角、何文田、太子、钻石山、彩虹、调景岭等等，仲有设在南港岛线、东涌线、将军澳线、屯马线、荃湾线的部分车站。这些饮水机都是设在这些站的非付款区，确实位置可以到港铁网站查阅。另外，仲有什么地方有公用饮水机呢？下次再讲。

杰伦嘅呢一首歌《青花瓷》。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施政亦都要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阿拉木图将成为国泰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亦都将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与哈萨克之间直航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周将有三对，已经接受预订。国泰表示，全新的阿拉木图航线将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及水电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虽然中东局势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童女婴的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侦测到朝鲜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最少10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超过30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具体参数，并与日本密切共享相关信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维持高度戒备状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与会，会议审视政府的应对情况，分析和评估其影响力，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要求确保戒备态势万无一失。国家安保室还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对方立刻停止挑衅。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廿八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广东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喺港岛告示打到东。西行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系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告示打到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交汇处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凌晨一點直至聽朝五點半，去觀塘方向由中九龍繞道通去啟福道嘅路段係會封閉，受影響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啦。最後亦都提提大家啦，個別地區大雨，天雨路滑，記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万元。

0: 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2: 跑友的故事亦都可能就是触发你七街跑的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当时刚刚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2026年8月20日啊，嚟到晚上8:10，虽然咧已经过8点啊，但系仍然精精神神啊！两位主持咧坐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先讲下呢个节目叫做
1: 《绿色飞艇》，
0: 主持有浩辉，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
0: 好啊，嚟到晚上啦，又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绿色星期四晚上啦吓，咁啊伴随住咧出边有少少雨咧，都冇。果无阻啊！我哋嘅开麦嘅情绪嘅，
1: 我要更正一下先，辉辉。
0: 点更正法咧？
1: 并
0: 不
1: 是少少雨，
0: 少少。我过嚟嘅时候少少啫。
1: 系，我知道啱啱咧出边嘅雨系收细咗，但你知唔知道大概喺半个钟头之前
0: 系滂沱大雨
1: 系
0: 嘛？
1: 系大雨到咧，我喺五台嘅办公室入边啊，我听唔到任何嗰啲录音嘅声音带啊。因為我淨係聽到雨聲，好嘈好嘈，真係好大雨，直情咧其他同事，譬如係啱啱做完有你同行嘅文儀啦，佢都走唔到，佢話唔得啦，我唔可以走啊，因為出邊真係好大雨啊！
0: 如果佢揸車呢個時候揸出去仲危險啦，其實
1: 都係㗎，所以大家真係留意住啦。今日咧天氣都好奇怪，嗱，今朝翻嚟翻工嘅時候咧就落雨啦。然后晏昼出去食饭啊，晒到不得之了。食完饭翻上嚟又落雨，即系今日就系阳光加落大雨嘅天气。
0: 都系一啲意料之内嘅情况啦。
1: 最近天气唔系好稳定。
0: 系啦，咁大家咧都系嗰句啦，即系保重身体啦，同埋留意天气啦。今日星期四啦，吓过多一日咧就迎接我哋嘅周末啦。
1: 系。
0: 咁啊，周末咧可能又有唔同嘅活动啦，吓出去玩啦，我觉得好需要放松嘅香港人。
1: 系啊，听住奇力量就放松得到噶啦。
0: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朝头早节目啦，是不是即是听完之后就出去吃个晏昼就开始下午的一些活动啦。虽然我不是奇力量啦，即是可能就会。
1: 你曾经是奇力量的一份
0: 子嘛。可能现在就会更加好啦。我没说差一点啦。可能会更加好啦，因为有希婷坐镇啦。
1: 亦都有蓝蓝啦。
0: 是啦，
1: 还有人灵 DJ 喎。
0: 没错啦，应该会是更加丰富的。不过争紧把男声就差一点咯。
1: 是啊，我都好想你回来啊，辉辉。
0: 是啊，大家都挂住我啊，是不是看有没有机会啦。放下啲假的消息先，假的吓，讲到明先啊。
1: 是我哋是愿望嚟嘅啫。
0: 是啦。咁啊，但系咧，盛世人流流长，总会喺其他节目嘅上面咧见到大家嘅，就是、例如绿色飞艇呢个节目啦，继续紧守岗位啊，星期四同大家见面噶。
1: 系，亦都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啦。头先先讲完话天气唔稳定啊嘛，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又增多啦。
0: 要留意啦吓，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噶。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8:30啊，暂时都仲系呢个时间嘅，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啦。今日绿色辉艇咧，继续有我哋喺度啦吓，陪住大家咧，继续去更新一下唔同嘅环保新闻资讯啊，希望咧都可以将环保拉近啲你嘅生活啊，令到你咧都可以过。

过住一个愉快嘅绿色生活啦吓，咁所以咧唔好行开啦，阵间翻到嚟咧先会有今个星期嘅绿色周刊，睇下有啲咩嘅头条新闻啦，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一样，好多人每一日都会用嘅用具就系、是。紙飲管啊，
1: 有啲咩新嘢啊？
0: 之前咧，我哋咪喺呢個法例啱啱立嘅時候，我哋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哦，如果要淘汰塑膠飲管嘅話，到底有啲乜嘢替代品可以用啊？我哋當時咧都有講過唔同而家市面上，尤其係香港啦，常見嘅一啲物料嘅。咁當時我哋只不過因為未實行啊嘛，我哋都只不過係可以好。

0: 片面咁讲介绍俾大家知有啲咩种类，第时会见到啦。好啦，到而家推行咗都真係好一段时间啦。而家喺香港呢，基本上你都唔会喺边一间餐厅度能够揾得到胶飲管㗎啦。
1: 嗯，
0: 而家出去冻飲，尤其而家炎炎夏日，係咪
1: 係
0: 出去飲冻飲嘅时候呢，都会有一支嘅纸飲管配备喺杯冻飲嗰度嘅。
1: 嗯，
0: 而通常啦，如果我哋晏昼一齐出去食饭，同同事一齐出去食饭咧，辉辉同希婷都一定会讲酒饮管嘅。
1: 系
0: 嗱，我哋讲还讲，但系咧走唔走到咧就另一件事嘅。嗯、即系好多时我都明白，侍应咧佢哋做嘢太忙碌啦，咁佢见到你杯冻饮咧，佢未必细心留意话你唔要饮管，佢都系会放咗落去嘅。而放咗落去嘅话咧，当然有啲人就会觉得佢都摆咗落嚟咯，我咪用咯，系咪？咁、嗯、但系我咧就一定会掹走佢。
1: 我都会，
0: 呢个原因系乜嘢？
1: 原因就系因为佢会淋，
0: 冇错。
1: 所以呢，当然，我走唔到饮管嘅话咧，佢俾纸饮管我咧，佢一嚟到咧，我就会即刻拎起，跟住晾喺个杯面嗰度。
0: 诶、哎，打横放喺杯面
1: 系啦，系啦，晾住佢先。咁啊，要饮嘅时候咧，
0: 先至
1: 摆翻
0: 落去。
1: 因为我唔系嗰种嘢饮一嚟到就会扯好多啖嗰啲啊，最多湿少少个口啦，咁样。咁啊，所以咧，通常剩翻绝大部分咧。八九成的飲品都會在我吃完嘢之後先至飲嘅。咁如果等到嗰陣時候先至用支飲管嘅話咧，佢通常咧已經淋，已經開始爛嘅啦。咁所以有呢個經驗之後咧，咁我就學識就係佢一嚟到，哦有支飲管啦，咁我就拎起咗佢先啦。
0: 係就是、盡量縮短佢浸泡嘅時間。
1: 冇錯啦。
0: 呢、這個方法咧原來係好好嘅喎。點解咁講咧？因為今日啊好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報告。呢、這個報告咧我睇完之後好震驚啊！而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啦，大部分香港人出去飲凍飲嗱熱飲啊唔會啦，唔會跟飲管噶嘛。如果你係中意飲凍飲嘅話咧，你就一定要聽住啦。因为原来呢比利时一间大学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出来啊，就最近呢哇好多人在度传呢一份研究报告，周围话俾人知当中嘅研究结果系乜嘢。原来呢间大学佢用咗39个品牌检测唔同嘅飲管，佢唔系淨系纸嘅。譬如竹飲管啊、塑膠飲管啊、或者玻璃飲管啊、不鏽鋼飲管啊，呢幾款咧，佢哋全部都有做測試。而測試嘅結果咧，可能大家聽完之後就會好驚啦，就係話有九成嘅紙飲管喺檢測入邊係驗到有致癌物。
1: 嗯，
0: 而呢啲致癌物。随住纸饮管在嘢饮入边浸泡的时间越耐咧，释出的份量就会越多，而对人体个危害就会越危险。咁即系话，无论乜嘢品牌都好，当中检测嗰啲纸饮管咧，系有九成都含有呢一种致癌物嘅。好啦，我又再讲啦，第一位系纸饮管啦，咁第二位啊，危险嘅。都是释出致癌物的会是什么材质呢？就是竹飲管。
1: 嗯，
0: 竹飲管呢在香港都有，
1: 是
0: 而大家要留意竹飲管那个比例，致癌物的比例都高的。他们检测的结果显示有八成的竹飲管都是会释出致癌物的。而下一位第三位呢就是塑胶飲管了。即系塑胶饮管，虽然香港就禁咗啦，但其实喺某一啲国家啊、地区啊，都仲系用紧塑胶饮管噶嘛。塑胶饮管咧系会释出75% 嘅致癌物，而去到下一位啦，就系玻璃饮管。原来玻璃饮管咧都有，
1: 玻璃
0: 验到系啊，我都好惊讶。原来玻璃饮管入边咧，佢哋检测咗五款啦。当中咧系有两款啊，都验到有致癌物。
1: 嗯，
0: 其实系我冇谂过噶。
1: 但系玻璃同饮品即系会产生嘅化学反应，应该就好低啊。结果都系有啊。
0: 系啊，但系咧阵间就会话俾大家知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噶啦。而最后啦，就系不锈钢饮管。不锈钢饮管咧，佢哋抽查咗五款嘅牌子，而五款咧系全部都冇验出。有致癌物嘅，即系话佢嘅安全性系最高。 好啦，剛才菲菲都有問過啦，就話冇理由喎，即係點解會釋出致癌物嘅呢？先講一講啊，這個比利時

0: 大学的研究指出，他们今次就是检查一种叫做 PFOA 的物质。你不需要记住它的名字，你只需要知道这种物质是因为对人体是很有害，所以在2020年开始全球已经是禁止再用或者加入这种物质落去任何的物料那里。只不过为什么今次会验到呢？就是因为如果要用到纸饮管或者竹饮管的话，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会淋的那些饮管、
1: 嗯、
0: 如果要令到那些饮管不会浸泡完之后很快就淋的话，商家是需要添加一些防水的涂层下去，令到纸和竹饮管是更加防油和防水，避免它们很快就会软嗲嗲的。所以他们添加了一个防水涂层，那个涂层里面原来就是含有这种永久化学物，就是 PFAS 了。今次是这个 PFAS 呢，原来跟刚才我所讲2020年开始全球禁用的那个物质呢，是一样会令到人体致癌的。除了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样就是这些物质当你抛弃，你饮完一餐嘛，那个日冻柠茶饮完啦，咁你支饮管梗系抌噶啦，抌咗之后，原来对环境咧都系会造成严重嘅污染嘅、
1: 嗯。
0: 无论系你回收又好，抑或你直接去堆填都好，其实喺过程入边咧，对环境嘅污染都系高嘅。咁而家就要再讲啦，点解头先辉辉都好奇怪，点解玻璃饮管都会有呢一啲物料嘅咧？原来就是因为玻璃饮管有时大家饮完入面有些污渍的、
1: 嗯、
0: 那你就会用刷去刷它啦。如果玻璃做的时候它做得很薄，你很容易爆的嘛、
1: 嗯、
0: 它们为了加强个玻璃的坚韧度、
1: 嗯、
0: 它们就会添加这些涂层下去、
1: 哦、
0: 令到它呢更加容易被你去携带出去、啊、或者用的时候那些框框碰碰就不会烂了。
1: 嗯，
0: 咁而加咗呢啲物料落去，就导致到咧，原来玻璃饮管都会有同样嘅致癌物质嘅。咁所以其实睇完成个大学报告之后，我哋得出嘅结论咧就系、用不锈钢饮管一定系最安全嘅。
1: 嗯。
0: 不过同时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其实之前辉辉喺节目度都有讲过噶，就系、如果我哋有一啲难以见到的细痕、
1: 嗯、
0: 譬如刮痕、
1: 啊、
0: 或者你擦的时候不小心大力了花了。
1: 很简单，就是例如你用百洁布、啊、去洗那些饮管這樣、嗯、那你其实擦多两下有时候可能大力了或者时间耐了，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刮痕出现的嘛，是不是？那这些刮痕呢就会是一些物质蕴藏的地方了。
0: 是啊，所以大家是要小心啦。最后讲多一样呢，即是花边嘢俾大家知。我最近睇到有一则新闻呢，同饮管有关嘅。话呢有一个女士啊，最近系咁肚饿呕、嗯、上吐下泻，上吐下泻。
1: 肠胃炎。
0: 佢就系諗自己究竟食错咗啲乜嘢啦。到最后呢佢话啦，我唔食嘢住啦，太辛苦啦，我淨系饮水。佢饮水都呕。
1: 嗯。
0: 都继续系唔舒服。到最后屋企人发现个问题喺边呢，原来就是因为这位女士她在家里是用那些直胶的饮管的、
1: 哦、
0: 即是捻到的可以任意变形的那种直胶。她的饮管是从来买了这么久她都没有清洗过入面。
1: 哇，
0: 她只是在水龙头下面冲外面的表面。
1: 冲外面。
0: 冲外面。
1: 入面都不冲，
0: 她觉得她喝水而已嘛。她不喝些其他奶啊有糖的，她不喝那些，她只喝水。到屋企人剪开咗佢个直胶饮管咧，佢支饮管本身系粉红色嘅，剪开咗之后咧，入边全部都系毛嚟嘅，系啲毛菌已经食晒落个饮管嘅入边。
1: 等我估下点解啦，因为人嘅口腔口水其实都系有细菌噶嘛，
0: 冇错、啊，
1: 你唔洗其实都系积咗喺度。
0: 系啊，同埋潮湿嘅环境，细菌最中意噶啦。
1: 系咯，所以唔好唔洗啊！之前希婷都有提大家咧，嗰啲水樽啊。都要洗啦，
0: 污糟个马桶啊！我记得个标题系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已经有呢个生活习惯，屋企系用紧啲即系杯啊、 飲桶啊嗰啲咧，

0: 都真係要洗水壺拎完出街，總之口腔掂過嘅，你都當佢
1: 一定要洗噶啦，
0: 當佢會有菌啦，即係你留咗啲口水喺嗰個位度嘅時候，佢就會滋生細菌噶啦。系啊，所以千祈唔好唔洗啊！
2: 冇错，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讲完呢个报告啊，如果大家喺香港都系会用到纸饮罐嘅话咧，不妨好似菲菲同希婷咁，真系要用嘅话咧，尽量饮嗰一刻先至将佢浸泡落去啲饮品度，咁样对健康嘅风险咧就可以减到最低啦。
0: 环保你都想健康啲噶嘛？

0: 好啦，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内地咪有实施一啲嘅政策嘅，
1: 嗰啲包装啊嘛，
0: 系啦，咁样今日咧又同大家咧，唔知点解近期咧内地即系好多一啲嘅措施实行咗咧，系关于即系一啲物料上面啊，回收上面嘅嘢嘅，咁上次咧就提大家或者禁止大家留意下过度包装呢一个议题啦。咁今次系关于啲咩咧？都同头先希婷所讲嘅有啲关，有少少关系嘅，又或者同我哋嘅绿色生活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嗱，咁就知道咧，即系中国内地真系地大物博啦，吓，好多即系地方好大，咁所以咧。內地咧都好興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大家即系去過玩都知啦，好興叫外賣嘅，係咪？你去酒店咧，其實撳幾個掣咧，其實已經可以送到埋，有個機械人送到喺你門前添啊，係咪？咁所以即係個方便啊嘛，
1: 係足不出户啊，
0: 係啦。咁無論你買嘢又好，食嘢又好，其實都係好輕鬆嘅一件事。咁啊，而今日即係都大家都知道外賣用得多咧，買得多咧。所造成的浪費就一定是多啦，無論是包裝啦、盒啦、餐具啦等等啦，全部都是一些消耗品嚟，即棄品啦咁樣嘅。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啦嚇，咁啊就實施咗咧一個好勁嘅個名叫法典添啊，係咪未聽過呢個名啊？
1: 法典
0: 係啦，法例個法
1: 典故個典，
0: 冇錯啦，即係俾人個感覺咧就係好似有一大本嘅呢啲。好似法律嗰啲一本嘢咁樣擺亂成噗一聲咁樣，一個法典咁樣，
1: 好似字典咁啊！
0: 係啦，好似好勁咁樣。咁到底關於咩咧？咁呢個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啊！咁就喺15號嘅時候咧，就即係叫做實施啦。咁啊入邊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講到啊，佢哋禁止生產、銷售同埋使用一啲。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製品、所以呢其實都幾斬得幾勁的呢件事都講到明是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的咁亦都講明呢即係如果違規嘅話呢係有一啲嘅罰款嘅嚴重呢即係可能啲店鋪呢仲可以釘你牌咁樣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斬釘切鐵嘅一個新嘅規例啦咁樣咁原因都係頭先就所講啦就係、是、外賣呢喺內地都好盛行啦甚至乎即係喺酒店嘅時候你叫杯手搖飲品、其實都係叫個外賣呢就送埋你嗰度㗎啦
1: 真係有呢啲人
0: 㗎我亦都
1: 你都試過一杯喎、一杯飲品
0: 咁係同朋友一齊夾嘅，係啦。嗰陣時去交流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夜晚大家都想飲下啲
1: 手搖飲品
0: 啊，咁樣啦。
1: 其實我覺得人多係冇問題嘅，但我真係見過啲朋友係自己一個人咧，佢都寧願俾貴貴嘅運費，就係為咗飲嗰杯嘢而佢唔想行出門口。
0: 至少我同希婷就一定唔會咁樣做啦，
1: 係啦。
0: 系啦，所以就我哋就少體驗呢樣嘢咯，系啦。咁但的而且確喺內地可能真係好普遍，因為太方便啦呢件事，可能亦都係一個變成一個嘅生活習慣咁樣。香港你要叫外賣咧，其實可能大家都仲習慣緊啊。有啲長輩老一輩咧，其實都多係落去啦，去餐廳食啦咁樣。咁年輕人當然都會多啦。咁但係講緊嗰個人口普及啊嗰、那個程度咧，咁啊內地。當然就係即係勁好多啦

咁樣。咁所以咧都係見到呢個原因，可能就係知道當中造成嘅浪費真係太誇張啦，係咪？好似希婷話齋，你一個人都嗌杯手搖飲品，你都要叫外賣嘅，咁佢一定有個袋裝俾你啦。咁如果我自己去鋪頭買嘅，第一我可以自備樽嘅，就算冇自備樽，我都係用佢一個杯啫，係咪？咁但係你要叫外賣嘅，可能即係又。

0: 即係唔要呢一個嘅生活習慣，係要諗下咧點樣可以做到一啲改善啊、改良啊咁樣。咁而今次嘅呢一個嘅法典啦、啊、就講到明，即係頭先所提及嘅一啲不可降解嘅一次性塑料製品咧，咁就唔用得啦，即係唔俾賣、唔俾製作、唔俾製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當呢個規例嘅時候嚇。咁亦都對一啲可能餐廳啊，或者一啲嘅銷售嘅朋友嚟講，都係一個嘅挑戰嚟嘅。甚至乎民眾可能都未必係好清楚一啲好仔細嘅嘢啦，咁樣。咁所以都係睇翻內地嘅傳媒報道啦。咁包括啲咩咧？一次性嘅塑膠餐盒啊、碗啊、碟啊、刀叉啊、飲管啊、攪棒啊，甚至乎係一啲發泡膠嘅一啲餐盒咧。都是受呢一個嘅限制嘅，咁所以你諗下，其實香港就當然係實施咗啦，係冇呢樣嘢啦。咁啊，而家內地講緊嗰個人口咁多嘅情況底下，都實施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動作嚟嘅嚇。咁啊，好啦，冇咗呢啲嘢啦，頭先希婷所講嘅飲管啊，都要諗啊，有冇啲代替嘅物品咧？咁樣咁如果冇曬嘅話，咁餐廳點做外賣生意啊？係咪咁樣？咁啊，呢個規例底下啦嚇，其實符合國際標準嘅全生物降解一啲嘅餐盒啦，紙張無嘅塑餐盒啊。竹木餐具等等的環保替代品都可以正常使用的。當然所謂的生物降解我們都跟大家都提及過很多次，即是都有待去爭論的，同埋去定義的，同埋在實行上面所謂的生物降解呢都是有一定的挑戰性在這裡的。這個大家留意返啦。除了這些之外，醫療包裝啊，或者生物保鮮袋啊等等的民生需要呢，咁暫時呢就唔納入呢個規管嘅。咁所以呢影響嘅呢可能只係真係餐飲方面啦。咁大家呢就要去返內地玩嘅時候呢，可能就要留意一下啦。可能呢下次去嘅時候呢，你就會留意到，點解啲物料好似有啲唔同呢？咁樣嗱，當有物料唔同嘅時候咧，其實帶俾大家都係有一個影響嘅，因為你唔知嗰樣代替品係好定唔好噶嘛。我哋講緊用止音管啊，都拗咗幾年，都係仲係講緊嗰個使用體驗好差啦，係咪？係啦，咁更何況可能一啲碗啊、兜啊咁樣咧，如果我要裝一啲湯嘅話，咁其實嗰、那個挑戰性都是在度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好需要，即係唔單止係我哋香港、中國，這個咧其實係一個全世界都要面對嘅問題。即係如果大家都想減少呢一個嘅塑膠對環境造成嘅影響啊，
1: 其實呢個係必要做
0: 嘅
1: 啦。
0: 係啊，無論唔同嘅地方嘅人，其實都要去面對呢個問題嘅，因為的而且確啊，大家即係都經歷緊嘅就係。當個環境啊受污染嘅時候，其實騰楞瓜楞騰嘅話咧，就影響到天氣啊、環境啊、你住嘅地方啊、食水啊、空氣啊等等，全部其實都受影響嘅。咁所以唔好即係睇小呢一個，就會覺得哇好麻煩啊！點解要實施啲咁嘅嘢啊？其實背後當中嘅得益咧，即係如果實行起上嚟順暢嘅話，完善到嘅話咧，其實所帶嚟嘅得益咧，係遠比你所付出嘅係大好多好多，係值得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其實大家都應該即係去一齊去努力去思考嘅呢件事啦。因為唔好覺得係，政府搞掂咪得咯咁樣，我跟咯咁樣。你有你嘅意見或者你嘅使用體驗，甚至乎你有你嘅發明嘅話咧，其實係會好幫到呢件事嘅。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亦都期待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見到越嚟越多呢啲嘅規例啦，去實行啦。當然啦嚇，替補方案咧，我都一定係要相輔相成呢樣嘢先至會實行得順利嘅。因為你冇得斬完一樣嘢之後。等民眾治理噶嘛，係咪？你一定要有一啲好嘅替代品，係好嘅替代品啊，要出現先可以令到市民大眾接受，樂於去參與呢件事嘅。咁希望咧，希望唔使等好耐啦，全世界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嘅發展啦，希望都可以幫到個地球。咁我哋就唔使成日都咁熱啦，至少係咁樣啦。希望啦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2: 该出影片仍于1990几，
1: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3: 夏日消暑剧场，
4: 老师，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5: 大声，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4: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5: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See?

0: 前呢我哋咪喺节目度都有讨论过好多唔同嘅纪录片嘅。
1: 係。
0: 哇，我真係要诚意推介俾大家。
1: 咦，
0: 你知唔知啊，其实我都几鍾意睇付费平台嘅纪录片㗎。係。因为我觉得呢嗰、那个平台嘅纪录片係做得好详细好出色。我都好鍾意睇。但我过往睇嗰啲呢就唔係好适合喺节目度分享俾大家啦。因为我专系睇嗰啲呢。
1: 凶杀啊。
0: 係呀、啊、你点知道啊。
1: 迷情啊，仲有越核突嗰啲嘅，
0: 我專係睇嗰啲咧，即係誒咩連環變態殺手啊，嗰
1: 啲
0: 紀錄片，我好中意。
1: 大家可能唔知啊，佢係睇呢啲嘅。
0: 可能大家都知嘅，有翻咁上下年資，跟住我哋香港亂流嘅聽眾都知啦。當年我有個環節叫蕭芳芳嘅嘛，即係我好中意呢啲驚心動魄嘢嘅。但係最近
1: 佢食飯都會睇嘅，話俾大家聽。
0: 但我最近咧就唔係，我睇咗呢個咧，其實呢件事發生喺琴日。我昨天就是無啦啦在那個平台那裡見到有這套紀錄片，我就開了來看啦。我一開就不得之了了。
1: 是。
0: 我差不多一次過差不多看到尾。其實它分開了好幾集。
1: 是每集幾長？
0: 個零鐘。
1: 蛤？
0: 我就是整個下午呢就是坐了在那裡看了。你知不知道有幾咁吸引啊？而這個紀錄片是講什麼呢？我都要大概說一個時序背景給大家知啦。
1: 是。
0: 這個紀錄片就是講緊1987年9月在巴西在一個市裡面發生了當年是很大件事叫做戈亞尼亞事故、
1: 嗯、
0: 那是什麼來的呢？這件事呢其實可能、有些聽眾現在想起都會記得這件事很大件事的當年在巴西在1987年、
1: 啊、
0: 因為呢、是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因為有人將放射性的物料，那種叫做色137、
1: 嗯、
0: 他們處置失當，而引起了是超級嚴重的輻射污染事件。而當年呢在世界上不同的雜誌、啊、當年都是被評為呢最嚴重的核事故之一。那要講一講我起因咯，原因咧就系因为以前有一间喺巴西呢个区域咧，私人放射治疗诊所，即系譬如有癌症嘅病人咧，佢哋系需要做啲放射治疗噶嘛。
1: 嗯，
0: 嗰部放射治疗咧系一部机器，
1: 系要摆个元素喺入边。
0: 系啦，就系、是、嗰部机器咧冇俾人搬走到，冇任何人处理到，就咁嗰个仪器啊，连埋嗰啲元素咧。就放咗喺個廢墟嗰度，咁而因為巴西咧，即係都有啲地區比較窮啦，咁有好多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度搜羅，睇下會唔會有啲爛銅爛鐵執翻嚟咧，就稱重，即係磅重啊，去賣嗰啲爛銅爛鐵嘅，咁就真係咧有拾荒者入咗去呢個廢置咗嘅診所入邊，直情拆咗呢一部放射治療嘅儀器出嚟，仲要揾啲錘仔啊！叫佢，即系叫到咧，将入边嗰种色137嘅物质，系粉末嚟嘅，系一种咧幼过砂糖嘅粉末。

0: 啦。嗰種粉末咧係會發光噶，佢會發藍光噶，喺漆黑底下佢會發光啦。就係因為發光，我哋成日話好奇咧，
1: 就害死，
0: 就真係會害死人嘅。有啲小朋友見到發光嘅粉末，佢將呢啲極具污染、輻射污染嘅物質直接搽落自己塊面度，搽落自己對手度，然後喺冇洗手，因為衞生環境唔太好啦。在沒有洗手底下用那對已經沾污了物料的手拿東西吃飯，
1: 還要吃下肚，
0: 吃下肚。所以呢當時是確認呢有超過200多人是直接或者體內有污染，有這個輻射污染，其實是很誇張的，是直接污染。而另外呢是有大量的房屋啦、土地啦，是需要拆卸或者剷除曬成個表土去清除個污染。咁而呢一件事其實影響巴西咧係好大好大好大，因為我而家睇緊紀錄片咧，係講緊當時個州長咧，佢就好擔心個經濟，
1: 嗯，
0: 即係譬如咧，
1: 絕對有影響啦。
0: 唔同地區嘅人咧，唔肯接受嚟自巴西嘅物料喎，譬如喺出口嘅米啊。或者是一些產品，什麼紡織品啊，甚至乎是一些藝術品啊，全部都不接受。
1: 因為核污染說緊它要沒有了這件事是要很長
0: 很
1: 長時間的，所以為求自保呢，
0: 不要咯，
1: 其實是一個合理的行動。
0: 是啊，還有當中呢有一些即這個紀錄片其實它是，即仿效當時的環境，模仿出來拍一些劇集給大家看啦。當時有專家都有講到，佢話即係呢啲輻射最恐怖嘅地方係咩咧？一來你需要消化嘅時間好長啦，二來係咧佢唔同一啲有毒嘅物質，佢係無色無味，
1: 嗯，仲好靚添，
0: 係啊，同埋嗰啲發光嘅物質，你望落當然你會知佢存在啦，但係如果你洗走咗佢咧，其實嗰個環境混含嘅輻射污染咧，都係爆曬標，直情啲標係讀唔到嘅。
1: 因為你仲要直接接觸佢咧，即係啲人接觸核元素咧，其實係要多重保護，唔知隔咗唔知幾多重咧，先至可以避免到被佢輻射直接感染啦。而家你成個元素拿上手，仲要食埋我體內咧，其實即係衰啲咁講啊，都真係玩完㗎啦，嗰下已經斷定你係
0: 冇錯啊。咁所以有一位咧，真係因為咁樣直接掂呢啲發光粉嘅六歲小女孩咧，就係直接因為急性放射病而死亡啦。咁另外都仲有三個人，即係一共咧係死咗四個人咧，佢哋係好嚴重，係直接死亡嘅。而另外即係你話保住條命嘅一班民眾咧，有好多係大量嘅皮膚受到放射物質影響咧，而爛曬啦，甩曬頭髮啊，即係皮膚上有好多要孭一世嘅一啲健康患疾咧，就更新嘅。
1: 同埋你唔好谂住生下一代，千祈唔好。
0: 冇错啊！
1: 系啊，通常即系俾核污染嘅人，因为佢会对你嘅基因造成影响嘅。
0: 我记得当年睇呢个切尔诺贝尔事故都有讲，即系下一代咧，直情系会畸
1: 形啊，系啊，
0: 可能冇手冇脚
1: 啊，
0: 或者五官又出现咗唔同嘅问题啊。
1: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我睇完呢一个嘅纪录片，我仲争少少远啦。我覺得呢個紀錄片咧係都令到大家咧係會諗起好多，即係環境啦，同經濟之間嗰個角力啊。
1: 係
0: 你究竟係環境行先啦，定係經濟行先咧？
1: 所以我讀書嘅時候咧有學過，即係核嘅能源咧到底係好定唔好咧？
0: 因為佢乾淨啊嘛，核能成日話
1: 其實佢冇污染嘅，但係前提係喺佢安全即係情況底下。但係點解世界歷史以嚟總係即係間
0: 有好多核事故，
1: 係啦，就會有事故咧。而佢一有起事故上嚟，人類要付出嗰個代價咧，其實係好大嘅，所以係好難斷定到佢嘅位置。
0: 係噶，即係可能講緊最近嘅一啲核事故事件咧，其實喺呢啲平台入邊都有呢個核事故嘅一啲紀錄片啦，我都係有睇嘅。我都覺得當中係有好多位值得我哋去反思，就係諗我哋人類同環境、同能源、同經濟呢幾樣嘢嘅關係，究竟點樣掛鈎咯？
1: 係啊，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咁而當牽涉及錢嘅時候咧，即係大家知
0: 好現實嘅，
1: 係啊，就係人類就會變得十分之脆弱噶啦。咁所以就 都是一個萬年的議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渔护处话，涉事大狗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得到妥善照顾。处方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处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提醒各位狗主，饲养大型狗只是重大责任，必须时刻妥善管控，保障公众安全和动物福利。元朗哈米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星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寻日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有关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事故的调查结果。公署说，事故通报涉及7间教育机构，实际只影响4间，包括城大、科大、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建造学院，至少15万人受到影响。泄露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所修读课程等。私隐专员钟丽玲认为，没有证据显示4间教育机构在使用 Canvas 的过程中没有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保障持有的个人资料，因而不涉及违反私隐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表示，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0: 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今集《思前想后》嘅题目系宗教讨论，涉及信仰嘅讨论。第一点要注意嘅地方系唔可以因人废言。陈永明教授指出，因人废言是不正确的态度。只要说话的人真诚相信所讲的说话，即使他未能做到，都值得佩服。第二点要注意是信的问题。我们很多时会纠缠在某些宗教故事是不是真实，是否可信。宗教故事真实与否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白，信仰的信是一种承诺，代表我们承诺接受某一种人生态度，同埋深信会实现。第三点，宗教涉及好多应许，即是神向人发出的神圣誓言，信众要充分的投入先至能够实现。
5: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4: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過去幾個星期嘅節目裏面，陳耀華和陳永明就跟大家提出了一個、都幾富爭論性的話題，這個話題就是關乎宗教的討論。在上幾次節目裏面，我們曾經提及過就要進行宗教的討論的時候，首先要、端正有幾點的態度。這幾點態度會幫助令得我們的討論在討論結果方面會是更加有實質和更加有意義。在今天的節目裏面，我們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究竟在進行宗教討論的時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
1: 是我哋已经喺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一点啦，就系话宗教嘅命题究竟系点样嘅性质咧，同科学唔同嘅。有阵时睇起上嚟好似系好似同科学嘅说话一样，但其实咧个真假唔系咁重要，佢系只系表明一个态度。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我哋喺宗教辩论里边咧，经常会发生嘅一个好奇怪嘅现象。
0: 嗯，
1: 就是、我哋讨论宗教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将信仰嗰個宗教嘅人嘅行為嘅言行咧，就嚟到做一個藉口去攻擊佢所信仰嘅宗教。呢啲事情咧，我覺得好少喺學術界裏面發生嘅。即係話，譬如我哋甚至討論到哲學裏面嘅倫理學，我哋好多時候都唔會因為講呢個倫理學嘅人嘅生活態度，然後用佢嘅生活態度咧嚟做一個藉口去攻擊佢所講嘅倫理學。但喺宗教上面咧就時時發生啦，即係話某某人係一個佛教徒，但係咧佢嘅生活咁嘅；某某人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佢嘅生活係咁嘅。你睇下佢嘅生活，所以佢所信嘅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咧，就唔值得我哋接受啦。咁呢個咧就係叫做因人廢言，即係因為一個人嘅緣故咧，就係、是。唔去理佢或者係貶低佢所講嘅説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喺宗教討論裏邊咧最特別嘅一個現象，而且係經常會出現嘅。
0: 咁但係講到呢一點，我又覺得係人之常情啫，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宗教呢個話題咧，經常都會討論到我哋日常生活嘅行為應該點做，應該點樣做。咁既然有一個人佢係鼓吹某一種嘅行為方式或者某一種嘅生活態度，咁佢自己生活態度係唔端正或者唔遵照佢自己嘅鼓吹嘅方法去生活嘅时候，咁我哋都会系怀疑究竟佢所鼓吹嘅嗰种学说或者生活方式系咪真系一种好嘅方法或者一种方式噶？
1: 呢个系对嘅，所以有阵时我觉得咧，即系讨论宗教或者系宣传宗教咧，就好似一个人咧，因为头先你讲得啱啊，因为所有宗教都系关乎一个人嘅人生。

0: 嘅態度啊，或者行為嘅模式啊，咁樣即係邊啲對，邊啲係錯啊？咁即係就好似有陣時等於咧，我用説話即係俾一個演講，教人哋點樣演講，或者寫一篇文章，教人哋點樣作文，咁係有一個好危險嘅嘅現象嘅，就係話我譬如我教你講嘢，咁而我話咧，你應該講説話嘅時候咧，唔好窒口窒舌咁。咁但係我自己就窒口窒舌，咁於是台下嘅聽眾就會話：咁你講嘅你都唔能夠做得到。譬如我寫文章，我叫人哋唔好囉嗦，或者我寫文章叫人哋咧要簡潔，但係我啲文章就好囉嗦嘅，咁亦都會引起讀者咧會話：誒、哎，你又講一套做一套。咁當然係有一個咁嘅現象喺度，即係因為宗教係教人哋點樣生活、點樣做人，咁人哋就會睇。講呢種宗教嘅人嘅生活態度就話你講一套做一套，但係無論如何，如果你站喺學術嘅立場裏面嚟講咧，因人廢言都係唔對嘅事，即係一個人我哋要留心睇佢所講嘅嘢，究竟可唔可以接受，而唔好將呢個人嘅行為咧同埋佢所講嘅嘢混埋一齊。即係譬如我教你點講説話，咁你就要聽下究竟我教你咁講説話係咪對嘅咧？係咪咁樣講説話咧係清楚啲？係咪咁樣講説話有說服力啲咧？就唔好話啊呢、這個人講説話咧係漏口嘅，所以佢叫我唔好漏口咧，我就唔需要聽啦。我覺得呢個態度咧始終都係唔對嘅。
1: 同你一齊思考，一齊發問，一個帶領你進入思想世界嘅節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2: 进行宗教讨论咧，系一样要好小心进行嘅事情嚟噶。嗱，刚才我哋提出咗一个原则咧，就话要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要有几点嘅方法要考虑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唔好因人废言，唔好由于讲说话或者系鼓吹某种学说嘅人，佢自己嘅德行可能好差咧，我哋就会系完全抹杀佢所讲某一番道理嘅究竟嘅真确性啊，又或者佢好唔好啊呢一样嘢嘅。咁刚才我哋提出咗呢一点啦，其实因人废言呢个原则咧，系咪仲需要有其他地方要补充下嘅咧？
0: 嗱，我就好简单嘅，点解我觉得喺宗教，特别喺宗教信仰或者喺道德嘅理论上面，我哋唔好因人废言咧？嗱，譬如用宗教信仰嚟讲先啦，乜嘢教嘅徒，即系佛教徒或者系基督教徒咁，佢所指嘅范围系好广嘅，即系有啲咧系做咗嗰个宗教嘅信徒，做咗十几二十年，有啲系啱啱先，即系接受呢个宗教。咁嘅時候，佢譬如一個啱啱先接受呢種宗教嘅人咧，佢好可能係因為覺得呢種宗教所提倡嘅生活咧係合理嘅，係好嘅，所以佢願意放棄佢過往嘅生活嘅方式咧，去接受呢種生活嘅方式。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咧，一個生活方式嘅改變啊，好可能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我哋改一個習慣有陣時都好耐嘅。咁譬如話一個新嘅基督徒，佢啱啱先話放棄咗個舊時嘅生活態度，而家接受咗基督教啦，採納咗基督教嘅生活態度啦。咁在佢個轉變期間裏面，好多時候咧，佢可能都唔知唔覺做翻舊時嘅嘢，唔知唔覺做一啲違背基督教信仰嘅嘢。咁嘅時候，我哋究竟可唔可以話，因為佢哋咁樣做嘅緣故咧，我哋就話做一個藉口嚟攻擊基督教，話基督教嘅人口不對心或者言行不一致咧？咁如果話唔係，我哋睇啲老嘅信徒，咁老點樣叫老咧？幾多年叫做老咧？或者我哋睇嗰啲係去傳播呢種信仰嘅人咁，咁有啲新生入行嘅仲熱心過，係信咗好耐嘅，因為佢裏面覺得有一種活力喺度，有一種新鮮感喺度，催逼佢去介紹佢嘅信仰俾人哋。咁因此咧，我哋喺呢度可以睇見咧，即係因人廢言咧，係有好多嘅麻煩住喺度。雖然我哋好了解啊，點解有啲人會見到某人嘅行為咧，就覺得佢嘅信仰值得可疑啦，因為佢哋心口不一或者言行不一。但係我哋要明白剛才所解嘅咧，所以因人廢言咧，始終都係一個好危險嘅事情嚟。
2: 除咗呢一點之外咧，仲有冇其他需要補充嘅咧？
0: 我就咁講個笑話啦。譬如話，如果係因人可以廢言嘅話咧，如果我哋反對一個宗教咧，譬如佛教咁，咁最好嘅方法咧就係自己變咗佛教徒，然後咧就指住自己話：你睇我幾衰，你睇我有幾多嘢做唔到，因此咧佛教咧又不可接受啦，佛教個道理不可接受啦。因為我係一個佛教徒，我嘅行為咁差，或者我因為我係一個基督徒，我行為咁差，咁所以咧你就唔好信基督教，唔好信佛教啦。咁我覺得好滑稽嘅一件事，因為講呢個人。佢好可能唔係一個，即係喺其他嘅人眼中，佢唔係一個真嘅佛教徒，或者唔係一個真嘅基督徒。咁真假咧，好難講。 咁為咗避免即係呢一種嘅情況出現咧，我覺得。

如果我哋係有理性嘅喺學術嘅立場裏面咧嚟討論宗教嘅問題咧，我就覺得我哋一定要避開咧呢一種嘅辯論方法，就係、是、因人廢言，因為有啲信仰宗教嘅人嘅行為唔好，或者唔係我哋所接受，我哋就排斥佢所信仰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危險嘅態度，雖然咧喺今日裏面咧係好普遍發生的。

0: 提訊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
1: 在聽歌之前，我們跟大家討論到話，我們不要因人肺炎。因人肺炎這個毛病，我們在宗教的討論裡面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一定要很小心，不要讓這個情況發生，因為這個是很不公道的一件事情。咁而家咧，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咧，恐怕咧大家更難啊接受我所講嘅，就係我覺得咧，有陣時我哋做教育工作嘅人咧，好多時候係要講一啲嘅説話咧，係我哋自己未曾做得到嘅。呢個唔係虛偽，呢個不單止唔應該拎嚟攻擊講嗰個人，甚至咧我哋應該要覺得咧呢件事係應該咁樣做，佩服講嗰個人。嗱，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同宗教完全冇關係。譬如話，我做爸爸嘅，我教我細佬哥、教我仔點樣做人，我教佢要誠實，我教佢要勇敢，我教佢好多好多做人嘅態度。但係好多呢啲做人嘅態度咧，我好可能做唔到嘅。我好可能有貪心嘅時間，我好可能有懦弱嘅時間，我好可能有虛偽嘅時間。但係我唔希望我細佬哥，唔希望我仔咧係。

0: 懦弱，是虚伪，不希望他讲大话。因为我教他的时候呢，我是将个人生的理想教给他。这个理想是我认为是好的，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那这个世界呢就会是一个很美丽的世界。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本身的弱点，我可能间中做不到。那么如果我只是教个小孩哥教我仔做到我能够做到的事呢，这个世界是没有进步的。每一代呢只是停在上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上面，那这个世界怎会有进步呢？我一定要尽量教我小孩哥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呢才有进步。但这里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什么叫虚伪，什么就不虚伪呢？我自己觉得个原则要守住的就反正是我教我小孩哥做的事未必我能够做得到，甚至应该是我做不到，但一定是要我真心相信是好的，是对的。我不能够教他做一样东西告诉他这个是好的，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那么我就虚伪了，那就不对。或者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说我教人作文，很简单，不要讲道德了，我教人作文，教人作首诗在大学里面。那我教人作旧诗、律诗或者什么诗，那我一定是给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我一定教他写杜甫做例、做例啊，或者苏东坡做例啊，我不会找我陈永明的诗做例的，因为我的诗作得不好嘛。我都希望自己能够作到杜甫、苏东坡那么好，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我用这些例来做。那如果学生说陈生你作的诗都未必作得那么好，你要求我作那么好，那我觉得他这个批评是不公道。如果他因为这样的缘故还说你很虚伪的，你自己一套标准但是你自己又做不到，我也都不承认我是虚伪。我觉得这个是教育必定要这样做的，不是这个世界就没有进步的。
1: 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自己都有一啲意見咧，就係、是、嗱講到話教啦，教點樣教識人，即係懂得一樣嘢啦。我覺得應該要分開幾個層次嚟講嘅。咁首先第一樣劃分咧，我諗就需要劃分就係話，我哋係教佢掌握一啲知識，同埋教佢掌握一啲態度咧，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譬如話，我當我教一個細路仔，計一啲算術咁樣，而加二等於四咁樣，教嗰個人咧，通常咧佢都會係掌握咗呢個知識咧，先去教嗰個細路仔嘅。咁呢啲指一般知識嚟講啦，就算作文都係，譬如寫某一個字咁樣。咁但另一個層次咧，我哋經常都會接觸到嘅咧，就係、是、關於行為上面或者道德上面嘅教育嘅。咁喺呢方面咧，似乎我哋都聽過好多個説話，譬如話言教不如身教啦。咁好多時候咧，都會用一種以身作則嘅方法咧，去教導一啲後輩咁樣。喺呢度咧，我都要分清楚兩樣唔同嘅嘢啦。咁第二樣嘢咧，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話教咧，通常會係牽涉到咧，就係話。我是传递了某一个信息，某一个知识，我是拥有了，我现在传授给你。但是你刚才所讲的教，我以一个小孩子，我教他守时，我教他要诚实，我教他应该要做一个伟大的人。其实不是说即传递一些东西给他，而是叫他应该要去做。那变成在这里呢，教的意思呢是已经改变了，就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教的意思了。
0: 陳耀華，你提出呢個問題非常好嘅，或者我哋聽完歌翻嚟咧，我哋再喺呢方面咧做一個比較詳細嘅分析。

0: 分析平凡的事，往往需要一个最不平凡的头脑。
1: 在我们听歌之前，陈耀华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不应该以人废言，或者我们做教师那个，或者做父母那个，有时候是要提出一些理想教我们的学生或者我们的子女，是我们自己都未曾达到的。咁但係咧，陳耀華亦都提出話咧，好多時候我哋係要講要身教。咁我覺得陳耀華你講嘅係好對嘅。咁或者你提得好啱，我哋應該咧即係再仔細啲咧，分一分究竟教育嘅層次。我剛才講嘅咧，同埋你所提嗰啲嘅反例咧，係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因為教育咧係有基礎，打穩一個基礎，同埋有一個提升呢兩方面嘅唔同嘅。即係基礎咧，就係我哋係傳授俾嗰啲學生或者我哋嘅子女一個最基本嘅嘅技術或者一個技巧，譬如話寫字啊、計數啊，甚至做人都一啲好基本嘅態度咧，係我哋要傳授俾下一代嘅。但係除咗咁之外咧，教育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咧，這個係提升嘅目的。這個問題好大啊！又喺最近咧，即係香港裏邊有一個辯論係關於大學制度嘅變換，由三改四咧，四改三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就覺得喺個辯論裏邊咧，我哋接觸到呢一部分，但係馬上又退翻去，即係冇好詳細入去咧。我覺得呢個係喺三改四或者四改三嘅辯論裏邊咧，令我最感慨、覺得最可惜嘅就係我哋冇人敢去深入接觸呢個問題。就係一方面咧，教育係要俾啲學生一個好基本嘅技術，或者一個做人嘅基本態度。咁喺呢方面裏面嚟講咧，我同意或者我哋以身教。但係除咗咁之外咧，我哋教育咧唔係淨係俾人哋一個基本嘅技術咁簡單。我哋要社會有進步，我哋要俾佢一個理想，即係話咧，我哋要點樣做好啲。咁喺呢方面裏面嚟講咧，係每一個從事教育工作嘅人或者教佢仔女咧，唔能夠忽略嘅。咁所以喺我哋一方面咧，教我哋嘅細佬哥或者教我哋嘅學生啲基本嘅嘢嘅時候咧，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用我哋嘅说话，或者甚至用我哋嘅榜样咧，俾佢睇见咧，即系有啲更高嘅理想喺度。呢个理想咧就唔能够咧系我哋做得到嘅。即系如果我哋做得到呢啲咧，就唔可以系一个好高嘅理想。
2: 嗯，咁如果系翻去宗教问题上面咧，我都觉得即系因人废言呢个态度咧，始终都系唔正确嘅。重要嘅地方并不在于鼓吹某种学说嘅人佢嘅德行系点样，更加重要咧就系话，他所講的那番說話有沒有道理，是不是應該有很多人去追隨，這件事才是最基本的。關於宗教討論，我相信還有很多可以談的。

0: 鼠剧场。
1: 今日系本座嘅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2: 王母娘娘，本仙带嚟好多唔同嘅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1: 本座设嘅蟠桃盛宴，点解你会带其他瓜果嚟嘅？
3: 我哋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啲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1: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6: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7: 你现在听的是1988年首播的《思前想后》。
8: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吧。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當我哋面對某一種宗教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態度啦。有啲人反對佢，有啲人係贊成佢，有啲人咧就將佢一生嘅時間咧都奉獻俾呢個宗教。喺各種態度之中咧，我哋面對一種宗教嘅時候咧，有一種態度咧，好多人經常都會係提及到嘅。呢個就係信呢個字。你信唔信嗰種宗教？你信嗰種宗教咧，咁你就覺得佢存在；你唔信咧，你就覺得佢錯。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呢種講法嘅，係咪咧？
1: 係啊，所以信。我哋叫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喺宗教上邊，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謂所講嘅，我哋問你信咩教㗎？我信佛教，我信回教，我信基督教，都用個信字。咁但係信字呢個字係咁重要喺宗教裏邊嚟講咧，但係我有陣時覺得咧，我哋討論宗教嘅時候，甚至係接受咗某一種宗教嘅人咧，對信呢個觀念咧，我哋都係了解得唔清唔楚嘅。我自己覺得宗教特別係基督教對人類最大嘅貢獻咧，就係提出呢個信呢個嘅問題，同埋信呢個嘅概念。但係我哋今日咧對呢個概念咧，即係最重要嘅一個概念咧，我哋其實咧真係討論得唔夠深入。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就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我哋去分析一下咧，究竟呢個信字係點解？我想提出第一個咧，就係最我自己覺得係最淺薄嘅、最低嘅一個想法。又好可惜咧，呢一個對信嘅呢個解釋咧，就係變成咧係最重要嘅，今日喺一般人嘅裏邊討論，我就覺得係好可惜。呢個信字係點解咧？即係最低嘅層次裏邊嚟講，信就係話你信唔信呢啲事係事實。
0: 嗯，
1: 譬如我話俾你知話，邊度火燭喎、咁你信唔信呢？即係話究竟你信唔信我講呢句説話係事實呢？邊度條街水浸喎、邊度呢係有免費嘢送喎、咁你信唔信呢？呢個係信唔信佢一個事實。咁今日呢喺宗教有宗教信仰嘅人呢，成日呢都覺得信呢就係、呢個層次係咪一個事實。所以呢乜嘢嘢引生最大嘅辯論呢，就係話呢個世界係咪上帝做嘅呢？咁亦話係好似有啲科學家話 Big Bang Theory係
0: 大爆炸原理，
1: 大爆炸咁成嘅咧，咁又變來變去。譬如話人係上帝造嘅咧，亦或係進化論咧，又去變。咁甚至有啲話，耶穌係咪喺伯利恆出世咧？啊，佢出世嘅時候係咪真係冇地方俾佢出世，要喺個馬槽嗰度出世咧？又去變。釋迦牟尼出世係咪一個王子咧？又去變。咁呢啲當然唔係唔重要，我唔敢話佢哋唔重要。但係我哋信咧，唔係淨係指話喺聖經裏邊或者佛經裏邊咧有好多故事。究竟我哋信呢啲故事係咪真係歷史上面發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即係話唔需要去理。但係的的確確咧，唔係

信裏面嘅，我自己覺得咧，唔係信裏面最重要嘅意思。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精力、我哋嘅時間花曬喺討論呢啲嘅問題上邊咧，我就覺得咧係點話，或者用一個中國嘅成語啦，買椟還珠，將宗教裏面最重要嘅我哋抌埋一邊，將宗教裏面比較次要嘅咧，我哋當係生死攸關嘅問題去討論。

0: 在今日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边咧，陈永明就提出咗一个重要嘅观念，喺宗教上面咧，佢系好重要嘅。呢个就系信呢个观念啊。信呢个观念咧有好多层次。咁啊，头先陈永明就提及过一样咧，就话喺一个比较低嘅层次上面咧，我哋经常系讨论到宗教啲事实嘅辩论嘅，譬如话呢个世界系咪由神创造噶，耶稣喺边度出世啊？呢啲系事实上面嘅层次。我哋信唔信呢啲事实咧，就构成咗即系信呢个观念嘅第一个层次啦。咁头先你亦都讲过咧，就话呢啲咁嘅事实上面嘅信或唔信咧，其实就系喺宗教讨论或者喺认识个宗教上面咧，系唔系咁重要嘅？咁既然呢样嘢唔系咁重要啦，咁更加重要嘅又系咩咧？
1: 我就想話更加重要嘅咧，亦都係同信有關係嘅。即係喺宗教嘅信仰裏邊咧，有好多嘅話咧係一個承諾嚟，即係話咧呢個宗教話你如果係接受一個咁嘅人生嘅態度啊，你就會快樂嘅，或者你接受一個咁嘅人生態度，好多事情咧可以辦得通嘅。譬如話聖經裏邊有説話話愛能夠遮掩好多嘅罪咁，咁呢個係一個承諾，信心咧可以幫我哋移山呢、這個。

0: 咁呢個信心，我覺得係好重要，即係喺宗教裏邊係叫我哋接受咗一種人生嘅態度，一種做人嘅方法，或者一種嘅承諾之後咧，我哋相信呢啲承諾係會實現嘅。即係如果我哋照住佢咁做嘅時候，係會實現嘅。咁嘅時候有陣時咧，喺好黑暗嘅時間裏邊，或者我哋覺得咧已經似乎冇乜理由，我哋要再要堅持去呢種嘅態度啦。但係如果我哋有信心咧，我哋堅持落去，因為我哋知道咧，佢所答應嘅嘢咧係可以存在嘅。嗱，或者我哋呢度好似有少少講道咁，我舉一個例，因為我自己本身學養嘅關係，我只能喺聖經裏邊舉一個例，我就想去解釋咧呢一層次嘅信心，就係話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咧，有所謂十架七言。所有基督徒咧，大家都會明白咧，即係話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咧，講過七句説話。咁第五句咧就係話，佢自己就係大聲咁叫，就話：我嘅神，我嘅神，你點解離棄我咧？點解拋棄我唔理我咧？咁跟住第六句説話，大概同第五句嘅説話相差嘅時間唔係好遠嘅啫，就係話我將我靈魂交俾你啦。個你咧係指神，即係我將我靈魂咧交付喺你嘅手裏邊，喺神嘅手裏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第二種層次信心嘅表現。喺第五句裏邊嘅時候咧，耶穌好似覺得咧冇上帝存在啦。如果呢個有上帝存在嘅話咧，上帝都已經拋棄佢啦。咁但喺第六句裏邊咧，佢就將佢嘅靈魂一個好重要嘅嘢，起碼喺佢嘅心目中咧，係交付俾一個離棄佢嘅上帝，即係好似已經不能夠值得佢信任嘅上帝。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第二個層面嘅信心，佢就係相信咧承諾，宗教上面嘅承諾係唔會唔兑現嘅。因此，在佢就算完全睇唔通前面嘅路嘅時候咧，佢都肯將佢嘅前途、佢嘅命運咧交付喺呢個承諾嗰度，即係都係堅持呢個嘅承諾係可以兑現嘅，堅持呢個嘅原則。咁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層面，比究竟宗教裏邊講好多嘅故事，佢嘅事實性係究竟係事實咧、歷史事實，亦或唔係歷史事實咧，係重要得多。
1: 爱是一种承诺，你愿不愿意接受这种生活态度呢？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喺听歌之前咧，系帮大家讨论过一个喺宗教上边好重要嘅观念，就系、是、信。我哋第一段嘅时候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信喺最低嘅层面咧，就系相信宗教里边有啲嘅故事或者有啲嘅说话咧，系历史嘅事实。咁我自己覺得咧，我唔係話佢唔重要，不過呢個係所謂信嘅最低層面嘅一個了解。咁跟住我哋講咧，仲有一個較高層面嘅了解咧，就係話喺各種嘅宗教裏邊咧，都係有一種嘅承諾。呢個承諾就係話，如果我哋接受咗一啲做人嘅原則或者態度咧，就有一啲咁嘅美好嘅結果。咁當我哋做信徒嘅人咧，堅持呢啲原則嘅時候咧，有陣時我哋覺得呢個承諾俾我哋嘅結果咧，係未能達到，或者似乎完全冇可能達到。好似前度係一片嘅漆黑，咁咧呢個第二個層面嘅信心就係話，在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係靠住信心堅持呢啲嘅態度同埋呢啲嘅原則，因為我哋相信宗教上面嘅承諾咧係唔會唔兑現嘅，即係始終咧係會去得到佢所應承我哋達到嗰個結果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幫助好多有宗教信仰嘅人咧，喺好黑暗嘅時期裏邊，喺佢生命最低潮裏邊咧，都能夠度過，而且以後咧能夠達到一個生命嘅高峰，就係靠呢種嘅信心。但係我自己仲覺得咧，信心仲有一個第三個層次，呢個層次咧係最少人講，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宗教對人類咧一個最大嘅貢獻。我哋先舉一個例，譬如我而家病咗。醫生診斷我的病，話我係患咗肺炎，咁於是咧佢對症下藥，俾我食一啲嘅藥。咁只要呢個醫生嘅斷症係對嘅，佢用嘅藥係用得對嘅，無論我有信心亦或冇信心，我病咧都可以醫好嘅。只要我食佢嘅藥，咁或者話你有信心先食佢嘅藥，咁呢種係第二種嘅信心。但係有一啲嘅病唔係咁噶嘛，譬如話我撞車，我傷咗。斷了很多骨，咁而家咧，醫生幫我駁翻啦，我行動好有困難，於是我係要物理治療咁。咁喺物理治療嘅過程裏邊係好辛苦或者好痛楚嘅。咁醫生就話咧，你堅持落去啦，你係可以復原嘅。咁如果我係投入嘅話，我對嘅醫生有信心，我投入嘅話，我真係照足嚟做，我有信心，而且我肯定對自己話，我一定要。恢復翻以前嘅，我本來以前咧，我係一個運動健將，我一定要將我體力回復翻到以前一樣。呢、這個病人嘅呢一種嘅信念啊，即係能夠投入去呢種嘅信念咧，就係佢到底能唔能夠完全康復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覺得呢個信念咧係好重要。
2: 嗱，呢啲故事其實頭先你提及過啦，就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啦。咁呢樣嘢同宗教又發生住啲咩關係咧？
1: 即係我覺得咧，宗教裏邊有好多應許，有好多個承諾，係需要信嘅人咧投入去，然後先至可以成為事實。信心唔係一個完全被動嘅話，我相信呢啲嘢會成事實，我就坐喺。

0: 度唔喐，或者我哋坐喺度等佢，等佢发生。又话如果你信嘅话，你投身入去协助呢件工作，呢啲嘅嘢就会出现，唔系咧就唔会出现。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
1: 其實我覺得到咗呢個層次咧，就已經唔單單只話我哋相唔相信嘅問題咧，而係問題我哋能唔能夠遵照住我哋所相信嘅嘢去實踐、去實現，或者正如你頭先所講，有好多嘢咧我哋明知不可嘅，大而為之咧。我相信呢一種都係好多宗教嘅一個主要精神嚟嘅。

0: 扩阔你的思想，就等于扩阔你的世界。
1: 好了，陈美明啊，那今日的讨论呢，我觉得相当之有意思的。我一直对于宗教呢都会产生很多疑问啦。咁估唔到呢，即信呢个观念呢，原来有咁多层嘅意思。明白之后呢，就好多问题都会解决咗㗎。嗱，讲到信呢个观念，除咗係喺宗教上面都好值得大家係多啲理解之外呢，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接触到信呢个字呢，我如果我哋分析落去，可能都有有趣嘅即係内容㗎喎。
2: 我就觉得有一点呢，就等于喺宗教一样呢，我哋比较上忽略嘅。就係话我哋好多时候，或者我係错误嘅，就觉得呢，我哋想等待有啲嘢嘅发生。咁呢個發生之後呢，然後我哋先至呢覺得呢有信心，因為冇信心，或者等某啲人做啲咩嘅事咁。咁究竟我哋有啲時候呢係好忽略一點呢，就係所謂第三個層面，就係話我哋可以做啲乜嘢事令到嗰啲嘢發生呢。我自己覺得呢個都係信心嘅問題嚟嘅。即係我等於頭先我話，即係病人一樣，佢一旦投入去參與，於是呢就佢就可以病好啦，唔係就唔得咁。咁即係信心咧，都係包括一種行動喺度。咁我哋而家討論話值唔值得信啊？即係對於某啲人嘅承諾，可唔可以相信？但我哋好少就討論到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要點樣參與，然後可以令到。

0: 呢啲嘅承诺咧系变成事实，我哋有乜办法咧？喺我哋呢一边啊，即系我哋嗰啲等紧有啲嘢出现，然后先信嘅。我哋呢班人有冇一样嘢可以做？有咩行动可以做？可以一参与嘅时候咧，令到呢啲嘅承诺咧可以快啲嘅实现，或者可以真真正正嘅实现咧咁。咁我觉得或者呢一点咧，我哋都可以考虑一下嘅。咁我当然我都可以了解到有人话，我哋要参与，亦都未必有人准我哋参与。咁但系如果唔准参与嘅时候，有冇第二种嘅方法嘅参与咧，可以排除呢个嘅困难咧，亦都系令到呢啲承诺可以实现咧咁。即系我意思话，信心咧有阵时唔系一个被动式嘅，即系唔系话等一啲嘢嘅发生。等一啲嘅人做一啲嘅事，然后咧我哋哦，我有信心啦，我可以参与啦。有阵时系需要我哋在未曾见到有任何光明嘅时间参与咗，然后令到嗰啲承诺系变成事实。咁我觉得呢一方面或者我哋就算无论喺咩问题上边咧，都系值得我哋去考虑。
1: 嗯，其实换一句说话嚟讲咧。一个积极的态度呢，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最高的层次。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为止了，下次再见。
0: 再见。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元朗大狗袭击细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获准保释，渔护处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详细新闻内容。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和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每星期将有三对航班。有商界人士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期望日后再增加飞往中亚的航班和航点。任浩峰报道。
1: 本港和阿拉木图的航线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访问中亚时宣布开通。李家超当时说是政府之间商谈航权扩展达到的成果，开通这个直航航班可以利用阿拉木图进入其他中亚或者东欧以及高加索地区航线。本港是未有直航航班去哈萨克阿拉木图之前，经内地城市转机到当地大约要十个钟头或以上。随着直航航班投入服务，有望缩减至大约七个钟。国泰航空由明年1月9日开始提供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每个星期二、四、六总共提供三对来回航班。根据国泰网页，启航当日单程出发至阿拉木图的经济客舱票价大约2300元。国泰话，阿拉木图将会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而国泰航空亦都成为唯一一家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话，有直航到当地可以节省时间，认为每个星期三对航班只是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有往返航班。他说落实直航至中亚之后，对双边货物或者服务贸易以至旅游都有帮助。
2: 香港呢就可以帮助譬如哈萨克斯坦那边的农产品、矿产品，他们这方面来到香港而接对内地和亚洲的市场。金融那方面呢，或者专业那方面呢，香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呢，可以为他们中亚的企业呢提供譬如嚟香港上市啦、融资啦、资产配置等服务嘅。
1: 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认为呢一个航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有助促进香港同中亚地区嘅商业、人民同埋文化交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为低。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有学者认为能源价格影响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李俊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

0: 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1: 占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0: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去到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而上升就主要见于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依然值得关注。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8项罪名成立，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就各被罚款超过88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卢志清报道。
3: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卓昌和表示。

0: 時已經就巴拿馬違反投資保護條約並破壞集團在巴拿馬的投資，啟動國際仲裁程序，索償超過15億美元。公告說，由於公司多番嘗試尋求解決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馬違反投資保護條約啟動國際仲裁程序。該等條約違反源自巴拿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間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巴拿馬破壞巴爾博亞港以及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特許經營合約，並強行接管港口碼頭。公告又說，董事會強烈反對巴拿馬採取違反條約的措施，公司將繼續與巴拿馬尋求解決方案，同時致力維護公司根據條約和國際法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補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亡案件，52歲的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早上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署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署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任浩峰報導。
1: 52岁男被告伍瑞庭戴住深色口罩去到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控罪内容指被告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绳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当被问到是否明白控罪，被告点头并且回答明白。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被告离开法院时并无回应传媒提问。至于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署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说他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他的健康状况和性情，仔细考量各种方案，决定合适的安排。渔护署说涉事狗只目前会被人道处理。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一隻大狗在元朗 Yoho Mall 一带先后咬向一隻迷你贵妇狗和一隻比熊犬，两隻细狗相重不治。涉事的大狗今年7月10号曾经在同一商场袭击另外一隻狗，导致它受伤。渔护署日前说，被告作为涉事狗只主人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一名女子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张子欣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 盡快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第二階段。

0: 階段談判，以實際行動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另外，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被問到中韓領導人會否在11月 APEC 會議期間舉行會晤，林健表示中方願以今年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與韓國在內的各方攜手構建亞太共同體，為亞太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注入新動力。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偵測到朝鮮下午從平壤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最少10枚短程彈道導彈。韓國軍方表示，導彈飛行距離超過300公里，韓美情報部門正分析具體參數，並與日本密切共享相關訊息。軍方已經加強偵察，維持高度戒備狀態。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國家安保室召開緊急會議，國防部和聯合參謀本部等與會，會議審視政府的應對方案，分析和評估影響力，並指示有關部門採取必要措施，要求確保戒備態勢萬無一失。國家安保室又表示，朝鮮發射彈道導彈是嚴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挑釁行為，敦促對方立即停止挑釁。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說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機會。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批評美國實行經濟恐怖主義，威脅全球經濟以及各國主權，只會造成進一步失敗。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說，制裁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呼籲相關各方透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問題。張子欣報導。
0: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由於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機會，宣布對伊朗採取針對任何國家實施過的最嚴厲經濟行動，形容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特朗普又說，任何允許其金融機構、企業、機場或政府實體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都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他說，石油走私、貨幣互換、現金轉移、船舶註冊和利用空殼公司等活動必須停止，又呼籲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沒有具體說明將採取什麼措施，亦都沒有點名任何國家。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上星期已經預告將向伊朗實施前所未見的經濟孤立措施，配合在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阻止任何物資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批評美國實行經濟恐怖主義，威脅全球經濟以及各國主權。他透過社交媒體回應說，美國對伊朗的所謂經濟打擊是在失敗的策略上加碼，只會造成進一步失敗，加深伊朗人民的敵意。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亦都說，美國的軍事行動未能達到目的，正以經濟戰為名企圖進一步向伊朗施壓，形容美方為了掩蓋失敗，正在製造更大的失敗。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被問到美國的打擊對象包括伊朗的貿易夥伴，有分析認為可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中方有什麼評論？林健回應說，制裁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中方呼籲相關各方採取負責任的舉措，透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在本港，特區政府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跨部門桌上演練，有關桌上演練在警察總部舉行，以加強各部門及相關持份者應對緊急情況時的協作和應變能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門進行線上交流，加強港深兩地相關單位的通報及協調機制。 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

0: 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懷疑患上高度傳染性疾病等。運輸署今年底起將推出多項 AI 效能提升項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同粵車南下的審批申請。另外，明年第一季亦會在銅鑼灣維園附近的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節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陳曉慶報導。
1: 运输署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季将会推出的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引入崭新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市民届时透过网上申请续牌，上载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是否有效。署方筹备在年底推出，目标是将自动审核申请比率提升至超过九成，审批时间就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一日。有关系统年底亦都会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网上申请。另外，署方会在明年首季在铜锣湾告士打道纪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分析车流和人流，即时自动调节绿灯时间。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计加装系统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2: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万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陣時，即係下晝大概六點至八點咧，其實佢每小時個行人嘅人次咧係去到2000人次嘅，車流咧佢都係高，不過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動性，咁變咗我哋有空間咧可以將行車嗰個綠燈時間咧去適當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在这个路口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 鉴于发现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有人以机械人程式抢筹，令申请者等候时间增加，因此署方已经利用 AI 即时拦截，成果显著，令排队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两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国泰航空往返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启航。商界认为有助两地在经贸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政府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元朗大狗襲擊細狗的案件提堂，大狗主人獲准保釋。漁護署表示，涉事的大狗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7、9、10、15、24、46，特別號碼是34。頭獎無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327,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九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0: 美股初段受压，美国国债孳息率再度回升，三十年期债息重返 5.2 厘以上。道琼斯指数是报53108点，跌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85点，跌22点。沃尔玛在业绩之后股价急挫超过9%，莫德纳就大幅回吐大约18%。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06000人，低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6000人。而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99000人，多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8000人。港股连升4日，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升近350点，高见25842点，收市系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0.8%。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00点，升大约0.4%。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总结大市的表现。
1: 大家憂慮緊嘅長債息率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好擔心，特別一啲偏長債，美國30年期個債息甚至創咗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呢個令到成個市場氣氛承受咗一定嘅壓力嘅，甚至市場一度懷疑9月就冇嘢機會需要去加息。咁但係睇翻近期美國政府嘅行為，佢哋去買長債、非貨幣政策啦、財政政策嘅手段去壓低翻個長債息率落嚟啦。咁呢個係有利翻港股啊，或者成個環球股市個投資氣氛。咁如果短期嚟講個美債息率能夠略為喘定翻啦，咁會有利翻港股喺短期後市嘅整體表現嘅。
0: 即係大市要升穿26000點，係咪都比較難些少咧？參考翻最近嘅表現，
1: 係一啲短線技術走勢，的確26000係一啲比較重要阻力位嚟嘅，幾次都升唔穿。咁但係留意翻啦，通常呢啲圖表走勢啦，大家都係參考2日線圖作為基準嘅啫，幾個交易日嘅因素變化啦，都可能會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短期嚟講，參考啲阻力位會睇26000，但係亦都冇任何因素保證話個指數一定升唔穿26000嘅，短線 range 可能大概喺25000至26000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完全冇條件突破啦？考慮到港股個估值水平啦，其實我覺得你話就算升上26000又未去到好貴嘅。我諗投資者要認清一樣嘢，就係阻力位唔代表永遠升唔穿，咁只不過升穿咗之後會形成支持位嘅。咁所以我覺得從短線走勢上面啦，其實都最主要係睇翻成個市場氣氛，而近期美債個息率跌翻落去啦，係有利翻个短线气氛嘅。
0: 阿里巴巴上季盈利接近105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76%。按非公应会计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就跌大约42%，去到205亿8000万元。上季嘅收入升9%，至接近2690亿元。阿里巴巴电商集团收入升4%，去到大约2059亿元。至於 AI 雲和算力服務收入就升45%，去到超過484億元。上季的資本開支接近677億元，按年升了75%。普普馬特上半年的盈利接近50亿4000万元人民幣，按年升超過10%，不派中期息。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計，經調整純利升近10%，去到接近51亿6000万元。友邦上半年盈利升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业务价值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升咗10%。管理层话，内地对于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嘅规管要求冇变，强调税项并非影响内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关键因素。预计内地访港客户嘅需求继续保持增长，继续系保持强劲。罗伟浩报道，
2: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亿9400万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亿1200万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亿7000万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 國家稅務總局較早時話，內地稅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納稅義務，境外保險收益亦都屬於應納稅所得範疇，並唔係新政策，亦都唔係專門針對香港嘅保險市場。友邦區域首席執行官及集團首席分銷總監陳榮星強調，跨境資金流動同埋稅務規管一直存在，監管要求並冇改變。他說稅項並不是影響內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關鍵因素，認為在全球分散投資等的結構性需求沒有變，預計內地訪港客戶的需求繼續保持強勁。
3: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a CMV business.
2: 陳榮星又指，新來港的居民已經佔香港的本地客戶大約三成，並且預計會持續增長。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導。
0: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元，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2028年底前全部处理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4: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2亿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系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6亿元，主要是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的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的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5: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窿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亦都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讲都是 manageable。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4: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的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的制度。他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在10月的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的税率，认为香港的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的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很大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国平安上半年盈利接近926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36%，派中期息每股98分人民币，按年升咗超过3%。道琼斯指数系报53129点，跌咗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4点，跌咗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主板成交额2691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588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2毫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60.6仙升咗0.6仙，阿里巴巴126.2升2蚊，腾讯控股451.4升4.2，XLE 南方海力士37.64升1.18，快手33.64跌4.16，小米集团27.76升3毫，石药集团9.52升8.35仙，云顶新耀33.66升9.86，中芯国际72.1跌9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78，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24， 英鎊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0: 1.168，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港金系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3.02美元，卖出价4,49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5，跌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晚上嘅十点三十，接近三十八分钟添啦吓，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嘅曲目安排有嗱喺十一点钟新闻前后播放呢个组曲《血掌印》啊，系苏翁所编撰嘅赞曲嘅，由欧家声同埋李宝莹两位合唱嘅。咁喺十一点至十二点钟个钟头，除咗有《血掌印》嘅下卷之外咧，另外有天涯新白雪仙嘅二世祖拉车被褥。同埋文千岁嘅曲《后主晚吟》啊，凌晨零时至一点钟，梁天雁、林锦平嘅《苏小小之梦回》，另外有李慧嘅曲《珍妃怨》，紫侯独唱曲嚟嘅。凌晨一点至两点钟嘅钟头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咧，就系继续咧就播放埋《五女拜寿》嘅完结篇，另外都有一个新戏码《换偶记》嘅，咁啊为大家预备咗呢个潮剧啊，有新嘅戏码，亦都有续缘嘅唱段啦吓。咁、至于讲翻《血掌印》呢一个歌曲咧吓。上下卷两卷嚟嘅，主要就系讲呢一个系，其实系嚟自包公审理冤案嘅地方戏曲嚟讲嘅。咁啊，讲一个林超德啊，欧家声所演绎嘅林超德咧，就原本同呢一个官宦人家嘅女黄桂英，而家有啲叫黄千金啦，而家个唱片系叫黄千金啦吓。咁咧就係由啊寶姐李寶瑩所演繹嘅，咁佢兩個人有婚約嘅，咁但係咧呢一個皇家咧就嫌呢個林家家道中落反對嘅婚事，咁然後咧就要逼佢退婚，咁啊呢個喺個婢女啊引領底下咧。呢、这个林超德啊见到黄千金啊解释清楚，并且更加系赠金约佢啊喺后花园相见咧，就赠金咧就资助佢咧就上京嘅，呢、这个就上卷嘅唱情。咁收尾点解会牵涉到包公审冤案咧？大家稍后再听啦。而家我哋先听呢一曲吓，苏翁编撰嘅《血掌印》嘅上卷，欧家声、李宝莹合唱噶。

0: 既然必要，还是转换也罢。不入方圆，此事到还罢了。既然来到，也好一见千金小姐，且看她有何话说。
1: 不听暴戾之声，想是秋香逢茶。

0: 在是你呀、啊、
1: 正是超德在此，若还不愿相见，超德告辞便是。
0: 慢，你竟然出语不情、啊、怪不得话天下男儿皆薄幸。
1: 笑啊，我话世间闺女的最无情、
0: 啊、千金未曾怪你，你倒怪责于我。
1: 你怪我何来？
0: 我怪你。

0: 你何必假作惺惺啊？怨恨你父，
1: 你此话怎解呢？
0: 无错，你父逼写婚书之事，有言说道：悔婚主义，乃是由你提起。
1: 由我提起？
0: 无错。
1: 唉，刘妈。

0: 门笑道：天不平来地不平，半天落雨半天晴，女婿担水街前卖，恶掌骑马逛京城。
1: 哦，原来如此。

0: 分殊，翻胜铁拳，黑字白纸不能作罢。纵是我超得他日金榜题名，也是情史难续咯。
1: 林郎，一纸婚书，我已撕成粉碎，不能作算。何况你高居士马，前来迎娶，到时梁老夫也不会不从。
0: 咁啊。

嗱，大家听咗上卷之后咧，咁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戏曲之夜，就有呢一曲啊，血掌印嘅下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女子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平原路，其后证实死亡，死者身上有怀疑被动物咬过嘅痕迹，警方正调查案件。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喺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到1.7%。今年五月至到七月嘅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到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业嘅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地基及上盖。

0: 工程業，而上升則主要見於零售業及運輸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地經濟持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應屆畢業生和離校人士相繼投入勞工市場，可能會對失業率造成壓力，外圍不利因素對企業招聘意欲的潛在影響力依然值得關注。位於佐敦的社區客廳開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是今年的第七间，亦是全港第十六间社区客厅开幕。他说，行政长官去年在施政报告中定下今年内开设六间新社区客厅的目标已经达到。陈国基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佐敦社区客厅位于油尖旺区，而油尖旺是全港劏房数目最多的地区之一，区内文化多元，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士聚居，社区客厅的设立正好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佐敦社区客厅实用面积大约32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400个劏房户，供60000人次使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寻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被替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69点，跌咗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6点，跌11点。美元兑部分其美元兑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6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78，人民币6.725，英镑兑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0.99美元，賣出4531.97美元。廣闊低壓槽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嚟驟雨，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晚上九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聽日轉吹偏南風。展望今日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週初驟雨增多。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后咧吓，继续为大家送上就系喺头先新闻之前，我播放咗上卷嘅苏翁所编撰嘅《血掌印》啊，欧家声、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一个林超德同埋黄千金嘅呢一个《血掌印》上卷啦。咁跟住落嚟播埋下卷咯。听咗头先嘅唱情，大家都知道啦吓。呢、这个林超德咧，原本啊俾佢已经有婚约嘅呢一家皇家，佢俾个外父咧就嫌弃啊，逼佢咧就系写婚书即系休书离婚吓。咁但係佢見返呢個黃千金之後呢，黃千金呢解釋清楚唔關佢事㗎，咁亦都係仲諗住資助佢嘅銀兩呢，俾佢上京呢求功名返嚟啦咁樣。咁又得到佢原本仲約定叫秋香膠個婢女秋香交俾佢啦，點知去到呢個黃超德去到後院咧，發覺啲秋香俾人殺咗，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林超德咧就被誣陷啦，冤枉佢殺人偷錢咁樣，咁殺呢個秋香其實就係呢個黃千金嘅父親啊嚇，咁然後咧就判埋佢秋後處決，即係判呢個林超德。咁然後咧就係黃千金咧就係相信咧林超德咧係清白嘅嚇，咁咧但係冇辦法啦，咁啊所以呢個場跟住個唱段咧就去到刑場嘅時候，初初林超德都怪話呢個父女同謀想害我，咁黃千金解釋清楚之後咧都冇辦法啦，就判咗斬刑啦，咁啊仲要飲埋呢一個啊即係生祭啦，飲三杯酒啦咁樣嚇，咁點知臨尾嘅時候咧，我之前都提及過啦，係包公審理冤案嘅呢個地方戲曲嘅一个故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就知道咧就系有有冤情啦，咁所以咧有等包公咧就话救佢嘅，咁我听到下卷就咁啊救嗰个审冤案嘅过程呢度冇嘅，啊只不过咧就系刀下留人嘅啫，咁我哋听啦噃，听继续收听呢一个苏翁所编撰嘅组曲《血掌印》嘅下卷，继续有欧家声演绎嘅林超德同埋李宝莹演绎嘅黄千金两位所主唱嘅唱段嚟嘅。

千金，只望佳路长生。岂料人夜来，我明秋香把黄金相送，他却被人杀死了。奴父不忍诬告于你，更打晓官府贪赃受贿。

寻路，一纸婚书已注定拆分镜破。千金若无夫妻之情，又焉会赠金？

0: 制，可见你情重恩高。超得史不相和，当此临终之时，超得有话相谈。
1: 林郎，你有话但说不妨。
0: 你记住，第一宗我死后无钱难为念，请小姐买口博官壮芳友。第二宗白发高堂无善扬，望能照顾谁所求吧，小姐。
1: 林郎，千金当尽妇道。

0: 人来开刀，
1: 刀杀刘仁。监斩官听职，开封府包大人有令，监斩犯人，风云变色，定有冤情在内，全令一干人等带回虎牙，重审此案。
2: 好啦。

0: 包公重審此案，咁啊當然係可以超越咗冤情啦，團圓結局添啦嚇。咁、啊、聽過呢一曲咧，就係、是、蘇翁所編撰嘅《血掌印》嘅下卷，咁同埋喺十一點鐘新聞之前大家聽咗上卷啊，歐家昇同埋李寶瑩兩位所演繹。咁睇歐家昇咧，大家可能唔係咁熟悉，因為我哋電台入邊啊，佢嘅歌曲亦都係唔算多嘅。咁啊，咁我但系翻查下資料咧，咁其實啊，歐家昇咧，佢本身就係喺鄧俏蘭芳劇院學粵劇嘅嚇，咁、啊、亦都係自己創立咗星寶粵劇團啦。咁啊，血掌印固然佢而家灌錄咗佢嘅唱片啦，咁、啊、我哋電台都有幾支佢嘅歌曲嘅。咁、啊、另外，原來佢亦都擔綱演出過《萬惡人為首》啊，《啼笑姻緣》咁、啊，似乎亦都係新馬師曾嘅戲寶嚇。咁同埋亦都曾經同新馬師曾啊、羅燕卿啊、梁醒波啊、鐘麗蓉等咧，就去到澳洲啊、新西蘭啊、加拿大等地咧，係去登台啊、演出啊、走浮嘅波嚇。咁佢拿手嘅劇目有《鳳竹燒殘》《淚未乾》啦，《胡不歸》啦，《沙三笑》啦。咁頭先講，譬如《血掌印》啊，《萬惡人為首》啊，《啼笑姻緣》等等嘅。聽過之後啊，聽過呢首歌曲嘅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2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喺26至31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漸轉吹偏南風嘅。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骤雨会增多添。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0: 跟住落嚟呢曲咧，就比较轻松啲啊！二世祖拉车被褥啊，天涯同埋新白雪仙合唱嘅。二世祖点解会拉车搞到而系被褥咧？而羞辱佢嗰个咧，正系佢嘅妻子啊！咁当然都唔系太过羞辱嘅，有俾车钱噶嘛。不过要拉好多转啊，无端端拉好多转，拉十转车，咁其实系教训下佢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听下呢一曲咧，就系天涯同埋新白雪仙合唱嘅《二世祖拉车被褥》啊。

0: 呢個妻子咧都算賢良淑德啦嚇，咁啊好啦，響洗心革面呢一曲二世祖拉車避獄，其實都有一個警世嘅意思喺度嘅。天涯同埋新白雪仙合唱嘅，咁入邊都有啲以前興嘅俗語啊，即係譬如咩頂唔蒲啊，乜嘢磅水啊嚇咁之類啦嚇。咁啊，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47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嘅，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嘅，要留意嘅氣温介乎喺26至31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漸轉吹偏南風嘅。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個禮拜初驟雨增多。又係要提醒大家帶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9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夏日消暑剧场。
2: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3: 我仲差3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2: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男音嚟噶，嚟自华歌文千岁嘅男音集入边有呢一曲咧，就是、后主晚吟啊，林川赞曲。咁呢个后主系边个？李后主咯，李后主佢再吟诵呢一首男音啊咁嘅身份嘅话咧，就应该系佢亡国之后嘅唱情啦，一齐欣赏啦。

0: 听过呢曲南音咧，系林川赞曲华哥文千岁所演绎嘅后主万吟啊。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1.7%。今年五至七月的失业人数较前三个月增加大约6000人至145700人，同期就业不足人数就升至66200人，增加大约3800人。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地基及上蓋工程業，而上升就主要見於零售業及運輸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教育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擴張，預計會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动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元朗蝦尾新村路，一名年約2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星期五在屯門。

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是在昨日的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到不恰当的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说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是留院观察。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道琼斯指数报52,997点，跌4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9美元，卖出4,525.2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和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7度、东经108.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

0: 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八分钟有多，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呢，梁天雁赞曲，梁天雁自己演绎翻，演绎这个阮玉啊，拍档啊，火拍的就是林锦平演绎苏小小，这一曲就叫苏小小之梦回啊，即是唱情就是说苏小小和阮玉被迫分开啊，初初分开不是的，但阮玉回到家之后呢，就被他父亲禁锢，那他走走翻出嚟，但系咧就系、是、我睇即系电影入边嘅唱情，因为苏小小嘅事迹咧都冇乜真实嘅记载啊。唱电影就系话佢咧就系、是、攀爬出嚟嘅时候就跌屎咗嘅。咁而家点解又会梦回咧？咁我哋一齐听一下嗰个唱情就会知道啦。梁天雁赞曲，梁天雁、林锦平分别演绎呢个阮玉同埋苏小小嘅《苏小小之梦回》。

少少，少少啊！少少，系我话少少。

0: 原本仲系开开心心嘅吓，恩恩爱爱，点知诶、哎、发觉系梦，咁啊收尾亦都知道咗阮玉屎咗之后咧，亦都带出咗镜角斜阳嘅唱曲唱段啦。听过呢一曲咧，系苏小小之梦会啊，梁天彦赞曲，梁天彦、林锦平合唱嘅。听日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2分，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提醒大家，天文台刚刚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2: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2:30嘅。
1: 吸咗伊唐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3: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嘅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2: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潘卓赞曲，李慧演绎嘅子喉独唱曲《珍妃怨》。珍妃都好多怨嘅，咁啊早期佢同光绪啊比较开心嘅，但系呢个《珍妃怨》就系、是、唱情就系佢喺北三所嘅时候一首怨曲嚟嘅。一齐欣赏呢一曲潘卓赞曲，李慧演绎嘅子喉独唱曲《珍妃怨》啦。

女子难。

0: 聽過一曲是潘卓讚曲李慧演繹的《珍妃怨》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及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月十一号由九二公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两地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

0: 伊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抵達美軍中央司令部核區，正是按預定部署在中東地區執行任務。美軍中央司令部又發布照片，見到美國海軍人員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甲板上工作，貼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軍部署在中東地區的航母林肯號被指艦上水兵因高強度作戰節奏及長期部署出現生活環境及心理健康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號將被替換。道瓊斯指數報53038點，跌4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8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1.89美元，賣出4512.2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港岛及九龙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晚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北部湾徘徊，随后其动向仍有变数，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老豆，就嚟农历7月14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5: 诶，讲呢啲，你潮人嚟噶、
4: 哦？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5: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6: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喱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喱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嗰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鄉親佢哋就會集資啦，舉辦漁蘭盛會啦。咁一方面就係即係為咗呢啲過身嘅同鄉去超度啊。另一方面，漁蘭盛會啦，或者漁蘭盛會附近嘅地方，其實佢哋會派平安米。講漁蘭盛會背後其實係一個陽間同陰間都得到照顧嘅一個互助精神。
5: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慈善基金仲舉辦2026漁蘭文化節，仲有互動劇場《渡海渡人》添。
4: 哇！你咁清楚嘅？
5: 渡海渡人嘅导演吴君熙讲噶嘛，
6: 讲述1960年代喺香港主角马望海啦，佢为咗寻找由潮州乡下偷到去香港嘅好兄弟张敬清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遇上咗喺码头做咕哩头嘅吴生啦。吴生最后就带咗阿

0: 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舉行的三角碼頭遇難聖會，透過一些經文啦、赴戰的年位啦，和一些超度的儀式呢，逐漸解開他自己長久以來即落了香港之後的一些罪惡感啊和執念。
1: 正啊，幾時啊？我又去。
2: 由即日起去到9月6號。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5: 机械猫，妈妈叫我留意一下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啊！一日24小时这么多节目，你有没有什么法宝可以帮下我啊？
6: 五台小天梯界，
5: 哇，听个名都觉得好劲啊！这一件是什么法宝来的？
6: 它是一个电台预报，将未来重点节目介绍给你，逢星期六下午6:20播出。其实使咩用神奇法宝咁大费周章啊？听住五台小编推介咪得咯。
7: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形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幸福是可以在大气电波同听众透过声音相连。
9: 幸福就是放工翻到屋企，见到妈妈为我准备的饭送。
8: 你又会怎样定义幸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幸福感言》网上活动，由即日起至到9月18号，诚邀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点击活动连结，分享你对幸福的睇法，兼赢取奖品。
9: 幸福其实好简单，将快乐传开去，快啲去留言啦！
10: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展览。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10: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5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啦。
1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3: 凌晨1:10:3210分半钟啦。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呢，就是洪平用潮州话主持的潮剧欣赏啦。咁有新的戏码㗎今晚。咁头先两个半小时的月空安排，包括有11点新闻前后的苏庸编撰欧家声李宝莹演绎的血掌印的上下卷啦。11点至12点的钟头，除了有血掌印的下卷之外呢，有天涯新白雪仙的二世祖拉车被褥和文千岁的后主晚饮。头先个钟头咧，梁天晏、林锦平嘅《苏小小之梦会》啊，另外有李慧嘅《曲子喉》独唱曲《真飞远》。咁今晚嘅潮剧咧就会继续播完埋《五女拜寿》啊，完结篇嚟噶，系潮安潮剧团嘅台柱演绎啦。咁另外新嘅戏码就系广东潮剧院嘅《玩偶记》噃。玩偶记咧就系以闹剧嘅手法啊嚟演绎一个喜闹故事啦吓，咁特别想提一提嘅咧就系有潮剧嘅名丑洪淼啊演绎嘅灵魂人物张幼花嘅吓，咁至于详细嘅介绍，我哋不如请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集的《调解风声》，我是杨飘。今集的《调解风声》，先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解五能拜寿。上回做到，杨基康世界清生两字拢唔少了，罗老直播所有多挂漂泊，幸的被两吹风到身边照顾。伊能教三两子杨三春家当住下，后来三两世做英灵的定助安，参多严嵩杨基康温暖的说，罗老人吹风为二能，何陪做英灵之地做四灵，杨夫人大笑，我能再次拜寿，相额中无报。结当杨基康要唐灵通迎抢，杨三春要邓淑英迎抢，周英玲要库楚兄迎抢，崔峰要林淑峰迎抢。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解五能拜寿。

是塑胶三重阶段，再造

金啊，你呀，乐咋在当为别多情。

0: 是无做识话。
1: 河南多春霜花，
0: 阿伯阿母多谢，谢晒江竹彩秋，百里参拜。
2: 哼，乐皇无量来见。
1: 夫人，不要理他，请坐坐。
0: 你讲，阿伯阿母明在每晚跪骨，
2: 坏事做尽，如何每晚？
0: 就是披荆得罪老老，四季后会，今日地门请坐，将来半子五谷。
2: 好一届半子五谷，三妹请回来，大姐有何吩咐？请问妹夫，官拜何职？乃是县高士子，只管上天发令，哪能有罪子吗？如此，定他进门。
0: 你看，你爱真够好难。

山人助手。

0: 今日更加来闹小争。
1: 不，邪财无气，只得来养眼保短安，动作顺利，
0: 随时的难保。

转人乐团，我在能日胜了百。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唐灵通戴松恩库草下林书峰主唱的调节偶能拜寿，调节偶能拜寿传节就八三万了。下面再给大家播上调节换偶记，换偶记大概是你过会甲个买大生花了三十两文银，买了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嫁过恩，年轻的傍听生也花了三十两，却买了个六十一岁的张英花为妻，花家土当，一人到客店相偶，张氏十分动情傍听生，伊成买大生追究之事。设计帮走傍听生个嫁过恩，让伊能成婚，买大生青袄，提刀对干，帮人掠到衙门，跪太爷审不清。由伊个年轻夫人坐等公堂，最后傍听生与嫁过恩成小夫妻，买大生与张氏为老夫妻，直到换偶期。皆大欢喜，结党马大生又大强发言强，姜国英又当李冷言强，彭天生又当孟炎言强，张永辉又红苗言强。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换偶记。

回礼的挂点港台的汤五六杜五七七个北无烂华人这大大家菜有能打理再打倒我老孙。

0: 不走啊！
1: 大
0: 舅啊！哎呦，老婆，千万别走，千万别，别呀！我的妹妹来追呀！

0: 上，我剩把沙场的银子丢下大海，家丁去吧。
1: 乖啊，忙走忙走啊！
0: 哎，万万丢了银子，你做你我来看丁姐去，何个死的呀？
1: 忙走结果你不该不哎，这个娃不搞搞，你陪我来，我是要见你走。
0: 哎，我帮强生好命苦啊！
1: 哎，我见你。咱俩也做不起呀。

又愁未开，欢迎。

0: 年会，比我母亲还大，祝你好做夫妻。
1: 好、哦，莫做夫妻，难找嫁妇啊！话我做只半路老死。
2: 阿弟，难找，我哩为亲，让哩为义，红色做我去，靠娱乐，谁将你娶？看人老高官的小人做官要这个大官的，
0: 哎呀，这将如何是好？
1: 卖我放家底哟，乐王子卖杀心挪移，将我带回家里，尊重家该好心，带我回家里，我虽然家里无年会，反而天天水水，包包天天，再不养我，你像你更像，带我碰走，也好讲咧，彩笑问好，尊重一家大所头。
3: 哦，你若是有情重义，在我做大老兵，我总没事。也无明目做事，无我该担家底。

0: 写起来也是可怜，大家我爱做你啦。
1: 嘿喏，这才是对，这才是对嘞。路见相逢，相亲相伴，何况人啊，财富英旺。
0: 好好好，爸爸爸，来见了。
1: 忙喏，你走路了，我来看，你来见了。
0: 卖啰嗦，卖啰嗦，快快进来，请到客店。
1: 哎呦哎呦，您看我当家的呢，不我该说一句，哎呦，记住啊，如今体贴的呜呼啊，我来见你啊。

0: 哎，你打得真好好好哎。哎。
1: 到了客店，来下了。
0: 好，来下了。
1: 店家，店家。
2: 哎呀，来了来了啊！我这客店人人无烟格格，便宜办开清点。客官到来，莫非是到来遐店？
1: 是是，
2: 我如此来请进。
1: 店家，那里你看个起草？
2: 好，我知。喂，去啊，叫你看个起草哦。
1: 店家可有办公？
2: 有有有，客官，粗卡从有上班落干。
0: 娘。这盖就好，
2: 这盖就好，遐恁无惊做好。
0: 退退。
2: 啊，客官，遐意思？
1: 意思我，
2: 你人，
1: 哎呦，打给我做你打的出处。
2: 啊，客官，你做你唔打？
0: 喂喂喂，你家家会做生意？啊，开价是都低低路啊。
2: 开价是你是无？
0: 不是
2: 马松
0: 不对
2: 公爹
0: 不正
2: 哎呀我你无病哎老安妹哎我大伯来请你来给我讨白拜
0: 听啊咦、哦、是我改观了
2: 哦看原来又是个奴才
0: 原来原来妈你是奴才
2: 又不是奴才以前你给你管啦
0: 你该听住这个课，听哦，是我该管啊，听着管啊，
2: 管啊，管啊，阿老恩嘛，你老是老拖，通好大声钱了了啦，
0: 没用假听，有义有格，讲个你大声钱。
2: 我、哦、真该，
0: 真该，
2: 无计，
0: 系无计，
2: 无计，无计，无计，无计，
1: 严格，严格，卖啰嗦，带一班去休息。
2: 好、哦，我知，我知，阿老阿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家弟哎，你咋地来啊吼？
2: 请问客官高声大名乡下何处？
1: 先生放听声，通知府黑羊贵人士。
2: 哦，遐金门输赢何妹？
1: 只因民兵直转。
2: 如此，来请进。去进去，直老。

0: 一笑做夫妻，台来好请阿妈做个娇孙。
1: 娘，妹子，嗯，
2: 自己吃呀。阿新娘家，我接了爷们，爷生爷生家吼。哎呦呀，这回我找不着，爷娘个爹呀老娘。表哥，表哥，
0: 哎呀，来了来了啊！问我姐讲讲跟南天做一个老将啊。哦，我那是啊老客官搞、啊。
2: 老老老，你也都老啊。
0: 啊，七杂八杂就尖大邓姐宝都老。啊，先生客官，他是搞来下店。
2: 是靠上顶板盖，
0: 我上顶个，哎，呜呜呜，来请进，来请进。
2: 老弟看个体操，
0: 好哇塞！阿伟去啊，叫你看个体操哦。
2: 哦，阿先你讲，去买药噻，去买药噻啊！阿先你讲，咱卖考，卖考咯，卖考咯。
0: 啊，这老难整啊，整个无头无面。我对台湾人都真粗暴，无怪个家双方一直落到爱哭。哎，阿客官，恁忙来直播，见咩从自改班，多情独破，台来恁自家双人点来去对我老婆个做无一直咩啊？你咋？
2: 你家啊？你弟做大，爹弟两个对恁老婆做无啊？
0: 啊，你只该送人啊，
2: 这又是你老祖吧？
0: 哦，有转嘿，客官卖去，也一不会是那个小能子，
2: 你那个小能子，你这个哎，
0: 我卖去，
2: 卖给我诶，老的班的称就好，快个被派招财，
0: 好我猜。哎，客官，爱迎面招财呀吼，
2: 去下海，
0: 哦，
2: 该个啊，
0: 哎呦，哦。
2: 乐酒入面出来，见问我夫妻哪能爱来听音这苦啊？
0: 哈、啊！哦，我你哪能是安家？
2: 真呢，真呢，我该是民风正平，有字有句，该不一句，切该黑。
0: 这气色年年有，无你气些当。莫怪我得去装扮，
2: 进来，
0: 客官密事，
2: 坐在湖北酒，了解哪地车材就好。
0: 啊，客官，我那杂头莫带刀砍牛鸭啵，做你从哪地车材就好。
2: 嘿，叫些就搞，得去，去，
0: 好，随便，哎，随便，
2: 莫碰你唐卡准，
0: 我会菜崩菜崩。
2: 阿仙你讲。好高难嫁，你啊姐姐啊，门当户成色，或者是阿婆喜，或是夫妻养我，这届我行行都是无错，大多只半路呢，车随便，车随便啊，好些年纪啊，我啊，对不对啊？
0: 哦，客官，你是做你啦，
2: 做你做你，你做生意人，做你我个嫌老实哈。
0: 哦，哎，客官。他车才无落得呢，做你又唔老实。
2: 哇，我该冇是打你个台人啊！
0: 哦，客官，同手无欺，难难职业台台，我难难职业台台。
2: 成都口爱八怪，哈，爱八怪就好，你莫得爱小扮做天，你只系我倾怪啊，唔倾怪啫。
0: 客官，招财起边啦。
2: 阿仙你讲，他随便来饮两杯，来饮两杯啊！哎，他好呢，好呢，好呢，你算几杯下食？我等下家来去啊！我后生改进去了，我吞了家臭东西，最烦阿米巴气者。
0: 客官请坐，客官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这咋喝这对？
0: 你是老妻小夫，他莫记着对。你是老夫小妻，推来是再去。
2: 哎爹，
0: 我来给你试探试探。

0: 王姐，啊，客官来请了。
1: 你是？
0: 请问高僧大名？
1: 哦，哇，结拜大圣。哦，嗯，是赤兔拜解拜。天地之大解大。
0: 哦，
1: 父子今生解生。
0: 哎呀，遐几声大人民拜断七十三乱。
1: 哦。王兄弟家家老人，我拜对大，做你大七十三。
0: 哎，我是大孔雀门的七十二祥蛇，在家家里看是七十三。
1: 我你阿陪只黑门界，也倒是有直错。不过自从去入重乡，已经是心甘去了。
0: 哦。你是经商的，
1: 嘿，
0: 遐请问遮乡野何处？
1: 通州府黑羊贵人是？
0: 通州黑羊贵人是？
1: 嗯，
0: 自早去一对，也是通州黑羊贵人是？这贵出哪对话？不，哎爹，我老爸是甲你接触来写道写道的。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强发、邓丽玲、邓文艳、洪苗吟唱的调剧《换五期》。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寻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寻日下午两点几喂饲完一只唐狗，打算将唐狗放入狗笼，唐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唐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表示，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唐狗，今月十一号由九二公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元朗哈美新村路，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三十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表示，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声明说，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800

0: 90点，跌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0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2美元，卖出4521.36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的五点钟，我都会一路陪伴大家一起听歌的。今日来到2026年的8月21号了，农历来讲来到7月初九。今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欣赏到什么的歌曲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率先欣赏有夜送惊凉，由梁醒波、李香琴主唱的。还会有另一首歌曲带来寻阳刚上月，由何家光、邓碧云以及郑百年主唱的。而在3点钟的新闻之后，我们会率先

0: 收听一首比较短少少嘅歌曲，带嚟由登基陈所独唱嘅《飞来艳福》。而接住嘅时间呢，我哋就会欣赏到花木兰嘅故事啊，送上有钟云山、梁素琴、罗家慧、白醒芬、郑佩玲以及你由傅彪安主唱嘅《花木兰》。全套碟一共有六场的，我们先会在三点至四点的这个时段收听三场的内容，而还有剩下的三场就会在四点至五点的时段继续去到送上的。我们在开始收听今天的歌曲之前，也要特别提提大家天气的情况。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而有效的时间暂时是去到今天的凌晨2:30，请各位注意了。来到凌晨时分，也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呢，要率先收听的歌曲是《夜送京娘》啊，由梁醒波所声演的赵匡胤，亦都是由李香琴所声演的京娘啊。这个故事呢，就讲紧在赵匡胤呢还未成为皇帝的时候呢发生的一段故事来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夜送京娘》啊。

我明珠腹内藏，未知何日方好光。赤龙泉万卷书，苍天生我依何如，山东宰相山西将，他将俘虏

光阴，表字元禄，只因酒后无德，闯下了离天大祸，却被官兵捉拿，逃到清幽观中，多感叔父收留，却被寒病打倒，今日身中痊愈，少不免出到观前宝殿游览一回，又何

来到了清油关，又被行那边打到元

莫不是叔父窝藏妇女？

你若然在冠中不成正道，强迫良民归女，下次怕李家侄儿啊难容于你啊。真那是未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0: 见了苍蝇铁棒把你切下去，雷神风雷可恶情情真能看得见啊，台上有残烛半枝，白毛拉来一招，面子面不。
1: 啊！哦！哎，不要怕，不要怕。
0: 啊！我估到是雷神下界，原来是一个花花的雷娘啊！

哦，哎呀，好眉毛。

0: 一声大王爷爷，叫了老
1: 爷爷。俺不是大王爷，乃是乡民百姓。

0: 你家住在哪里呀？
1: 住在西洛院内做个差身。
0: 你父亲姓甚名谁？
1: 家君姓赵，名鸿渊。
0: 你又是姓赵的？我再来问你，你有多少的兄弟？
1: 上无兄长，下无弟，单生只有我一人。
0: 你叫什么芳名？
1: 奴奴小子叫做荆梁女。
0: 你家中一定有官宦不成吗？
1: 无官。
0: 可有子？
1: 无子。
0: 无官无子，你叫什么荆梁儿子？
1: 这都是爹娘定下于命。
0: 这也难怪，你因何到此？
1: 问到此情，泪难。

0: 野玉破围
1: 成意。
0: 好大的狗胆啊！

0: 削難送錢，
1: 難為錢，
0: 難送錢，
1: 難為錢啊！安民同結兼難。

人们。雨收往后堂，别说风带来的宝马收买一身啊，大的顶边去。

0: 运掉眼。
1: 大哥小心成龙。嗯。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醒波以及李香琴所主唱的《夜送京娘》啊，咁啊就讲述咗咧赵匡胤喺成为一国嘅君主之前嘅故事啊，亦都同呢一位嘅京娘咧结拜咗为兄妹嘅。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2:36，咁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已经已延长至今日嘅凌晨4:30啦。接住落嚟咧，我哋要一齐欣赏嘅歌曲系《寻仰江上月》，由何家光、邓碧云以及郑白莲主唱。

0: 荒荒寂寞伊人何外呢，待我再返轻舟细寻芳影啊。
1: 飘零，我四处寻觅，原来你轻犯天舟，不怕夜凉如睡咩？
2: 相传

待我收拾行装桃花案，拾取珠花半玉颜。飘零，你稍待。

0: 好香，我的结头相逢，远缘隔世。
1: 系咯，结头相逢，你好应该系欢喜至啱噶，何以你又掩面无言呢？
2: 哦，原来佢哋两人有一段难因谁果嘅。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沉阳江上月》，由何家光、邓碧云以及郑百年主唱的。听完这一曲咧，时间接近咧嚟到凌晨三点钟啦。我哋好快咧要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維持溫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跌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67美元，卖出45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

0: 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0: 时间来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8月21日的月夜月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率先收听一曲比较短少少的歌曲啦，带来的是邓基陈所独唱的《飞来艳福》。另一首的歌曲呢，我们会开始收听花木兰的故事啊。全个的碟呢是会有六场戏，我们今个小时呢会先收听头三场的内容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特别要留意的是雷暴警告仍然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的凌晨4:30去到4:30的时间，请各位注意啦。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是一首的海吹月曲，一个的小曲，欣赏到的是邓基陈所独唱的《飞来艳福》。
1: 哇，越睇越正，越睇越靓，真系爽咯！呢次我唔

0: 留翻我啊！花儿倒花细唔新扮。
1: 收听过嘅曲《飞来艳福》，有登基陈主唱。
2: 夏日消暑剧场，
3: 老孙，我今日要大闹天宫啊！饮翻几杯酒，再饮埋咖啡提神，一阵功力一定大增啊！
4: 大圣，酒精同含咖啡因饮品饮得过量，可能会加快水分流失。天气咁热，身体好容易缺水噶，都系饮翻清水啦。
3: 太白金星，你讲得啱啊！等我补充下水分先。
4: 马骝仔，乖乖地唔好捣蛋好唔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来到凌晨3:12，继续有越夜越精彩的时间。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欣赏到一个的花木兰的故事。全碟有六场戏，我们今个小时会收听头三场的。在角色方面，会有钟文山饰演柳远刀，梁苏琴饰演花木兰，白胜芬饰演何元帅，罗家慧是会饰演特缺，而傅彪安会饰演花狐，还有郑佩玲所饰演的花木卫。我们一起来欣赏花木兰的上半部分。

0: 条老命啊！仿似草木长凄，官交马革过色，难忘在海船内里。虽然精通武艺啫，你当去打仗噃，你估玩噶？咪想埋啲无谓嘢咁戆居啦！
1: 唔怕嘅爹，如果话讲到熟读兵书、武艺高强，相信好多男儿都难及你呢个乖女噶。我敢讲话相传文武，如果唔拎出嚟用下嘅，等辜负你心血成堆嘅咋。
0: 总之你唔去得嘅，嗱，俾啲心机积布吧啦，我去买弓箭、马匹啦吓。

0: 哋快啲入去再嚟睇下先啦。
1: 系咯，去啦，去啦。

0: 去咗边处呢？
1: 哦，阿爹，你翻嚟啦！
2: 拜见老将军。
0: 哦，乜呢位小将军到来何干啊？
2: 冇错。

0: 行慣嚟嘅，你上雨臭美脆嘅，膽敢無禮如斯，送你一隻雲南歌啊腿啊！
1: 美字美字，係我嚟嘅啫。
0: 哦，乜原來木蘭你啊？
1: 自己个女都唔认出噶，自己件盔甲都唔认出嘅咩？
2: 爹啊，你今年年老眼盲啦，俾我代替你去吧啦。
0: 啊，咁啊好啦，乖。你改装打扮，确似男子嘅无无虚，信息便要离家。你要小心啊，进退啊！
3: 初上征途求指导啊，家严有命，那世白追呢随。未免老英雄啊，只为远隔千山湖白咩水。御侄刘元道拜见花世伯啊。
0: 哦，你就是刘皇猛个仔刘元道啦。
3: 是啊，世伯。
0: 刘元侄，老夫以年迈力衰，小儿木兰代我从军，他比你年龄少三两岁、
3: 哦、
0: 大家不妨金兰共见。
3: 好啊，
0: 你应份兄长身居啊。
2: 兰兄有礼。
3: 木兰弟有礼有礼啊。

0: 孔，咁刮揸得死只鸡孔。
1: 你恶得过我理性咩？你知否我名词远近，周时屎鱼都随便劏啊！
0: 你唔使咁牙刷得咁交关嘅，举国方知。

0: 心上啊。
1: 花言巧語，你我情如手足，又何必爭論短長呢？

0: 睇住我暗暗沉沉，实在心中有何感想啊？又
1: 哦，有咩想啊？元帝，不过想到营中寂寞，最好就能够同你共睡一床咁啫。
0: 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同啲人一张床噶啦。
1: 点解呢，花元帝？
0: 我身染呢儿魂怪病，讲起就真系得人下
1: 风。哦，点怪法啊？
0: 半夜三更，
1: 点啊？
0: 曾经错杀数人，醒咗就好似全部是歌。
1: 哇，咁奇怪噶？
0: 系咯。

0: 话世事如棋，未知能否如人所望啊！
1: 系咧，阿花园弟，
0: 点咧？
1: 咁你日后都几论尽噶噃？
0: 点解啊，刘元兄？
1: 你听呢啲事啦。

0: 爷爷春宵，唔通冤枉机械，要将双手啊嚟绑咩？你呢世啊，都几难揾人嫁你啦，贤弟。
1: 啊，咁你就真系冇讲错啦，我呢世唔帮会娶老婆噶啦，刘元兄。
0: 唔怕，医翻就得噶啦，贤弟。莫怪我出言扫兴，不若返回。

哦。

0: 佢係蓋世英雄。難定面啊！中
1: 哪裏走？哪裏走？乜你如斯卑鄙，尚敢耀武人前，暗箭思来，你是英雄
0: 报上孤之，随你将高下来见。
1: 嘿嘿，大同左先锋花木兰在此，快些下马受绑，不必多言啊！
0: 花木兰，嘿，我想小子你口出大言，喂，可知你袁尚都唔敢再嚟与我一战嘛？
1: 嘿，你不过用阴谋取胜。讲出都惭愧堪怜啊！

得咪。

无差，没将当从差遣啊！立即鸣金停进，容佢多活一天。

0: 过于你。
1: 吓、啊？

0: 岁。
1: 咦噃？
0: 没将茂盛，谁爱人哪敢推辞呢？怀念国家多事之秋，兵凶战危，前途吉凶都难料啊！不若我喺船之日品尝相亲，再谈此事咧。
1: 咁都好嘅，只要你肯应承就得啦，贤侄。我得此嘅英雄势啊，恩惠在心天啊！

0: 点能当师重任啊？
1: 又话后生可畏，你不止武艺过人，而且心明韬略，我唔会误咗。

0: 收听过的是《花木兰》的上半部分，由钟云山、梁素琴、罗家慧、白醒芬、郑佩玲以及傅彪安所主唱的。全碟呢有一共六场，我们刚刚就收听过三场的内容。我们接着下来就会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花木兰》的下半部分。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

0: 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3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当我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人陪我倾心事，送首歌给我，好像拍戏那么浪漫啊。
6: 那不如你逢星期一至五四点到六点打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就行了。人杰、学熙、文怡还有玫瑰我都帮到你的。但如果你现在想听的话，不如等我现在唱给你听啊。我舍不得你，耶耶。
7: 哎呀，求下你啊，你都是播回原版给我啦。
6: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8: 该出影片仍于1990几，
6: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
8: You a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6: 还会令你想跟着一起唱。
9: 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你听。

0: 消暑劇場。
1: 老師，我今日要大鬧天宮啊！飲翻幾杯酒，再飲埋咖啡提神，一陣功力一定大增啊！
2: 大聲，酒精同含咖啡因飲品飲得過量，可能會加快水分流失。天氣咁熱，身體好容易缺水噶，都係飲翻清水啦。
1: 太白金星，你講得啱啊！等我補充下水分先。
2: 馬騮仔，乖乖地唔好倒蛋好唔好啊？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4:11，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游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我们刚刚在新闻简报之前收听过有花木兰的上半部分，收听了头三场的内容，接着下来今个小时我们就要收听接着下来第4-6的内容。在阵容方面就会有钟文山饰演刘远道，梁素琴饰演花木兰，白胜芬饰演贺元帅，罗家慧是饰演特缺，而傅彪安是会饰演花狐，郑佩玲咧饰演花木卫嘅。至于在开始收听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雷暴警告仍然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凌晨4:30，请各位注意啦。接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要一齐嚟收听花木兰嘅下半部分。

十年关外作职人，宝剑常除百战身，沙场白骨埋黄土，垂钓精忠将士坟。阿、啊、爷。

里定有玄虚，啲嘢我疑惑阵阵咧。啊，呢件事都可为奇啦，唔通佢真系逆鸡而变？唉，都无谓胡思乱想，一个堂堂元帅又点会话系女人呢？好，等我周围巡视下，睇过有冇敌方嘅奸细至得。

0: 流言兴病。
1: 哦，贤弟，
0: 唔怪得咁风雅啦。不过咁噃，
1: 点呢？
0: 你呢支歌词嘅用意，好似有无限心事在其中噃。
1: 哈、啊，贤弟，你真系不愧系知音人咯、啊，你。
0: 咁系咯。

0: 啊，
1: 呢啲咁嘅神話就無謂再講啦。嗱，我又同你研究下啦。
0: 好啊，好啊。
1: 照雌雄二字睇嚟，是否女子勝過男子啊？
0: 女子勝過男子？
1: 係咯。
0: 未必嘅，賢弟。嗱，照夫妻嘅名詞嚟講，男子咪在上。男
1: 年輕
0: 點啊？
1: 照陰陽兩字嚟計，又係女子佔先嘛？
0: 都未必嘅。嗱，以乾坤嚟比較嚇，乾者為男，坤者為女，咁何尚女子啊？咁男子又輸虧咯噃。
1: 啊，又係噃。應同登級，子貴永結。
0: 好啦，喺言中有问。

收听过咧系花木兰嘅第四场啊，继续咧当然系有钟云山啦、梁素琴、罗家慧、白醒芬、郑佩玲以及傅彪安所声演嘅一套嘅花木兰全剧。听完第四场嘅时间咧，要提提大家，因为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经已延长至今日早上嘅6:30啦。接住落嚟，我哋继续收听花木兰嘅第五场啊。

便道，一已平定家谷关，范东行书亦已送上了，何故佢仲唔嚟送我一程呢？吓！

0: 水何故先回令我无从推夜上。拜见大帅
1: 刘先锋又来
0: 花大帅闻得你欲仙。

0: 行回鄉，究竟有何貴幹呢？
1: 冇錯，本帥為著戰傷復發，護育祖歸，營養在家陀。
0: 活將理應相送一程，未卜你何時將到上啊？
1: 我要歸心

0: 放心啦，刘延兴，我冇话唔记得你嘅。哎嗱，呢度咁好风光，唔啱我哋下马欣赏下咧。
1: 好啦，贤弟。

0: 话鸳鸯系一公一乸噶噃，
1: 系啊系啊，
0: 点解呢对鸳鸯好似两只都系公嘅呢吓？
1: 冇理由嘅，嗱喺我呢边呢只就系公嚟，喺你嗰边嗰只就乸啦嘛，你睇真。
0: 啊，佢都几聪明噶噃，我以为佢公乸都唔分添。

0: 贤弟啊，
1: 咩呢？
0: 你睇下嗰边，嗰两棵树黐埋一孖噶噃。啊，呢啲咩树嚟嘅咧吓？
1: 哦，嗰棵啊，连理树啊嘛。
0: 连理树啊！讲到草木也知情，你看佢家。

0: 到你十足噶咯噃，贤弟。
1: 系点咧？我同佢孖胎出世噶嘛。
0: 咁就好极啦。

0: 面圣回京立春前阿弥陀。
1: 咁你早啲嚟咯噃。
0: 当然啦，二仔。
1: 啊

收听过的是《花木兰》当中第五场的内容，第五场就叫做《惜别》。讲紧《花木兰》呢就托词啦，即系话自己咧有一个嘅孖生嘅妹妹啦，就希望咧为自己咧去成就呢一段嘅姻缘嘅。咁听完。

0: 解木蘭呢幾日聲聲嘆息呢下？乖女，你以前嘆息就為我年老，替我從軍啦。而家你又聽見你嘆息，究竟你又為乜嘢啊，乖女？
1: 阿爹。

上表英明，虽然是耀中光中天，落得寒归营到严守。唔好叹息咁多啦，乖女，盏下钉听见难过嘅啫。嗱，入去唞下吧啦，翻入去啦。

0: 伯啊。
1: 哦，乜刘延侄啊？
0: 哦，细伯，
1: 点解咁远路程都嚟到探望老夫啊？
0: 系啊，细伯，我一来为拜候你老人家，二来欲与木兰弟一聚，三来啊，欲了却一宗心事啊。
1: 刘延侄，木兰儿有病在身，未便相见。
0: 哦，病咗啊？
1: 延侄，你话有一宗心事，未知容许老夫问得否呢？
0: 哦，应该嘅，应该嘅。木兰临别曾相许，已将佢言瞒与我父何周？佢寄身体也为我，我应催前呢时候。
1: 喂，刘延侄。大夫话佢个病要静养为宜，唔啱你第时之嚟聚首咧。
0: 细伯，大夫系咁话嘅啫。我同木兰弟嘅交情并非别人可比，好应该问候佢在床头噶。
1: 冇嘅，第时先啦，又冇日子见面咩？嗱，坐下饮杯茶先至走啦。
0: 喂，细伯，都唔应该下逐客令啩？你应念下我哋十二年嘅相聚，难道冇半点情留咩？
2: 牛将军，
0: 哦，呢位梗系你零千金，梗系木兰底嘅贤妹顶啦，细伯系咪？
1: 系，翻入去啦，女，你放假唔切咩？
2: 爹，
1: 就真
0: 哦，真系你嚟噶，咁就好咯。恶掌在上，受小使一拜啊！
3: 何大人驾到。

0: 人，
1: 交通铺有礼。
0: 何大人，今日大驾光临，请恕未及远迎恭候啊。
1: 龙将军，何须客气？我为小女婚事，以你令公之曾定白头啊。
0: 咁点搞啊？
2: 何大人，你认唔认得我系边个啊？
1: 你呀、啊？咦？点解你咁似花木兰啊？
3: 花木兰就系佢，佢就系花木兰啊！何大人。
1: 啊

0: 收听过花木兰的故事啦，全卷呢我哋都喺上个钟头啦，同埋今个钟头播放完毕。而今日嘅越夜越精彩，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元朗蝦尾新村一名年約兩歲女嬰手部懷疑被熱水燙傷，涉案女佣被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三下午，這名女嬰懷疑曾經遭不恰當對待，警方拘捕一名30歲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警方說女嬰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正留院觀察。美國財長貝森特警告，美國將對伊朗實施史無前例的經濟孤立措施，他將在下星期一舉行新聞發布會，具體展述行動內容。貝森特當地星期四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說美國要推翻伊朗政權，又說所有美國盟友要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國為敵。貝森特說，如果美方對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經濟壓力，就意味可能無需再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都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秘魯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魯南部阿阿庫喬省發生 7.2 級地震，首都利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研究所說，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1點，震央位於阿阿庫喬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6.7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7: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夏日消暑剧场，
13: 今日是本座的生辰，特意设置蟠桃盛宴，众仙不必客气，尽情享用啦。
14: 王母娘娘，本仙带来很多不同的瓜果，为娘娘你祝贺生辰啊。
13: 本座设的蟠桃盛宴，为什么你会带其他瓜果来的？
15: 我们见近日天气炎热，特登准备多些瓜果，帮助大家消暑解热啊。
13: 各位果然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1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歌三类影像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9，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

佩佩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啊，水可改变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喺上昼五点啊，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北部湾徘徊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30。今天都是有风有雨，希望大家都要小心，特别是户外工作的朋友或者是揸车的朋友。昨天因为落雨，我们经过很多地方都发现很多交通意外。

来自电视剧《女四娘》的主题曲，我们有叶倩文《愿死也为情》。的确咧，呢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咧，或者插曲啦，真系陪住大家食饭嘅。不过呢个年代好似仿佛已经冇呢支歌唱，唔系冇好歌，唔系冇好嘅电视剧，只系大家嘅生活习惯有啲改变。会唔会一人一部手机，各自睇紧自己喜欢嘅嘢咧？

电视剧《苏乞儿》主题曲《望尽心中情》，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系咪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歌呢？有当时咧，呢啲嘅歌曲咧，每一次播咧，个画面都会出咗喺个脑海里边，好似呢一首咁样都系。

我会想起姑姑陈玉莲和刘德华。情意冷心坚，我们有张德兰的歌声。继续我们有 Kenny B 的歌声。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的这首歌曲。

0: 无限旅程，钟镇涛嘅歌声。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的确是的，一生何求呢，有时呢可能在职场上面呢你是很叱咤风云啊，咁跟住呢然之后呢你离开了职场之后呢就人去茶凉。有时候想你奉献即是贡献了咁多是不是都不是你的最终的想法呢，一生何求，究竟你是求啲咩呢，求名求利求钱求地位求爱定是求咩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些不同的价值的。咁当然啦，不同年纪求的嘢不同啦，小朋友的时候梗系啊求学啦，系嘛，咁出嚟做嘢就求工作顺利啦，求地位啦，求金钱啦，咁啊求爱啦，系嘛，咁啊可以成家立室啦，然之后咧就求安定啦，如果有一个好好嘅居所啦。跟住呢就求可能是求仔女健康啦，求长辈健康啦，最后是求自己健康。所以每个人的追求都有不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不过佩佩这个阶段当然都是继续求什么，求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有时呢钱真的挺得人惊。虽然你话有钱就样样都可以有，系咪？但有啲嘢如果用钱解决唔到，嗰啲先至系问题。所以从钱出嚟嘅问题真系好多。所以咧，啲争产案咧，即系拍完一套又一套，呢套都系最经典嘅其中一套。

苏慧康灯火阑珊处。其实很多好的电视剧不一定是香港的艺人拍的，就好似呢套咁样都哇，当年哇真系大把人去追呢套电视剧啊！我讲真，佩佩当时系冇嘅，不过首歌咧就好熟悉啦。

大长今找到的这一首主题曲啊，希望我们有陈慧琳的歌声。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个雷暴警告唔见咗咯，非常好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9啊。嗱，讲起呢啲咁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点可以冇咗初哥哥啊？啱前几日先喺澳门翻嚟，好有感觉啊！

吴若希《眼泪的秘密》。提提你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题目嘅几得意嘅 AI 医生真系帮到你？想知系讲啲咩？一阵间自由分晓。呢、这个时候我哋有黄浩信、谷子乔嚟自《溏心风暴三》嘅片尾歌《欲言又止》。确实系啦，呢类型嘅电视剧增产嘅电视剧，真系做完一套又一套，同一个题材，同一班人，大家都好似唔厌咁样嘅。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派代表和政策局或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是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

0: 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报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87美元，卖出4,52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嘅回忆。
7: 该出影片仍于1990，
6: 唤起你最真挚嘅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9，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2%。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就话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AI 医生系咪真系帮到你咧？

0: 咩叫 AI 医生啊？即系电脑啊、手机里边揾到嘅啲嘅资讯咯。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有慈佩佩啦，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嗯，沈医生啊，我想问下你咧，平时咧都会唔会上下网啊，或者用啲 AI 嘅工具去帮助自己去了解更多嘅唔同嘅事物嘅咧？
1: 会噶，其实咧真系嘅，近年尤其是咯，嗰啲 AI 啊发达啦吓，咁啊好用噶喎，系咪？如果你用得合宜嘅话咧，其实系好帮到你手噶。就算咧你话唔系真系一个工作模式啦，平时你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啊，你想去到询问嘅嘢啊，又唔知道问边个嘅时候咧，有时咧 AI 都帮到手噶喎。系啊，咁啊有啲资料性嘅嘢咧，其实咧佢确实咧系几广泛咧，俾到一啲大体嘅资讯咧你去参考啊。背背你呢？
0: 我都多噶，咁特别系我，譬如做节目啦，咁有时我需要同你哋讨论一个咩病嘅时候，咁可能我会先问咗 AI 先，咁因为我唔系一个医生嚟噶嘛，咁我都要了解一下个病系点样，然之后就先至识得 set 啲题目去问你哋咁样啦。咁但系咧就确实，AI 咧就即系佢真系 AI 嚟噶嘛，系咪？
1: 系啦。
0: 咁佢有时答嘅答案咧，即系未必系好百分之百配合到现时嘅呢一个嘅情况噶。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其实你怕唔怕啲病人嚟同你讲？喂，医生啊，点解你咁样讲嘅？我明明问咗 AI 唔系咁样噶、你有冇试过有病人都会咁样同你讲嘅咧？
1: 讲得啱啊！近年开始咧，真系收到一啲咁样样嘅询问啊。通常咧就咁样嘅，啲病人好客气嘅吓，佢哋当面咧就唔会咁样问你嘅，通常都唔会嘅。但系通常咧，佢哋喺个诊症过后啦吓，咁有时咧诊症过后咧，佢都会透过一啲短信啊，咁啊问翻一啲少少问题啊，关于一啲可能系嗰个诊断啦，又或者一啲治疗上边嘅嘢啦，又或者啲药物嘅一啲问题啦吓，或者佢食咗药。反應
0: 哦，即系佢可能有四五六七种嘅方法，点解医生你拣呢一个方法俾我嘅？我见到嗰个方法更加好，或者更加平，或者更加快喎。
1: 当喺嗰啲咁样平台嗰度咧，开始近年咧收到一啲咁样嘅问题啊，就会讲翻，医生啊，我翻去 check 翻咧，即系 AI 咧，佢话咧呢个药咧有啲咁样嘅问题嘅、又或者咧，我个情况咧原来可能咧有另外一个药更加适合我嘅噃。
0: 点解你唔开俾我啊？
1: 系啦，咁佢又未必会咁样去直接咁问，但系咧佢就会好客气咁样咧，就会话啊，其实会唔会有其他选择会更好啊？个
0: 潜台词都系话你冇开到俾佢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开始咧近年真系有啲咁样样嘅回应啦，系嘛？咁其实咧，当然啦，我谂喺呢啲时候咧。當然我哋都要好小心去到應對呀，係咪好小心應對，因為呢一個時候呢，我哋知道呢，其實病人唔係特登要去到挑戰你嘅。
0: 佢只係想得到更好嘅方法，可以快啲好返啫，我覺得。
1: 又或者佢好想呢，真係理解點解醫生你會有呢個判斷呢，有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呢，去幫我呢。咁其實呢，無可厚非，因為而家呢嗰個嘅資訊咁發達啦，係咪？好多都市嘅人呢，再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好多嘢都未必咁熟悉啊，未必咁容易搵到資料，而係佢哋呢好快已經掌握到一啲基本嘅資訊啊。咁呢個往往呢，有時我哋睇落去反而未必係壞事嚟㗎喎。咁當佢比較容易掌握到個資訊嘅時候呢，佢略知道自己嘅情況啊。咁佢略知道自己的情況嘅時候呢，你同佢溝通啊，又或者同佢討論一啲醫學上面嘅嗰個情況，或者佢個病个情况，又或者一啲治疗上面嘅嘢嘅时候咧，可能佢会较容易去到明白同埋理解，因为有时有啲人咧，佢可能未嚟之前，佢自己已经稳定一啲资料噶咯，系啊，咁当你同佢讨论嘅时候咧，佢较容易咧系去明白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哋倾嘅时候咧，反而有啲位咧，我哋觉得容易咗嘅，因为佢已经有一个基本嘅认知啊嘛，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要用一个点样嘅理解去到看待呢啲资讯咯。系咪？咁呢啲资讯咧，有时当然会帮到手嘅，但系有时咧，如果太过去到遵从呢啲嘅资讯嘅时候咧，而忽略咗医生喺临床上面嗰个理解啊，或者判断嘅话咧，咁 咧就可能好容易咧喺度会产生误会啊，吓、
0: 嗯、
1: 咁、啊、因为 AI 未必会完全明白你嗰个嘅情况噶嘛、
0: 嗯，
1: 所谓一个 AI 咧就系、是、一个搜寻啦，
0: 大数据嚟嘅啫嘛，
1: 大数据啦，系一个普遍嘅环境里边咧、嗯，可能会有啲咩嘅可能性发生啦，系、嗯、嘛，咁、嗯、但系咧，记住咧，
0: 唔属于一定系佢噶嘛，
1: 系啦，医生嘅。判断咧，临床嘅判断咧，就系一个真系问诊啦，一个咧、嗯、医学上边嘅一个嘅断症啦。嗱，呢一个咧，同于一个搜寻嘅大数据咧，就两回事嚟噶咯。因为咧，医生会除咗需要知道嗰啲大数据上边嗰啲资讯啊，研究上嗰啲报告啊，啲药物嗰啲副作用嘅资料等等之后咧，最重要最重要咧，其实咧就系、是、要按翻每一个病人佢嗰个唔同嘅。環境因素啦，佢身體嘅狀況啦，佢病嘅上面嗰個唔同嘅因素咧，去到幫佢度身訂造，而係咧幫佢揾一個最啱佢嘅一個嘅治療方案，例如藥物、
0: 嗯、
1: 啊，邊一種藥物？這個、呢個咧，我哋都會喺嗰個臨床嘅評估裏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嚟嘅。
0: 嗯，嗱，咁確實你作為醫生啦，有冇病人即係挑戰你咁樣啊？點解咁樣做嘅？你会唔会都有觉得诶、嗯，有时会觉得病人唔信你嘅咧？
1: 有时咧，自然好容易会有产生呢一个感觉嘅。但系咧，好、嗯、多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嘅。但系当有一个咁样嘅所谓询问啦。嗯

0: 實正正就係一個機會咧，我哋點樣喺呢個時候咧，同病人去到話俾佢聽，我哋嗰個醫學嘅評估究竟點樣做嘅咧？係嘛？我哋嗰個醫學上面嘅推論咧，係點樣去到發生嘅咧？咁我就會喺嗰個時候咧，反而係趁嗰個機會咧，去到話俾個病人聽啊，點解我有咁嘅思路咧？讓佢更加明白啦。啊，原來咧唔係淨係單憑咧一啲所謂啊最好嘅藥啦，最少副作用嘅藥啦，而係點樣，而係用一啲現有嘅資料配合你自己個人嘅需要、個人嘅狀況咧，去到揾一個最適合你嘅方案咯。
1: 嗯，其實咧，我覺得 AI 如果用得好咧，其實係好嘅。即係例如你身體可能出現某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咁可能又係半夜啦，係嘛？咁你又未必即係辛苦到要打999嘅時候，咁你又要等到第二日醫生開診嘅時候，你個人可能好擔心嘅。其實當你喺 AI 問咗一啲嘢，佢可能俾咗好四五六七八個答案你都好啦。咁你嗰個可能性，你自己可能睇完之後，你就會安心好多，起碼唔使焦慮到第二朝嘛。我自己會覺得 AI 你能夠令到自己係安心嘅話，其實係好嘅。但係咧，當然有時 AI jam 出嚟啲答案，通常都會嚇令到你好擔心嘅。所以咧，呢、這個 AI 其實問好定問好咧，其實
0: 係我諗就要善用嗰個 AI 嘅強項啦，係咪啊？AI 強項係乜嘢呢？我覺得佢好犀利啊！嗬，好短時間裏面咧，你打一條問題咧，佢幾秒咧已經係大量嘅資料咧掟曬出嚟俾你噶咯，亦都咧有一個好好嘅整理啦、歸納啦咁樣嚇。佢喺系統上邊啊、資料搜集整合上邊咧，確實係非常之犀利啊！嗬，呢個大家都毋庸置疑係嘛，亦都可以好清晰咁樣去到表達佢嗰啲嘅數據出嚟俾你睇啊咁樣。咁呢個確實咧，是一个资料搜寻啊，例如某一个即病患他有什么嘅症状啦、他又是怎样的病因啦、又或者一个治疗里面有什么方案啦，又或者药物有什么副作用啦，啊啲药物之间呢那个研究的即疗效是怎样呢，是吗，那个比较是怎样呢，其实呢这些全部呢都是一些数据上的东西呢， AI 是很强的一方面的东西的。系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个资讯性嘅嘢上边咧，想多啲参考嘅嘢嘅时候咧、AI 都系一个好嘅帮手，不过都要小心咧。有时咧，即系佢嗰啲资料咧，都未必完全准确嘅，可以咁讲系啦。尤其是喺到医学上边咧，我哋有时有啲经验咧，都系问住 AI， 但系有啲资料咧，未必真系系一个正确嘅资料嚟嘅、所以咧，那个当系一个大數據的參考，大數據參考真的，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即指標或者標準，這個可以是很危險的、因為有時有些可能文獻上的東西，我直情有個經驗呢，就是可能那些的文獻的資料呢未必真的正確、所以呢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好了，當我們知道 AI 有個強項之後呢，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利用它啦，是不是、但是記住呢，一個參考的時候呢，我們最重要回去呢，究竟的治療在我們參考了之後究竟怎樣落實呢，這個呢絕對就是要跟醫生呢去慢慢坐下談的，也都正正是醫生呢在個醫學上面呢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和一個功能呢，是幫你集合了不同的資料數據之後呢，怎樣最好咁用喺你嘅身上边，咁呢个咧就真系我谂要系一个好多层面唔同维度嘅思考啦。例如一个人啊，佢嘅情绪咧，其实关乎好多好多唔同方面嘅、系咪啊？佢个人本身个状态啦，佢个睡眠啦，佢啲工作啦、人际关系啊、家庭压力啊，一啲佢自己嘅目标啊，佢自己嘅一啲可能价值观啊，系嘛？佢可能嘅背景啊，佢个身体状况，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加加埋埋嘅一样嘢咧，点样喺个治疗里边咧，我哋运用呢啲嘅因素咧，去到配合佢有一个最好嘅治疗咧，包括药物点样最好嘅用喺佢身上咧，啊呢啲我哋全部都咧系需要去到整合嘅嘢啦。呢亦都系我哋嘅临床上边咧需要判断嘅一啲嘅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咯。
1: 我觉得咧 AI 咧，你问一啲可能我哋叫做旁边啲嘅嘢，咩意思咧？即系话可能你想个人睡眠得好啲，可能医生开咗安眠药俾你，咁顺带你可以问一下啊，有啲咩食物可以令你瞓得冧啲嘅，系啦，有啲乜嘢嘅食物咧，就食咗之后咧，你可以即系瞓醒觉咧就精神

0: 搞闷啲嘅，即系可能问呢啲即系我哋叫做可以系辅助性质嘅就 OK 咯。但系如果针对治疗，我觉得真系要揾医生咯。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可能有啲辅助性质，例如啊，我有啲咩方法可以帮自己放松一啲啊，咁样。
0: 即系我如果运动，做咩运动，我可以令自己开心啲啊，咁样。咁可能俾到啲提议你，咁你可以用呢啲方向嚟去搜寻 AI， 我觉得好嘅。有时真系嘅 AI 嗰啲答案咧，可能搜寻完你好认真咁问佢咧，佢俾个答案你更惊。例如，即系可能你 cut 咗好耐啦，咁佢就实系俾一个答案你就系，你可能系。有肺癌，咁你就突然间就好惊啦。其实咧 cut 好耐，可能系其他嘅问题，可以系你气管敏感都得噶嘛，啱唔啱
1: 啊？冇错啊，冇错啊，系啊。同埋咧，当一个人好焦虑嘅时候咧，佢会将呢一啲咁样嘅佢最惊嘅嘢咧，就会放到最大咯，系咪啊？咁啊 ，AI 唔知道佢个谂法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佢跌咗入呢一个咁样嘅漩涡。系咪转咗牛角尖咯？
0: 系咁，同埋事实上 ，AI 会答你嘅嘢唔系医生答你嘅嘢，咁 AI 只系概括性咁样答你嘅啫。所以真系嘅，凡事我觉得可以问多句医生嘅，就算你 search 咗 AI。话俾医生听都啱嘅，因为呢个都系你焦虑嚟噶嘛，系咪？
1: 冇错啊，冇错啊，仲有一样嘢非常之重要，我哋要记住咧 ，AI 答咗你嘅嘢咧，佢唔会负责任嘅，系咪啊？系啦，即系佢唔需要负责任嘅，系咪？咁但系咧，好唔同嘅就系咧，当你同一个医生去倾嘅时候咧，呢一个系一个医学咧上边嘅一个嘅决定咧，系需要有一个责任喺度嘅吓。咁亦都我哋医生咧，正正就系为咗呢样嘢咧，我哋会好重视，同埋咧真系。好用我哋嘅专业咧，好小心谨慎咁样咧，去到作出一个同病人之间大家认同嘅一个嘅决定咯，医疗嘅决定咯。咁呢一个决定咧，背后就正正系有一个医疗嘅或者医学嘅责任喺中间咯。
0: 嗯，当然啦。咁如果所有嘢都系 AI 搞得掂嘅，就唔需要咁多人帮你手啦，系嘛？
1: 系啊。
0: 事实上唔系噶嘛。咁因为特别系医生啦，医生嘅角色系不能减少嘅，因为佢真系可以同你一对一咁样去了解你嘅病房。因为就算一日里边，我谂沈医生。都接触好多病人，可能都千篇一律，可能大好多都系抑郁症咁假设。其实每个人嘅程度都唔同，佢嘅背景啊、问题啊，或者佢嘅难处喺边度，佢嗰个点喺边度都唔同。
1: 冇错。
0: 如果你就 AI 可能出嚟嘅结果，其实都系一样。但系医生嘅判断系真系就住每一个病人而去作出适当嘅治疗，呢个系真系好重要咯。
1: 仲有咧，就系除咗即系好个别咁样去到理解每一个病者佢本身个故事啦，系咪啊？仲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关系嘅建立咯。我哋所谓咧嗰种嘅信任啊，系正正亦都系治疗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当我哋个信任喺度嘅时候咧，那个嘅治疗咧，亦都会变得咧，即系顺畅啦，亦都咧嗰个果效咧，亦都好多研究支持咧，就系会事半功倍咯，系嘛？咁呢个亦都系。病人冇办法同 AI 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嘅，
0: 所以大家咧就要用得其所。当然啦，即系如果有需要嘅，咁梗系翻去问你嘅医生啦。无论系精神科又好，咩医生都好，请你唔好净系睇 AI 医生啊。OK，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阿沈医生嘅，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精神问题，我哋一起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不过确实咧 ，AI 真系都帮到好多人类咧，就系做好多嘢嘅。前两日我屋企跳掣之后咧，我哋就系问 AI 啦，咁啊亦都显示到我哋下一步应该点样做，最后间屋就有翻电啦，系嘛？所以咧，真系善用佢就可以帮到你啦。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五点钟，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新闻：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亦都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似患有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会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布雷德将会9月离职。另外有消息说，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助理。布雷德是近期即将离职的另一个白宫助理。特朗普日前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会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1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署咧嚟紧会推出多项咧 AI 效能提升项目，包括咧出年第一季咧喺铜锣湾维园附近嘅交通灯系试行咧 AI 智慧灯号系统。今年年底亦都会引入啊，系大型嘅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咧加快好似系网上车辆续牌、港车北上同埋粤车南下审批申请等等，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国泰航空宣布咧，喺明年嘅1月9日开始开通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线。嗱，今次嘅安排咧，对于本港嘅贸易同埋旅游有几大嘅帮助咧？我哋稍后会请嚟旅游业界同埋商界人士同大家讲下佢哋嘅意见。
3: 另一个关注好，我哋好切身嘅话题啊！消费物价指数，本港咧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咧按年咧系上升1.7%，咁当中咧电力、燃气、水价格咧系按年上升大约10%，耐用品、基本食品咧就下跌0.2%。政府发言人话咧整体通胀系维持温和噶，咁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本港经济学者点睇嚟紧嘅物价走势。
2: 发展局喺下个月咧就会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咁涉及7个旧区重建，合资格的重建项目可以额外获得20%的地积比率作为鼓励的。有测量师就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助推动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稍后我们会请来测量师学会的专家和大家分析。
3: 今早也会探讨下科技，新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揭幕，1年5日的展期都展示了内地和外国参展科技在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有内地评论都认为当 当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接下来就是要怎样转化成更大的经济价值，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2: 英国有一间快餐店经常都有青少年闹事，治安问题都惹人关注，于是乎他们就联同警方和社区组织就合作加强巡逻。

0: 之余咧，仲喺夜晚咧喺店内播放古典音乐。嗱，结果咧罪案咧真系减少咗噶。外界咧就有意见啦，就关注到系咪古典音乐咧真系可以发挥到佢嘅效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大家早晨啊！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宋嘉良。先讲下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下跌，三大主要指数低收近1%或者以上。美国国债孳息率止跌回升，打击股市表现。大型零售商沃尔玛上季同店销售不及市场预期，拖累零售股。油价上升亦令投资者忧虑美国通胀升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70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6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沃尔玛收市急跌超过9%，拖累同行表现。标普必需及非必需消费品指数都跌近2%。油价上升，推动标普能源指数升0.4%。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上升推高能源股，但系不利旅游相关股份表现。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48点，升4点。巴黎 CAC 指数报8,453点，跌48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983点，跌108点。美元汇价止跌回稳，市场正评估美国财长贝森特压低较长期国债孳息率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效。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进一步表示，政府回购美国国债的规模每期可能超过最初宣布的40亿美元，重申美债孳息率并未反映基本面。他又说将会继续奉行强美元政策。贝森特的言论对债市影响不大，美国较长期债息短暂下跌之后掉头上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较早时报4.698厘，上升4.5个基点，三十年期债息就升4.4个基点，报5.238厘。同大家讲下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原油期货价格升超过2%，收市创近一个月新高。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超过2%。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同样超过2%。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经济战以及实施孤立，又警告将会报复支持伊朗的国家。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下个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外围金价早段回吐，收市靠稳。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71.4美元，升26.1美元，升幅大约0.6%。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519美元附近。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嘅美国裕托证券大约系128港元，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腾讯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近1%。至于港交所和汇控的美国裕托证券被本港收市是微升。港股昨日连升4日，创超过1星期新高。恒生指数最多是升近350点，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升幅近1%。主板成交超过2,691亿元。科技指数是报4,700点，升大约0.4%。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大约0.4%，中期息每股4.6，按年增加18%。管理层话目标喺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贷款减值喺今年已经见顶。另外有提到内地对离岸投资嘅监管未见对业务有好大影响。罗伟浩报道。
3: 东亚银行上半年盈利近24亿2000万元，按年增长大约0.4%，净利息收入升近半成，至到近77亿元，净息差收窄3个基点，至到1.85厘。服务费及佣金收入净额升超过16%，至到大约19亿元。非利息收入升19%，至到近35亿元。上半年香港业务税前日利升近39%，至到29亿几。内地业务净亏损5亿几，去年同期净日利系2亿元，期内减值损失升超过16%，至到近29亿6000万元，主要系内地物业销售进度缓慢，需要做额外嘅拨备，同埋受到香港写字楼及零售物业最新嘅估值影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斌话：目标2028年底之前，全部处置好内地的商业房地产不良贷款，希望相关的贷款减值在今年已经见顶。
4: 价钱比较低迷和 transaction volume 比较少，我们觉得需要的时间去 recover 这些窿会长了，就加大了个拨备，希望2028年底之前将内地房地产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所以我们也要加快我们去处置这些不良的资产，整体来讲都是 manageable。We do not have a crystal ball， 但是我们觉得 impairment 的 peak 可能是今年，希望由现在开始的 impairment 是一路减下去。
3: 另一名联席行政总裁李文桥说，内地对离岸投资的监管未见影响财富管理客户新开设户口，东亚亦都冇停止见证开户嘅服务，但开户有加入新规定，包括需要额外签署声明，强调开户一直有严谨嘅制度。佢估计内地居民可能需要喺10月嘅中下旬向当局申报或者交税，短期内部分客户对投资或者会采取观望嘅态度，但即使计及需要征收嘅税率，认为香港嘅金融产品长远仍然能够提供良好嘅回报，未见业务受到好大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友邦保險上半年多賺6.9%，中期息增加10%，去到每股53.9港仙，新業務價值創新高，按固定匯率計上升10%。管理層話，內地對於跨境資金流動同稅務嘅規管要求冇變，強調稅項並非影響內地居民喺香港投保嘅關鍵因素。預計內地訪港客户需求保持強勁。羅偉浩另一節報導。
3: 友邦保险上半年盈利42亿9400万美元，按年升6.9%，新业务价值32亿1200万美元，创新高，按固定汇率计上升10%，新业务价值利润率57.1%，香港新业务价值的贡献最大，按年升10%，至到近11亿7000万美元，新业务价值利润率整体上升6.2%，至到72%，内地新业务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20%，至到超过9亿美元，整体年化新保费升12%，至到近57亿美元，年化内涵价值营运回报18%，创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唔系新政策，亦都唔系专门针对香港嘅保险市场。友邦区域首席执行官及集团首席分销总监陈荣升强调，跨境资金流动同埋税务规管一直存在，监管要求并冇改变。他说税项并不是影响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的关键因素，认为在全球分散投资等的结构性需求没变，预计内地访港客户需求继续保持强劲。
5: Tax is never a key driver for the demand of a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 in Hong Kong. Those drivers are really about th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investment which add up our long-term life insurance productand more diversified or tailored design in proposition and quality advice. We continue to see a strong demand of CMB business.
3: 陈荣升又指，新来港的居民已经占香港的本地客户大约30%，并且预计会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今朝早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 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

0: 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时间嚟到朝早6:45，星期五嘅天气啊，相信继续系有雨。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位于北部湾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

0: 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由政府发行的新一批银色债券，合资格人士可以在今日开始至到下个月4号认购。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会出席香港电脑通讯节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1: 发展局下个月就会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的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0: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接受访问。
1: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会举行有关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等等的情况。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去到韩国睇下。韩国首尔市政府咧系公布一个大规模嘅城市建设计划，争取喺2028年咧将市内所有行人路咧改造成遮阴嘅通道，减少民众咧系外出嘅时候咧暴晒嘅机会。陈家会讲下。
1: 嗱，另外咧喺英国啊，有一间快餐店啦，经常都有青少年咧系流连闹事，治安情况咧系恶劣噶，结果咧就同警方同埋社区组织合作，除了加强巡逻，还会在夜间播放古典音乐，结果成功减少了罪案。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古典音乐除了可以陶冶性情，原来还可以改善治安。英国一间快餐店早前经常有大量青少年聚集和闹事，其后同警方以及社区组织合作，实施多项措施，包括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最终成功减少暴力或者犯罪事件。位于英格兰切斯特菲尔德市的这间快餐店经常有青少年流连，他们会在店内外聚集打交，破坏公物，甚至恐吓附近居民，治安情况恶劣。警方曾经在一星期内接获至少18宗涉及快餐店的投诉求助。为解决问题，当地警方联同快餐店和社区组织推出问题管理计划，实施多项防范措施。警方加强巡逻快餐店，餐厅就安排员工佩戴随身摄录机，并在夜晚播放古典音乐，关闭无线网络和充电设施。结果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上个月，警方接获有关快餐店的求助个案已经减少大约70%。警方表示，这项工作得到很多伙伴支持，展现了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行为的力量。快餐店负责人赖特就说，一直致力确保顾客能够享有一个安全的用餐环境，对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和鼓舞，将会继续与警方、市政厅以及教育团体密切合作，了解可以在哪些方面配合。英国独立报报道，早前有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对情绪产生影响，当民众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时可以改善心情，但是当民众不喜欢某种音乐的时候，就会令他们心情变差，想避开这种音乐。年轻人可能因为觉得古典音乐跟不上潮流，不想听到，继而不在快餐店流连，减少闹事机会。天时暑热，不少人出街的时候都会避开行经被太阳暴晒的地方。韩国首尔市政府公布一项大规模城市建设计划，将市内所有行人路改造成连续的遮阴通道，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当地传媒报道，首尔市内过半步行空间遮阴不足。2023至2025年，当地一共接获815宗与高温有关的疾病报告，当中超过31%发生在路边等步行环境，显示持续暴晒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有见及此，首尔市决定将遮阴步行权纳入城市规划中，综合考虑市民行走、等车和休息时能够获得的遮阴面积、持续时间和连贯程度，计划在条件允许

0: 佢嘅區域種多啲樹木，其餘區域就設置遮陰棚同小型休息區等設施，令市民喺屋企前往地鐵站、學校、商場、醫院同公園等地方嘅時候唔需要暴曬。市政府計劃今年起喺居民同遊客使用頻繁、遮陰嚴重不足嘅十個地方率先開展試點，並根據使用率同市民滿意度制定標準，預計到2028年將全市所有行人路改造成連續嘅遮陰通道。首爾市市长吴世芬表示，热浪已经成为威胁市民生命和安全的日常风险，希望遮阴设施不只是便民配套，亦是守护市民健康和日常生活的一项公共服务。
1: 时间来到朝早6:52，差不多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昨日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糖狗之后，打算将糖狗放回去狗舍的狗笼之内，但是糖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糖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是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而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33岁，是上址狗酒店的持牌人。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涉事狗隻是一隻大約1歲的雄性糖狗，體重大約是30公斤，在8月11日由狗義工帶到這裡寄養。涉事的糖狗稍後就會由漁護處接走。場內一共有7隻狗，除了涉事糖狗之外，其餘6隻狗都是在狗籠裡面。星島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元朗日前有大型的混種犬咬死2隻小狗，大狗的主人呢是被渔护署控告两项容受大型狗隻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呢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是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署呢是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会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第一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是透过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的绿灯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秒至到20秒。另外，今年底是会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就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90%，去到只需要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这个效率是大有帮助。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指引，严谨处理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前是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是会放在政府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女婴在家里被热水是漉伤手，伤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额头是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的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罪名被拘捕。

0: BB 队个妈妈咧，星期四凌晨喺网上发文控诉，话翻查屋企嘅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容将个女带入洗手间，出嚟之后咧，个女手部已经系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咧系仲有一名咧三岁嘅仔，同埋案中咧系23岁大嘅 BB 女。涉案印容咧，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系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嘅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在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会在2027年的1月9日起行，每个星期三对往返航班，即是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有关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跟香港飞机工程，今个星期正式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的合作备忘录，见证两大行业的巨头并肩，充分体现内地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早前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5月6日至11日期间接获到本港7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的事故，并且展开调查。公署发表调查结果，说外泄事故实际只是影响到4间教育机构，包括城大、科大、演艺学院以及建造学院。受影响的人数有至少154,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用户名称、学生编号。公署指出，4间教育机构的外泄事件是源于第三方的平台的漏洞，而这些机构的内部系统是不受到外泄的事件所影响的。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七月份的失业率是3.7%，和六月持平，失业人数增加大约6,000人。而涉及的楼宇施工的地基及上盖工程失业率回落，但是食肆结业就令到失业率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的劳工市场提供支持。而不过在应届的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于失业率造成压力。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兴盛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为你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现时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寄养唐狗袭击致死，警方话死者当时喂完唐狗，打算将佢放回九龙，但唐狗拒绝继而施袭，死者身上多处严重受伤，同埋有动物造成嘅咬痕。任浩峰报道。
2: 涉事的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今年一月开始营业，位于打鼓岭平阳村。警方昨日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名本地女子倒卧在屋里面一个草地，并且失去知觉。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只唐狗在女子身边徘徊，现场并没有搜掠痕迹，救护员证实女子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死者下午两点在室外草地喂饲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入九笼，但唐狗并不愿意，继而袭击死者。边界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启轩说，施袭过程历时一分钟。
3: 現場的 CCTV 啦，咁啊睇到狗隻係喺死者仲係再生嘅時候襲擊佢嘅，就係佢拖狗隻入個狗籠嘅時候咧，狗隻就唔肯翻個狗籠度就襲擊死者嘅，歷時大概一分鐘左右啦。咁啊狗嘅 size 大概一米長。
2: 边界警区助理指挥官陈启泽话：死者33岁，系呢一间宠物酒店嘅持牌人，当时只系得佢一个喺度工作。佢头部、颈部等多处严重受伤，身上有动物咬过嘅痕迹。至于施袭嘅雄性唐狗，大约一岁，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事发地点寄养，等待领养。陈启泽话会作全面调查。
4: 警方就住呢一宗严重嘅事件，而家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会作出全面嘅调查，包括有冇任何违规或者疏忽嘅地方，希望能够还原事实嘅真相。
2: 警方话，法医、渔护署、劳工署、爱护动物协会协助调查，渔护署会接走涉事嘅唐狗检查同埋观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国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张曼燕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今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施目标后实施，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做法无法动摇伊朗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的决心，强调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和过去几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照片，看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天文之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林肯号将会被替换。原定持续到下个星期四的韩美联合军演，根据南韩军方早前公布，会在今日提前结束。朝鮮勞動黨中央總務部長金宇正說，美國縮減韓美聯合軍演是首爾的因果報應，又說韓國對美國縮減軍演的說法反映出不安和焦慮。梁正滔報導。
6: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星期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发表谈话，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都无法继续，形容这个是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李在明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对特朗普通过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意志和努力表示敬意，说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文章和图片等资讯，体现他为打破朝鲜半岛敌对、实现和平而作出的重要抉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一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韓國軍方早前說，原定持續到下星期四的演習將會今日提前結束。另一方面，韓國軍方表示，偵測到朝鮮昨日下午在平壤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最少10枚短程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超過300公里，韓美情報部門正是分析具體參數，並與日本密切共享相關訊息，軍方已經加強偵察，維持高度戒備狀態。今次朝鮮相隔八日再試射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可以被解讀為朝鮮以實際行動展現出行使主權權利，尤其是朝鮮在韓美聯演結束前夕射彈，可能對韓美聯合軍演仍在進行表達不滿並施壓，要求全面中斷軍演。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吉尔吉斯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下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24，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9，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23.52 美元，賣出 4524.06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 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在上午5時，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170公里，預料向偏北方向緩慢移動，在北部灣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週初驟雨增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淘汰中华台北，首次闯入女双八强。他们首局连取七分，大幅领先13-5，以21-18先拔头筹。到第二局再赢21-16，用了35分钟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但伍家朗在男单16强苦战45分钟，不敌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出局。伍家朗首局先输17-21，第二局伍家朗开局和对手打成1-1之后，就一直落后，最多被拉尼尔连取7分，最终再输12-21，在16强止步。国家队方面，李斯峰苦战3局落败，无缘男单8强，国家队男单全军覆没。李斯峰先胜一局21-13，被日本对手奈良江功大以23-21和21-11反胜。女单方面，4号种子陈宇菲和泰国选手李美妙打了84分钟，以局数1-2落败。3号种子王子怡苦战88分钟，淘汰印度老将新度。韩月就淘汰韩国对手，下一场将面对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环看天气嘅环节，我哋今日讲下科技。第十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咧喺北京揭幕，一年五日嘅会期咧系会展示内地同外国参展科技喺机器人领域嘅最新研发成果。有机器人啊就喺展览入面咧示范啦复杂嘅动作。有咧同观众互动握手，有展区都展示嘅机器人咧系化身成为工人喺模拟工厂等嘅场景咧去完成任务。
1: 有内地评论咧就认为啦，中国机器人产业嘅实力包括系硬件产量、量产咁，同埋咧仲有系供应链配套，以至到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举世瞩目。咁而跟住落嚟咧，同样期待啊，点样可以进一步将高效量产能力转化成为更大嘅经济价值？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是今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自2015年开始来到第十一届展览现场，一再展示内地及外国参展科技在人形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最新研发结晶。今届参展企业达到300多家，展出数以千计展品。有内地报道形容，以往停留在科幻想象的画面，现时已经是触手可及。有展出的小型人形机器人挑战跳梅花桩，每一步每一个动作，现场观众全神贯注。一座3米高的载人巨型机甲就成为全场打卡地标之一。有机器人懂得民歌起舞，互相上演埋身格斗，自由搏击。有仿生人形机器人配上仿真面容和机械骨骼，和现场人士握手互动。有展区亦模拟工厂、仓库等工作场景，一众人形机器人化身工人进行接衫等细微工序，或者将货物整齐叠好。内地传媒报道，有国产机械手已经实现0.1毫米级精准度，单一只的使用寿命突破100万次。有展区宣布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巨身多模态大模型，亦即是机器人的核心大脑，具有感知推理以及与物理世界交互执行的能力，令到机器人同时明白周边环境，明白指令，并且直接转化成物理动作。根据主办单位之一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

人民币，按年增长 24.5%。 大会日前公布了多项创新成果及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整机研发、核心零部件、关键算法、材料、系统集成和标准体系。高价值应用场景方面就包括船舶制造、电力能源、巡逻检查、物流仓储、汽车制造、现代农业、基建、钢铁冶金、航空等领域。近日有内地机器人龙头企业在 A 股科创板上市，市场反应热烈，不少外国传媒亦都高度关注。有报道认为这次上市成为了检验市场需求的关键试金石。机器人技术作为中美近年持续角力的重点领域之一，谁胜谁负，双方企业在市场上的估值必定是其中一把尺。内地观察者网近日有文章指出，市场定价固然包含硬件出货量、毛利率、净利润、市占率等传统标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收集、仿真训练、模型部署等有没有条件形成完整并持续循环的生态系统，为未来定义行业标准和掌握话语权一系列软件方面的因素都是关键。有西方传媒近日报道，中国机器人早前完成跑马拉松，在观众面前施展完美后空翻，都令外界惊叹不已。下一步业界就要证明如何将这些出色发明创造出可靠的经济价值。机器人的工作效率需要人类监督的程度，以及能否收回成本，都会是投资者和客户将来的评审标准。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专家认为，全球都看到中国在机器人硬件量产、供应链配套上实力突出，已经过了以往做不出来的阶段，不过就还未完全跨得过用起来划算这道门槛。生产能力提升，但在稳定创造经济价值方面仍然未完全同步。现阶段有大量产品流向科研，亦可以透过展览展示应用场景，但真正在工厂等实际商业场景深度扎根，制造效益比例依然有限。有专家认为，如何将量产能力转化为场景价值，将会是来紧行业真正的考验。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我哋探讨下旧区重建。发展局咧系近日公布，下个月会推出咧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为期5年，涉及7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咧系如果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嘅住宅楼宇咧，再重建可以获得额外20%嘅地积比率作为鼓励。
0: 新闻天地记者黄可怡是访问了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他认为今次的措施是重要的，额外20%的地积比将会转化为地价价值，是有助推动私人市场参与重建，亦都减轻市建局的负担。听下他的意见。
2: 嘅地积比咧，就大约可以咁样去睇咧，就将嗰个地价咧提升咗20%。发展商或者失聘旧楼嘅人士嚟讲咧，佢就会有一个更高嘅土地重建价值咧，嚟去等佢去做估算，去计究竟值唔值得去收嗰啲项目。做咗开始工作咧，有机会系因应呢个措施咧，而令到呢啲项目咧可以去再重新启动翻嘅。咁所以我相信系首批受惠嘅项目咧。就是呢类型嘅发展项目，
3: 涉及7个即系旧区咁样样啦，例如包括长沙湾啊、旺角等等嘅地区啦，系咪都真系相对系有？

0: 有较多嘅楼宇系需要重建。
1: 嗱，个选址系合适嘅，因为发展局亦都系因应翻咧以往做嘅调查啦，尤其是我哋会睇翻即系最近修订嘅强拍条例咧，都系因应呢七个地区咧嚟将嗰个门槛降低嘅。而呢七个地区亦都系嗰个发展时间咧系比较早，所以有好多旧楼响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作為一個試點，試一試呢個五年期嘅先導計劃，去選擇呢七區去處理呢，是合適的安排來的。
0: 當局都有交代，就說那個地積比率的轉化就是做這個地價的價值。那除了可以抵消發展商在原址重建項目之外，亦都位於北部都會區甚至是全港其他地區的任何土地交易都是可以抵消得到的。你覺得是不是都可以配合住咧香港未来即系五年规划又好，或者可见嘅将来所需要嘅发展啦？
1: 嗱，因为睇翻咧，我哋而家要支援市区重建啦，大市区其实嗰个发展密度都好高。咁早于我哋嗰个全香港嗰个2030加个全港性嘅规划咧，其实已经有嗰个目标，希望我哋响新界或者而家尤其是北部都会区咁多发展响度啦，利用新嘅楼面响新界嘅楼面咧嚟支援市区嘅重建。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将部分嘅加咗嗰两成嘅即系地积比率嘅增加咧，将佢拨咗过去新界，而令或者北部都会区咧，尤其是而原本呢两成嘅楼面面积转化做一个金额，这个相信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的。
0: 先导计划呢都有提到就是说五年期啦，那你觉得五年算不算是一个中庸的时间呢？
1: 我覺得五年期定咗個時間表喺度係亦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去睇咧，就係個市場反應啦。我希望咧發展局咧可以咧就係響計劃做咗一年啊兩年之後咧，就因應翻嗰個市場見到嘅收樓活動或者個申請活動咧，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整嘅。咁個調整可能包括咗而家佢因為佢嗰個申請計劃入邊咧有同嘅要求響度嘅，包括咗嗰個地盤嘅面積係要講緊係700平方米或以上啦，亦都係重建嘅舊樓咧，要以住宅為主啊，要起翻住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喺個市區度有好多細小嘅地盤，咁第時有冇可能係將個地盤嘅面積要求係再調低咧？或者係有啲舊嘅寫字樓喺市區，即係啲好細棟嘅寫字樓。有冇機會都納入嗰個先導計劃入面呢？因為我哋個市區重建係一個持久要做嘅嘢嚟嘅，唔係話做咗三年五年就做完。有關嘅計劃呢，我希望係一個長久性嘅安排，亦都另一方面呢，希望係多啲彈性呢，吸引多啲投資者啊同埋發展商呢，即係花費佢哋嘅時間精力呢落去市區重建，去諗有冇啲邊啲機會係做到嘅。
2: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咧骤雨增多。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2%。

0: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是本港7月份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低过6月份的升幅。
1: 看回消费物价指数各个组成项目入面，上个月电力燃料及水的价格是按年上升大约10%，至于内用物品、基本食品都下跌 0.2%。政府发言人说，连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价格的压力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说，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所影响，预料在短期之内难有大的改善。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一般嗰個界定咧，就如果個通脹率係喺2%或者以下嘅話咧，都係屬於一個溫和嘅水平。咁對於市民嗰個影響咧，就會係較為係唔係咁大啦。即係如果你係嗰個通脹咧，你係2%以內咧。

0: 普通嘅普羅大眾咧都會較容易接受嘅。咁至於點解嗰個嘅通脹率都會有成係1.9% 啊上下嗰個嘅數字咧咁樣，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睇翻響期間嗰、那個期內咧嗰、那個嘅升幅咧都係同呢一個嘅能源相關嘅。咁啊，即係例如係電力啊、水啊同埋煤氣啊嗰方面啦、啊，咁都係受制於咧美伊啊嗰、那個嘅衝突啦、啊，同埋俄烏戰爭啦、啊，咁令到咧全球嗰、那個能源價格咧都係高企嘅。咁而呢一個高企咧，亦都反映到咧市民日常消費咧響能源相關方面咧嗰、那個嘅支出咯。我諗響呢一個部分咧，就應該係短期之內咧就好難咧就有大幅改善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佔我哋嘅消費者物價指數比重較為大嗰、那個食品價格咧嗰、那個嘅變幅咧，就反而咧係較為溫和嘅，只係得0.几%嘅啫，令到我哋嗰個嘅整體通脹係溫和啲咯。即係起碼市民外出消費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買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飯咧，都發覺嗰個嘅價格咧，都係處於一個較為係平穩嘅狀態咯。
1: 除咗你提到嘅食品之外咧，另一個影響比較大嘅都可能係住屋方面啦。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咧？譬如嚟緊個租金個走勢啊，都可能會點樣有機會影響到嚟緊嘅通脹？
0: 個租金嗰方面咧，佔嗰個比重咧都係較大嘅。咁但係咧，嗰個租金咧都分埋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係公屋嘅租金，咁公屋租金咧，咁就每兩年咧就係會檢討一次嘅。嚟緊加租嘅幅度咧，如果根據翻公屋嗰個住户嗰入息嗰個比例咧，大約咧都係2.几%嘅啫。咁呢一個嘅加幅嘅幅度咧，相對嚟講嘅溫和。咁但係咧，就哪怕係加幅溫和啦，咁你兩年一次嘅話，當你真正加嗰陣時咧，都會反映翻喺嗰個嘅通脹率上面嘅。咁至於嗰個嘅私人嘅租金咧升緊嘅，咁但係咧嗰個嘅升幅咧都係同翻嗰個整體個經濟啊嗰、那個嘅變動啊，同埋市民啊嗰、那個嘅收入咧都係成一個嘅正比嘅。從今次嗰個統計數字入面嚟睇咧，佢暫時嚟講咧都見唔到話係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咧就如果呢一個嘅上升，特別係私人租金嗰個嘅租率個上升嘅話咧，或多或少咧都會係拉動翻嗰個嘅整體通脹率嗰、那個嘅升幅咯。
1: 如果我哋睇翻未来嘅通胀预测方面咧，你认为系咪都继续会温和啦？除咗受你讲到嘅能源价格嗰方面嘅影响之外，仲有咩方面要留意咧？
0: 睇翻我哋嗰個消費者物價指數咧，始終市民啊每月開支咧最大嘅比重咧就係住屋方面。咁呢個咧係講緊係租屋啊嗰、那個租金嗰方面。咁租金咧係特別係私樓咧，確實有一定嘅上升嘅趨勢。咁呢個咧就要係警惕嘅。咁但係咧就隨住政府一啲嘅房屋政策啊，大量嘅公營房屋啊、資助性房屋啊嘅興建啦、啊，咁嚟緊亦都會多翻啲私人土地啊係推翻出嚟嘅話咧，咁未來嘅建屋量咧都會係多翻啲咧。咁呢個咧或多或少都舒緩咗嗰個嘅即係租金咧嗰個嘅上升嗰個嘅能力嘅。第二個咧就最主要睇咧就食品價格啦，呢個咧係佔嗰個嘅比重咧第二大比重部分嘅，去到20%几嘅。咁呢個食品價格咧就好睇下香港嘅輸入食品嗰個價格嘅變動啦。咁我哋大部分我哋食品咧都係由中國內地入嚟嘅。咁你再睇翻咧內地嘅食品價格咧，相對嚟講咧係平穩嘅。咁只需要人民幣同港元或者同美元嗰個嘅匯率係維持現有嘅水平，唔係大幅咁波動嘅話咧，同埋喺內地咧，就似乎嗰個嘅食品價格咧，佢短期之內咧都見唔到會有一個拉升啊、上升嘅趨勢嘅話咧，咁咧就呢方面嗰個嘅影響咧，就應該係溫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

0: 另外六隻狗，他們當時都在九龍內。警方說案發時只有死者一個人在酒店內工作，死因會由法醫確認。涉事狗隻是一隻一歲大約一米長的雄性唐狗，今個月11日由九二公帶到酒店寄養，等待領養。對於有報道說有補習社的導師涉嫌在社交媒體公開學生資料，包括在補習社報讀的課程和就讀中學，私隱專員公署說截至目前接獲三宗投訴，公署會根據既定機制跟進事件，不評論個別個案。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和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生行政和学生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和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需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辅导和支援。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较为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葵涌嘅兴盛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现时近住葵涌消防局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强暴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往来中亚国家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就喺琴日宣公布咧，系出年1月9日开始会开通有关嘅直航航线，每个星期咧系有3对嘅航班已经接受预约。
4: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系访问咗行政会议成员商界嘅林建峰，咁佢话开通直航之后可以对双边贸易同埋旅游有帮助。咁佢又认为咧，每个礼拜有3对航班只系起步，期望日后每日都会有往返嘅航班。
6: 過去咧，單係單程咧，都要用大約15小時嘅。咁但係而家直航咧，係7小時多啲，咁就慳翻好多好多時間。對於商界嚟講咧，你知啊，時間就係金錢啊嘛。咁至於你話而家3班夠唔夠咧？呢個係一個開始嚟嘅。咁如果你話啲旅客多啦， 商務客多啦，咁我都希望佢加到每日一班啦。即係好似當日去沙特阿拉伯，佢哋開嗰陣時都係每個星期三班啫嘛，結果咧就每個星期一班都坐滿嘅。咁我覺得呢個做法都係實際，咁而且比較靈活嘅。咁再加埋你而家簽證到面啊嘛，就去嗰度咧又唔需要預先幾個禮拜去簽證啊。是很方便，亦都是俾咗好大嘅商機啊，兩邊嘅商務人員嘅。
7: 因為都有見。

0: 政府近年都有推动开拓中亚市场，你认为有直航之后呢，对于开拓呢方面的商机呢，可以带来几大的效益呢？
1: 2025年呢，双边嗰个货物贸易大约是15亿港元的。特首带商务团去中亚呢，亦都促成了合作协议啦，都涵盖好多方面的贸易啊、投资啊、金融啊等等的。我亦都有机会见到嗰边嘅官员，咁嗰边嘅官员咧对香港个投资环境啊，嚟香港做贸易中心啊，咁佢哋都好有兴趣嘅。咁我觉得喺贸易方面咧，应该可以大大提升。中亚咧唔系净系一个国家啊嘛，嗰度只系一个起步点啫。你去咗喀萨克斯坦之后，可以去乌兹别克等等其他地方，旅游嗰方面嘅商机都好大噶。调翻转头亦都可以吸引好多嗰边嘅旅客过嚟呢度，嚟到香港啦，买啊！我哋香港啲不同嘅产品，咁呢个对于双边嘅贸易咧，都会有好大嘅帮助嘅，特别系帮助到啲中小企嘅，因为嗰啲大型企业咧，过去几年咧都已经响嗰边做紧一啲基建嘅项目噶啦，
0: 尤其有助推动边方面嘅贸易发展啊。
1: 我觉得多方面嘅，普通嘅日常用品啦、电器产品啦、玩具啦、成衣啦，响呢一方面佢哋对我哋都好有兴趣嘅。咁调翻转头，我哋对佢哋嗰边一啲天然嘅产品啦，佢哋嗰边都有酒嘅喎，原来咁亦都有啲生果啊、食品啊等等。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呢个直航，我哋就多啲去嗰边了解一下，实际去体验一下嗰边嘅情况，个商机咧就会逐步嚟噶啦。
2: 本身是旅游业界人士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目前来讲难以评估直航开通之后旅客的增幅有多少，不过就相信一定会有所增加。
3: 都算是一个较为长途的一个旅游路线，咁一般去的时间都比较长啲嘅。咁当然啦，即系过往嚟讲，喺呢条线上面唔系话一个好大嘅一个客量。疫情之后咧，我谂成个我哋香港人出游嘅嗰个方式啊，以至到佢哋嘅目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再加上其实本身中亚呢啲地区咧，佢哋系内陆嘅地方啦，咁我哋香港系海滨嘅地方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去吸引中亞嘅地區嘅呢啲居民嚟香港旅遊咧，我諗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所以我諗無論出境入境，我相信即係喺直航開通之後咧，都一定係有一個促進嘅作用。
0: 開通咗直航之後咧，尤其適合發展邊啲類型嘅旅遊產品咧，同埋預料啊，對旅遊業帶嚟嗰個效益有幾大啊？
3: 同中亞啲國家咧推動一個即係雙向嘅一個奔赴嘅阿拉木圖呢啲地方，其實佢哋本身嗰個人均嘅 GDP 嗰個你嘅消費力都係強嘅，有好年輕嘅客群。對於我哋吸引佢哋嚟香港咧，呢方面即係有直航，肯定能夠有一定嘅助力啦。咁我哋香港即係發展為亞洲城市之都，咁亦都有我哋咁獨特嘅海濱一個城市啦。對佢哋嚟講，因為佢哋係好中意去啲海濱嘅地方度假嘅，因為內陸地方嘅人咧都係中意見大海嘅。咁我哋香港正正就係發展遊艇旅遊、海岸遊、海島遊，喺呢度亦都係中西文化匯聚，對佢哋一定絕對係有吸引力嘅。我相信隨住我哋兩地喺旅遊業界嘅嗰個加強交流合作同埋旅客護送呢方面加强之后咧，我相信可以令到两地嘅旅游市场咧，可以能够进一步蓬勃。如果两地嘅嗰个互访嘅嗰个人流增加嘅话咧，我相信对呢条航线就肯定能够越做越就会越旺啦，班次就可以能够增加啦。

0: 运输署将会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明年的首季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1: 运输署今年年底亦都是会引入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其中逐领车牌方面，署方目标是将审批的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至1个工作天。
0: 团体智慧交通联盟认为 AI 技术近年是越趋稳定成熟，更多应用在公共服务是属于正确方向。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运输署近年推动多项网上牌证服务，提升审批效率和便捷性，接下来正是筹备在今年底引入新的大型语言模型。

0: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核续领车辆牌照申请，届时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保险单和地址证明后， AI 系统就会自动辨识对比和核实申请文件。处方目标是将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大幅缩短到1个工作天。有关 AI 技术今年底亦都会同时应用在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两个跨境驾驶计划申请。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说，采用相关技术之后，预期自动批核的申请比例将有所提升。
1: 其实我们现在在续领车辆牌照，我们现在都是有用这个 AI 的。那我们正正看到就是说，因为地址真的有很多款不同的，我们运输署也都是可以接受很多种不同的地址去处理我们的牌证申请。综合整理了我们之前的经验，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提升版。这个提升版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它会持续的学习，同埋亦都是会有不同的文件是会有一个对照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相信用了这个新的 AI 的技术之后，在来紧那个牌证的审批的方面，续领车辆牌照是可以提升到去到九成这一方面的自动审批那个效率在这里的。
0: AI 技术除了应用在加快处理牌照申请，亦都会用作优化过路设施。处方选定人多车多的铜锣湾告示打道、基利佐治街交界的交通灯，明年首季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透过在交通灯加装车辆和行人感应器，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再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过马路。运输署总工程师郭家俊预期加装系统之后，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到20秒。
2: 就住维园呢个路口啦，佢其实全日嗰个人流咧系有大概40000人次嘅。咁而去到放工嗰阵时，即系下昼大概6点至8点咧，其实佢每小时行人嘅人次咧系去到2000人次嘅。车流咧佢都系高，不过咧我哋睇到咧佢有啲波动性，咁变咗我哋有空间咧可以将行车嗰、那个个绿灯时间咧，去适当地去俾翻啲行人使用。我哋预计加设咗呢个系统之后啦，行人喺呢个路口最长嘅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
0: 郭家俊强调，系统唔会收集车牌同行人身份等个人资料。
2: 我哋主要会系用呢个视像嘅分析嘅，但系其实我哋系唔会去收集咧关于譬如道路使用者嗰个嘅身份啊，或者佢车牌呢啲咁嘅资料嘅。咁而我哋成个过程咧，亦都会严格咁跟循呢个私隐专员公署个相关嘅规定。
0: 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认为，公众可能会关注私隐问题，但相信现有技术能够解决。
3: 喺私隐呢方面咧，而家啲技术咧其实未必需要系用 camera 嘅，佢用一个啲雷达啊或者系其他啲感测咧，其实都可以分析到嗰个数量同埋嗰个移动速度啦。咁我相信呢个系足以消除大家对嗰个私隐嘅疑虑啦。咁呢个系值得系解释清楚嘅。
0: 张欣宇又话 ，AI 技术近年越趋稳定成熟，更多应用喺公共服务属于正确方向，又形容运输署做法务实，未来可以更好调配人手提升服务。
3: 嗱，其实运输署而家前线人员咧就花大量时间喺一啲重复性嘅审核上面啦，咁呢啲工作系真系可以被 AI 取代嘅，啲人员就可以转向一啲更加高价值嘅任务啦，譬如加强一啲嘅抽查啊，同埋啲合规嘅流程嘅设计啦，即系去优化一啲用户嘅体验嘅设计啦，即系呢个对运输署嘅工作嚟讲咧，反而系一个比较有价值嘅一个重组嘅机会咯。
0: 除咗推出新项目，运输署今年6月底起已经利用 AI 拦截用作网上抢筹嘅排队机械人程式，成功令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系统的申请者轮候时间由之前最长大约2个钟缩短到大约45分钟。
4: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噶。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1%。
5: 报章摘要：
6: 《星岛日报》嘅头版报道，宠物酒店女持牌人而遭寄养唐狗咬死；《明报》关狗入笼遭咬，训练中心东主亡；《东方日报》元朗。

0: 年回本。
1: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寻日下午在室外草地喂饲一只糖狗之后，打算将狗放翻入去狗舍的狗笼入面，但系糖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而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糖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事件中死亡的女事主是33岁，是这间酒店的持牌人，而案发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宠物酒店里面工作。涉事的狗隻是一隻大約1岁的雄性糖狗，體重大約30公斤，在今個月的11日由狗義工帶到去這裡寄養，而涉事的糖狗稍後是會由漁護處接走。場內一共是有7隻狗，其餘的9隻都是在狗籠裡面。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元朗日前有大狗咬死2隻小狗的案件，大狗的主人被渔护署控告2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是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讯。至于涉事的大狗，渔护署回复说稍后会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且仔细考虑各种方案去决定合适的安排，目前是不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首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是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是透过探测实时的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的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另外，今年底将会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是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的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为1个工作天。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相信，新的安排对提升效率有大的帮助。而至于市民关注公共服务使用高新技术的安全性，运输署就强调是会遵从数字办和相关法例的指引，严谨处理所有所涉及的个人资料。所有系统在运作之前亦都会通过安全和压力测试，所有资料将会放在政府的云端服务。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 BB 女，系佢嘅手咧喺屋企被热水烫伤，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额头有瘀伤。警方系证实一名30岁嘅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嘅罪名被拘捕。BB 女的妈妈星期四凌晨在网上发文控诉，说翻查屋企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印容将女带入洗手间，出来之后她的女的手已经受伤。据了解，涉事家庭是有一名3岁的仔以及案中23个月大的 BB 女。涉案的印容自今年3月开始获聘用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同雇主的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而首航将会在1月9日起行，每个星期有3对往返的航班，在每个星期二、四、六起飞。该航班已经接受预订，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是可以免签证前往哈萨克旅游，最长逗留14日。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在今个星期亦都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局长陈美宝形容，今次合作备忘录是见证两大行业巨头并肩，充分体现

0: 地同香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庞大潜力。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比起六月份的相应升幅 2% 是低，符合市场预期。升幅较低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今年七月提供了差饷宽减。各类的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入面，电力、燃气和水的价格按年上升 10.8%， 内用物品就按年下跌 0.2%。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是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于其他主要项目组成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都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比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到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会是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的压力。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七月的失业率是 3.7%， 与六月持平，失业人数就增加大约6000人，涉及楼宇施工的地基及上盖工程失业率回落，不过食肆结业令到失业率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的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而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说，近期有不少的中式酒楼结业，酒楼的工友想找回相同的工种并不容易。林振声话，可能需要转型，学其他嘅菜式、餐厅嘅技能。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系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俾业主选择，下个月会分批搞租同埋开始拣楼。房委会以及房协琴日系公开项目售楼说明书同埋详细价单。计划是合共提供4443个单位，售价就由151万至到537万元不等。实用面积是介乎280至到560尺。六字居盛志苑是可望最快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10个项目之中，实用面积40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是占超过60%，一共是有大约2800个。远比咧宏福苑1984户咧系为多，有宏福苑嘅居民系乐见心仪项目有唔少高层单位系可供选择，期望咧都可以抽中高层大单位。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被判罚金88亿2000万元人民币，而恒大地产就被判罚金70亿元。许家印系几宗罪并罚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同时明确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系责令退赔。而同日，深圳两级法院对56名恒大涉案人员作出判决，分别是处以18年至到1年10个月不等有效期的徒刑，并且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澳办在官方网站转载大公报评论文章，文章是声称是说香港有人将由乱到治和由治及兴割裂开来，将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重新建立安全环境就是创造发展条件。文章指出，最近多位香港有识之士在不同场合交流之中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如今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有人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做得差不多，接下来是要一门心思搞经济搞发展，质疑这种言论将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是不是片面，甚至是有害，又或者带住啲乜嘢目的。是文章强调，正是因为中央同特区政府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维护安全同推动发展都坚定不移，先至实现咗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运输署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多个应用人工智能项目， 是特区政府带头拥抱新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破局之举。

0: 向社会各界释放政府锐意创新，以创新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无论 AI 技术怎样日新月异，都不能够取代公务员务实贴地的服务，不能够忘了为民办实事的使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评论话，人工智能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是从证明自己迈进咧，真系有用，真系有人买嘅全新阶段，一个真实嘅新兴产业生态正系加速咧成形。香港系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同国际创科中心嘅独特优势，助力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香港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社评。
0: 明报嘅社评就话，恒大集团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系判处无期徒刑。当中央开始收紧信贷，整治内房乱象，许家印等人仍然是心存侥幸，账目造假，最终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征了内房狂潮的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然未复原，深刻教训必须要牢牢记取。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许家印是被判处无期徒刑。标志的意义就是为内地房地产旧有的所谓野蛮生长模式画上句号。然而恒大可倒，楼市不可倒。评论说，内地必须想办法让到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回稳，从而恢复消费信心，拉动内需，促进经济。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而长债息率应声抽升，犹如是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财政部即时扩大长债回购规模，试图稳定市场情绪，但如果华府仍然是无法有效减债，势必加速市场去美元化的步伐。美元的根基已经是遭到严重的侵蚀，美元信用体系相信已经走向黄昏的倒数计时。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美债的问题早已经超越美国国内财政的范畴，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源头。关键呢是于美国政客能不能够重拾财政纪律，并且制定中长期的减债方案。若果华府继续沉溺在举债，不愿意刹车，终有一日这笔不断膨胀的账单恐怕会将全球是要共同埋单。到时美元霸权所支撑的虚假繁荣势必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的是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女子琴日下昼昏迷倒卧喺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同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系宠物酒店嘅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嘅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